事，讲宜兰的人文，用感性与直觉带着你体验在地声响，拼凑出关于宜兰的感官记忆，让耳朵带着你畅游宜兰，说出你我的南洋风情话。

有些风吹过山脉，有些风停留在人们凝视的片刻，而有些风变成了雕塑，留在城市之中。你以为它只是金属，其实那是时间留下来的形状。

亲爱的朋友，欢迎进入南洋风情画节目，依然是一座美术馆，我是策展人冠宇，今天为大家打开一号展间风中的回响，听台湾现代雕塑家杨英峰的故事。在这里展出的不是雕塑，而是思念、时间、乡愁，以及每一个人生命里那些曾经被风吹过的地方。请慢慢往前走，不要急，有些作品必须站得很近，才能听见它真正的声音。我们一起来听101展区风留下来的形状，地景里的生命。

开启记忆的房间，映入眼前的红色镜子是杨英峰童年时对母亲的思念。在杨英峰的记忆里面，母亲是温柔又美丽的。童年时，他会在母亲的怀里入睡，直到清晨，他看着母亲坐在房间镶有红色木框的大镜子前梳妆打扮，然后穿着旗袍和母亲走在街上，感觉贵气又优雅。但母亲的往来就像一阵风，也像一场稍纵即逝的美梦，有时醒来母亲就又离开了。然后杨英峰大师就会注视着母亲红色木框的大镜子，思念母亲。镜框上的木雕有着凤凰的纹饰，在他心中烙下了很深的恋母情怀。所以母亲的旗袍、红框镜子、凤凰图文，这些元素后来都变成了他创作的母题。那是一种缺席的爱，也是一种深植的印象。多年以后，杨英峰在大阪万博设计出的凤凰来仪，这不只是作品，而是一种对童年的召唤。艺术有时候不是创作，而是记忆的延续。

然后你会听见镜子所发射出的振动频率，那是思念的共振，是彼此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相互传递。无法见面的，就用共振的声音感受彼此的存在吧。

小时候的你有没有做过一件东西，想送给某个人，一张卡片，一封信，一架纸飞机，或者一个始终没有说出口的秘密？杨荫峰走向雕塑艺术这条路，其实跟很多雕塑大师的童年是很像的。童年时缺乏父母在身边陪伴的杨荫峰，总是跟外婆要来一把大剪刀，还有一些纸，剪了一只只的蝴蝶寄给远方的父母。蝴蝶也象征着在宜兰生活的童年，那个总是看得到岛屿的地方。这样的剪纸兴趣也成了他后来创作不锈钢雕塑的技法启蒙。先裁剪成片，再焊接打磨，宛如三维的剪纸艺术深深影响了台湾雕塑界。不锈钢雕塑看似冷硬，其实它的诞生就像一张纸慢慢被折出立体的形状，是记忆也是延续。请你把那只蝴蝶轻轻放进水里，不要急着松手，看着它慢慢飘远。纸做的龟其实游不了太远，海水会慢慢渗透纤维，边角开始柔软，墨色晕开，然后溶解消失。有些思念其实也是这样的，我们以为自己早就放下了，但它只是换了一种形状，留在你的生命里。

14岁那年，杨荫峰离开宜兰，前往北平，后来又去到了东京，再到罗马。他的人生始终在移动，战争、离别、迁徙，成为杨荫峰青春的一部分。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一辈子都在寻找一个地方可以真正安放自己？在东京美术学校，他学建筑、学雕塑，也学习如何观看空间。后来他让雕塑离开底座，走进城市，走进风景。而你呢？现在的你是不是也正在某个人生阶段里迁徙呢？请不要停下脚步，因为这个掌间正在移动。你会发现墙上的光影正慢慢掠过你的脸，你的身影被投射在一面又一面的墙上，有时候变得很清楚，有时候又被下一道光覆盖。有些身影会慢慢消失，有些选择再也回不去。那些不断移动的墙面，像时间

把我们推向下一章，推向另外一个身份，另外一段人生。而我们呢，是不是也曾经在某个时刻里突然认不得自己？有人离开故乡是为了寻找世界，有些人离开故乡却是一生都在寻找回去的路。杨英峰说，雕塑是因环境而生的，也许人也是。

杨荫峰的作品里总有台湾土地的气味，湿气、泥土、风，还有午后雷阵雨来临前空气里那股沉重的安静。

请小心脚下，这个展区的地面正在下雨。你会发现每走一步，鞋底都会慢慢陷进泥里，很重，很黏，很难前进。有时候人生也是这样，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却还是寸步难行。

1950年代杨荫峰创作的《咒语》，他雕刻的不是英雄，而是台湾土地上那些沉默活着的人。

农民披着蓑衣，弯着身体，在暴雨里一步一步往前走。没有掌声，也没有谁会记得他们的名字，但他仍然得继续往前走。杨英峰后来打破西方雕塑里完美的人体比例，因为他知道真正活着的人不会永远挺直站立，人会疲累，会弯曲，会受伤，会被生活压低身体。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在往前，就像现在的你一样。而那些踩进泥里的脚印，最后都会被时间记得。

1973年，杨荫峰的东西门被放置在纽约华尔街，一个方形，一个圆，如此简单，却像一道通往内心的路口。那个圆像宇宙，像镜子，也像每个人生命里始终填不满的缺口。杨荫峰把哲学里的空带进现代艺术，让世界第一次看见，原来安静也能如此巨大。

请往前走，现在你即将进入东西门。这个展区只有一扇门以及一面镜子，你可以慢慢靠近它，你会发现镜子里映出了整个空间，映出了风，映出了光，映出了移动中的墙面，甚至映出了远方你的来时路。但奇怪的是，它没有映出你，没有你的脸，没有你的身影，什么都没有。我们总以为镜子是用来确认我是谁，但杨英峰似乎想问的是，当世界不再映照你时，还剩下什么？也许那个没有倒影的位置，正是我们一生不停寻找的答案。现在，请你穿过那道门，不要回头。请不要害怕，这个展区没有光。现在，试着听。你听见风，正从树与树之间穿过。

有人正在你身后慢慢走过。远处有人正在奔跑，海还在，城市也还在，只是光消失了。我们总习惯用眼睛认识世界，却忘了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其实是看不见的，像思念，像孤独，像时间，像爱。杨荫峰后期的景观雕塑不只是作品，而是一种人与世界重新感受彼此的方法。当视线消失后，你会开始发现，原来空间也有呼吸，原来黑暗不是空无，而是一种更深远的凝视。

现在请试着在黑暗里慢慢往前走一步。你有没有发现，原来很多时候，真正引导我们前进的，从来就不是光，而是内心深处那微弱却始终存在的声音。

1997年，杨荫峰把最重要也是最后一件创作《协力晴天》留给了宜兰。三颗巨大的块木站在县政中心广场，象征起天空，也象征起土地的记忆。同一年，杨荫峰离开了世界，但有些人离开之后，风景里仍然有他的声音。亲爱的朋友，如果生命最后只能留下一件作品，你想留下什么？

这个展区没有雕塑，或者说整座森林都是作品。请你试着对树说一句话，任何话都可以，一个名字，一句想念，或者一件你从来都没有告诉任何人的事情。你听见了吗？树正在回应你。有些话人类来不及听见，但森林会记得。梁英峰晚年的创作开始不断思考人与自然究竟是什么关系。他说，景观不是风景，而是生命彼此存在的方法。所以协力晴天并不只是木头，它更像一座活着的记忆。请你再仔细听一次，也许那些声音里有你曾经失去的人，有故乡，有童年，有你自己。人类总以为是自己在观看自然，但其实有时候是森林正在凝视我们。如果有一天你也变成了一棵树，你最想留下什么声音给后来经过这里的人呢？南洋风情画依然是一座美术馆，我是策展人冠宇，我们下次开馆见。

台湾人的真，台湾人的善良，台湾人的美丽，台湾大小事，民警成群邀请您用心来体会。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台湾真善美，我是明景。在这热天的时阵吼，真侪传染性一寡病情啦。哦，参像咱顶一边吼，有来邀请咱的屏东县政府卫生局局长张秀军局长来讲这个天狗热嘛。同款这一次咧，嘛是来邀请咱的局长吼，张秀军局长来接甲听众朋友要来讲啥咧？这个肠病毒。首先，先请到咱局长甲听众朋友来问候，来局长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是我是屏东县政府卫生局长张秀军。
0: 是，来一开始来请局长来跟咱听众朋友来讲一下吼，这个热天吼，病蚊虫啦、病毒啦，会当讲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活泼啦吼，但是真正是真困扰的对啊、嗯。哦，所以今仔日咱要来跟咱听众朋友来宣读来讲的，就是这个肠仔病毒啊。嗯，其实讲到这肠仔病毒的话，一般吼，咱民众拢会想到讲这都拢囡仔咧钓的啊吼，这肠仔病毒拢囡仔咧钓的都对啊。但是敢真正是安尼呢？依照着咱局长您临床的一个案例，除了囡仔，伊按先来讲到肠仔病毒，伊即卖目前吼，伊流行情况是安怎？
1: 咱即摆已经进入这肠病毒的好发季节了哈。
0: 一般来讲，伊拢是几月份开始到差不多几月份？
1: 哦，一般咱每年在看，拢差不多三月下旬、三四月啊，伊就开始慢慢有上升。
0: 等于拢吼天气安尼变
1: 暖，开始变热，
0: 变热的时阵。
1: 对啊、嗯，一般咱过去的看拢是五月六月哈，慢慢它就会慢慢进入高峰了哈、所以咱过去的这些经验啊、也看到近期的一些疫情的监测，那已经进入这个好发期，所以咱嘛是爱特别注意这个肠病毒的流行情况。
0: 这肠病毒的流行情况哈，主要这个肠仔病毒。伊是安怎来传染的？伊若得到了后，有什么款的这个镜头咧
1: ？OK， 肠病毒哈，一波它是一个病毒，一群病毒的总称呐。伊哦，拢大部分拢在咱的人体的肠道里面去生存跟繁殖。然后它特别容易透过这个幼儿的这个密切接触来做传播。所以咱等几类公牛肠病毒哈、就会比较常见在婴幼儿跟学龄前的儿童，但是要特别过说明是讲，不是大人就袂掉啊哈，只是咱大人抵抗力、免疫力各方面较好，所以也会，只是说他可能症状风险也会没有小孩子这么高，那常见的还是在婴幼儿跟学龄前的儿童，
0: 所以就是常在听讲吼，你呐。买来村里啦，我记得幼儿园的啦
1: 吼，
0: 买啦买来甲抱，啊是讲买来甲伊佚佗活动的时阵咧，咱大人咧对外面买来甲厝内底一定爱安怎洗手，并且佫是爱用湿文吼、用这个湿文来洗手，是不是讲安呢？伊的风险降了上个低咧？
1: 是，咱若讲吼，大人买来就是要。从外面进来哈，第一个就是用肥皂洗手。这个肠病毒的病毒哈，过去我们看了有酒精，它效果不好、还是要用洗手的部分，我们都还是鼓励用肥皂洗手。
0: 所以酒精。效果无肥皂来。
1: 对对对，咱来洗手，咱拢鼓励是用肥皂洗手哈、然后呢，因为咱大人哈，尤其是囡仔幼儿园你也抱来抱去嘛，
0: 对啊，甚至那个高追个个尖，
1: 对对对对，这个对，所以哈、咱大人拿回来手洗好清洁，尤其是你若讲伫外口。

0: 这工课啊，你又如果有跑
1: 哦，
0: 医院跑来跑
1: 哦，
0: 去的，
1: 丢丢丢，
0: 那个连衣服都要更换。
1: 上好是爱辛苦拢洗好清洁，这是真正的。
0: 就是尽可能的保护婴幼儿，因为婴幼儿他抵抗力、免疫力各方面可能都还不是那么的成熟。
1: 是。对，所以咧讲哦，这个部分哦，咱大人本身咱得爱家己做好好啊，唔通讲哦，像这个病毒传染无囡啊，囡啊说怎抵抗力较无遮好的对。啊，一般来讲哦，这肠病毒啊，伊尽头是安怎呢？那发病了，我感染掉了，伊尽头是安怎？
0: 好，一波大部分就是会发烧了哈，
1: 它
0: 的症状很明确哈，就是会发烧啦，或者是那些口腔啦、手掌啦、脚掌啦，会有一些水泡，
1: 水泡
0: 溃疡，所以咱进行咧工厂病毒另外一个名称就是比较大家流传的叫口足。手足
1: 口
0: 病，好、
1: 哦、
0: 手啦、卡啦、嘴啦，好、就都有那些水泡，甚至溃疡，然后它很多会合并发烧。
1: 啊，伊呀，伫嘴内底的定义，只拢食袂落呀。
0: 哦，嘿，听个，所以囡仔妈妈好，嘿、欸哦，这时候就是可以给他吃一点比较冰凉的啦，哈、就是喝一些冰凉果汁啦，像有些家长也会给他吃布丁啊，
1: 哦、
0: 给他比较软的，
1: 对对对
0: 嘿，要加点个物件来听嘛。
1: 啊，一般来讲，伊的这个发生率哦，发生的时间差不多多长啊？
0: 一般咱咧看这病程哈、差不多只能礼拜啦，但是呢，因为他也不是只有就是只有这些症状啊，他可能也比较担心会有一些比较重症的高危险哈、所以如果说除了我们刚提到的有一些手足口的那些病症之外，那、如果说你家里的小朋友，尤其是五岁以下的孩子，他就是比较是重症的高危险群。那如果说他一旦有发现他有嗜睡啦、意识不清啊、或者活动力不佳，他手脚无力，甚至会抽筋，是讲安尼拢咧吐啊，呼吸急促。心跳很快，这些很可能都是肠病毒的重症的前兆，所以就要尽速到我们大医院去赶快去接受治疗。
1: 尤其是一些新手妈妈要特别注意，因为有的妈妈是想说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要自己顾孩子、所以变成说工作可能就留职停薪之后专职就是做这个保姆啊，刚才局长有特别讲哦，五岁以下的囡仔吼，五岁以下的囡仔啊，除了拄只所讲的这个手、脚、嘴，可能的这个破坑，还是生些水泡之外，你若发生着讲发觉着囡仔五岁以下的这吼，安尼像迄活动力较无遮好，啊个那明明都有困，啊来个安尼，早时光头白，你个一直伫遐想要困吼，这你得真正爱特别注意，然后爱赶紧去大间病院啊，个做进一步的这个检查吼，这是真爱注意的。当然啦、政府啦，伫这等下病毒的防治方面，咱有做什么款的这个防治措施诶？
0: 那他刚才有提到了、就是说疾病其实它是预防最重要
1: 了。对啊，对啊。
0: 那我第一讲政府的防治进展哈，我们先讲解，就是说那个肠病毒啊，我们刚提到的，就是说家人注意之外哈，很重要就是我们要阻断它的传播链嘛哈。肠病毒以蛀咬的传播也透过肠胃道跟呼吸道嘛，所以咱讲的就是讲你的。手啦、嘴巴啦，哈，这些接触啊，或者是共用的玩具啊，好，甚至飞沫的喷溅，好啊，是讲你用，手碰来碰去，碰到一下感染的物件，好，那就会容易去有这样子的风险传播。那其实哈、新生儿他也是会透过那个胎盘去做这分娩的传播，所以呢。大人也很重要，尤其是你家里有小孩的或者有孕妇的，那这些防治把自己照顾好，这个就特别的重要哦。那回到说政府的部分到底做了些什么？那首先我们还是会进行这些疫情的监测，然后掌握这些门诊还有通报的资料。那我们长期都在做卫教宣导，包括给那个来电台 访，也是希望有更多人。

0: 了解，然后有做一些防治的措施哈、那另外就是讲在教托育机构，好、就是刚那他都有讲哎，好、就是学龄前的儿童其实风险是比较高的啊、也是这个肠病毒的主要的对象，所以我们针对这些教托育机构的防疫管理，要加强他们的环境清消，然后也要落实他们的一些洗手的观念呐、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如果一旦小朋友生病了，就不要去上学，好，因为这个会有群聚啦，
1: 传染力就强哦。
0: 嘿，阿囡仔吼，伊在生玩具，阿蒙来蒙去，嘿，啊，小孩子也不懂得自我保护，所以这个部分，所以你们会听到说，哎，肠病毒有时候严重的时候还要停班停课，
1: 而且尤其贵的幼儿园都拢没当来上上课呢。
0: 对对对，哎啊，所以这边教教保育的这些机构，他们也都会。哎，如临大敌啊齁，他们也很担心这被停班停课、除了自己的单位之影响之外，也造成我们这些小朋友家长大了困扰跟负担齁，也必须要去请假齁、
1: 来顾囡啊，
0: 对对对 对, 对、所以总归还是回到防治比较重要。那当然我们针对这些特殊的单位，我们也都会去查核啊，啊个公鸡盖就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卫教宣导要请家长跟民众能够有这样的正确的防治观念哈、那还有一个就是最大的目标，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及早去阻断这些传播链、然后降低群聚的风险，
1: 是、
0: 那减更要减少这些就是轻症转成重症的机会。
1: 是，来伫遮咱先三休困者欣赏到一首好听歌曲，歌曲了后，再个倒转来咱节目现场。

0: 我们听众朋友个倒转来咱节目现场，直接今仔日民警来邀请到咱屏东县政府卫生局局长张秀君局长来节目当中来遮甲听众朋友来做会开讲。顶阶段呢，局长有来甲咱听众朋友来分析到这个长病毒相关啊，伊个这个传染的途径啊，啊个伊个状况啊，囡仔呐得着了，伊个什么状况大概是安怎？所以后半段呢啊，过来请局长来甲咱听众朋友来加强，过来讲者吼。哎，局长你好。
1: 哎，大家好。
0: 是局长，过来讲讲者，一般的民众尤其是家长啊，要安怎来做着预防长病毒呢？
1: 是，咱预防肠病毒啊，上基本的啊嘛是上有效的方式，就是勤洗手啦，
0: 就是爱洗手啦，
1: 就是爱洗手啊。啊，人讲有啊，我嘛逐工咧洗手啊，到底是要安怎正确的洗手
0: 啊？你要洗手爱洗对，唔是讲咧温豆油温只嘴的，安尼就无效呢。嗯，这洗到底是要安怎洗啊？
1: 是，咱吼一般咧洗手就是讲你食物件进前啦。
0: 哦，食物件进前嘛是爱洗手啊。
1: 哎，爱要接触到小孩之前，尤其是你要抱伊啦，要甲饲饭啦，吼啊，甚至你在帮他做很多就照顾的部分，你只要接触小朋友，你都要先洗手啊，然后上厕所的上完厕所，还是讲你洗鼻涕，还是讲你去病院看病的前后，才拢爱把双手洗干净，啊，而且要特别提醒的就是讲，咱吼。哎，唔是用最穷穷的好，所以用肥皂洗手，
0: 用肥皂，
1: 最有效去消灭病毒，是用肥皂洗手，
0: 肥皂而且洗手乳嘛，
1: 都会晒，都会晒哈，对，嘿，就是现在有些人就说啊，我用那个什么干洗手，什么
0: 酒精，
1: 哎，当然，应该是肥皂洗手效果是最好，对对对对。
0: 啊，如果那讲到这位。那卡苏，今仔真正感染着肠病毒吼，是不是讲伊摸过诶一寡玩具啊啥货，这嘛爱来做着相关的消毒啊？这个部分的话，一般来讲，那像伫幼儿园是不是拢用这个漂白水来稀释，并且来做清擦拭的部分？
1: 对，对。如果就是我们都是用漂白水可以去稀释啊，你可以擦这些玩具啊，还有桌面啊。
0: 哦、对
1: 那当然很重要。如果说你消毒完了、啊、哈，不管你是有没有消毒的玩具，尽可能也不要让孩子放在嘴里啊，对吧？以后你那生来生去，蒙来蒙去，对，
0: 这真正嘛是爱。特别注意，囡仔看到啥物，就要对嘴边里就对啦。
1: 对啊，
0: 所以讲哦，不管是讲伫个学校、幼儿园的这老师啊，是讲咱伫厝哦，咱若做会到，当然咱家长一定爱顾好，无囡仔你遐看顾会以下是肠病毒哦，伊的这个感染的上盖，等于讲哦。感染力上较强的这个族群的对啊吼，所以清洁玩具啦，还是讲门把啦、桌面等等，这拢是爱做相关的这个漂白水、加水来做消毒。

0: 动嘛吼。啊，那最后局长结构什么要给咱补充的咧？
1: 啊，要给大家提起，就是说这流行期间哈、嗯，如果家里有幼儿哈，那当然就是要，也就是进入公共场所也必须要有一些的防范了哈、嗯。那尤其哈，家里如果有那个怀孕的哈准妈妈啦、新生儿啦，好，就千万不要去接触，也避免去接触到肠病毒的病人。
0: 哦，
1: 对，那所以刚也有提醒哈，就是我们要接触婴幼儿的时候，洗手之外，如果说有必要的时候，也要先可以先更衣啦哈。如果你有出入到医疗院所哈、嗯，那另外就是真的在生病的期间的小孩，保护自己也保护其他人，就尽量先请假，好，就是请假不要去上学啦。
0: 真的真的。
1: 啊，不然也传染给别人啊，尤其是伊拉得病的时阵，伊抵抗力更加歹，哇，那时候。就是会雪上加霜哈、
0: 哦。
1: 那另外呢，平常呢，买当注意点孩子的营养，好、嗯、啊，均衡饮食、运动、增强他的免疫力。
0: 嗯、
1: 啊，然居家环境卫生哈、哦、要注意，再来尽量有通风、
0: 嗯、
1: 啊，把平常把这玩具啊、门把啦、桌面呐、哈、哦，小孩子会去接触的部分也尽量清洁干净。那最后再重申一次，好、哦，肠病毒的。防疫观念就是关键就是在洗手、
0: 嗯、
1: 啊，环境的消毒、啊、避免被传染。
0: 嗯嗯，洗手哈，马上用这个湿文哦，马上用洗手乳哦，哈、嗯，啊这哦，十几钟头啊，拢爱撸哦清洁哈，不是讲安尼混一下导游安尼清清洗洗啊，所以这哦，今天咱做家长的，尤其厝内有这个。因为啊，吼，五岁以下这因为啊，啊个孕妇哦，哦，这恁拢一定爱好好啊来遵守啊。今天呢，真欢迎当来邀请到咱的屏东县政府卫生局局长张秀君局长来节目当中来，加个听众朋友来探讨点有关肠病毒的防治。感谢局长，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听听。
0: 时间的关系，直接面见嘛，来跟咱所有空中时代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唔通忘记后一回同齐时间欢迎过来收听，感谢罗啦，拜拜。

0: 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前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来宾呢，其实啊，他很早以前就来上过我们的节目了，但已经非常非常多年呢，我没有见到他了。最近呢，他又出了一本新书啊，书名叫做操作惯性股啊，他有一个副标叫我38岁就财富自由。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时邀请他来的时候，就是他已经财富自由的时候。来，欢迎我们今天来宾王仲林。仲林早安。
2: 继父大哥还有各位听众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仲林。
1: 好，之前仲林来上我们节目的时候，其实他是用了另外一个他网红的名字啊，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叫做剑拔啦，对不对？哦、
2: 对啊，
1: 你现在不用这个名字了吗？
2: 没有，后来其实第一个，因为那个是我从高中的时候人家就这么称呼我、
1: 啊、你的外号就是啊。
2: 对、哦，但是后来为什么会改掉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女儿
1: 啊，
2: 那个时候她才读幼儿园，而且好像在中班的时候，
1: 是
2: 她有一天回家跟我讲说：“爸爸，你的外号的第一个字是不是不好？”
1: 哦，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2: 对，然后我突然讲说女儿开始有点点概念了，因为可能是同学的家长们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来讲，会有点开玩笑说：“哎，怎么会叫这个名字？”
1: 对啦，其实那是就是年轻的时候大家肆无忌惮，年轻人爱开玩笑嘛、
2: 啊，就有点像是说今天假设我们叫、就是开玩笑叫朋友叫阿拜
1: 啊，
2: 你也会觉得自己他的儿子女生爸爸，你为什么要叫阿拜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说：“哦，好，那我把那个字给改掉。”然后就刚好那个时候也是刚刚好，就是想要瘦身嘛，然后就开始去慢慢的去跑步，跑，哎，跑出一点。你也不能讲跑出兴趣来，只是觉得跑马拉松跟我的投资的风格还蛮像的，所以说我就开始跑，然后从5公里。
1: 哦，
2: 5公里还早的，我一开始我连一圈都跑不了，然后慢慢的跑到。
1: 那你跟我一样，以前应该就是一个运动小白的了。对，
2: 这个跟吉夫大哥最大的差一点，是因为我之前胖到110几公斤。
1: 我记得好像有听你讲过的样子。
2: 对，所以说来讲话，在那个时候来讲话，真的是你就心有余而力不足嘛。你也想跑，但是我的意识在前进，但是我的身体动不了。
1: 是，
2: 所以说跑着，然后但是慢慢循序渐进，然后也会用一些比较合理的方法，包括饮食控制。
1: 是，
2: 然后慢慢的才开始从跑完一圈，然后跑比如说1公里，然后5公里。
1: 所以这几年的心态从名字开始改，然后整个的生活形态也跟着改变啊、一切都是因为女儿的关系啊，所以现在可能就是熟的人叫你剑拔了，应该还是可以吧？
2: 目前的，但是还能够叫出这个封号，大概
1: 要有一定年纪，
2: 认识的时间，我想应该10年不止喽。
1: 是啊，不过就是现在回归你的本名哦，用王仲林来出书，这次写这本书叫做《操作惯性股》啊。我相信很多人会问你说，什么叫做惯性股啊？
2: 一个基本上惯性股来讲，我在书里面把它区分为两种大方向。第一个就是它会有股价上涨的惯性，那第二个叫做它有浴火重生的惯性。
1: 我请问一下，股价跟这个股市的表现真的有关系吗？因为我这样举例好了，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多人说要存股，会存什么中钢啦、台塑，可是大家都后来这几年发现好像这个定律就不存在，所以真的有惯性存在吗？
2: 所以为什么在书里面不会只讲到选股这件事情？
1: 因
2: 为我们讲说，其实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投资朋友都会听过、那个继父大哥是不是常跟大家讲说，很多事情叫做顺势而为，
1: 没错，
2: 顺势操作。
1: 是，
2: 那对我们来讲，顺势操作它就包含了两个面向，一个就叫做选股，一个就叫做择时。那择时的意思就是说，即便现在这一档的标的它缴出来的成绩单还算不错，这个叫做所谓的财务报表啦、基本

0: 这的重点就是，当再好的标的股价需要修正的时候，你也必须要有见好就收的这个惯性，而不是说今天曾经觉得中钢很好，我曾经也觉得台塑很好，
1: 是
0: 事实上他们也曾经很好过，甚至我们来讲一个更大家印象更深刻，宏达电是不是也曾经辉煌灿烂过？
1: 你举一个好极端的例子，
0: 对，就是
1: 很多人现在讲到宏达电是心中的痛，对对。
0: 但是在他从云端坠落之前的那一那将近有十年的好光景，谁会认为它是坏股票？
1: 所以也就是说，你讲的惯性不是一成不变的，
0: 对，
1: 这个就是它的特性，而是说这个惯性是有时间性，那甚至是可能有它的一个怎么讲，它自己特别的走势都有可能，对不 对？
0: 所以我的惯性会把它扩大成为两个层面，一个叫做它有没有股价上涨的惯性，第二个就是说它的股价在上涨的操作过程中，我要如何是惯性的操作，除了股票是惯性之外，还有操作你也必须要惯性，
1: 是
0: 而不是很像是我书里面写说，我不太建议用所谓的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的心情啊，去守着一档我现在觉得它的基本面不错的那种好的惯性。我始终认为，真的就像刚刚所提到的，再好的标的，它也会有所谓的春耕夏耘跟秋收冬藏的时间点。
1: 你讲到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哈，你在书里面就举了这个例子，这个例子可能很多人听了也非常的心有戚戚焉哈。哎，你说因为联电教会你这件事情，怎么说呢？它到底教会你怎么样去看惯性这件事情？
0: 应该是说联电在我那时候才刚刚退伍没有多久。然后当然身上也没有什么钱，但是我那时候都学长，因为我学长当然他是比我早退，然后他在科技业上班，他就跟我讲说台湾的未来的发展是电子科技业，然后呢金元双雄基本上就是电子科技业里面的扛把子。
1: 哎，这句话在当时是没有错的，
0: 那是显学。然后他就说虽然当时台积电的股价稍微高一点点，但是联电其实在以晶圆二哥的角度来讲，它跟大哥相差没有像现在这么悬殊。当时来讲，我就是所谓的就是有点余量之争的感觉，所以他讲说，如果台积电的目标价市场上都已经可以喊到三五百块。各位现在当然会觉得说还才三五百，但是在我们那个年代
1: 我不能用现在标准去看，现在讲三五百块被人家笑的。
0: 对啊，就是在当时来讲，他们因为我在当时我学长在跟我讲的时候，他说联电第一个他绝对是个好股票，然后呢我就是因为当时因为我是国贸系毕业的，所以我大概也会看一下财务报表，
1: 是
0: 我看了他的财务报表，他的整个的表现的确不算差，所以然后呢学长就跟我讲，是说你不要去追那个太贵的标的，你现在是追你现在去买联电，那个时候联电的价格大概在120左右，那我说120一张12万，我觉得好贵，我身上的钱大概顶多只能买两张而已。他说你真的一定要买，你相信我，因为他也买很多，然后而且他讲是说你不用怕什么，他说股价只要有跌都是好的买点。然后但是后来我当时反正120我就买了两张，然后在买了之后呢，其实当时买我记得吧，大概才过一两个礼拜，他就从120块涨到132块，乐歪了。但是问题是我就没有钱啦，那我学长就一直跟你讲，你看吧，好的股票就一定会涨。然后后来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从那句话之后来讲话，就开始股价慢慢的修正，从130到120 然后到110到破100，学长就跟我讲是说好的股票你一定要加码。
1: 所以呢你的学长基本上就是从一而终的在买。
0: 对，因为他并不是那种好像只是喊着叫我买，自己都不动。他不但是自己买，他姐姐跟阿姨就他妈妈。
1: 哇，全家都聊楼。
0: 全家基本上就是联电会我良多概念股的那种。但是在过程中后来就是明明也不觉得联电的基本面出了问题，但是他的股价在短短的半年之内。从120跌到60块，
1: 那你怎么处理？你后来，
0: 然后那个时候我扛不住了，我就跟学长说，学长我真的扛不住了，因为现在来讲话我没啥资产，但是我的资产剩一半了，
1: 全部套在那，
0: 这下怎么办？然后他讲说现在他那时候还有点笑我，他就说仲麟啊，你以后要变有钱哦，你现在这个观念要改掉，你一定要买。 你借钱也要买它。
1: 哦哦，这句话都出来了。
0: 然后我就跟他说，哦，那可能不行这样子。那讲，我连我爸我都不敢跟他讲，我买了它，因为我爸应该会把他打死这样子。后来真的是大概到60块的时候，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说我先退场。我当然跟我学长编个理由说啊，我先。

0: 需要用钱嘛，
1: 嗯，
0: 那我就把那两张卖掉。我学长骂了我好久，然后到后来，如果坦白讲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你卖掉六十块，对不对？
1: 嗯，
0: 假设从那天开始一路往上涨，我一定很气，对不对？
1: 是，
0: 结果我那天六十块，又隔不到半年，它剩三十了。
1: 哎呦，好嘎仔哦！
0: 对呀、啊，对，但是就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当时其实我还没有进入到金融圈，
1: 是
0: 我只是很好奇说，这一档明明它的基本面没什么大问题，各位请不要用事后的角度来去检视当时的状况。
1: 嗯，
0: 所以说当时不管是宏达电也好，鸿海也好，或是联电也好，在曾经的那一段光辉灿烂的时刻，他所缴交出来的成绩单其实是不错的。
1: 那你从这件事情到底发现他的所谓的什么惯性改变，所以也改变你对这档股票的后市的看法了吗？哦、
0: 当时应该是说，就是我不理解基本面没有问题为什么会坏掉，股价会坏掉、嗯、后来是其实真的比较有一点点通，搞懂了，是后来慢慢的进入到金融圈里面，
1: 嗯，
0: 你学到了很多的叫做股价的高低档判断的方式，
1: 嗯哼，
0: 你才会讲就是说，其实不管说你是从筹码面或者是技术面的角度，你会去思考说，为什么在一个明明成绩单很好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会有人想要先下车，
1: 是，
0: 而且是属于那种有钱有势的大哥大姐们。我们可能是买两张联电，他买的是二十万张联电，那他为什么要下车？
1: 嗯，
0: 我们可能不，因为我们从基本我们觉得他还好啊。但是当你会学了更多的方式之后，你就会知道，市场其实在很多的层面，他在传递讯息。
1: 嗯，
0: 他告诉我们。我们可能不见得，我们这种小老百姓跟小小投资人，我不见得知道联电或者是某一些的个股它出了什么样子的状况，就像现在的记忆体的感觉一样、嗯、大家说记忆体的基本面好到无以复加，但到现在来讲的话，就是你的脸也是惨到无以复加的感觉。为什么？基本面很好啊，
1: 对，
0: 本益比偏低啊，但是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们学习的从不同的层面，不管是用我们书中所分享的方法，或者是说你从筹码面的角度去看，就基本面很好，不管是华邦电啊，不管是南亚科，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外资对它的态度是积极的加码还是努力的在调节，
1: 嗯，
0: 你就会知道市场其实一直在传递讯息，只是在当时在买联电的时候，我只看到一个讯息，就是哦，它的基本面很好。
1: 所以就是说，一档股票它的走势哈、
0: 嗯，
1: 股价的走势可能，就像你刚刚讲啊，一开始的联电可能就是一帆风顺，可
0: 是
1: 一定有某些因素让它改变，所以出现了股价的变化，那就是改变了它的惯性了。
0: 对，
1: 这个时候也许有什么事情是你没有发现，所以像你讲的，哎，这个我们买两张的人跟买二十万张的人，他们看到的事情也许是不一样，或者他们的投资的逻辑是不一样的，这时候操作的策略就出现不一样的走势走法了嘛，对不对？
0: 对，就等于是说，为什么我们在书里面的第二个部分，除了第一个部分是讲选股，那、
1: 嗯、
0: 选完股之后来讲的话，其实我在书中我会特别强调，绝对不要因为你好像是想方设法选了一档你觉得还不错的标的、嗯、你就认为好像我都可以摆好摆满，然后都不做动作、
1: 嗯、
0: 因为就像刚刚所提到，如果今天如果以筹码面的举例来讲的话，当你会发现那种持有20万张的甚至持有200万张的人，他们在不明原因的情况之下开始在撤退，
1: 是好，
0: 你就应该有想法了。
1: 我觉得你第二章的这个标题下的非常好，叫做散户长报高手长赚哈，那可能就是说明你刚刚讲法。那到底哎，为什么是长赚跟长报的差别呢、嗯、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钟林来帮大家说明喽。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5: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6: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5: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6: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我们要介绍这本新书，书名叫做《操作惯性股》。这本书的作者呢，其实很多人都可能都认识他哈、哦，过去呢他也是非常知名的网红啊，现在还是啊哈、哦，只不过现在的名字呢，他换回本名啊，就是王仲林啊，以前的剑拔啦、哦，不好意思，我今天一直在提你的那个旧外号，要唤起一些听众对你的回忆这样子哈、哦，毕竟你很久没有来上节目了。刚刚这个仲林已经跟我们聊了这本书啊、哦，惯性股，什么叫做惯性哈、哦？刚啊、仲林帮大家做解释哦。那在这本书里面哈、哦，有一个章节我刚刚说了，我非常喜欢这个标题啊、哦，叫做散户长报高手长赚，来跟我们讲讲为什么是长报跟长赚的

0: 差别？
1: 我觉得当然如果说以听节目的这几天来讲的话，大家会觉得说我长报才是好事嘛，
0: 嗯，
1: 对不对？不过各位，就是对我们来讲投资，如果说今你以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当然都会觉得说反正我只要是好的标的我就报好报蓝，报好报牢，然后买好买满，然后一张不卖的情况之下，
0: 是啊。
1: 但是各位，就像我常常在跟很多粉丝朋友们在讨论的时候呢，我就问说，那如果是这个样子，万一中东在发生危机，你会不会紧张？他们说啊，当然会。我说你干嘛紧张？不是报好报满吗？
0: 嗯哼。
1: 那不管是今年的三月份那一阵子的下跌，包括去年的四月份的对等关税，
0: 嗯，
1: 之前的新冠疫情，在那一段的过程中，你是不是应该不要那么紧张？但是你真的能够不紧张吗？
0: 不可能。
1: 甚至来讲的话，其实有很多，尤其是一些比较就是资深的前辈，比如说他是银发族的一些大哥大姐们，他们就讲是说，在当时台积电，哥，你现在回想一下，我报好报满。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跟你讲他的台积电买在680几块，你觉得他厉害不厉害？
0: 嗯哼，
1: 我超厉害的吧？
0: 当然，
1: 现在已经在2000，就是我们在录音的当天来讲的话，其实我们都已经很多投那个听众朋友都知道，台积电已经涨到2330块。
0: 我告诉你，我们
1: 刚刚好，
0: 我们有同事200多块就买，你看看他在躺着，那个每天看钱都从天上掉下来，
1: 对
0: 对对。
1: 好，待会我会把第二段我顺便帮你这边接下去。但我们先回到第一个，
0: 是
1: 你买在670、780块的人，现在来看他跟股神应该。没什么两样，对不对？
0: 对呀、啊。
1: 但是很多，就是你体验过真实的市场，他买在670几块钱，但是从他买完去之后，在2022年，台积电从688一路修正到370块、
0: 嗯，
1: 那个时候他正在退休中。
0: 哇，那这样子，
1: 然后
0: 会有很强的焦虑感。
1: 他就等于是说，
0: 对不对，
1: 我买到的是不是宇宙无敌的好股票？
0: 是，
1: 他已经不是护国神，他几乎是护地球神山了。
0: 嗯哼，
1: 所以这档个股本身没什么问题，0050的概念也是一样，但是当他持有，他选择的是我不卖。我也相信他不卖早晚有一天会回来，我也相信早晚这件事情、
0: 嗯、那问题是你要等多久，能不能等吧。
1: 所以说等一下过程中，那位大哥还跟我讲，他说他相信台积电，
0: 嗯，
1: 但是他很怕他活不过大盘。那我就想说，
0: 你说他是退休人士、
1: 哦、对，他已经退休人士、
0: 哦、那就是我讲的非常强烈的这个焦虑感。
1: 所以我们总会觉得说，在一个投资的过程中，我们不只是希望结论是快乐的，我其实也蛮希望中途是快乐的，过程是快乐的、
0: 嗯、
1: 所以对于所谓的长期持有，我没有否定它，但是在过程中我的一个价值观就是、嗯、惯性操作的意义就是，我希望把我看到的纸上富贵落实为真金白银。
0: 可是我们现在看的都是过去的经验，那未来我们看不见，要怎么去做判断，要怎么能够维持你刚刚讲这个惯性的操作呢、
1: 哦、所以说在书里面为什么要去分享方法，就像今天都听众朋友听完之后，如果说真的是觉得不错的话、嗯、你去书局翻一翻买一买，因为我们就想说，像现在我们在录音的这个阶段来讲话，你从书里面所介绍的方法，你都会知道你正在持股续报中。
0: 嗯，
1: 所以记得我们是惯性操作，不是天天操作
0: 啊，
1: 不是短进短出，
0: 是
1: 我们只是希望透过市场传递的一些讯息，让我们去判断这个时间点该不该涨。各位换个角度来讲，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应该要有一些所谓见好就收的概念，
0: 嗯，
1: 落袋为安的概念。但是大家总觉得，我到底什么时候要卖？
0: 嗯哼，
1: 涨10%就卖，涨20%就卖。涨30%，大家都设定一些固定的标准。我会建议各位，你参考一下书里面，他说配合目前的行情，当他需要出场的时候，不管是你是透过某些技术指标，或者是一些股价的律动的一些轨迹，你会知道那句话叫做市场告诉我，不是涨了30%该卖，不是涨了60%该卖，而是这一个情境才应该把它卖掉、
0: 嗯、
1: 所以你才会知道是说，哦，我不是短进短出，我更不是天天的进出，而是再好的标的，当它出现了一些机会来讲话，就应该把它卖掉。就像我之前其实这本书大概2月底3月初出来的时候，就是有那个读者，他买了他去看，然后呢他看到了红海
0: 啊、哦，是，
1: 然后他就把书中分享的方法套到红海，就他发现红海该出场，但是当时他还特别写来问我说，他就说，老师，红海目前来讲，那新闻性的题材，不管是 AI 的伺服器，还是 AI 的算力中心，还是 AI 的整个的组装来讲，他说都是好事，哎，
0: 是啊，
1: 但是 你书中所教的方法，他呈现，他还截图寄来给我看，他说
0: 哇，好认真的。

0: 那时候他就说，照这个书上的说法来讲，他应该出场了，对不对？嗯、我就回答简单明了的一个字，对。
1: 好，他到底看到什么？来，借这个机会你分享一下，到底看到哪些讯息出现，你的操作就必须要转变呢？
0: 对，就这样子。那个时候他看到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在书目中介绍一个叫做所谓的技术指标 KD 值
1: 啊哈。Uh-huh.
0: 那他用了，因为我说，因为我们不是短进短出，刚刚有特别强调，
1: 可是 KD 值通常做的是比较短线的操作，不是吗？
0: 所以你必须要用的是周的。
1: 哦，周 K，
0: 你要把它提升到比较还原的周线的 KD 值、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参考书会教过大家什么、出现了什么涨多的黄金啊，死亡交叉就应该出场，对不对、
1: 嗯？
0: 这是书中的教法，但是我的教法会跟各位讲说，如果它出现了所谓的涨多的死亡交叉，你要把它当作是一个讯息，那个讯息不代表会成真，
1: 嗯、
0: 而是说出现了死亡交叉。它那个低点如果被跌破，那个才叫做出事情。
1: 是
0: 出现了死亡交叉，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个警讯，你可以做正一点的，你会很谨慎、嗯。但是如果它的低点没有被跌破，反而是高点突破了，就代表说多头稍微喘口气，它喝了再上。
1: 所以你刚刚讲那位读者，他发现了这个就是红海的 KD 值出现了这个变化、
0: 就是、他当时就是把那个图解出来，就是说这个时候他说，老师，这个时候出现了叫做红海它的还原的周线出现了涨多的一个死亡交叉、
1: 嗯、
0: 那低点被跌破了，他说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你所谓的该出场，我说是、
1: 嗯、
0: 然后他就说，但是我说但是你舍不得，对不对、嗯、因为你看到的一些新闻的题材的确都还不错，
1: 都是好消息啊。
0: 对，但他说，但是老师，我觉得你讲的是比较合理的，不掺杂个人主观的那种纯粹理性的判断。
1: 嗯、
0: 他就说好，他就讲说，那我信你一次，
1: 信你一次哈、啊。
0: 然后我就说好，那卖掉，卖掉之后，他卖的价钱我记得非常清楚，他卖在242块。
1: 哇哇，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卖得好。
0: 然后他卖了四楼来讲，他说他还跟他太太讲、
1: 嗯、
0: 他太太还骂他，就是说你怎么会把他卖掉，他听说，他在听说来了、
1: 嗯、
0: 听说新闻媒体认为鸿海的目标价是450块，
1: 是
0: 你在240几你就把他卖掉，你结果少了一半。但是他就说，但是因为他学到的这个方法是这个样子，
1: 嗯，
0: 那这其实刚刚卖掉的当下，他又不可能崩盘，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后来呢，这一路跌跌跌跌的过程中，然后后来到我那个，就是我后来也曾经有办一个，就是书有一个、就是、
1: 分享会吗？
0: 分享会，他跟他老婆一起来。
1: 哦，真的、啊，他出现了，就是、啊，
0: 而且是从台南上来。
1: 哇，
0: 他专程来跟我讲，而且是他太太来主动来跟我谈。他说：“老师，不好意思，我这因为其实南部的朋友我们都知道最亲切。”他就说：“老师啊，拍谁啊？东吹西温安那种，我跟你美国，我美丽美就够哎。
1: 今嘛，今嘛我
0: 他说他今嘛我跟你讲谢谢，我就说我、哦、没有谢谢，因为其实就是。”我们始终相信，就是你说像现在，你说你要我讲鸿海是烂股票，我讲不出来。
1: 嗯，
0: 鸿海依然是好股票。
1: 嗯，
0: 记忆体很烂，我也不承认，因为它现在的基本面或者它 EPS 的这个
1: 资料正当红当中嘛。
0: 对，但是我们始终相信，应该说股价不只是反映基本面，
1: 嗯，
0: 它还会反映诸多的面向，所以。当就像我们刚刚在前面有提到过，当市场它告诉我的某些的讯息。我们可能不见得知道说，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你那个有20万张的鸿海的，
1: 嗯，
0: 有100万张鸿海，你们为什么卖得那么积极？你怎么不加码这样子，反而在卖、嗯？我们可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透过这个东西，你才会知道，你选择了一个惯性的好股，但是你更必须执行一些惯性的操作。
1: 这个其实就是我在节目中也常讲一件事，就一家公司它有投资的价值，像鸿海啦，像AI， 可是呢？你投资的价格其实是要特别注意的，因为并不表示说这家有投资价值的公司你进去的价格保证你一定赚钱，甚至有可能你进的就是高点、嗯、说不定短期上面看也许是这样子。
0: 对，
1: 对，
0: 所以说其实包括在最近这一段时间来讲，等于是台股得了就是不会跌的病，对吧？
1: 得了不会得病，
0: 对啊，就是等于是说每天、
1: 啊、很多人不认为这是病啊。
0: 就是它除了涨跟大涨之外、嗯、好像没有别的选项。
1: 哎，是哈，
0: 对啊，但是我们始终认为是说，第一个不是说你今天听完节目明天就要把它卖掉，你的第一个动作是应该赶快就是先去书局找书、
1: 嗯、
0: 然后把那个方法看了一下之后，然后套用在你现在所喜欢的不管是0050啊，或者是那个台积电啊、
1: 嗯、
0: 或者是其他你觉得还不错的一些标的，你看看他们现在是不是 市场有传递讯息叫你下车，坦白讲，在我们在录节目的当下来讲，它都还没那个征兆。
1: 哎，你讲到0050，刚好要问仲尼一件事情，因为现在我们知道，

0: ETF 的这个投资已经变成一个大显学了哈，
1: 是
0: 每天
1: 是
0: 占
1: 是。
0: 成股台股的成交量其实都蛮大，甚至在我们创下1.2兆集中市场的成交量当天，哎，成交的这个第一名居然就是一档 ETF 哈。那ETF 的投资逻辑跟你刚刚讲的这个股票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它不只是一个股票组成，它是所有股票很多股票的一个组成，一篮子股票的概念。但你刚刚讲这些原则也适用在 ETF 上面吗？
1: 我觉得也适用，也适用的原因是，就等于是说，今天跟我们从一个最实际的状况，其实那个季富大哥常常跟大家分享的概念都是最实际的状况，就是说 ETF 它是以一篮子股票的价一个那种概念去思考，那就代表说它有一个风险分散的效果。但是请问一下，在风险分散的效果对等关税那段时间，它会不会跌？
0: 也是
1: 啊，
0: 会
1: 也
0: 的，
1: 是会跌。那你是说在新冠疫情它跌不跌？啊，也
0: 也
1: 跌。
0: 跌，
1: 那中东的战争它会不会跌？也会跌。所以说它虽然是有风险分散，但是当市场真的有必要去再做修正的时候来讲，我相信大家也都会知道，在实物的市场里面，这些 ETF 它还是会有做修正的必要的。
0: 那你现在自己投资组合里面，ETF 占的比例高吗？
1: 现在来讲的话，就是我除了就是高股息的 ETF，那因为那是被动收入的来源，那会摆得比较大来讲的话，我现在来讲在操作的部分，除了单一个股之外，我大概会集中在两种 ETF，
0: 哪两种？
1: 一种叫做含积量大的 ETF，
0: 含台积量高
1: 对，
0: 的哈，
1: 另外一个叫含金量大的。
0: 含金量
1: 哎，这
0: 是
1: 个大
0: 金
1: 家
0: 融股吗？
1: 大家是不是很少听过？
0: 对，
1: 就是大家现在总认为是说凡事都要以台积电为主 key，所以
0: 嗯哼。
1: 说来讲，我在选择 ETF 的时候来讲，就是谁的台积电含的量大，我就买谁。但是以目前来讲的话，我会觉得除了台积电，跟我们给各位一个数字，从今年1月份到4月，我估算到是4月中旬，1月份到4月中旬，台积电的股价上涨的幅度是31%，但是在台股里面，比台积电涨幅还要多的有317档。
0: 真的，你做过这个统计
1: 对，
0: 啊？
1: 然后2025年台积电全年的上涨幅度是47%。
0: 哎，你讲的这些股票里，可能有一些是那种高价股，可能很多人讲到高价股有障碍，觉得那个
1: 对，
0: 价格那么高，我根本买不下手。买零股也就是还是很高，我只能买基股，好像也不太对的感觉，是不是这样子呢？
1: 所以刚刚在讲，就是说，不管是2025年还是在2026年，绩效表现比台积电好的，有一些是高价股，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叫做，比如说数十块的，或者一两块的，算是比较中低价的一些股票。所以我会想要说，如果有一些的 ETF，它并不是把它的主 key 全部都压在台积电的身上，它会去选择其他的可能中小型。股价表现比较好，我们的竞争喊它赚钱的力道比较强。那像这种标的来讲，我个人就会比较喜欢。就像以目前来讲，可能行情最夯不就是那档981A 吗？
0: 对，
1: 981A 来讲的话，它持有台
0: 主
1: 积
0: 动
1: 电的，
0: 式的 ETF 嘛，对不对？
1: 它持有台积电的比重，在金管会的政策没有出来之前，它持有比重大概是9.8%。大家会不会觉得说，你才买台积电不到10%？
0: 那因为规定没办法。
1: 哎，但是它的绩效是不是比较好？
0: 是。
1: 为什么？因为它把它的资金遍布在含金量高的标的里
0: 你
1: 面，
0: 那个金不是金融
1: 不
0: 股
1: 是金融股，而是说所谓它能够帮我穿金戴银的那些标的。
0: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到底刚刚讲的这个含金量的 ETF 要怎么挑呢？其实现在很多人在投资 ETF 的时候，最伤脑筋的是说，除了含积量的高的 ETF 之外，我还可以挑什么个股？那主动式 ETF 跟被动式 ETF 要挑哪一个？这都很多论战，我们待会听听看，
1: OK。
0: 仲林怎么说？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3: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5: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浙江广播公司推出第7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浙江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0: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9: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9: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3: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3: 是，老婆大人。
1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单元，我们介绍这本新书，书名叫做操作惯性股啊，那它有一个副标叫做我38岁就财富自由了，到底谁那么厉害38岁就可以过着财富自由的生活呢？当然这本书的作者王仲林之前呢也来过我们节目哈。那刚刚仲林已经跟我们讲了这个什么叫做惯性股哈，然后呢刚刚提到了 ETF 这件事情啊，我刚刚也提到了 ETF 现在是台股交易市场非常重要的一个标的哈，但是 ETF 琳琅满目啊，太多了。刚刚你说含基量高跟含金量高，但是金不是金融股，是能够创造更多金子的这个个股哈。那很多人就

0: 说我到底要怎么去挑这个所谓的 ETF？尤其刚刚仲林也提到，有一档这个主动式 ETF 在挂牌之后，哇，这个表现非常好，所以很多人就开始论战，哎，我要买主动式 ETF 还是买被动式 ETF？我要买高股息 ETF 还是要买这个市值型的 ETF？那仲林怎么看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人问你一样的问题吧，对不对？
1: 那基本上我觉得这个不是好像非黑即白的汉贼不两立，没有到这么严重。
0: 哎，我看很多人很激烈，我这个拥护主动式的，我就是对被动式不屑一顾这样子。
1: 那我会觉得说，今天其实我想所有的投资人，你投资的目的不外乎两个方向，第一个叫做资产增值，一个叫做被动收入。所以如果说今天对于说，比如说假设我们就假设一个退休的一个银发的前辈来讲话，他当然也希望他的资产能够增值，但是当你现在已经没有稳定的薪水收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如果能够在高股息的 ETF 里面挑到适当的标的，它不见得会涨很多，但是它能够提供我稳定的好利息。这种状况来讲，我就代表说它有它这样子的绝对的需要。就像你去买北市科的房子，你要的是股价那个房价的上涨，但是你买台大那个房子，你是打算当包租公。我会觉得这两个没有什么叫做对立的感
0: 觉。就你的目的是什么，挑选的标的可能就会有不一样。
1: 对对对，那当然，如果说今天假设，不管说你是年纪比较轻，或者说你的投资时间还算长，你现在的目标是资产增值，那你就去挑选，就等于是高股息的 ETF 被动收入的结构，我一时半刻还不急着打造。我现在是想要先想办法，哎，我的50万能不能变成80万？80万可不可以变成100万？你的目标在往这个方向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必须要去对于所谓的资产增值的这个面向去琢磨。那单一个股我们就姑且先不讨论，而是说在 ETF 来讲的话，即便不管是说主动式还是被动式，它现在来讲，其实它的分别不是名称的问题，而是它的投资的一个属性。对于几乎所有，我不敢说所有啦，绝大多数的被动式的 ETF，大家比较熟悉的像0050啊，00608啦，
0: 是
1: 或者0052，他们基本上都是买台积电。你就记得，被动式的 ETF 现在几乎都叫做含金量 ETF，几乎都是。
0: 对，
1: 所以说来讲，我说如果你真心喜欢台积电，啊，台积电又太贵，买零股你又觉得好像怪怪的，来讲话，你买这些所谓的含金量大的，叫做市值型或是叫做被动式的，他们的含金投资台积电的比重都非常的大，里面最大的不是0050，
0: 对，
1: 是0052，
0: 是。
1: 所以说，各位来讲的话，就是你可以看一下，就在最近当台积电 biang biang biang 的时候，其实0052的绩效就会因为含金量大，
0: 是
1: 它的表现就会比0050好。所以说这个叫做，如果你真心喜欢台积电，你可以往市值型或是被动式的里面去前进，因为他们含金量都够大。那含金量排名最大的当然就是0052，但是你想说，但是如果不是台积电，其他的就是含金量让我穿金戴银的堆金砌玉的这些东西来讲，你可以往主动式那边，因为主动式的 ETF 即便金管会说你可以把台积电拉高到25%的比例，但是绝大多数大概都是维持在10%到15%。为什么？因为他们会希望把资金放在除了台积电之外，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因为听大哥的节目都会知道，他们都一直吸收很多的投资的知识，除了台积电之外，台达电是不是也很厉害？
0: 对，
1: 台光电也很强，
0: 是，
1: 金相电也很强。
0: 对，
1: 你会发现，不管是什么被动元件啊，那个或是什么那个什么低轨卫星啊，或是相关的 CCL 啦、细光子，节目上跟大家分享的东西来讲，他们涨得更多。那主动式的 ETF， 他就会把他的一个注意力放在台积电之外的这些含金量高的一些标的，
0: 因为主动式 ETF 基本上就是基金经理帮你挑标的了。
1: 对对对，它不能是说哦，如果说今天假设主动式的 ETF 它的做法跟被动式一样，我就把台积电买好买满，那我需要你干什么？
0: 是，
1: 我就不需要你帮我挑股票。所以主动式 ETF 的基金经理人，他必须要去找到比台积电更强的标的，而截至目前为止，不管是981A 还是992A， 这些标的它持有台积电的比重没那么的高，含金量低，但是它的含金量更高。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如果说你是想要创造资产增值的这个效果来讲的话，你要么就是从你喜欢的台积电含金量大的市值型挑，或者是说含金量高的。那当然我不会建议，我自己在做什么，我两样都要。
0: 那请问一下仲林，因为你现在已经属于是财富自由

0: 的阶段啊。那你刚才也提到说，有些这个退休族他其实重视是现金流的比例啊。那你自己目前的状况，这个现金流比例的标的比较高，还是你刚刚讲比较积极性比较高？因为你已经财富自由了。
1: 我的现金流的比例其实已经拉到七成了。
0: 哦，已经拉到七成。
1: 对，就等于说我现在在做操作来讲的话，其实我大概只有动三成的资金。
0: 哦，
1: 不过因为这些条件不一样，就像说像0056，我是从2009年就买到现在了。
0: 哇，
1: 那你就会知道是说，其实我们的长期的一个部位的布局来讲，因为你布局的时间早，
0: 对，
1: 你当然你的比例就会拉得会相对是比较高一点，
0: 而且价格相对比较低了哈。
1: 对啊，所以说对我们来讲说，现在打造被动收入的情况之下，我会觉得我觉得目前还不错，因为当在38岁，我记得我是2007年递辞，2007年年底递辞呈，然后2008年到2009年那个时候这是在休息，然后到2009年开始去买了之后来讲的话，就一路的去打造被动收入，所以到目前为止来讲，我个人是因为这个部分已经建构的差不多，而且坦白讲说，如果说我都已经离开操盘室了，我每天还在那边进进出出来讲的话，我也觉得那我干嘛不如回去好了，
0: 好像感觉也在上班如果这样操作的话，
1: 我们只会把所谓的这种投资理财操作当作是一种很有趣，而且我们会觉得它还能够要么能够让被动收入的持续的增加，要么能够让资产真的持续的增加，只是比重上面的调整就可以了。
0: 很多人听到仲麟刚刚这样讲，非常羡慕，38岁就能够财富自由。不过另外一个问题就来了哈，在财富自由之后，很多人想，我退休之后要干嘛干嘛干嘛啊？结果后来发现，有人说啊，退休好无聊哈。那我想问问看，在你这个财富自由之后，这几年的生活变化上面，你怎么去调试？有没有不适应的时候啊？
1: 哦，我会觉得最不适应的大概是，可能是第二个月、第三个月
0: 哦。为什么不适应？
1: 应该是说你刚刚就是你不用早上5点多起床，准备要去上班的情况之下，
0: 哦、是没有压力。
1: 在当时来讲的话，你会觉得哇，超开心，
0: 对，
1: 超轻松。就是想想哦，我好久没有就是悠悠闲闲的吃份早餐。但是在那第一个月来讲的话，包括就是你的作息会变得特别的愉悦，然后甚至来讲，之前比较没有空什么游山玩水，然后你现在也不用再挑廉价，对不对？
0: 是，想出去就出去哈，说走就走。
1: 前一两个月你都会觉得好像吃喝玩乐跟朋友聚会是件很愉快的事情，到了第三个月你开始真的觉得无聊了，你开始
0: 那么快就无聊了。第三个
1: 月你就会觉得说，就是其实尤其是说一些比较就是年长的朋友，他们总觉得吃吃喝喝不是退休的目的，也不是常态。
0: 那到底什么才是退休的目的？那退休生活怎么规划呢？
1: 然后开始就是你开始讲说，我有没有想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0: 哎，是啊。
1: 然后我就想说，像我那个时候来讲，其实就是因为刚刚好小朋友才刚刚出来
0: 啊、
1: 然后那个时候来讲，我是非常认真的。就是
0: 当奶爸，
1: 全职的家庭主妇
0: 是啊，那你有事情让你做。
1: 就那时候，而且甚至来讲，我像很多妈妈们会有概念，说从小那个小朋友的副食品是我弄。
0: 哦啊、
1: 我超有兴趣。那比如说那个甜菜根要量那个重量，然后去磨那种。
0: 真的，哇！
1: 我超认真去研究，比如说什么配什么，什么配什么。
0: 哎，那你其实这个那一段时间的生活，根本也没时间思考去做别的事，你光是带小孩，大概就已经占满你所有的时间了吧？
1: 但我觉得还好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会、因为刚刚因为是两个人分工，你会觉得不至于会产生很大的问题、然后小朋友也还算乖，然后慢慢来讲，就是但是那段时间过程，因为你那时候没有什么运动，虽然没有在吃吃喝喝，但是你那个体重就是随着你的开心的指数就持续的在增加。
0: 刚刚仲麟跟我讲，他这个体重曾经破百过，实在不太敢相信。
1: 对，但是后来来讲的话，其实说实在的了，就是胖一个最大的问题不是胖，而是胖他还没有对你的日常生活产生问题
0: 啊，
1: 你才会觉得说应该还好吧。就是我从比如我之前穿 XL，会发现我买 5XL 我也买得到嘛，然后你就会发现还好啊，我没有觉得好像
0: 你的生活没有因为胖而改变。
1: 对、但是后来是因为真的小孩子大了之后呢，他会觉得就是可能就是第一个是他会觉得说爸爸好像有点胖开始变得不帅了、我突然发现不行，我绝对不可以被我女儿说我不帅这件事情。
0: 哇，你真是个女儿控，而且是被女儿控制你的人生。
1: 对，
0: 那个名字呢，因为她而改。
1: 对，
0: 然后那个身材体重也要因为她而改，所以在女儿的这个叨念之下，你就开始做了另外一个规划，就你刚刚讲跑步嘛。
1: 开始去做跑步，然后刚开始来讲的话，就是其实你就知道嘛，当你这人胖的时候来讲的话，就是意念很强烈，但是体态跟不上。
0: 是啊，
1: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你跑，真是一开始说一开始还讲的跟真的一样，说刚开始不要循序渐进，我操场我先跑个半个小时就好，讲的跟鬼一样。就出去来讲的话，我就发现什么跑半个小时，我连跑半圈我。

0: 我都扛不住，刚开始的时候就是
1: 都会想放弃吧、
0: 哦、然后妹就开始用走的，然后用走的、啊、但是我会觉得是因为有一个诱因在嘛，就是你很希望给孩子树立一个形象，因为如果我已经跟他说好爸爸开始运动、嗯、我就
1: 说到做到，
0: 我就不太希望是说今天做了两天之后呢，他看你每天都躺着好像也怪怪的，所以慢慢跑到的过程中，刚刚也更符合我们的操作的性格，就是该跑就跑，然后要记得要学习方法，不跑步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做的张腿就可以动，
1: 嗯，
0: 他还是会有一些方法跟一些的原则，
1: 对，
0: 让我们去怎么样的跑不要受伤，怎么样跑可以进步，跑到现在，在去年刚节目大哥才问过我，我去年还报了一个就是台湾的环岛1045公里，
1: 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段，我觉得太刺激，而且太佩服了，对对对。
0: 因为那个时候来讲的话，其实他第一届办是办在2019年，
1: 嗯，
0: 那个时候我还来不及参加，
1: 是，
0: 然后到了2025年的时候，时隔了6年才终于有机会，我在想说我这一次如果不报下一次不知道还有没有第三届。
1: 那这个环岛跑是跑多久然后跑多长的距离呢？
0: 我们的起点是从万华，然后我们就比如说第一天是从万华跑到福隆
1: 啊，
0: 然后在福隆就会有入住，
1: 是，
0: 然后第二天就直接从福隆再跑到其实像金山
1: 啊，由北这样子开始跑，
0: 对，然后第三天就可能从金山到宜兰、
1: 啊、
0: 然后再来就宜兰进入到花莲跑了3天了、啊、这样子，然后就是从北到
1: 东，
0: 然后到南，
1: 再到西部回来，
0: 然后连续19天，然后每一天平均大概是跑55公里。
1: 哎，全马也才42公里耶！
0: 对，
1: 你们一天就要跑超过全马的这个距离，那必须要非常强的耐力跟体力吧。
0: 而且那时候我非常佩服我们主办单位，他讲说因为我们在跑这赛事来讲，他希望我们去就是用脚认识台湾、
1: 嗯、
0: 所以他会不希望我们跑市区，然后所以他安排的路径要么往海边跑要么往山上跑，
1: 上山下海就对了，
0: 对对对，他的意思就是说大家不要进市区，市区车多危险，所以说我们在跑的过程中来讲，我们常都是要抬头一看又是一座山，
1: 所以那个55公里还不是只有平地的，
0: 对对对，
1: 上坡下坡海边这样，对对对，哇好辛苦。到底多少人参加呢？
0: 大概68个人，
1: 一次都有60几个人
0: 参加。但是其实你说在中途来讲的话，其实在中途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人生的体验，像包括因为他，我记得就在起跑前3天、
1: 啊、
0: 我刚好中了 A 型流感，
1: 哇，
0: 然后那时候我还在挣扎，是说中了 A 流我应该有合理的理由弃赛了，对不对？
1: 是
0: 但我想说但是这一弃赛又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我就这样说，我就是去、
1: 欸、可是不能拿生命开玩笑，硬跑也是风险很大吧、
0: 哦、这一点来讲，我就不会跟我的女儿讲，我也不会鼓励大家就是骂那个拼命这样子，
1: 是啊是啊。
0: 但是当时我因为我太想要去报，所以说我就去吃药、啊、甚至我去打针，然后后来在只是在起跑当下来还是一样就打喷嚏流鼻水、
1: 哦、
0: 这样子还是很累、嗯、然后但是因为你的体力其实因为生病的关系不太好，所以说你的跑步的姿势就一定会不是很正确、
1: 嗯、哼哼，
0: 然后后来感冒 A 流慢慢好了，脚开始受伤了，因为你的姿势不对、
1: 哦、
0: 然后开始受伤了就开始咬着牙去撑着
1: 那更差更糟糕、啊、
0: 更糟糕。但是在更糟糕的讲，但是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我人生最开心的一次的体验是我到了第8天进入到花莲了、
1: 嗯、
0: 中诺罗病毒。
1: 你这个跑步实在是太坎坷了吧。
0: 对，然后就中了诺罗病毒来讲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上吐下泻，
1: 那根本没办法跑了吧。
0: 然后那时候来讲，但是因为如果是发烧，主办单位会强制你退赛，
1: 哦，怕也影响到别人。
0: 但是就是我们当时其实有10几20个人中了诺罗病毒，但是大概有一半的人发烧他就退赛、
1: uh-huh.
0: 不是他没意愿，但是是因为这个太危险、
1: uh-huh.
0: 我运气好我没有发烧
1: 哦，中了病毒但是没发烧，
0: 对，但是
1: 所以继续跑。
0: 所以说那个时候来讲，我就是我们那剩10几个人跟着就愁云惨雾这样子，
1: 是，
0: 然后每天来讲的话，就他们就说现在怎么办，我就是说吃了东西会上吐下泻、
1: 嗯、
0: 不吃东西是饥寒交迫，因为我们是在寒流那天在跑的，
1: 哇，
0: 然后我就说
1: 你这趟跑步旅程实在太精彩了，
0: 我说饥寒交迫跟上吐下泻挑一个，
1: 是，
0: 大家就觉得说饥寒交迫
1: 还是要跑步，
0: 还是要跑，就过完我们就这样子完成这件事情。我会觉得是退休之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是我觉得一个很棒的体验、
1: 嗯、退休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像投资一样，你退休后的生活其实有你的惯性存在就对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好，那今天仲麟呢分享他这本新书、啊、操作惯性股、啊、他也带了几本新书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啊、来，这个要想得到仲麟这本书呢，一样可以留言在我的脸书粉丝团姐夫的理财新事上面。今天的通关密语就是 刚刚这个仲林有讲到，他所谓的惯性指的是什么呢？他讲两个了哈，你只要写中其中一个，你就有机会拿到这本书啊。今天非常谢谢仲林，也祝你这个退休生活可以越来越好了，谢谢。
0: 谢谢吉福大哥，谢谢大家，
1: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湾吉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

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啊。最近房地产的新闻信息非常多哦，那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再来跟大家来分享分析一些啊房市的现象，还有一些相关的啊这个新闻信息哦。来，首先我们来关心的是啊这个房地产的一个景气概况啊哈、哦。那我们节目中常常会引用一些机构啊公司或是说工协会他们做的一些统计资料或是做的调查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哈、哦，让你知道一下现在的一个房市到底这个冷热状况如何哦。那当然呢、啊，从去年开始哈、哦，整个房地产是非常非常冷的哦。那这个相关的统计数据，一而再的再而再都出现了创下新低或是创下了统计以来的一个最糟的一个状况。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国泰房地产指数他们也最近发布了一个统计今年的第一季呢国泰房地产指数出现了今年首季全台新建案30天销售率只有 5.01% 的一个这个惨况，不仅写下了35年来有统计的次低记录，更打破了销售率连三季跌破 10% 的龙枯线。所谓的龙枯线就是说你跌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 10% 以下，就是这最糟糕最惨的一个状况，那房价就会反转下跌咯。好，那从1990年以来呢，新房子30天销售率呢大概只要跌破 10% 的龙枯线就成为市场很大的一个警讯。只要呢新建案市场销售率连续三个季度以上在 10% 的低水位以下，势必呢就会撼动新屋市场的一个房价那根据这个市场专家新传不动产智库的执行长何世昌表示，2018到2024年这一波房市堪称有史以来最长的一个多头行情啊。那转折的出现呢，就是大概2024年9月19号央行寄出了第七波的信用管制，选择性信用管制，以及呢这个银行采取的所谓的限贷令严格控制这个资金呢流入这个不动产市场但是吊诡的是呢，尽管预售屋买气不断探底但房价呢却呈现高档盘整或甚至攀升的缓升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股现象相当的一个反常，过去呢从来没有发生。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常现象呢？我们来听听这个房市专家何世昌他的一个分析。他认为呢，这个背后有四大关键的一个因素那改变了过去房市的这个经验值跟惯性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营造成本不断的拉高最新四月份的营造工程物价指数年增率呢还达到了 4.46%， 再创近三年的一个新高，所以呢这个建商具有高建筑成本的一个压力那这个建筑成本这么样的一个高，如果说真的是要让他们赔钱卖房子，这个部分除非真的是万万万万个不得已所以呢这个也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开发商啊财务状况都还蛮不错的，截至今年三月底呢建筑融资违约率呢只有 0.06%， 而且呢授信违约率也只有 0.12%， 比总体的这个银行授信违约率 0.15 呢都还要来得低所以呢这个部分财务状况相对是比较稳健的。第三个原因呢，就是2023年7月

价格破坏者、哦、所以呢就不会撼动新屋预售屋的一个房价，这个是他提出来的第三个原因哦。第四个原因呢，就是在AI 高需求带动之下呢，台湾的经济表现啊非常的亮眼哦。我们看到今年第一季台湾的经济成长率 GDP 啊竟然高达了有 13.69%， 创下39年来单季的新高纪录、哦、这个也是我们之前来到节目中的李同龙理事长讲的，是说过去呢这种所谓的双位数字的经济成长大概都是在开发中的国家才可能出现，竟然呢台湾现在在第一季出现了 13.69% 的这样的一个、高经济成长率、哦、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经济成长的这个带动或是说支撑之下，建商的信心面也是相当强的、哦、不只是建商的信心面、啊、很多民众的信心面也是相对比较强。那所以我们看到资料的一个统计显示，今年第一季全国新建案的推案数、哦、只有132笔，跟2024年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前的第二季高点264笔来比较，真的就是足足的就是腰斩、哦、反映了这是建商呢想要透过减量经营来这个度小月、哦、同时呢也来拉抬买气，把这些余屋呢来能够顺利的卖掉那只是观察30天的这个销售率啊却是一路的走低啊，更在2025年第一季起的话30天销售率呢已经跌破 10% 的警戒线或是讲的龙窟线不仅呢买气呈现连五季在 10% 不到的一个低水位，2025年第三季销售率呢更来到了 4.99% 的一个历史新低，随后呢第四季弹升到 6.38%，只是在今年第一季呢在 5.01% 的历史次低纪录、哦、所以呢这个都是相对非常非常不能看不好看的一个数字。那以六都来看、哦、今年第一季台北市新建案30天销售率惨跌到只剩下 2.5%， 新北市也只有 3.61%、哦、都是写下了35年来的一个新低，那都算是六都吊车尾的桃园市、台南市、高雄市新屋的这个销售率也大概只有 5.01 到 5.34%， 台中市比较高、哦、这个 6.18%， 新竹县市呢则更高有 9.36%， 可是都同样在 10% 的龙骨线以下、哦、好，这个是国泰房地产指数、哦、看出来、哎、真的是市场真的非常的低迷、哦、真的非常的低迷、哦、那只是说国泰房地产指数他们制作了这么久、哦、张老师在节目中实际上比较少引用了、哦因为很多民众可能看不懂听不懂、哦、那这个最主要就是因为真的很低迷了、哦、那跟各位来做一个分析分享了、哦、好，那接下来呢这个各地区的这个房市表现呢前一阵子因为台积电设厂的效应呢也这个所谓的兴起的台积宅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名词哦，可是呢随着这个所谓的所谓的利多出尽啊，台积宅会不会有所谓的虚涨泡沫化即将破灭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呢？那就有这个房地产的专家点出来有两个区啊恐怕会暴跌哦，因为呢这两个区呢根本没有数万名的工程师可以来接盘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也是在联合新闻网上面的一则讯息，台积电跟华泰名品城差期的利多引爆了嘉义的房地产市场，还有还包括嘉义的房价。可是呢房产专家杰克在他的影片当中啊，在他的 YouTube 当中呢却提出了警告哦，嘉义的房市呢正处在一个
房价如火。

交易如宾的这样的一个冰火二重天呢、可能面临到严重泡沫化的一个阶段。那最主要还是在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之下，缺乏基本面支撑的嘉义房市呢，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价量背离呀、那外来的投资客恐怕会沦为最后的接盘侠、的一个韭菜、那他这边也提到了、这有一些统计数据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波嘉义房市确实呢是有那种所谓的盲目暴涨，或是说真的是、意外性的一个爆发。例如他举了、太保市的住宅均价涨幅呢，在这一波就涨破了六成，单价呢大幅增加 41.3%。 那但是呢，预售屋的成交量呢却迎来的毁灭性的萎缩啊、他说了、2025年上半年呢，全嘉义市的预售屋仅成交285笔，跟前一个年度的同期呢比较惨跌了有 78%， 就是萎缩了 78%。 其中呢，被永庆房屋认证的一级重灾区铺子这个地方呢，预售成交量更从891笔呀、雪崩只剩下41笔、等于是有 95% 挥发掉了哈，那正是房价即将要反转下跌的一个经典的前兆哈。所以这个是杰克哈他的影片当中提到的。那这个是铺子哦，那太保市也好不到哪里去，太保市的库存爆量哈，余屋去化恐怕要七年了啊。除了这个量缩之外，前嘉义市这个完工却卖不掉的新建余屋呢，达到了有1502户，核心炒作区的太保市呢就包办了有768户，占比呢高达 51.1%。 那如果说以太保市半年仅能去化大概50多户的这样的一个去化速度来算的话，即便全数停工、就是不要再新的供给的话，也必须要大概7年的时间才能够把这个768户给卖完掉、更糟糕的是呢，嘉义每年呢、流失将近4166人，而且呢是以65岁以上的老人占比、算到达 24.1%， 居全台第一哦，刚性需求疯狂的在减少、所以呢实质就业大概只有3000多人了、所以呢这个部分杰克他认为、大部分这些、台积电引进来的这个新的就业人口、是属于先进封装厂的就业人口，多数呢年薪大概是70多万元的基层就业员，跟竹科、动辄百万年薪的高阶工程师比较起来，根本不是同一个集聚、那这一群员工呢更倾向入住机能健全的嘉义市区，或是通勤到台南南科根本不会在高铁特定区这个地方呢去买这个生活机能缺乏的新大楼这个，所以呢这个部分是它的最大的致命伤哦。那目前太保的预售屋成交均价大概是34.5万，与中古屋的价差高达了有 84.1%， 铺子价差也有 64.8%。 所以呢杰克他说了，太保跟铺子呢将因高同质化的库存多杀多，沦为全台跌幅最深的一个重灾区。所以呢他也语重心长的呼吁投资客哦，要果断的停损逃命啊，唯独呢风险较低的嘉义市区呢可以稍作观望了、可是呢切莫在成本过高的时候盲目进场哦。所以这个是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台积宅啊确实也是这个带起了一波这个投

枝头鸡的歪风。可是现在呢回归到基本面，大家还是要去看看到底实质的需求有多强啊，或者的话这个盲目的跟进真的会是这个误会一场，到时候可能被套牢的机会会比较高的哦。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房市的新闻信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贤明张老师。好，昨天呢张老师在节目中有跟各位报告一个信息、就是张老师在这个礼拜六这个5月30号的下午呢，在淡海新市镇，就是淡水啊，会有一场这个公开的演讲啊、那这个活动呢，最主要是因为淡江大桥通车了，大家也都对这个淡江大桥觉得说，哇，盖得好漂亮啊！对于这个淡水地区的房地产市场啊，或是房价，会不会有一些带动的作用？最近呢，也看到财讯啊，这个半月刊有一则这个专题的一个报道。那更早之前呢，张老师在我的部落格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专文的一个分析哈、那这一次呢是有一个建案的一个邀请哈、要我到5月30号到他们的一个案场呢去做这样的一个市场面的分析。那事实上我会比较把它着重在对于淡江大桥建筑美学这一部分去做分享，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哈、淡江大桥是由这个所谓的曲线建筑女王哈、扎哈哈蒂他所这个在世的一个遗作啦齁。那因为扎哈哈蒂呢在世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建筑的这个巨作齁，那散布在各个全世界。那扎哈哈蒂呢跟台湾有两次失之交臂。第一次呢就是我们本来台中有要建一座这个古根汉美术馆。可是呢这个虽然有对外去做一个这个求土齁，就是说你如果说有兴趣齁要来设计这个古根汉美术馆齁在台中的，你就可以这个把设计图拿来做竞图的动作。那这个扎哈哈蒂也有丢了他的设计图可是最后台中市政府决定不盖不盖这个古根汉美术馆所以呢这个扎哈哈蒂的作品呢就没有办法在台湾出现。可是呢他对于这一个古根汉美术馆的这一个建筑的一个规划呢，倒是让他得到了建筑界的这个所谓的我们讲的这个最高荣誉这个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殊荣那所以呢他的作品呢在台湾就有机会来实现。那第二次呢是这个就是台中美术馆台中的这个歌剧呢国家歌剧院，台中国家歌剧院呢他是第二名那第一名呢是被伊登轰雄给得到，所以现在各位看到的这个这个台中国家这个歌剧院呢是由这个伊登轰雄所设计的那所以呢第三次跟台湾接触的就是扎哈哈蒂的这个淡江大桥。可是他淡江大桥设计完之后没多久他就走了就去做天使了那所以呢他等于是他在世留下来的最后一个作品是淡江大桥。那这一座淡江大桥呢在兴建之前呢也是有风风雨雨的我在节目中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过30年前我们在跑房地产市场的时候，在做市调的时候，那时候呢就有一个这个名词叫做选举浮桥那这个淡江大桥每次选举的重大选举的时候，这候选人就会提出他的政见，就说我要兴建一座淡江大桥要从淡水连到巴黎那就不用再绕道这个官渡大桥这样子因为绕道官渡大桥都要花个30分钟半个小时所以呢这个选举到了这个浮出来，可是选举结束之后呢淡江大桥又沉下 去了，所以选举浮桥这样浮浮沉沉了好多年，终于呢在2014年动工了。可是2014年动工之后呢，他又因为施工难度太高，有七次的流标，就是要找这个营造厂来兴建，可是因为这个扎哈哈地的设计呢，难度真的非常高，所以呢，最后很多营造业者都不敢接受这个挑战，最后是由工信工程，他们得标，然后把这一栋大桥盖出来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在完工之前呢，这个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就办了非常多的一个活动，所以也看到了网络上啊，很多人都有去拍照打卡。那特别是在5月12号完工通车之后呢，更是看到哇，不管是用空拍机啦，或是用个人的单眼相机啦，或是手机啦，哇，很多美照就出来了，所以呢，淡江大桥我认为说它可以带动一股这个所谓的观光潮，不只是在国内哦，如果说我们政府有一系列的或是有完善的这个行销规划的话，因为它是扎哈哈地这个国际知名的建筑师设计的，它可以变成是吸引国际的观光客来台湾来淡水，观光旅游很重要的一个地标建筑，就像这个旧金山的金门大桥一样。我们昨天也有在节目中提到过，我在要做这一场演讲的时候去找了一些资料，发现呢旧金山金门大桥每年呢竟然可以吸引了1000万以上的这个观光客，所以呢对于带动当地的这个经济或是这个地方的繁荣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所以呢这个也就衍生出来了一个叫做大桥经济学跟日落经济学，那日落经济学就是因为淡江大桥它有非常漂亮的淡江夕照，那这个扎哈哈地在设计这个淡江

江大桥的时候，也特别考虑到，就是说这个桥啊，桥墩呢，不能去遮挡到这个落日余晖啊，啊，所以呢，他最后决定是用所谓的单塔斜张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呢，淡江大桥它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啊，全世界最大的单塔斜张桥哦，哦，那只有一根这个桥柱哦，桥墩哦。那如果说你才两个桥墩，三个桥墩，那可能就会把这个啊淡水的这个夕照呢遮挡了一部分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就会让它的一个所谓的淡江夕照大为失色、哦、所以呢，扎哈哈地它是有考量到这一部分的一个这个需求跟市场面的一个考量的、哦、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淡江夕照这么漂亮、哦、最主要就是因为单塔斜张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规划、哦、所以张老师在这个礼拜六呢，会在下午的时候、做这一场的一个演讲，让大家了解到这一栋大桥它为什么是这样盖，然后呢，它的所谓的日落经济学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样貌、哦、好，那这个是张老师也会在、这个讲座的现场呢，带了三本张老师的这个作品、哦、地面师诈术全破解，会以有奖征答的方式、哦、来跟我们的现场的听众朋友或是现场的好朋友们来做互动。那当然了、啊，很多人就说啊，张老师你出的题目会不会很难，我出的题目都很简单、哦、只要你的手举得够快的话、哦、就有机会可以拿到张老师的地面师诈术全破解。因为诈骗呢，不只是在、我们的社会上面一直在这个盛行当中，像上个月我也是跟一个老朋友聚会，又听到了哇，他的朋友、哦、是一个医师、哦、那医生在赚钱都是非常的容易的、哦、可是呢，他也是有一天还接到了一通这个电话，就说他的这个账户、哦、被这个诈骗集团给这个所谓的运用了、哦、所以要来监管、哦、检察官警察要来监管他的这个账户，结果他的账户里面的钱就这样子被领光光了。那多少钱呢？就2000多万。所以类似的这种所谓的诈骗手法真的是层出不穷啊、哦、所以张老师这一本地面师诈术全破解啊、有时候张老师会在公开的场合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演讲的话，就会拿出来有奖征答。那如果没有拿到的，或是说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担心自己或是亲戚朋友被骗的话，也不妨去买一本、哦、自己来看，送给亲戚朋友看，这个部分呢算也是在做功德啦、哦、所以这个讯息呢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来掌握一下。那很多人可能就在问说啊，那如果想要参与礼拜六的这一场讲座，要怎么样去这个做报名的动作？可以到我的脸书哦，我的脸书哦，张老师张新民张老师的脸书上面，我有这个把活动的进行方式，还有这个报名的方式都有po在上面哈、哦。那各位可以参考一下。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我们国内的建筑业吧哈、哦。建筑业这几年来当然都非常的辛苦哦有些可能是面临到的这个经营权的一个争议哦，特别是前一段时间一直在讲的所谓的保家集团要入主中工啊，哎，最近呢终于这个拍板定案了哈、哦，中工终于变天了哈、哦，这个是自由时报之前的一则报道哈、哦。那因为现在这段时间都是所谓的股东会的一个热季旺季嘛哈、哦，所以中华工程在日前举办了股东常会，那股东会决议呢，配发股票股利0.501元哦，就是大概半毛钱啦、啊。那这一次呢，也召开了第28届的首次董事会改选，最终呢由大华建设，也就是保家集团旗下的大华建设的董事长郑思聪出任新任的董事长，河州建设的董事长冯敦成出任总经理，所以呢，中工就是正式变天。七席董事当中呢，市场派保家集团拿下了四席的董事，除了郑思聪之外，还有圆通投资代表人
严明宏跟会计专长的读懂陈世阳，法律专长的读懂林宏达都获选为这个董事，而味精集团呢则取得了三席，所以呢等于是味精集团把这个经营权呢、拱手让给了这个宝嘉集团。那中公也表示，新任的董事长郑思聪呢具备了丰富的产业资源跟卓越的企业治理的这个经验啊，这一届呢涵盖了多元领域的董事会将会结合中公深厚的营造底蕴啊，彻底落实全面升级专业互补的治理理念，带领公司稳健前行啊。所以呢这个现在有这个中公股票的人呢大概也都是高度的关注哦，看看这一次呢这个经营权换手呢会不会让中公有另外一番的一个景象，全新的景象。好，那另外呢这个全民封股票不只是我们的个人民众在封股票，连建筑业者也在封股票咯。这个是黄翔建设，黄翔建设呢这个也这几年来也不断的投入到股票市场里面，特别是对台积电它情有独钟啊。那根据这个他们的一个公开资讯显示黄翔建设投资台积电呢获利了大概有超过 7.7 亿元啊，超过了他第一季的一个财报哦。所以呢真的是有时候啊有很多人都会想说，现在股市这么旺哦，建设公司不要再盖房子了，干脆都去投资股市哦。这个部分也是另外一种这个枯手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好，那因为最近我们也看到的润泰新润泰建设他们的这个创办人呢尹衍梁过世了，可是呢尹衍梁创办的这个润泰新呢这几年来在房地产市场事实上是表现非常突出咯哦，即使说现在整个房市买气急动啊，润泰新呢还在最近呢要砸600亿元哦，强压南港地区哦哦，那这个部分在这个最新的股东大会上面呢，润泰创新的董事长简昌俊就直言呢、房市已经回归个案表现，只要呢产品对地点对呢就不会有太大的让利空间啊。他也透露今年呢将照既定的步调来推案，全年呢总推案上看700亿元哦。其中最受瞩目的呢就是在今年七月要登场的总销600亿的南港指标大案，南港之星啊。哇，所以呢这个润泰建设真的也是这个来势汹汹哦。虽然说他们的创办人走了，他们的这些专业经理人呢、也都是非常专业。那像简昌俊董事长，我们之前几年前也曾经邀请他到我们节目中做专访过哦。好，那我们在这边也要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我们还有好康的要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走开哦，马上回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浙江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浙江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下课了还不走？
10: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9: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点一，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呢要来聊一个很多人都难以启齿，可是呢又非常关心的话题哦，那就是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尤其是我们这种男性朋友在幸福生活上面遇到的一些困扰哦。那我们都知道心血管的健康呢是影响全身机能的关键因素，当血液循环不顺畅的时候呢，许多问题也都会随之而来啦，其中呢包括我们男性啊最在意的这种所谓的兴趣缺缺啊。但是呢你知道吗，其实透过正确的这个保养啊，正确的健康观念呢，这些困扰都可以获得改善哦。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非常荣幸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健康顾问也是我们的健康专家安安老师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专为现代男女设计的活力宝贝的保养配方哦，它能够帮助我们不管是男女呢都能在一年四季保养心血管，甚至呢对男性的这个生活机能的提升呢都有惊喜的改变。欢迎安安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安安。
1: 是，听到安安老师的声音就好开心。
2: 谢谢。我们在讲齁，其实活力宝贝这个配方为什

0: 么呢？能够去帮助男性朋友找回年轻的活力跟自信？我先来分享两个故事哦。第一个就是呢，王大哥60多岁、那他之前其实因为一直以来都是有一个高血压这样的一个状况哦。
1: 对，
0: 那
1: 我们在很多人都有。
0: 对，我们在讲说有血压问题，他就是血液循环不畅通，所以他经常一开始就是会有手脚比较冰冷，精神也比较差，然后他比较沮丧的是，他跟太太本来感情很好，亲密生活本来也都很甜蜜，但是后来也因为高血压的问题之后，有一些血液循环的状况，他就其实跟太太的亲密关系就次数就越来越减少。那后来他在用活力宝贝保养了大概一个月之后呢，他就发现诶，每天在测量血压的过程就更稳定，然后回诊的时候呢，医生也发现他的平均血压都有下降这样的一个趋势，手脚冰冷的状况也改善了很多，而且他觉得最开心的是他又恢复了跟太太之间的那个亲密的这个频繁的这个甜蜜度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是李大哥哦，70多岁、那这李大哥其实平常本身保养的状况是蛮不错，就是没有什么所谓慢性病的问题，但是就是年纪大了之后机能开始会有一些退化，然后他对于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当然也不用讲了，夫妻生活也是
1: 70岁了呢，
0: 对，都提不起劲。然后他说那种提不起劲是连想要去牵对方的手都没意愿，连牵个手都不想要这样子。然后后来他也是听了节目之后，推荐，他就想说，既然能够让他恢复精神啦、体力，他就想说试试看。结果没想到保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跟我们回馈讲说，他很开心的是，他不仅是精神提升了，他真的对于很多事情都开始产生兴趣了，就是想要去学习啦，想要去运动啦。现在真的能看到老婆，就会想要牵着他的手，我们出去逛逛街好不好？就整个人的精气神的状况呢，都让他觉得对活力满满，好像年轻了10几20岁这样子。那其实我们在讲这两个大哥的问题，最主要都是什么？血液循环。血液循环对我们来讲重要性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就是我们在讲说，如果你的血液能够顺畅的去流动，然后你的营养、养分跟氧气才能够有效的输送到我们的全身，包括男生的生殖系统哦。那像活力宝贝的配方，主要就是能够畅通我的血流为主要的一个目标。
1: 哇，这真是太棒了！听到这两个案例啊，这个60几岁跟70几岁，很多人可能觉得说啊，这个现在什么都没兴趣了。可是听到你这样的一种成功的案例呢，我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充满了期待。那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活力宝贝的配方是以畅通血流为首要目标，到底它有哪些的一个成分，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好，那因为既然它是要畅通血流，所以我们的配方主要是以隐肌酶作为一个核心，然后搭配了像是黑玛卡啦、红景天啦、葫芦巴这些珍贵的成分。那隐肌酶我们先来讲一下它到底是什么呢？
1: 对，这个大家可能比较陌生。
0: 对，它那个隐肌酶的隐就是蚯蚓的蚓，它其实就是从一种特殊的红蚯蚓萃取出来的一种酵素。那蚯蚓其实自古以来就已经在《本草纲目》有记载说它有活血化瘀的效果，所以对于血液循环来说本来就有很好的帮助。那我要特别讲到，就是活力宝贝里面所用到的这个隐肌酶呢，是目前在历史上研究隐肌酶最久的，已经超过40年的最专业的日本原厂。那如果说有引用这个所谓的隐肌酶来作为这样的一个配方的话呢，通常呢你都要去认明就是盒身上有没有专利标签，就是
1: 这个很重要，
0: 对原厂合可的一个专利标签。那当然我们用到的配方就是日本原厂的，也就代表它是经过科学的验证的最高规格。那隐肌酶它其实就是像我们血管里面的清道夫，
1: 这个很重要，
0: 对，帮你清除你血液当中那些垃圾。什么垃圾呢？就是血栓。血栓你听到你的名字就知道说啊，它会卡住我们的血流，让我们的血没有办法顺畅。那我们刚刚讲那个王大哥啊、李大哥的例子哦，就是因为隐肌酶畅通了血管之后呢，能够把养分跟氧气输送到全身。那对男生来说，因为男性功能需要靠充血，顺畅的充血，所以当你血流顺畅之后，这个男性功能当然也会恢复。可是它不是只有对男生有帮助跟好处哦。女生朋友尤其在进入更年期之后，因为其实女生的荷尔蒙雌激素它会保护我们的心血管，
1: 是，
0: 可是当你进入更年期之后，雌激素下降，
1: 对，
0: 它对于心血管的保护也会跟着下降啊。所以其实有很多女性朋友是在进入了更年期之后反而有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
1: 是，
0: 所以像活力宝贝这样的配方，隐肌酶的这个成分就能够协助我们女性朋友在保养我们在更年期时候的心血管疾病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呢，能够避免产生高血压跟高血脂。

0: 这些状况。
1: 哦，原来如此哦，所以呢，这个隐基酶真的是一项宝贝。
0: 对。
1: 可是刚才你也提到了黑玛卡，这个可能很多人也都没听过哦。
0: 对。
1: 只有听过玛卡，怎么会有黑玛卡这种东西？可不可以跟大家也来详细说明一下？
0: 一般我们听到玛卡呢，其实它用到的就是黄玛卡，或者是这个红色的玛卡。
1: 嗯。
0: 那这两个是比较普遍会见到的。
1: 哦。
0: 黑玛卡就是在玛卡当中的最高阶、
1: 最
0: 高等级。最
1: 顶级。
0: 就跟乌骨鸡一样，还有黑猪肉一样、
1: 是
0: 黑色的颜色其实真的就是代表更加的尊贵、那主要也是因为它是最稀少的啦，所以你知道物以稀为贵嘛。
1: 是。
0: 那黑玛卡其实呢，它又被誉为是印加人参之王、然后呢，我们在讲说黑玛卡里头的有效提升我们生理机能的两个成分叫玛卡西、一个叫玛卡西胺，它呢含量是非常的高，是比起一般红色或者是黄色的玛卡多出了十倍的浓度。
1: 哇，这个高很多、欸、
0: 那我非常骄傲的讲、活力宝贝里面用到就是黑玛卡，就是多出十倍的浓度、那以前呢黑玛卡是只有贵族跟战士才能够使用、现在我们很幸运的，因为拜现在生物科技之赐，我们能够取得这样的一个黑玛卡，然后把它用在我们的这个配方当中，让大家来作为一个保养、那尤其是呢，因为黑玛卡它里头的这个有效浓度，它是可以提升我们的活力、体力跟精神。像我们有个听众朋友很年轻哦，30多岁，
1: 是，
0: 然后他本身主要是因为工作压力很大、
1: 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很大，
0: 对，所以其实他也有一些所谓血液不顺畅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很没有精神，很没有体力、然后因为30多岁小孩子还很小、
1: 是，
0: 他每天回到家哦，想说老婆其实也带了小孩带一天了本来想帮忙但是完全提不起劲，
1: 省到倒没告告
0: 回到家哎，都、就是省到的那个只能够瘫在沙发上、然后呢其实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常常就会被老婆抱怨、你回到家了还不帮忙做家事照顾小孩之类的、那后来他开始用活力宝贝来做到这样的一个保养之后，他就发现诶，整个体力精神都变好了，然后后来他现在回家真的就可以帮忙带小孩。那尤其是因为他自己用的也很好，他也让老婆一起保养，因为他知道说诶，这个配方不是只有对男生好，对女生也很好，那他老婆就是全职带小孩、像我们有非常多的族群就是那种全职带小孩的妈妈，
1: 是，
0: 其实一整天带孩子真的会崩溃，因为小孩子常哭闹啊尖叫啦、哇，他们都觉得很疲倦、后来也是用了活力宝贝保养之后，就真的觉得哦，可以把家里的宝贝当宝贝，终于可以好好带小孩，有精神有体力，然后不会再觉得很疲倦了。
1: 是是，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项明星成分哦，就让他觉得说他已经是非常强的。可是呢，这个活力宝贝还有些什么特别的成分，可以再跟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说明一下。
0: 好，那我要特别来讲到就是精氨酸、
1: 啊、
0: 因为我们在讲说活力宝贝以隐基酶做一个清除血栓这样的一个配方嘛，那另外它还能够有什么样的作用，就是精氨酸因为是能够去作为在我们身体当中呢转化成为一氧化氮，那一氧化氮它可以扩张血管、所以你想想看哦，我们的血栓的问题交给隐基酶帮你做清除了、但是你的血管如果呢太紧缩，血液还是比较没有办法很大的这样很顺畅的流
1: 动，
0: 所以呢精氨酸就是协助帮助你把血管扩张之后，你的血流会更加的顺畅，尤其是对男性功能，我们在讲说你的末梢的充血功能、就是男生最在意的这个雄性的这个哈雄风，那就可以借由这个精氨酸达到更好的一个协助性。那另外我们还有红景天这个成分，
1: 红景天
0: 呢，它又被叫做西藏神草。因为我相信
1: 大家
0: 听到红景天都知道，说如果你是要爬高山，要去一些比较高的这个地方哦，你就是需要补充这个红景天，能够增加你血液当中的含氧量，才不会让你呢缺氧，或者是没有办法好好的顺畅的呼吸。它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更好的利用氧气，所以对于提升体力跟精神都有非常好的帮助。像我们之前有好多的听众朋友就跟我们反映说，以前他们早上起床都要先喝一杯黑咖啡，
1: 哦，
0: 提振精神啊，帮助自己，因为受到这个咖啡因的刺激，可以让自己比较能够有精神体力。可是呢，后来现在就是开始呢，用活力宝贝的早晚各保养的时候呢，就发现 就算现在早上起床不喝咖啡也都很有精神、
1: 嗯、
0: 这个其实就是精氨酸能够让你的这个血管扩张了，血流顺畅之后，其实你的血氧含量也可以协助提升、
1: 嗯、
0: 然后本来这个红景天就是直接能够提升你的血液当中的含氧量，就可以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性、
1: 嗯、
0: 那对于我们在讲说男女生在调理荷尔蒙的部分呢，
1: 对，
0: 我们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配方，
1: 这个也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0: 对，这个是什么呢、嗯、叫做葫芦巴
1: 啊，葫芦巴，什么是葫芦巴、哎、我只有听过葫芦
0: 葫芦巴呢，这个成分呢它又叫做荷尔蒙之母、嗯、对男生来讲它可以提升男生的男性荷尔蒙、哦嗯、就是睾固酮、
1: 嗯、
0: 女生的部分可以提升女性的雌激素、哦嗯、女生的荷尔蒙是需要雌激素、嗯、那这两个这个对于男女生都很好的这个荷尔蒙呢，因为它可以因为藉由补充了葫芦巴之后呢提升上来，然后像我们之前就是有进入更年期的林小姐、哦、她因为你知道我们在讲好有这种荷尔蒙的这些状况的时候呢，更年期就会产生像热潮红、
1: 嗯、
0: 或者是失眠啦，然后情绪波动这种困扰，然后最常见的是还会有偏头痛的问题，那这种状况其实会非常的困扰，它又不是病，但也没有办法藉由吃药来改善、嗯、但是后来是因为补充了活力宝贝的配方之后呢，他就发现热潮红的次数减少，情绪也变得比较稳定，最重要是因为他戴那个监测睡眠的那个手表，就发现他晚上的深睡的那个进入深睡的熟睡的时间拉长了、
1: 嗯、
0: 那就让他整个人呢有获得非常好的一个充分的睡眠跟休息。那对男生来说，因为葫芦巴可以提升睾固酮的一个水平嘛，所以如果说呢男性朋友其实在进入中年之后很容易比如说肌力下降、
1: 哦、
0: 肌肉流失、
1: 嗯、
0: 体力下降的问题都可以藉由补充了之后呢让它能够提升上来，然后就可以改善这些问题跟状况。那当然更重要，因为如果你的性荷尔蒙下降，其实都会很容易影响到你的亲密生活，所以这个对于男女生的在亲密生活的一个提升啦或者是亲密度啦都有很好的一个帮助性。
1: 嗯，听安安老师这样讲下来、哦、综合来看这个活力宝贝啊配方啊不仅是针对心血管的健康，也兼顾到了男女的这个独特需求、哦、从根本上面呢可以调理荷尔蒙，提供全方位的这个健康支持、哦、那我们节目也慢慢接近尾声了、哦、可不可以请安安老师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康的优惠的可以分享给大家？
0: 好，那我们要跟大家讲哦、嗯、这个活力宝贝它仅仅是适用男女生都是非常适合的，尤其是你如果想要保养心血管的，想要提升你的这个性荷尔蒙的，或者是改善一些更年期症状的，然后希望自己能够更有体力精神的话，当然都非常适合来做保养。那今天我们特别跟原厂争取了有50份的免费体验、
1: 哦、
0: 让大家来索取哦、嗯、就是你想要来试试看的话呢都可以来打电话索取哦，赶快来拨打0800-363-1310800-363-131哦，我们有50份的免费体验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其实你知道当你的血液循环顺畅之后，你会发现你身体的机能也变好了，精神体力都提升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帮你把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做到一个清除，你就会发现哦，当你的血液顺畅之后，这些毒素停留在你血液当中的毒素它也能够顺畅的排出，对于身体机能有非常好的一个提升，那对于男女生的这个亲密生活度呢当然也会有很好的帮助性哦。所以50份的免费体验大家来索取，0800-363-131 0800-363-131。
1: 好，这个只有50份哦，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赶快把握哦，这个赶快打0800-363-131 0800-363-131。那因为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健康顾问健康专家安安老师在到我们节目中提供这么宝贵的资讯给大家，而且还有50份的免费体验哦，赶快打电话咯。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进行到这边，谢谢安安老师，
0: 谢谢，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听台湾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生活达人，生活资讯，健康休闲，快乐生活样样通，欢迎收听生活达人。

0: 啊，或者是你觉得说最近好像上下楼梯呀、啊，觉得好像会喘啊，膝盖很重啊，呼吸比较急促了啦，都觉得说，哎，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哈、哦？来，我们今天呢、啊、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爱之味的营养顾问啊，健康顾问张安琪，安琪顾问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我先请教一下顾问了，我刚刚讲了哈、哦，这个台湾人最难戒的习惯啊、哦，一天到晚都在戒。
1: 就是吃嘛，就是嘴巴嘛，因为台湾美食太多啦，对不对？欸、
0: 真的，
1: 啊、说要减肥，真的是天天减，天天肥、啊、然后由你从明天开始，你看哦，台湾的手摇饮这么多，对不对？
0: 对，
1: 珍奶啊，点心啊，凤梨酥啊，哇，天天下午茶，那当然要吃嘛。那所以减肥是明天以后的事，
0: 明天以后的事。后天再开始，对不对？他说啊，我回去帮你带块鸡排，要不要？下午茶要不要吃个什么东西？但是要啊，哦，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越来越胖，而且年龄越来越大，代谢越来越慢，嗯、对不对？我相信这个不是只有少数人是这样哦，嗯、全台湾中壮年男男女女几乎都是这样。
1: 啊，没办法，因为吃它就会让你开心嘛，
0: 会开心，
1: 对不 对？你看心情好要庆祝哦，要吃啊；心情不
0: 好,、
1: 欸、
0: 不
1: 好
0: 也要吃，
1: 更要满足你的口腹之欲，可以
0: 失恋更要吃，
1: 对，忘记你的烦恼嘛，对不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但是我们请顾问来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到底吃或不吃，哈、哦，这个我们身体的变化上会有哪些不一样？
1: 首先你一定知道自己的裤子或者裙子是不是穿不太下了，对不对？
0: 哦，这第一个。
1: 早上起来那个拉链拉上去有点卡卡的。哎、然后接下来哎你可能坐下来要穿鞋子或者绑鞋带。
0: 啊、
1: 哎你有这个小腹，不论是女生的小腹婆或者大肚男、啊怎么感觉好像多几层有点弯不下腰。
0: 绑个鞋带有点累了、哎
1: 哦。然后接下来还有照镜子嘛、
0: 哦、
1: 每天都会照镜子嘛、
0: 嗯、
1: 洗澡前在镜子或者早上起来哎心里面会觉得说啊那干妈下巴好像又多了一层啊，肚子这块呢、
0: 哎，
1: 如果可以消掉就好了，是不是？
0: 肚脐已经跑到下面去。
1: 对呀、啊。很烦恼，
0: 懂这个意思哦、嗯。我想这个是很有画面的哦。再就是说，可能不喜欢拍照了，对不对？
1: 那一定的。如果呢要跟家人出去拍照，跟朋友拍照，第一个动作很想把自己删掉，或者是把自己再变瘦一点。
0: 嗯嗯嗯嗯、
1: 现在很多美肌功能嘛，对不对？
0: 嗯、
1: 脸消瘦一下、
0: 嗯嗯，
1: 然后把自己拉高拉长。哎、嗯，你是不是亲爱的听众朋友，是不是常做这些假动作？
0: 真的，真的。所以我觉得这已经不是胖而已哦，嗯、这是我们的所谓的自信。
1: 但是这不是最严重的
0: 哦，
1: 最糟糕的这个是你的过程会加速，也就是会越来越胖。有可能，
0: 哎、欸，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加速的部分，
1: 对，欸、就是说你不要说觉得说，哎、欸，现在就这样子算了，因为身体有一个状况叫做代谢下降曲线，
0: 嗯，
1: 哦，你可能过了40-50岁以后呢，这个曲线会一直往下走，
0: 嗯，
1: 欸、它不是平的哦，嗯嗯嗯、也就是说你发现，哎、欸。今天衣服扣不太上，
0: 对，
1: 处理，
0: 对，
1: 你可能下个月就会发现，哎，怎么又多胖了2公斤？
0: 哦，
1: 然后哎，之后半年，哇，衣柜有一半
0: 衣服穿不下，
1: 都要淘汰，
0: 嗯，
1: 就 combo 哎哈，对不对？要变成大尺码了，
0: 嗯，
1: 就会让你自信心崩溃瓦解。
0: 对对对对，
1: 代谢下降啊，首先就是你的腰围变大，
0: 嗯，
1: 对不对？多了好几层，
0: 嗯，
1: 然后你的腹部的脂肪的累积，就是俗称的。
0: 尾
1: 鱼肚、哦、还有那个大富婆，对不对？
0: 然后
1: 尾鱼肚
0: 对对对
1: 富婆，这不是难看哦，它是内脏脂肪的累积哦。
0: 嗯、
1: 因为在国民健康署有调查、哦，这个台湾19岁以上的成年人哦，大概每3个人就有一个是属于代谢症候群哦。
0: 19，
1: 对，也就是说，因为现在人吃得好嘛，对不对？然后觉得不节制嘛，
0: 哦、
1: 因为美食实在太多啦。
0: 嗯、
1: 那过了你45岁以后、
0: 嗯，
1: 女性的盛行率比45岁以前还要再暴增3倍以上。
0: 嗯，
1: 哎，男性朋友不要开心，因为男性是接近翻倍哦。
0: 哎，我们是翻倍啊。
1: 对，所以这个代谢症候群会带来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你有没有发现年纪是越来越有年轻化的趋势，对不对？
0: 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这个都会跟心脏病跟中风是有直接相关的。
1: 没错，所以呢，要说一个更现实的，就是、
0: 嗯、
1: 现在很多人哦，45岁以上开始就开始吃三高的药，你看看你左边、右边，甚至你自己、是不是？
0: 嗯、
1: 然后50岁多一点点，就多了一种什么降血脂的药
0: 哦。
1: 再多5岁，55岁，哎，60岁
0: 高血压，
1: 一整排了，
0: 糖尿病，
1: 对，一整排七八种
0: 药，痛风，
1: 哎，这是你想。

0: 要的
1: 没有
0: 这个中老年后的退休生活吗？
1: 不行，这个才刚刚要努力打拼，嗯，或者是说我要享受人生嘛，对不 对？应该大家也都会在意这件事情，嗯，所以运动不成我就去打瘦瘦针，而且瘦瘦针很流行嘛，
0: 流行
1: 不是吗？对。
0: 关于瘦瘦针哦，这件事情一定要跟大家来详细说明哦，嗯，因为它最早这个瘦瘦针呢，啊，是研发给糖尿病患者这个控血糖的，
1: 对，
0: 哦，
1: 对，
0: 后来发现说有附加的减重效果，
1: 对，
0: 开始风行了，嗯，哦，然后开始风行之后，就像你想想看，当年有个某种的这个心血管的药，后来转化成不同的用途，
1: 哦，
0: 对不对？
1: 哦，
0: 应该懂我说什么蓝色小药丸，哦，
1: 知道。
0: 所以呢，瘦瘦针哦，其实现在目前有两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1: 是。
0: 第一个价格不便宜嘛，
1: 嗯，
0: 哦，但是你要持续打哦才会有效果，
1: 才有效，
0: 然后继续持续打下来的钱哦，一个月可以买一台不错的家电哦。
1: 哎，这倒是真的
0: 哦。另外一定要跟大家提醒哦，嗯，因为康健杂志跟医生都有报道哦，你瘦瘦针哦，万一你停了之后不打，复胖的比率是高达80%哦，嗯，你停掉了身体就帮你砰胖回来了，
1: 回到原来这样，
0: 嘿嘿，啊，你花了那么多钱，嗯，停了又胖，哎，怎么办？继续打吗？要打到什么时候呢？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明星哦，都已经帮你显示了，帮你秀在上面，流失胶原蛋白，还有流失肌肉的问题。
1: 哎，对，真的，真的，而且你看哦，他打完以后他是有瘦下来，
0: 更老，
1: 整个人对，好像那个气球就
0: 爆轰，
1: 小轰给爆起，你知道我们这个年纪有时候本来有在吃慢性病的药，如果你再加上瘦瘦针，你搞不好那个副作用会越来越严重啊。
0: 对，所以呢我们研究的方向哦，从来就不是说用药物去硬压它。
1: 对啦，
0: 我们要找的是什么？天然的雄厚，
1: 天然，
0: 哎，天然的方式呢，让你呢不要说一旦全部吸收进来，可是你的身体呢自己学会去怎样燃烧已经囤积的脂肪。
1: 嗯，
0: 哦，这个方法是没有药物的副作用。
1: 对，
0: 而且你即使停了也不会说立刻来打回原形，
1: 还是可以维持，
0: 没
1: 错。我想问一下顾问哦，这也是今天请到顾问来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哦，像你刚刚讲的这个办法，不用药物，停了也不会立刻打回原形，
0: 对，
1: 对不对？我至少还可以维持这个方法，嗯，这个你们有找到了吗？
0: 嘿，没错，就是这个答案哦。山苦瓜是日本冲绳的山苦瓜。
1: 山苦瓜，
0: 对，大家都知道这个日本冲绳人很长寿嘛，对不对？他们也很常吃山苦瓜，所以这个研究哦不是最近才有哦，早在1988年哦，快40年以前哦，美国就做过大型的一个人体追踪研究，
1: 是
0: 让受试者呢每天摄取一条完整的这个山苦瓜的量，然后连续追踪好几个月的研究
1: 啊。结果嘞，
0: 结果就是将近一个月左右体重有很明显的下降了，那最重要的是呢他们的血糖也稳定了，所以两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我用个比喻，也就是说，你想象一下，你的小肠的肠壁平常呢就像一张普通的窗纱，然后非常的通透嘛，对不对？啊，你吃进去的淀粉啦，糖分啊，脂肪很快的通通被吸收进来，然后一层一层还开始堆在你的腹部啦，
1: 啊，对，
0: 腰围啦，屁股啊，大腿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加胸椎？
1: 对，
0: 说真的是你吸收太快，吸收太完整了，
1: 全部都吸收进来。
0: 但是呢刚才特别提到的冲绳这个山苦瓜，它就是有个 magic 神奇的一个作用哦，它会在你的小肠的肠壁哦帮你临时架起一个加密的防护网
1: 哦，
0: 也就是说那些吸收进来的淀粉啦，脂肪啦，糖类啦，它会通过速度变慢，通过的量变少了，所以呢你的这个肠道呢最多就可以减少将近一半的吸收量。
1: 等一下我确认一下齁，你顾问的意思是说，比如说我今天吃一碗矿肉饭好了，好，一碗饭的热量跟那个矿肉还有包括那个乳汁，对不对？或者是对对对对齁，那有将近一半，我只要利用这个山苦瓜的特色，它是不会油啊淀粉啊这个全部被我身体吸收进来的，
0: 没错，
1: 最多就一半这样子，
0: 就是这个道理哦。三餐不用改变它，啊，想吃卤肉饭的，想吃空霸本的不要紧了，还有鸡腿饭感觉很好吃，
1: 还是可以，还是可以吃，
0: 聚餐吃个火锅哦，但是你身体真正吸收进来的那个量哦，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1: 哇，这个安琪顾问，我觉得光是这一点就让我觉得这东西山苦瓜真的很厉害哦。可是您刚刚讲山苦瓜不是只有一个作用，
0: 当然，那另外呢就是一个更厉害的哦。也就是说，像山苦瓜的全瓜成分哦，可以来辅助你的身体，帮你去燃烧已经储存的脂肪，然后把它当这个热量来用
1: 啊。你意思是说，就把它烧消耗掉，消耗掉，把它烧掉，这样燃烧掉？
0: 完全正确哦。你想想看。

0: 平常你要节食会饿嘛，对不对？不都要？那饿的原因呢？哎，身体会找不到热量。可是呢，山苦瓜存在了，所以你饿的时候，你的身体自然会去燃烧你囤积那些脂肪来供应你的这个能量，所以你不会有强烈的饥饿感。所以这个过程就是你的脂肪被消耗了。
1: 哇，太棒了吧！这个过程是你的脂肪在被消耗，是你的肚子正在变小，是你蝴蝶袖在变小，这样。所以你这个一边吃一边挡啊，挡进来我又一边烧掉，所以这个坦白讲，这个逻辑一听就是很想让大家试试看哦。但我想这也不是单纯你平常就去吃三苦瓜就能够达到的一个效果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这段广告时间呢，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我们的爱滋味的营养健康顾问啊，张安琪，安琪顾问哈。我们今天讲到山苦瓜，
0: 对，
1: 好，那当然苦瓜很苦，很多人不喜欢吃哈。我想坦白讲，不可能每天去吃三四十条苦瓜吧？
0: 当然不会哦。像我们爱滋味呢，二十几年前哦，第一个就是把日本冲绳山苦瓜引进台湾的，最大挑战就是这个咯。
1: 嗯，
0: 那怎样把苦味去掉，
1: 是，
0: 然后把有效的成分给它留下来。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就先做了山苦瓜分解茶，所以这个饮料现在很多人还在喝哦。
1: 现在有啊，这个各大超商分解茶，我们吃油腻吃火锅我们都还会去特别买这个。
0: 对，特别是说你吃火锅啊，姜母鸭啊，羊肉卤的时候，哎，配一瓶分
1: 解
0: 茶，
1: 分解
0: 茶帮你去油解腻嘛，对不对？
1: 分解茶你们卖的还特别这个
0: 特别夯。
1: 不便宜嘞。
0: 对，所以呢我们继续研究嘛，就是说要来代谢调整真的是很有效率的。那一天要的山苦瓜有效的成分量呢，大概要30条完整苦瓜的量。
1: 哇，
0: 哎，所以你光靠喝这个饮料哦，一天哎你要喝30罐才够哦。
1: 那不可能啦。
0: 对，这不可能哦。所以呢我们用高倍萃取浓缩的技术，
1: 嗯，
0: 把30条的山苦瓜这个有效成分哦浓缩成现在的爱滋味山苦瓜分解锭。
1: 爱滋味山苦瓜分解锭，
0: 这个小小的三颗、
1: 哦、
0: 就等于是30条完整山苦瓜的有效成分量了、
1: 哦、是是是。
0: 当然我们还加了这个高单位的绿茶儿茶素，
1: 嗯，
0: 哎，里面的三颗里面有250毫克的儿茶素。儿茶素呢是我们国际有公认的高抗氧化物，
1: 嗯，
0: 可以帮助你的抗氧化还有提升代谢的效率啦。
1: 嗯，
0: 你看这两种东西加起来哦，一公一手一加成、
1: 哦、
0: 一天你只要三颗全部帮你来补足。
1: 哇，这太厉害了齁，所以不用再喝那个分解茶了，我有这分解锭就可以了齁。诶，那我请教一下顾问呢，大家吃多久你会有这个感觉？
0: 两个礼拜，因为我们是经过这个追踪实验的哦、嗯、一天使用一次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1: 嗯、
0: 大部分的这个使用者呢两个礼拜就有感觉了。
1: 嗯，等于是你一天用一次，一次吃三颗嘛， 对， 对不对、嗯哦、那有没有感觉你大概两个礼拜或到一个月的时间、嗯、皮带啊衣服啊有没有比较穿得进去啊，扣子扣得顺不顺啊，对不对？他这个不会骗你啊。
0: 对，自己都知道、哦、
1: 对对对。
0: 像这个男生的朋友们哦，这个衣柜里面的那一件给他拿出来，半年没穿的西装外套、哦
1: 嗯嗯、
0: 扣子扣起来你就知道了，你的腰诶是不是感觉到更瘦身的感觉，那个扣的扣的顺不顺哦、
1: 嗯、
0: 比皮带还准啦、啊、好不好啊。另外呢像是女生经常会穿洋装穿裙子，对不对？
1: 嗯嗯嗯嗯，
0: 拉链拉上去有没有卡住？
1: 对，
0: 是不是感觉到更清瘦更窈窕了？
1: 对，
0: 如果说真的一定要建议大家还是要多运动，搭配一下散步啦走路啦，效果会再加成哦。
1: 当然运动是最好啦、嗯、但是如果说真的是没有办法运动，但是呢平常又得要去补充这些东西的话、哦、我们补充这些美妙的食物享受人生的快乐。好，我们有很多见证者在整个的一套环境的流程里面哦，
0: 对，
1: 它是有很好的一个感受度的，对不对？
0: 诶，没错，刚才特别提醒大家，也就是说你三餐照常吃，然后每餐的这个饭后三颗就马上两个礼拜就会有感觉了。
1: 嗯嗯嗯嗯，
0: 像是一般的其实你看家里面的这个妈妈通常都要这个煮了一大堆青草的，然后吃不完就开始自己吃、嗯、对吧？
1: 对对对，
0: 剩菜剩饭都装进妈妈的肚子里哦。
1: 对，
0: 我们有一个60岁的妈妈哈、哦，在台北的妈妈呢，哎，因为平常呢照着三餐女儿说买给她吃看看，妈妈吃看看哈、
1: 嗯，
0: 哎，三个礼拜之后呢，以前喜欢那个年轻漂亮的衣服，
1: 哦、
0: 现在哈、哦，不论是外套啦，不论是洋装啊，穿得进去，而且 哇，妈妈都很有感，说哎呦，女儿真孝顺哦。哎，女儿上个礼拜还回家说，妈妈怎么气色不一样了，感觉妈妈有瘦一点回来，感觉更有自信，也更漂亮，更健康了。
1: 这也是短时间的，长时间你如果还是继续照吃，或者是你有一些运动来维持的话，那个效果是会更快的哈。
0: 嗯，当然。
1: 不过我这边要问一下我们安琪顾问了哈，最重要现实的问题来了哈。那这个分解锭，哎，你们光是分解茶就很贵了哈。那这个分解锭怎么买？我们坊间其实没有看到过哈。那大家在今天听节目哈，哎，顾问有没有什么样的优惠，让大家可以比较轻松的可以来用到这个分解锭哦？这不是分解茶，是分解锭哦，对不对？
0: 对，在这里哦，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平常有在喝分解茶，或者是大鱼大肉之外，哎，觉得喝个分解茶好像感觉比较心安的哦。现在我们把这个爱之味山苦瓜分解锭哦，把它浓缩，所以其实效果更好，
1: 对，
0: 而且塑身减重健康，让你很明显就有所感哦。
1: 对，
0: 现在呢，这个房间我们是一罐90颗，然后呢一天一次，每次3颗。
1: 嗯，
0: 这是一般平常在保养啦，好，塑身保养。如果呢你是属于应酬族，或者是
1: 美食族，
0: 大鱼大肉哦，可能这个礼拜又要聚餐啊，下个礼拜呢可能又有这个聚会的话，早晚好，每次3颗，一罐呢其实可以整整1个月的时间，
1: 平均标准是1个月啦。
0: 对，
1: 好，那你如果说一天吃个6颗哦，或者是9颗，那就可能就不一定。
0: 没错，所以呢我们这个定价是1800。
1: 哦，1800欸。那你说这吃个2瓶就3600了耶。
0: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讲齁，
1: 哦，
0: 健康塑身一定要爱自己，先从自己开始做起齁，哦。那我们今天还来这边，还是真的是希望大家健康一定要注意齁，哦。
1: 团购
0: 团购优惠，
1: 团购
0: 优惠。
1: 我一直在那边齁，哦，这个明示暗示我们团购团购好不好，
0: 好啦。2瓶哦，原价是3600嘛，对不对？
1: 嗯，
0: 今天特价3280，
1: 团购便宜了几百块，顾问。
0: 因为我们真的是全台独家，就在这个节目时段有，
1: 有
0: 而有，外面真的没有。
1: 你在其他的节目听不到爱之味的分解锭，
0: 没有没有，
1: 只有在我们现在这边。那你当然要给大家一个听众的团购，你如果说真的平常大鱼大肉要吃，那我透过这个机会先试试看嘛。
0: 对，所以呢听到真的赚到哦，我们买2罐我们再送2罐好不好，
1: 买2瓶再送2瓶，
0: 所以
1: 一罐一样都是90颗装的，
0: 对，3280，但是呢买2送2哦，所以是加值加量不加价哦，价格是3280。
1: 今天买2罐再送2罐，我确定一下，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今天打电话进来就是3280，3280块，带回4瓶，90颗乘以4，360颗。所以你如果吃维持的话，一天3颗，你可以用整整4个月。
0: 对，那4个月呢？你算一下哈，平均一天的成本，哎，是多少呢？一天的成本27块钱，你的气扣娘娘
1: 不到30块，
0: 哎，真的没错，
1: 买个咖啡都不止了，
0: 真的。所以呢，哎，如果你是属于小富婆，应酬族、美食族，甚至忙到没空运动族的，
1: 我27块，我3颗比你分解茶便宜了，
0: 真的，
1: 你分解茶不便宜，我先讲，对不对？所以这个团购优惠，我在这边再重复强调一次，我们今天是节目独家，
0: 对，独家，
1: 你去网络找不到，
0: 没有。
1: 爱之味分解茶的这个分解锭更浓缩，那你去药妆店也找不到，超商也找不到，只有在我们这个节目，
0: 没错，只有在今天
1: 安琪顾问给大家的。所以今天是买2送2，3280的组合，你要拨打我们电话才有，
0: 但是名额有限哦，所以还是特别特别的强调，我们是保留给听众朋友，数量是有限的哦，因为真的卖完就没有了，别的通路你也找不到，这不是业务的话术哦，因为我们不可能无限量供应嘛，因为这真的吃了很有感，
1: 很有感，你自己试试看。我们是团购，所以听节目才有这个团购的优惠，原价1瓶1800，2瓶3600，今天特价团购价是3280元，买2瓶再送2瓶，4大罐360颗，好不好？今天节目独家。顾问，我们现场电话是
0: 好0800445566，0800445566。 5566，但是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哦，
1: 是
0: 三餐照吃啊，调整期呢每餐饭后三颗，哎，如果呢哎今天有应酬或者是又大鱼大肉了，早晚各三颗，哦，健康窈窕，爱自己，然后给自己两个礼拜的时间试试看，你会很有感觉。
1: 早上吃 buffet， 中午吃大餐，晚上吃烧烤，我跟你讲。就要九颗，好不好？你不靠现在趁什么时候？0800445566，0800445566，非常感谢安琪顾问，谢谢，
0: 谢谢主持人，健康窈窕，青春美丽，别忘记了，赶快拨打电话0800445566，
1: 谢谢顾问，下次见，谢谢。

生活大小事都在生活杂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实习小编 Alison， 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杂志。大家会不会常常觉得眼睛又干又酸，看东西模糊不清呢？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从早上的新闻、工作上面的电脑到晚上的追剧，我们的眼睛几乎是24小时都在加班。长时间用眼下来，许多人可能都有了眼睛疲劳的症状，像是眼睛干涩、有异物感和流眼泪等等。这些可不只是小问题，如果不重视，长期下来可能会让

0: 视力下降，甚至是增加干眼症和黄斑部病变等眼部疾病的风险。要保护好我们的灵魂之窗，可以先从饮食习惯开始改变。有几种营养素对眼睛健康有很大的帮助。第一种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它们就像是眼睛里的天然太阳眼镜，可以帮忙过滤蓝光，保护视网膜不受伤害。因为人体没有办法制造这些营养素，所以我们得从食物中摄取，像是菠菜、羽衣甘蓝这些深绿色的蔬菜，还有玉米和鸡蛋里面都找得到。另外 Omega 3脂肪酸能保护我们的视网膜神经，还有抗发炎的效果，可以减少眼睛的干涩。要补充的话就多吃点鲑鱼或是坚果类。还有维生素 A 能帮助我们维持夜间视力，保持眼睛的湿润，像红萝卜、肝脏、乳制品都是很好的来源。最后维生素 C 和 E 这两种抗氧化剂能保护眼睛的水晶体和视网膜，延缓老化，预防白内障，可以从奇异果或柑橘类水果里面摄取。除了从饮食补充，正确的用眼习惯也非常重要。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好记的20-20-20法则，意思就是当我们专注用眼20分钟之后，记得把视线移开往20英尺之外，大约是6公尺的地方看20秒，这样能让眼睛的肌肉好好放松，减少疲劳感。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善用一些工具来辅助，例如在电脑或手机上开启护眼模式，或是贴上抗蓝光的保护贴，都能有效地减少蓝光的伤害。觉得眼睛干涩的时候，适时点个人工泪液，或是下班回家用热敷眼罩促进血液循环，都能缓解眼睛不舒服的感觉。最后也要调整一下工作的环境，电脑荧幕的高度应该让你的视线稍微向下，并且保持50-70公分的距离。而且不管是在工作还是休息的时候，都要确保周围的光线充足，避免在太亮或是太暗的环境中用眼，增加眼睛的负担。最后除了20-20-20法则，建议大家每工作1个小时就起来走一走，让眼睛和身体都能得到适当的放松。在无法避免数位电子产品的现在，保护眼睛已经不再是口号，而是我们每天都必须做的功课。透过均衡的饮食，搭配良好的用眼习惯和适度的休息，我们就能有效地降低眼睛疾病的风险，延缓老化，好好保护我们宝贵的视力。本文选自杰乐先制健康维持专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最近眼睛好酸，看东西都好模糊，我有吃叶黄素，可是都没感觉耶。
2: 妈，要吃对成分啦，试试我买的这个金多彩叶黄素，里面还添加了绿蜂胶来调节身体哦。
3: 严选优质专利叶黄素、绿蜂胶、红景天、红枣、枸杞、玻尿酸、虾红素、白藜芦醇等10+种植物精粹专利配方，运用液态冷风技术，好吸收，好有效。金多彩叶黄素原价1盒1980元，3盒组合价只要2980元，庆祝首卖，买一送一，6盒只要2980元，前20位来电再加送1盒，彩色人生不用等，现在就拨0800445566，0800445566。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台湾本土之光。台湾之光其实有非常多的东西啊，食衣住行娱乐，但是呢，唯有这一项，大家老是认为说，好像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啊，尤其呢，在台湾油品啊，前一阵子呢，有了一些不好的新闻出来之后，台湾本土有这个苦茶油哈。那为什么我要特别讲苦茶油？因为最近啊，我也是因为这个长辈的教导、指示、胁迫啊，说我胃不好啊，叫我多吃点苦茶油，因为我有一点那个胃食道逆流，然后影响到喉咙啊，就觉得不舒服。他说：“哎，你去喝那个苦茶油啊，多吃苦茶油。”我说：“真的假的？”哦，哎，没想到我跟你讲哈，整个胃的那种火烧心的感觉，一恰生的感觉啦哈，哇，真的改善很多。所以今天赶快来邀请我在油品界的好朋友哈，在云林非常有名老字号的东茂，那么现在第三代呢，他们有自己的一个另外的高级通路啦哈，叫多吉师。我们的李承彦总经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总经理你好，
1: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呢、啊，请你来是有一个重责大任呢、啊。我觉得哦，我不敢讲假后到修博啦，应该也不是这样了哈。而且希望说，把这个我们苦茶油的好处跟它的道理原因在哪里，要让大家认识一下。要不是说哦，大家现在一窝蜂，你看看哈、哦，外国的月亮就怎么样，比较圆、
1: 哦、比较圆呢、
0: 啊？哦。这个橄榄油啦，葵花
1: 油、
0: 洛梨油，就我现在椰子油一大堆的，今天要好好讲一讲，到底苦茶油好。

0: 在哪里？应该从那个苦茶油的生长环境开始讲。第一，它不是在平地上面就可以我们种植的，然后它大多都是属于我们野生的环境下生长出来的。那第二就是说它的生长期限，就是我们一般啊苦茶树如果说它长到它可以产籽的时候基本上都要五年以上了。
1: 哦，
0: 对对对，然后
1: 很久耶。
0: 对，真的要等非常久，然后再加上它又是处于在山区上面，它要有一定的海拔，大约要在海拔1000公尺以上的
1: 高度、哦、
0: 高度上面才会生产出来这样子。所以说其实苦茶油它第一它天然，第二它时间产期又短，它甚至你五年生产它可以有种子收成的话，它大概一年就只能产一季而已。
1: 哦，一年只能产一季，哇，那那个量其实也不多。
0: 对，量非常的稀少。那除了籽稀少之外，它的我们里面种子的含油量它更是非常的低。它一般来说，我们比如我们一公斤的苦茶籽，它大概榨出来的油品大概在200多克的油而已。
1: 哦哦哦哦，
0: 对对，所以说它的那个含油量非常的稀少，这样子。
1: 哇，我们是有听说过啦，就是早期在长辈来讲啊，也不是说常常在吃苦茶油，因为那个是一个非常高级的油品，
0: 对对，
1: 特殊场合。比方说呢，如果是这个新妇哦，生囝主人生自然生的话呢，就用麻油。
0: 对。
1: 可是如果剖腹产，哇，这个不一样，这个元气大伤啊。
0: 对。
1: 这时候要把那个锁在金库里的苦茶油拿出来
0: 。因为苦茶油它的应该说它的那个性质啊，它性质比较温和。以剖腹产来讲的话，我们就是先用温补的方式，用苦茶油这些料理下去制作这样子。
1: 嗯。
0: 对啊，然后甚至可以说苦茶油它的好处啊，它发烟点非常的高，
1: 发烟点很高，意思就是说，像我们一般在外面买咸酥鸡吃东山鸭头，那个烟一直冒哈。
0: 哦，对对对，就是那个，就是那个，
1: 各位那个东西会冒烟的油哈，不健康哦。
0: 对对对，因为你像一般苦茶油，它是完全没有经过那种我们化学溶剂精制过的，它是一纯天然压榨的，它的那个发烟点已经有高达250度了。
1: 哦，
0: 就是比那些精致的油品那个发烟点的温度还要高。
1: 一般我们在油炸的温度大概啦180啦。
0: 对 ,180, 对。
1: 180,
0: 对、
1: 啊。我是有在煮的。
0: 对对对。主持人非常厉害。那它的话因为苦茶油现在价格昂贵，其实它是从我们很古老开始，就是一直都是属于一些那种高单价或者是我们皇宫皇帝进补在使用的。
1: 哇，所以相对来说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是跟一般的油品不一样。
0: 对，
1: 它已经算是那种治疗级的。
0: 应该这样讲好了，我们为什么最近很多人从石油风暴开始之后很多人在推橄榄油、
1: 嗯、
0: 因为它的里面的那个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它非常的高。那它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越高的话，它那个油相对来讲是比较健康的。
1: 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越高，那当然就比较健康。
0: 对，那我们东方的油、
1: 苦茶油嘞，苦茶油嘞。
0: 那苦茶油的话，基本上它是光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这项的话，并不会输橄榄油。然后再以其他的营养成分啊，你包括亚麻仁酸啊，哦，亚油酸啊，加上维生素 A、维生素 E 啊，以及一些它有维生素 E， 所以它也有一些抗氧化的功用，这样子。
1: 所以是一个健康的油品。
0: 对对对，
1: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在使用苦茶油的用法，煎煮炒炸其实你要也可以，但有点可惜哦。你也可以，
0: 对，毕竟它单价太高了，
1: 所以我们凉拌面线什么才会这样子，
0: 对，
1: 或者煮那个鸡汤，苦茶油鸡汤把它淋在上面去，
0: 对，淋在上面淋一点这样子。现在大多来说，我们一般使用的话，当然食补一定会有了。那像刚刚主持人讲到的面线这部分，或者说我们有一些三产店吃到的苦茶油鸡，他们就是会把我们的鸡煸干之后榨干之后，然后再淋我们苦茶油，就让它风味更佳
1: 哦。
0: 然后吃起来的话，也可以比较容易吸收到我们苦茶油的成分，让它不会受到高温加热而去破坏这样。
1: 嗯，所以换句话说，已经跟橄榄油，而且是初榨的橄榄油的用法建议是一样的。
0: 对对对对，
1: 你要这么煎煮炒炸也可以。
0: 对，都没错。
1: 但就可惜了。
0: 可惜了它的经济价值了，
1: 对对。而且我最认为说奇怪的就是说，明明就是一个油哈、哦，怎么会对胃？大家都说它有一些治疗的效果。
0: 应该
1: 刚刚讲说那个坐月子的哈、
0: 哦，对，
1: 也是一样。
0: 对，因为其实苦茶油它里面有一个苦茶多酚啊，那是我们人家讲那茶多酚、哦，它里面可以就是研究上面目前是有实验上就是在小白鼠上面就是可以降低一些我们的胃幽门杆菌啊。
1: 哦，胃幽门杆菌。
0: 对对，只是说它目前来说的话，我们因为你苦茶油它的营养价值，其实在我们《本草纲目》上面有记载，就 就是它可以润胃，然后可以清胃这样子。润肠清胃啦。
1: 润肠清胃。
0: 对对对，然后可以解毒杀菌。那、啊、这个就是本那个《本草纲目》上面就是
1: 已经有写了，
0: 已经有写的了。所以就是应该来说，这是由我们
1: 祖宗的智慧，
0: 祖宗的智慧啦，老祖宗的智慧，就是我们自己是做那种传统能压的，能压油压的。那苦茶油其实它目前在业界上面来说，应该说有三种制作方式。
1: 三种方法。
0: 对，一种是做溶剂萃取的，就是跟我们做法跟做沙拉油、大豆沙拉油或者是做葵花一些种些含油量比较低的做法是一样。那第二种它是做热压、螺旋压榨。螺旋压榨。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公司自己生产的这种，就是传统的低温油压，就是要先把它制作成一块一块油饼，所以说它的
1: 现在是用苦茶籽，对不对？
0: 对对，现在用苦茶籽。
1: 苦茶籽来，你讲啊，苦茶籽来了以后，我们先炒过，是吧？
0: 对，炒过之后，然后再把苦茶籽冷却下来，
1: 再让苦茶籽冷却下来。
0: 对对，现在
1: 然后呢？
0: 降温完之后呢，我们再把它再把苦茶籽粉碎。对，变成粉之后，我们要再用蒸汽让它稍微吹过加热一下。
1: 哦，
0: 那其实我们、
1: 哦、聚合在一起变成一块油饼之后，我们再去做
0: 压榨。
1: 压榨。
0: 那压榨完的话，它有出油的，以苦茶的油来讲的话，它出油度大概都在大概40至60度这边了。山上那种的话，他们那种小型机器，那个其实是叫热压的机器啦。
1: 热压。
0: 对，就是螺旋压榨的。
1: 那它这个差别有在哪里？
0: 冷压跟热压的差别就是说，我热压我的苦茶子炒完之后，比如说我炒到100度好了。那我直接下去炸，它就没有经过冷却了。那它下去炸油之后呢，第一，我们种子的温度已经大概100度嘛，那我跟机器他们会摩擦，因为我是用螺旋压榨的，一圈一圈一直螺旋下去。那你把油压出来的时候呢，它其实和机器一直在磨合，那它的那个油的温度会在上升、哦。那上升到一个高度，其实就会把苦茶油原本里面比较好的一些营养价值给带走了。对，就是因为这样子。
1: 原来这个就是所谓冷压跟热压的
0: 差
1: 别。
0: 对对对对。
1: 哇，也难怪这个价格有差这么多齁。
0: 对，因为其实第一个它比较费工啦，光工人啊，或者是说它的整个生产的出油量，那你然后你包括像我们这种传统油压冷压的，我们还需要经过自然沉淀，那一般
1: 沉淀，
0: 对，因为一般热压的话它会直接打过滤机，那你我们其实过滤机一走过之后，你的气味多多少少都会有影响，对，多多少都会跑掉、
1: 哦、
0: 所以那我们自己把油压榨完之后呢，那放到除油槽里面，大概还需要夏天的话，大概至少还要经过7天以上的自然沉淀的时间。然后我们只会取上段比较好的苦茶油，这样子。
1: 就上段的
0: 比较清澈的，
1: 比较清的苦茶油。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哇，难怪现在市场上面苦茶油的行情价哈，一瓶都要1200、1300起跳。
0: 要要要，因为其实苦茶油的价格的话，它
1: 一瓶啊，
0: 一瓶要，
1: 我们说500-600这种啊，
0: 要
1: 啊，当然你说去爬山买那个，当然他要跟你讲便宜一点，
0: 对 对, 对, 对，
1: 但是你这么讲，我以后就不要买了，
0: 因为其实光是程序就
1: 差
0: 很多了，
1: 卫生的差别，
0: 对对对
1: 对，对，我相信这个整个当然的这出来的效果品质都是不一样，
0: 都会有落差了。
1: 好，我们下一段工商广告服务时间。好，我们这一段工商广告服务时间呢，为大家来邀请到云林老字号的制油厂东茂制油。那么现在新一代的通路呢，叫做多吉师，我们第三代的总经理李承彦总经理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要跟大家来分享啊，台湾老祖宗的智慧苦茶油。而且我发现哦，苦茶油这个东西的好处跟它的营养价值，好像只有在台湾的人才知道它的宝哎。
0: 应该这几年来讲，大陆那边已经有渐渐开始在使用了
1: 哦。
0: 所以近几年这几年来说的苦茶籽价格一直是往上的。
1: 哇，那惨了，那价格又越来越高了。
0: 对，价格这几年这两三年来说，苦茶籽的价格涨得非常的多
1: 哦。好，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来挑选这个好的苦茶油呢？
0: 第一就是你先闻它的气味，它正常来说我们的苦茶油是应该有些微的果香味。
1: 果香味，很多人就会认为说啊，不要，苦茶油有一个差油埃的味道。
0: 对对对，其实以我们自己生产的话来说，
1: 天地良心啊，那对你们来说不知道误会大了。
0: 对对，因为其实苦茶油并不会有差油埃味的，我们刚打开的味道一定是不会有臭油埃味的。可是呢，因为苦茶油它的温度，它制成温度就是比较低，那比较低的话，它的苦茶油呢，它也比较容易氧化，所以我们保存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就是说包括我的瓶口有没有封好啦，然后你们在 用的时候有没有接触到水啦。嗯。

0: 那有没有把它放在我们的？哦，我在炒的时候，我们放在锅碗瓢盆，就是放在我们炒炉的隔壁啦。这个都是严禁的。
1: 是
0: 对对对，那
1: 是。
0: 当然也不能把苦茶拿去冰箱冰了。那冰完之后，你就会奇怪，怎么我的油里面有一丝一丝？那就是它的那个我们油脂稍微解冻了。
1: 所以有机会买到，这不是黄金珠宝嘛？
0: 对
1: 哎，我
0: 对
1: 们
0: 对，
1: 尽快的把它使用，让我
0: 对，
1: 们
0: 要
1: 身
0: 刚
1: 体
0: 把它
1: 健
0: 使用完。
1: 康，这个不是很好吗？不过
0: 对，日
1: 日
0: 本知
1: 本
0: 道。
1: 哦，它好像不是拿来吃，它是拿来做保养用的。
0: 其实我们的
1: 这
0: 苦
1: 个厉
0: 茶油
1: 害。
0: 来说的话，其实日本就是装油，就是一个木在一个村那个装，
1: 哦。
0: 对对对，那一个装油，那或者他们也叫茶花油，那他们有时
1: 哦，
0: 候会拿来做，包括我们做保养品啊，因为其实
1: 嗯，
0: 苦茶它的分子比较小，比较好吸收，我们涂在手上，它一下子就让我们皮肤吸收掉了，那它也
1: 是，
0: 算蛮保湿的，
1: 嗯，
0: 对，所以说日本有些人会在拿来，包括抹头发也会有，
1: 也会有，
0: 但是比较老一辈
1: 老
0: 的。
1: 一辈的，
0: 这做法有时候可能拿来抹头发之类的，对，就
1: 嗯，
0: 看你头发比较油亮这样子。
1: 没关系，你们用抹的，我们用吃的，
0: 对
1: 我
0: 对
1: 们用
0: 对
1: 吃的
0: 对，
1: 也可以用抹的，好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好，今天说了那么多呢，那我们。多吉斯我知道了，在我们的整个通路上面呢，
0: 是。
1: 有另外一个御品系列啊。事实上，在很多国外的观光客或很多的比较精品的伴手礼店里面啊，都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御品系列。
0: 对。
1: 御品系列我知道有苦茶油，对不对？
0: 对，没错，其实我们开这支多吉斯御品系列的冷压油品呢、啊，它主要是我们以苦茶来讲好了，苦茶来讲，我们是特别有挑选过小果的，就是
1: 嗯，
0: 种子比较小的，
1: 是。
0: 那它气味比较好，那它的出油率会稍微低一点，
1: 嗯，
0: 所以那我们这边是特别做
1: 参
0: 参
1: 观的
0: 观的
1: 啦，
0: 啦，那
1: 游
0: 我
1: 客
0: 游客那些
1: 啦，
0: 可以让他们当做伴手礼
1: 伴
0: 带回
1: 手
0: 去，
1: 礼，对呀、啊，我们台湾味是不输国外的，好不好？
0: 对
1: 但
0: 啦。
1: 是哈、哦，今天我们的陈彦总经理来哈、哦，我们也算是广告，所以你
0: 对，
1: 一定要优惠给我们听众朋友。如果说大家现在已经听到苦茶友好，你有这个御品精品系列来，你要怎么优惠大家？你自己说。
0: 好，那因为我们其实这支在通路上面呢、啊，就是一般通路，我们精品店或者是一些伴手礼的话，它再怎么低的话，一罐一瓶也不会低于1300元这样
1: 一千三，那我刚刚说了没错嘛，一千二、一千三起跳，几梦？
0: 五百墨，
1: 500墨，
0: 对，
1: 那
0: 五百
1: 标
0: 墨，
1: 准的哈、哦。
0: 对。那今天就是我们来这边推广这个子产品啊，就是特地做了一组，就是我们一组2瓶，然后2400元。
1: 一组2瓶，2400元。原来本来应该2600，但已经2400，现省200了啦，已
0: 对对
1: 经。
0: 对对对。
1: 可是是这样，人家说无三不成礼啊。
0: 我想你，那好啦，那今天来我就是我开一个广告限量组好，就是只有25组。
1: 25组，
0: 对，25组，然后买2瓶再送一瓶。
1: 买两瓶送一瓶，
0: 对，我
1: 你自
0: 算，
1: 己说的哦。
0: 好，
1: 那是
0: 对我
1: 别人
0: 说的，
1: 多少？
0: 那等
1: 三
0: 于
1: 瓶两
0: 三
1: 千
0: 瓶两
1: 四，
0: 千四，
1: 三瓶2400。
0: 对，那一瓶800块，
1: 哇，那
0: 这
1: 这
0: 个
1: 个
0: 算低血价，低血价，
1: 这已经是流血
0: 对，
1: 了，
0: 流血
1: 爸爸
0: 价
1: 回
0: 的，
1: 去就不谅解了哦，都没办法。但是来上节目哈、哦，
0: 对，
1: 我们这个多吉斯不能输别人，
0: 诚意还是要拿出
1: 诚 意还
0: 来
1: 是
0: 啊，
1: 要拿出来。
0: 对对。
1: 好，所以我们今天备货是25组哦，
0: 对，
1: 就
0: 备
1: 是
0: 货二
1: 一
0: 十五
1: 组
0: 组，
1: 里面有3瓶，2400块，
0: 对，没错，
1: 对，平均算起来，连送你的也算起来的话，一瓶只要800。我们御品系列的冷压苦茶油哦，大家如果想要趁着这个机会来用用看苦茶油的好的话，哎，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棒
0: 应
1: 的。
0: 该说应该是非常好的机会了，
1: 对啊，很棒的一个
0: 对
1: 套
0: 对
1: 组哈，那就非常谢谢陈燕经理哈，所以
0: 对，
1: 今天是带回3瓶，等于是买二送一喽，
0: 对。
1: 2400块，好不好？一瓶差不多就是800块哦，比外面的价格已经再便宜了400-500块了哦，请大家把握机会，25组才有这样的一个套组优惠哦，
0: 对，没错。
1: 哦，请大家赶快拨打我们现场的电话。0800-445566，0800-445566。哎，我先讲哦，这个免运哦，
0: 对，免运免
1: 现在
0: 运免
1: 大家
0: 运，
1: 都免运哦，
0: 对对，
1: 你
0: 我
1: 不
0: 怎么
1: 要
0: 知
1: 就是
0: 道？
1: 说哦，这便宜的2400三瓶带回去还要跟我
0: 不会
1: 收
0: 啦，
1: 运
0: 不会
1: 费，
0: 啦，
1: 听
0: 就
1: 众朋
0: 免
1: 友，
0: 运的免运，加运加运加运这样，
1: 加运呐、啊，好
0: 对
1: 不
0: 对对，
1: 好？就吉凶炸灯可以这样子哦
0: 对
1: ，OK
0: 啦，没错。
1: 哦，请大家赶快把握机会，25组0800-445566，谢谢陈彦总经理，谢
0: 谢
1: 谢。
0: 谢。

0: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佑君。很多人呢都梦想着总有一天我要去环游世界，可是对于目前就读东海大学的谢怡婷来说，这不只是梦想，而是一段长达7个月的真实冒险。他在大三的时候前往法国担任交换学生，随后呢他背起背包踏遍欧洲30个国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怡婷来跟我们分享他这段冒险之旅。怡婷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怡婷。
0: 我跟怡婷呢，我们是在一场那个国际教育的成果发表上遇到。那他当天呢准备了10分钟的简报内容惊艳大家。那时候我就想说，不行，我不能只听这短短的10分钟，我一定要约他来专访，好好的分享这段旅程。所以呢，第一个问题我们想要先请怡婷跟我们就是分享一下，关于就是你这次出国交换学生在总共在国外待了多长的时间，那你事先做了哪些准备跟安排？
1: 我在欧洲总共待了7个月的时间，那前4个月我都待在法国生活。那我当时在准备要去法国留学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我们学校只帮我们做提名给交换的学校这个动作而已。嗯，那剩下的签证跟住宿还有就是后面申请的文件的部分都是我们要自己处理。那时候首先我要是先考虑钱的部分，所以我就有先去找有什么计划可以去领，可以让我有一些
0: 奖学金
1: 可以 sustain 我在欧洲的生活。然后我那时候在学校网站上看到有南投县政府有一个公告，就是有奖学金补助可以申请，所以我就去申请了。那另外法国还有房屋补助可以申请，就算你只是住在学生宿舍你也可以去申请。那这个比较麻烦的是你要在台湾先做好出生证明这个动作，你要先有这个文件。那他就是也要跑法院 公证，然后要去户政事务所拿证明这样，然后之后还要找法国当地宣誓的翻译师去翻译这个文件。就是为了领这个房屋补助也做了蛮多行政类上的差事。
0: 那你这个都是在像我们要先讲一下，就是关于南投县政府的这个补助，是因为一定是南投人。
1: 对，
0: 就是他是南投县政府提供给涉及南投县的学生一个出国类似游学或是出国的一个补助的计划。那你刚好在学校的网站上面去看到这样子的计划去参加。那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像比如说有这个租屋补助，这个也都是在网上搜寻的吗？
1: 对，基本上很多去法国留学的台湾人都会说有房屋补助一定要去申请。对，可以省下蛮多钱的。
0: 哦，对，感觉起来就是住宿一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开销。
1: 对，
0: 所以在你觉得可能这个流程会比较繁琐，但值得。
1: 对，很值得。
0: 所以大家不要嫌麻烦，如果你有这个计划打算的话，如果有房屋补助再怎么细碎你都把它做完。
1: 对，
0: 不然你会后悔，等到要用钱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我应该要申请补助的。
1: 对。
0: 好，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你事先做这些安排，那为什么会选择到法国？因为一般大部分的人，我们台湾的教育来讲可能是有英语教育，那一般人可能会去比如说选择讲英语的国家可能会好一点，你怎么会选择去法国？
1: 其实主要还是地理位置的关系。因为我当时已经看好我的课表之后，我就发现我一个礼拜有蛮多空档可以去其他国家玩玩看。然后后来我觉得我要选在一个比较中心，就是在欧洲位置地理位置比较中心的那个国家去交换，所以我那时候就选择法国，因为到东西南北欧都蛮方便的。然后加上我交换的学校是在南法，所以物价跟巴黎比当然没有这么昂贵，我们的房租甚至超级便宜，就是跟台湾一样差不多钱。
0: 哇，这倒是蛮惊讶的，因为我们会觉得国外的物价是很惊人的，不管是吃啊住啊我们都会想象是一笔很恐怖的负担。但事实上可能你选择的城市的关系它也是会比较亲民一点。
1: 那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交换的那个城市你只要有居住证明你的交通是完全不用钱的，所以我上学搭电车都不用钱。
0: 哇，那交通补助你是综合以上然后选择这个城市，还是先选了这个城市然后发现哇很不错这样子？
1: 就是看一下生活成本好像没有那么高，我是先了解这个城市，才排了一个序位出来，最后就把法国放在前面。
0: 等于说浏览了每一个地方，然后 你的需求，然后去评估，可能看一下物价啊，看一下我可能会有的花费啊，然后加上你希望除了去交换学生的课余时间，你还可以去其他国家看一看。
1: 对，我甚至去每一个可以交换的国家的学校看一下 Google 评价，那个国际出的国际学生好不好，然后发现我们学校对 国际学生都蛮好的。
0: 哦，所以其实你做了蛮多的功课。
1: 还有天气也很好。
0: 哦，
1: 对，
0: 我觉得气候也是很重要，因为它很影响心情。
1: 是，
0: 对，所以怡婷在这个部分其实前置花了蛮多功夫去做了这件事情。
1: 最麻烦的还是签证申请。
0: 哦，所以还是要有一些些准备。可是学生身份，如果你是去读书，会不会就好一点点？
1: 嗯，应该好一点，
0: 对吗？对，就是因为你的目的性很明确，是去上学的。那刚刚还有提到，就是说，你选择到南法嘛？那你选择的是什么样的学校？然后学习什么样的专业？
1: 我交换的城市在蒙彼利埃，那大家知道巴黎嘛？那它大概就是巴黎往南搭火车大约3.5小时到4个小时的车程。那如果大家也知道法国第二大城市马赛的话，它大约在马赛的西边，然后搭从马赛到蒙彼的话，搭火车就是搭2个小时就会到。它是一个南法的小镇，然后天气很好，是地中海型气候。我交换的学校是蒙彼利埃第二大学。然后我主修的科系是 business， 就是商业管理这样。那我自己在台湾的主修是化学，所以跟我本科系没有关系，但是我会觉得说那就做个跨领域的学习，所以才选择那就学 business。

0: 上网做了一下功课，觉得大概知道他在做什么还是没有，我就是看着名字我就去了。
1: 哦，看着名字就去了，
0: 好勇敢。
1: 对，
0: 嗯，就是你可能就是反正我就是去学嘛，然后就是去做了再说。我们在学校就是因为刚刚有提到嘛，一开始有提到我们是在一个国际教育的成果发表上，然后一定有准备了一个简报。那我看你的简报里面，你有就是跟同学上台报告，好像他们的那个学校的风格，就是国外上学他们很喜欢用讨论或是发表报告的方式来验证你学到了什么，那也鼓励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嘛。 PPT 里面有提到就是你在简报这件事情上好像有一些深刻的感触。
1: 对，因为我们有点像大家常说的翻转教育，就是老师把课堂的内容跟大纲都丢在网站上，然后学生要学生教学生这堂课在学什么。所以我们那时候是分四个章节，然后四个组别去报告。那我是在第二组，然后我看到第一组的同学报告的时候，我就有一点吓到，他们的台风超级好，而且他们非常重视跟台下的互动。
0: 您说就是他们不只是讲自己的报告内容，他是可以临场反应的，比如说我可以跟台下，你可以问我问题，然后我可以回答你。
1: 他们会用卡互助，一些叫同学用手机啊回答他们课堂上的问题。
0: 这么活泼？
1: 对对对对对，或者是有的同学还会用演戏的方式去报告，我就觉得超级厉害。而且他们就是讲话完全他们不会怯场，然后就是讲的整个你就觉得报告的节奏就是很顺畅很流利，然后你就觉得整个架构好像都在他们脑袋里了。我在台湾很少看到有同学这么报告，当然还是有优秀的同学，但是我们系上比较多是看着手机念 PPT 的那种报告方式。所以我有一点被他们这些表现惊艳到了。
0: 那算是第一次冲击。
1: 对，
0: 對。 那你们在这个班级里面都是像你这样的交换学生吗？来自世界各地吗？还是没有，他是一个当地的学校？
1: 因为我修的课是英文授课，所以主要还是国际学生为主。班上只有一个法国人。
0: 等于说他还是一个比较多元的一个组成的一个班级。
1: 对，当地学生还是上法文授课的那个课比较多。
0: 那你们这一组报告是做什么？
1: 我们有一堂课是叫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那它主要是在讲企业怎么做广告这一件事。如果跨国企业如果要进驻一个新的国家，那进驻一个新的市场的时候，他们会做哪一些努力来让他们的商品可以销量提升。然后这时候我那时候在另一堂课看到其他同学表现那么优秀，我就想我要一定要用一个很有趣的点子让台下的同学记得我的报告。
0: 你被同侪激励了。
1: 对对对，所以我就那时候我们的期末报告主题是举一个你自己国家一个国外产业进驻你国家的时候遇到的瓶颈，那他们怎么化解这个危机。那我就刚好想到台湾的必胜客。
0: 必胜客？
1: 对，因为必胜客披萨店嘛，我们亚洲人的主食就也不是那一些美国食物。
0: 对，
1: 然后他们当初进驻台湾的时候是用很经典的那种美国广告在宣传自己的那个披萨，然后我就好像有遇到瓶颈，就是销量一直提升不起来，所以后来必胜客开始就研发了一堆奇怪披萨嘛。
0: 对，主题是最近这几年每次推出都造成这个社群轰动。
1: 对，什么珍珠奶茶披萨、进击的巨人披萨，
0: 对对 对，
1: 这种会有话题性的。甚至愚人节还有一个只有外皮没有那
0: 一圈的，
1: 对，一圈的那种披萨。那刚好我们班上有意大利人，所以
0: 他崩溃了。
1: 对，我就放了啊，最恶心的是那个忍者龟披萨，就是上面放
0: 超贵的那个。
1: 对对对 对，然后我就想说，哦，我的报告一定要有趣一点，我就放了个东西上去。然后当我在报告这个跟大家介绍台湾必胜客的时候，然后
0: 意大利同学笑不出来，
1: 对，我同学皱了眉头。然后大家前面都看我讲什么台湾什么啊，台湾简介或者是。前面简单的报告内容的时候，他们可能都没有那么专注，但当我放了那个忍者龟披萨之后，台下的人都在看我，就觉得这到底是什么
0: 东西，大家都醒来了，想说那是什么，
1: 他们没有看过这么恶心的东西。所以我自己觉得我那一次报告应该蛮惊艳的。对，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0: 等于说第一个就是你本来可能印象中的报告方式就是我们原本在学校这样子好好的把我准备的内容讲给大家，
1: 对，
0: 就好。但是先看了前面那组之后发现不行，我是一个追求卓越的人，我不可以这样子平

0: 名无其的做完我的这个作业，所以激发你的这个应该说什么好胜心吗？
1: 我后来觉得在做简报这件事，让人有记忆点还蛮重要的，所以我会尽量让我的报告不会太生硬死板，就是那种照本宣科的方式去做报告。
0: 毕竟我就是看了你的那个10分钟的简报，我想说啊，不行，我一定要把它约来。
1: 对，
0: 未来你的每一个报告都会如此的生动有趣。
1: 对，我以前上台很容易紧张，但是现在就觉得我在报告的时候好像是在跟台下聊天。
0: 哦，那我这是一个很棒的收获，因为报告这种东西可能不止在学校，未来可能进入职场啊，多多少少都会有需要，这是一个强悍的武器。
1: 对，我那时候就觉得，在国际教育的讲座上报告的时候，在很像在跟台下聊天的自己，就好像当初那个在台下看台上那些同学台风很好的样子，也许我那个当下也在他们眼里是那个样子。
0: 哇，哎呦，那我觉得这算是应该说在法国这个交换的这个学校的部分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嘛，对不对？
1: 对。
0: 那在学校就是一个学期就是4个月结束之后，其实你并没有马上回到台湾，你反而留在当地，因为你就是想要去多看看，都已经到那边了，对，然后你又特地选择了一个中心，去哪一个国家都很方便的地方，所以你就是想要再去看看。那我们要先回到刚刚一开始我们提到的各种补助的部分，比如说以法国当地来讲的话，其实它是一个有很强的美学历史的一个国家，那它也有很多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可以想到的一些关于美的，或是一些艺术的方面的历史都是从这个地方流传出来的，所以当然它的博物馆啊、美术馆啊都是很丰富的这个资源。那你有提到说，其实你在法国的时候也是把这些博物馆跟美术馆都绕了一圈。
1: 对，基本上欧洲对青年票的定义就是26岁以下。那所以其实你26岁，你都可以用优惠价去买很多博物馆、美术馆的门票。那像我自己是有当地法国的学生证，所以我去罗浮宫或者是奥赛美术馆这种比较知名的景点，我是不用钱的。
0: 直接免费
1: 对，直接免
0: 哦！
1: 费。然后因为我觉得法国很重视教育这一块。法国其实有很多美术馆跟博物馆可以看，那如果你有当地学生证的话，就一定是免费。那再来说交通的部分，其实大家可以如果要去法国留学的话，可以下载一个叫 SNCF 的 app，对，它是法国当地火车票啊、公车票都可以在上面查，然后只要有优惠，它会马上跳通知给你。那大家也可以买 SNCF 上面的青年优惠票，那买他们的火车票就会打折很多，很优惠这样。
0: 所以这个是撇步诶，大家要记下来。如果你有想要出国的话，我觉得像刚刚怡婷提到的这个，不管是租屋的补助啊、交通补助，甚至法国对学生也太好了吧，去这些美术馆啊。因为像比如说，大家如果是旅游去的话，都会安排去罗浮宫啊，或者像你刚刚提到的这个美术馆去参观，也都是要买门票的，而且门票也不是很便宜。
1: 对啊，成人要1000块。
0: 对，所以如果说你刚好在当地，那你又有学生证的话，我还不去个10次？每个礼拜都去，因为不可能一次看完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就像刚刚已经提到，他可能很重视所谓的教育，甚至在美学的提升方面，他们也都很希望可以深入在日常当中。那像学生他们在法国有这么多的资源，我想是因为这个国家他们对于美感教育或是美学的提升，他们是融入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不知道怡婷你自己在法国待了这么长的时间，在那边读书读了1个学期嘛，你有没有觉得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有什么，就是跟我们可能像我觉得台湾就是一个比较务实的国家，我们希望它可以方便可以使用。那当然没有对错，就是它方便使用也是一个很棒的优点。但是好像在法国，大家直接联想啊，都会是比如说优雅、美丽呀、精致这样子的印象。那你自己在法国当地就是待了那么长一段时间，你有没有觉得跟我们文化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1: 我想到3个例子。那第一个是大家在台湾常常看到施工的时候，我们就会搭那些营架，外面就是放一个绿色的网子，
0: 对，安全网这样子。
1: 对，安全网这样。但是法国是，当你就是有建筑物在施工的时候，他们会放一个跟隔壁建筑物长得一模一样的布幕拉起来，然后盖住那个正在施工的建筑物。
0: 等于说我经过这个工地的时候，我会看到一个输出图，然后是跟这个房子长得一样的，
1: 对对对，很可爱。
0: 好有趣哦！哎，我们怎么没有想过可以这样？这样你的市容就会很漂亮啊，因为它就是跟美食工一样嘛，我就用一
1: 对
0: 个
1: 对
0: 输
1: 对，
0: 出的
1: 他们
0: 布
1: 很
0: 幕。
1: 在意市容。
0: 哦， 对耶，这样不是很漂亮吗？因为像有的时候呢，就是网络上都会就是去有一些我们现在讲的好听叫台湾感性，但事实上有些就是建筑的本身有如果比较凌乱或什么的，大家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整齐，没有那么漂亮，没有那么整洁。但如果说我们施工的时候输出一个图，然后跟我这个房子是一模一样的，那不就是等于没有在施工吗？
1: 对，像我自己觉得台湾的选举海报选举完了就该拆掉了。
0: 哎，真的耶，为什么不拆？
1: 对，
0: 为什么不拆呢？有道理。对，那这个真的很，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趣，因为起码我们的城市就会美观蛮多的。
1: 那他们自己当地还有一个规定是，因为像巴黎，如果建筑可以长得这么一直都长得一样，然后长这么久，是因为他们那个古典的建筑，他们不想要破坏，所以他们基本上只能做室内装修，不能做室外的，就是装潢。像
0: 那首先是不是第一，他300年前盖这栋房子的时候，这栋房子主要是好看的。
1: 对，他们蛮多老宅的。
0: 等于说他们是用政府的力量去规范你不可以对这栋建筑的外观去做大的整改。
1: 对，他们是有这个规定的。
0: 它是法律的一部分。
1: 对，
0: 哇，这个强制力就大了。
1: 那还有一个是穿搭的部分，我发现法国人很爱用对比色去做穿搭，可能上衣是绿色，然后下面就是红色系列的衣服。
0: 这么大胆。
1: 对，但是他们又搭配的很和谐很好看。那我觉得自己在台湾的话，大家好像都是用同一个色系的衣服去穿搭，比较少看到那一种穿搭比较
0: 奔放、
1: 比较鲜明、比较
0: 感觉
1: 对饱和度比较高的那一种穿搭、哦。但是在法国也看得到这个，我就觉得蛮酷的。
0: 哦，国情不一样啊，等于说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大胆的尝试或是创新，
1: 连老奶奶都会穿得很，还穿荧光色的衣服、
0: 哦。那可以请我们阿嬷把那个紫色的羽绒衣丢掉。
1: 对对对，
0: 大家对于法国的印象，可能比如说巴黎，大家就觉得是时尚之都，对，就影集啊、美剧也都有拍嘛。艾米丽在巴黎，就哇，真的穿的是非常的浮夸。虽然大家网络上会有点嘲讽说，真正的法国人不会这样子穿呢、欸，但它就是一个象征，大家的印象中，它就是一个这么有创新、然后大胆、有尝试的地方。那刚刚怡婷也提到，就是他们有很多关于美学这件事情的坚持，就比如说我就算在施工，那台湾可能就是会以安全然后方便然后实用性为主，然后去做这个施工范围。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构想，不知道有没有哪一个厂商他们愿意有这样子的尝试。我觉得他应该会被放在社群上面讨论，就是哇，他们非常的就是有这样子的美学观念，希望可以把这个城市维护得更好看。在法国待了就是学期结束，你在日常生活，就比如休假的时候，就已经会去周边的国家旅游。
1: 对，因为刚好我的课堂安排是在礼拜一跟礼拜二，那礼拜三到礼拜日，我就会抓时间去旅游。
0: 只有礼拜一、礼拜二有课？
1: 对，
0: 太棒了！
1: 我修的科目不多，
0: 好会安排。那代表说，哦，你是希望可以平衡嘛？就是我有学到专业的部分，但我也希望可以留一点时间，让我可以去看看这个世界长什么样子。
1: 对。
0: 那如果以这样子周间的时间的话，大概可以去到多远？
1: 我最远就是去到意大利。
0: 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大概是比如坐飞机要多久，或是它需要几天？
1: 坐公车的话，大概要
0: 哦，坐公车
1: 坐跨国巴士，
0: 嗯，
1: 跨国巴士大概要十几个小时这样。
0: 哦，等于说我
1: 两三个小时，
0: 我要一天的时间搭车，一天的时就要前后扣掉两天的时间，那我可能去玩，可能玩个一天半。
1: 对，但基本上欧洲境内搭飞机的话，我觉得都不会超过三个小时，所以其实很方便。不过我不常搭飞机，我都是搭跨国巴士比较多，
0: 比较省钱。
1: 对，
0: 对吧？所以我觉得，出国就是如果你是去长期待在当地的话，可能经济的考量还是蛮重要的嘛，对不对？但是也是不同的体验嘛。其实我觉得可以，就是这样就很像在当地生活的人，比较不像是去旅人，这个心境可能又不太一样。
1: 对，我在法国如果要搭飞机就会搭最廉价的瑞安航空，那刚好有那个一个国际学生的组织有给我这个优惠。
0: 我发现怡婷她真的是非常认真的查找各种的补助，希望可以在这趟七个月旅程当中就是精打细算。
1: 对，全欧洲有一个国际学生组织叫 ESN， 那他们会办很多活动给国际学生，让他们更融入当地的生活。那他们基本上还有贩售一个叫 ESN Card 的东西，然后你有买一个 ESN 卡的话，你搭飞机跟搭跨国巴士都会有优惠，甚至你去超市买东西也都 会打折，

0: 等于说他是支撑你在那边生活的很多支出的话，他都愿意给你一些折扣，让你可以比较用经济实惠的方式在那边长久的待下来。
1: 对，我从英国到巴黎就差不多台币1000块，真的是打了很多，而且有托运，这个就是因为
0: 那
1: 一个
0: 很便宜，比北高高铁还便宜。
1: 对对对对，
0: 那真的是很值得。大家这一集真的是要好好的，就是把这些就是省钱的小撇步记下来，因为已经提供给我们非常多的资源，应该这么说。而且这个资讯是蛮及时的，因为去年才刚完成这一趟交换学生嘛。好，今天聊到这边呢，我们要发现聊不完，所以我们上集我们跟大家分享，就是怡婷在决定出发前往国外去当交换学生的时候，他找了哪些资源，然后有哪些补助啊，这些都是要找好找满，才能够让他可以完成这趟7个月的旅程。在下一集节目呢，我们要来请怡婷跟我们分享他在学校的课程结束之后，他踏上了这个背包客之旅，总共在7个月内足迹踏遍欧洲30个国家，他是怎么办到的？当然其中你可以想象，就是旅游一定是觉得很开心的，但是在这种独旅的过程当中一定也会遇到一些惊心动魄的事情。所以下一集呢，我们就要请怡婷来跟我们分享他在这7个月的旅程当中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有遇到什么可怕的事情。好，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耳东叽里呱啦每周四中午12点在正声台中二台 AM 657频道播出。习惯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呢，可以上正声官网 On Air 点选正声综合台，或者手机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都可以同步收听。而最新的节目预告以及内容资讯，也请锁定正声台中台脸书粉丝团。我们下次。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2026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将于9月17日至23日盛大登场，暑期前导活动也正式开跑。台中市政府今年首度推出以四页短篇漫画为核心的漫画创作工作坊，由重量级专业漫画家亲自授课，从故事发想、分镜到完稿，一步步完成属于自己的原创短篇漫画。新闻局表示，漫画创作工作坊以四页短篇漫画创作为主轴，课程内容涵盖故事发想、四页结构安排、分镜节奏、画面表现与完稿规划等，协助学员从创意构想到完成作品，并进一步投稿参加台中原创短漫大赛，打造你的四页宇宙漫画征件比赛，透过实际创作与投稿，体验完整漫画产制流程，培养原创漫画创作能量。课程全程免费，共开设两梯次，将于7月4日至5日、11日至12日下午开课，每梯次限额30名，即日起开放网络报名至6月8日23点59分截止。此外，2026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主活动也将于9月17日至23日在台中市政府市政大楼登场。活动期间，周末将规划动漫音乐会、大师讲座、动漫偶像快闪与创意市集等精彩节目，邀请民众一同感受动漫文化魅力。更多活动详情，请上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 FB 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迎接求职应援季，为您的职涯加油。台中市政府劳工局于5月30日与5月31日

0: 上午10:30至下午5:00，连续两天在中油百货 BC 栋13楼举办年终最大厂就业博览会，邀请台湾美光、联雅科技、细品、大力光电、无印良品、麦当劳、享冰餐旅集团、老井烧肉等60家厂商，提供3000个职缺，欢迎有求职需求的市民朋友踊跃参加，开创职场新局。活动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222-5153台中就业服务站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本台消息，既设立盈利绘本花园与盈利学院，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于5月26日正式启用总馆3楼盈利跃动站智慧互动体验空间，首创将科技运动与阅读服务深度整合，成为全国第一座引进新一代智慧互动体验设备的公共图书馆。盈利跃动站不仅提供崭新的科技互动体验，更着重于阅读与健康促进的实质连结，未来将融入盈利学院课程，让学员从聆听讲座获取健康知识，透过阅读延伸学习，再运用智慧互动设备进行认知与体能训练，形成听讲座、重阅读、动身体的三合一学习循环，发挥阅读与运动相互加成的效益。盈利跃动站专为55岁以上乐龄读者设计，透过体感侦测技术，提供动脑、运动与跨龄共玩等不同主题体验，可协助长辈提升认知、激励与社交互动。国资图表示，希望借此鼓励乐龄读者建立持续学习健康老化的生活形态，并将图书馆打造为结合阅读、健康促进与社会参与的创新场域。本台消息，近年来随着各种生成式 AI 相继问世，一股 AI 浪潮已然席卷全球。虽然生成式 AI 的快速普及使得各领域创作门槛降低，但也因此伴随着各种法律风险，您有察觉到吗？为进一步提升国民法治素养，使民众在运用生成式 AI 创作时无后顾之忧，由文化部主办、文讯杂志承办的著作权法律服务免费讲座，将以使用 AI 创作应留意的法律风险为主题，陆续于高雄、台中开办2场讲座免费讲座。讲座邀请六合法律事务所主持律师李佩昌担任主讲，李佩昌律师将带领现场民众厘清 AI 创作涉及的关键议题，包括著作权归属、素材使用是否合法、训练资料的潜在侵权疑虑，以及生成内容与既有作品过度相似时的责任判定，同时也将说明合理使用的判断原则、常见授权模式以及创作者在实务操作中可采取的风险控管策略，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踊跃报名参加。文化部主办、文讯杂志承办的使用 AI 创作应留意的法律风险著作权法律服务免费讲座，高雄场将于5月29日星期五下午2:30在高雄文学馆2楼文学沙龙举行，台中场则在6月26日星期五下午2:30在台中中央书局3楼举办。活动采线上报名，完全免费，诚挚欢迎对 AI 创作著作权议题有兴趣的朋友们把握机会。讲座相关资讯及报名，请上文讯杂志的脸书粉丝专页，文化的文，讯息的讯，现在就上文讯杂志脸书粉专报名。本台消息， 为了让艺术走进大众日常，鹿港镇公所特别邀请彰化县共宴生活艺术学会即日起至6月28日于公会堂举办意境传真会员联展。在展览作品中可以看到成员们运用水墨书法雕刻等多元媒材，展现对生活的深刻体悟与美学追求。鹿港镇长许志宏表示，艺术是提升心灵层次的重要媒介，透过这场联展希望能触发更多民众对美学的认同，并在作品的光影流转中找到心灵的悸动。共宴生活艺术学会的努力不仅在个人的创作展现，更建立了一个温馨且人人皆可参与的艺术社群，让美学真正融入生活。为了提升观展体验，本次特别规划为传统与创新、自然与人文及生活与艺术等主题单元，引导大众深入体验艺术的多样面向。除了精彩的静态展示，现场更融入了策展巧思，透过作品背后的故事分享与互动活动，缩短大众与作者间的距离。本台消息，为了协助社会大众看见身心障碍者的多元才能与生命力，消弭刻板印象及社会成见，以促成多元友善共融的职场，彰化县政府今年持续推动认识身心障碍者共创友善职场电影赏析活动，今年度共办理两场次，第一场次于5月30日彰化县二林镇中正国小，及第二场次于6月13日彰化县原住民生活馆举办，欢迎一同来欣赏好片，以不同视角看见身心障碍者的世界。本次活动免费，每场次限额80名，活动当日提供餐点，请把握机会报名。报名专线04-8963-820，分机111。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1: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2: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3: 宝岛美乐蒂，生活好意境，乐活最 happy。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4: 宝岛美乐蒂。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我是燕宇。节目一开始，首先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个很棒的展览，这是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也就是国资图跟捷克中心台北再度携手，在总馆的三楼世界之窗展区呈现跃然纸外捷克跨界当代童书展 Beyond Paper Plane，邀请读者跨越传统书册的二维框架，见证当代捷克插画家如何将绘本转化为具备触感跟空间感的艺术装置，为中部读者打开一扇探索中欧工艺跟童趣的创意之窗。跃然纸外，它是一场巡回全球而且备受瞩目的展览计划，那之前其实已经在台北国际书展展出过了，那这次移师到台中，而且其实它也不止在台湾展，它也曾经在日本、韩国、法国还有埃及等国展出，广受国际好评。那透过策展人艾玛汉兹利科娃的精选展出书籍，在视觉呈现上已经超越传统的书册，它是游移在三维物件跟独立艺术品的边界之间，还蛮特别的。那最主要是要呈现说当代捷克插画家跟艺术家的绘本作品如何挑战传统书籍的极限，所以他展出的作品大胆的将非典型的媒材，比如说像金属的薄板啦，纺织品啦，光学胶片，甚至是生活当中的实得物，Fall Objects融入到书页当中，所以这些书籍它不仅仅是文字的载体，也让阅读从视觉延伸至触觉，带来身临其境的感官体验。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国资图马湘平馆长来介绍这个展览吧。
1: 这次捷克中心台北

0: 跟国之图再度合作，我们是第三度的合作，在世界之窗展出《耀然纸外：捷克跨界当代童书展》。那这个展非常的特别，其实它是透过装置艺术以及各式各样的媒材来展出捷克的绘本，让绘本的呈现有除了纸本之外有不同的面貌。那同时呢，这也是我们跟这个捷克中心台北第三度在国之图的世界之窗来展出，那其实意义特别的重大。第一个就是我们跟捷克中心有了更深化的合作，那同时在我们的世界之窗也有一个捷克典藏区，那变成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展览的一个国家。第二个就是国之图，其实我们近年来也在透过这个绘本介绍国外的绘本来认识世界各国的文化。那绘本因为它是一个图多于文的一个阅读的媒介，其实它更直观的可以协助读者去了解超越这个语言的界限，去了解不同国家文化的一个美跟它的多元性。那第三个就是其实这个展非常的特别它把绘本透过各种不同的媒介以及类似装置艺术来展现，让我们的读者或者是孩童透过不同媒介来认识一本书，从可能是纸本，从可能是手作的方式来理解。我觉得这是超越整个图书的一个可能性跟多元性，我觉得特别的棒。那第三个当然是我们跟捷克之间的情谊，我们未来希望能够建立更深化，不只是绘本，各式各样的捷克的文化文物书籍以及资料会成为国之图世界之窗最经典最典型的一个展览跟合作伙伴。
1: 好，其实这次的展览总共划分成八大主题展区，现场不仅陈列精选绘本，还包含了艺术装置、玩具，所以来访的观众可以亲见立体书先驱沃伊切赫、库巴斯塔、令人惊叹的机关绘本，以及连卡科侯托娃运用红色透镜揭示隐藏意涵的著作 ZA。 另外更特别展出曾经获得国际大奖《城市写给每个人的城市》这本书当中呢珍贵的城市模型原作。那另外这个展有个蛮特别的，就是说它不只是一个静态的展，大家去看那看完可能也没有什么留下太多的印象这样子，所以主办单位蛮用心的为了让读者跟捷克当代插画有更深层的互动，国之图跟捷克中心台北也规划在8月8号来办理专题插画工作坊。那到时呢会邀请这次展出的作品ALFABETA 的作者捷克插画家道馆，那他曾经呢以这个著作呢获得捷克最高童书荣誉金丝带奖，也就是 Golden Ribbon。 那这个插画家 Anzac 先生将以他创作 ALFABETA 这本书的概念来带领参与者亲自动手体验，从概念发想到纸上成型的纯粹乐趣那绝对是不容错过的活动那当然这一次的这个展览算是国之图世界之窗继2025年的此时此地当代捷克漫画展以及呢捷克典藏区开幕书展暨文物展之后，再度透过这一次的捷克童书特展呈现捷克艺术跟童书创作的魅力而且作为呢台捷交流的窗口。那当然这次的展览也响应双语政策，获得国家发展委员会的支持，营造多语跟多元文化学习的环境，希望呢透过这一场跨越语言的沉浸式阅读体验，启发民众对于阅读教育跟艺术表现的无限想象。所以在这边也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您有空的话，可以莅临国之图一同来参与这一场惊艳感官的捷克文化盛事。那这个跃然纸外捷克跨界当代童书展呢从即日起会一直展出到8月16号，到暑假的时候都还可以看得到那地点是在国之图总馆3楼的世界之窗。那另外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 Patrick Anzac 的游戏几何学这个活动是在8月8号星期六，也在国之图的总馆3楼多元学习教室。那到时候呢这一个插画家呢会到现场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书的概念，还有做一些 DIY 这样子所以呢千万不要错过了那详细资讯大家也可以上这个国之图的官网来去做查询。好，我们先稍作休息，稍继续回到宝

0: 欢迎听众朋友再度回到宝岛美乐蒂的节目现场，我是燕宇。那么接下来要来带大家看的是一个蛮特别的东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数位产花这个技术哦。一般来讲啊，重负荷高精度工具机的滑轨系统长期都要仰赖老师傅以人工产花来制作纹理，借此呢降低摩擦并且维持加工的精度。但是这个制程的高度依据经验耗时耗工哦，就是它完全都要靠人力啦。所以如果做这个产花哦，它的一个薪资其实是蛮高的哦。好，那国立中兴大学的机械系蔡志成教授历经了16年的研发哦，非常长的时间，成功开发了可机械加工的数位产花技术，诶，真的是一大突破哦，大幅的提升了滑轨的稳定性跟精度，而且降低人工跟时间成本。那这个技术呢，最近已经同步授权国内四大工具机产业龙头永进机械、成泰机械、亚威机电跟高峰工业，接下来他们将携手引领台湾高阶工具机关键工艺迈向数位化跟标准化。那么中兴大学产学研链接中心日前就举办了滑动面的产花纹理构造专利授权签约仪式，那现场包括兴大詹富志校长、专利发明人蔡志成教授，以及呢这四间工具机产业龙头的产业代表，也都来共同见证，而且呢共同来签署这个授权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听听兴大校长詹富志他的说明。
1: 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各位来见证我们中兴大学蔡志成副院长他是我们机械系的教授，那时候团队花了16年所开发出来的一个把传统的手工产花在工具机上的手工产花这个困难的一个技术呢，那把它呢经过长久的研发之后呢，能够用精准数位化变成一个精准的一个技术，那这个部分用在工具机上是一个很大的技术面的一个改进，这个已经在困扰工具机产业已经很久很久的一段时间。那我非常感谢我们蔡教授的团队能够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把这个困扰把它给解决，然后能够提供给产业界来使用。那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特别来出席的我们四家工具机的主要的产业代表，能够来跟我们学校来技转这样的一个技术。
0: 好，那么蔡志成教授就表示，工具机的精度跟稳定性攸关航太、能源、半导体、汽车跟国防等高阶制造能力，而大型重负荷高精度工具机大多采用硬轨系统，其中关键的产花工序就是说它在滑轨的表面制作特殊纹理跟微小凹坑，来达到除油润滑、降低摩擦磨耗、控制接触面积等等的效果，让大型机台在高负载下依然能够维持平稳滑动跟高精度定位，因此呢被视为是影响工具机性能跟寿命的重要核心工艺。但是呢，传统的产花长期仰赖老师傅手工施作，高度依赖经验跟手感，品质跟性能呢也难以标准化。所以蔡志成教授团队开发的这个滑动面产花纹理构造专利技术，就可以直接在滑轨面上以机械加工产生出一个低摩擦的纹理构造。接下来我们听听蔡志成教授他的分享。
2: 最早16年前是去 PMP 学产花，产花很痛苦很辛苦，那学了以后就越来越能够掌握到它的重点，然后回来我们就说不要那么辛苦，我们应该要让产业界的人好一点，然后又把性能提高。那个时候他们都请国外的人来教啦，那我们就开始从那个时候开始去规划，想一些方法来解决它。那诚如我刚刚讲的，其实我们这中间做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尝试，因为纹理的组合是千千万万种，可是你要找出要符合物理特性又要得到磨润性能的，所以这个真的花很长时间。我们做实验测试、做分析，然后最近几年我们就勇敢地把它拿出去落实到产业界去，所以也是学校的长期的支持，就是说不是最顶尖的研究，可是即使是对产业有帮忙的这种基础研究，学校还是支持的。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而且落实到产业 产业帮我们带来经济的效应，有经济效应就更能回馈到整个社会，回馈到我们学校来，所以这是我的原始初衷。
0: 那新大产学研列结中心主任张建中就表示，这个成果是源自国科会先进滑轨产化纹理技术创业计划的支持，在蔡世成教授团队跟中心共同的努力下，成功促成四家指标工具机场合作，所以其实呢也是展现了产学合作跟技术落地的这个成果哦。所以我相信呢，这次参与技转的这四家企业哦，因为他们在国内算是蛮代表性的大型工具机场，之后啊，如果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技术引进的话，就能够建构更具竞争力的滑轨系统。那接下来他们如果要进军能源啦、航太、军工等等的产业，这些算是大型的高端加工设备市场的话，那我相信是一大助力了哦。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集的宝岛美乐蒂的节目内容。我是燕宇，那我们就下一集空中再会咯，拜拜。

0: 电台有良指定店，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仙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务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务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
2: 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哦是好轮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蔡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3: 大英好轮药局药品最前专业药师服务。大英好轮药局，大英区合富路358号，大英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4: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轮药局，看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5: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个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6: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后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后轮药局
5: 代理后轮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后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至2号，代理后轮药局。
7: 武峰后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至1号，武峰后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后轮药局。
8: 潭子头家厝后轮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后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9: 宏观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3个窗，宏观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观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10: 想留住人才，突破缺工困境吗？中彰投分署推动企业辅导团，由人资管理、中高龄职务再设计等专家学者，免费为企业打造友善中高龄职场改善策略，并连结政府补助资源，提升企业品牌形象。详细资讯请洽中。

0: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又有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在我们的全站基础建设计划中呢，我们听到了，但是我不告诉你是谁哦，因为呢，今天我们要来聊到的呢，就是要让大家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回家的路让大家更安全。从这个地域人行道到人本的新街道，在我们的云林来讲呢，哇，这趟这个我们云嘉南一回来，我就感受到不一样了，尤其在我们的云林打造了高龄友善跟儿童

0: 全通行的环境道路。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不管是在网络上的朋友、内地的朋友，还有包含了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我们回到了节目呢，我们就要来看看哦，带大家深入了解一条回家的路怎么变得更安全、更舒适，尤其是在我们的云林县的过去跟人行空间、校园通学的这个通学步道，还有我们这些年纪比较长者的高龄友善的通行，是不是有一些不少的挑战？好，透过了呢，不管在这个交通建设啦、等等的交通教育啦，所以我们呢要来去找找呢，大家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也是云林县交通公务局汪令尧局长了。我们赶快来让局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哈喽，瑶瑶主持人好。
0: 哇，真的耶！
1: 是，
0: 我们常常我那他们那个我们署长还常常讲说，你到底有没有跟这些首长见过啊？我说我告诉你，我都用幻想，他们就是我的白马王子。他说，然后他就说，快叫蔡一强把你带出场。我说我告诉你，我这个怎么可以见光呢？我是道路之花哎。然后我就说，我告诉你，我这一趟去云嘉南真的是不大一样了。他说真的不一样了哈。我说对，我们这一次呢还要来请我们的汪令尧局长哦来跟大家聊聊，尤其是近年来我们在提升这个道路品质。尤其是国土管理署在推动道路品质的一个计划，你看哦，这样一晃眼八年了耶，所以呢我们这个社会真的说对于行人的通行啦，怎么样去打造回家安全的路啦，请教一下在云林县来讲这个计划申请方向啊，是不是有一些调整哦？这真的就要来请我们的局长告诉大家了。
1: 是的，那我们近年来哦，那因应现在的那行人地域的话题啊，以及啊社会更加重视我们行人安全哦的通行安全，也在中央推向各项的一些规范呢，或积极的引导辅助跟那个辅导的计划下，我们从政策面到执行面，就不断的哈，遵循各项的政策的变化哈，我们努力来建构我们整个我们云林县的人本友善的安全空间呢、啊，那这两年也配合各项计划，我们云林县政府跟各乡镇施工所哦，也积极来盘点各乡镇哦，整个市区内的行人环境之不足啊，哈，尤其是校园周遭哦，欠缺那个学生安全徒步的路径的一些地点，县府就依据内政部的永续提升的行人的安全计划，我们也提报了这两年大概提报了48案，总计申请的9亿4800多万，那这部分我们都很积极邀请各相关单位来会勘之后，那以纳入人行安全的规划哦，那评估怎样去缩减整个降低车速，那另外尽量就是让断面重新来配置哦，妥善规划一些停车空间呐、啊、行穿线呐、啊，还有行人安全等等空间。以及一些庇护岛的一个空间哈、哦，让我们整个行人更安全。
0: 我觉得这很重要哎，为什么？我觉得这一环哦，我觉得可能大家对于汪令尧局长都很熟悉，尤其是在地方来讲，而且常常去争取，包含了他对于这个同仁来讲，还有就是在沟通上面很强。好，然后呢我觉得你很棒一点，就是你可以让工程尽量是一次到位。你是怎么去做到的？我有这个、哦、不是我在问而已哦。我也问别人。别人也觉得说啊你别要搞给蒙医哦。不要这样对我嘛。哇，真的，尤其是在道路施工前，我知道那个沟通很难，你也知道在我们云林来讲，它虽然是一个老年人的这个人数比较多，但是呢其实我们一直在改善，对不对？
1: 是对，那主要是说我们要建置这些这行人的庇护岛要安全空间的人行道啦，还有一些行穿线，这个部分我们都要跟地方沟通，住家学校甚至我们校园周遭空间学校都要逐一去拜访或者是会勘尤其地方的一些民意代表要让他们充分了解我们要建制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安全环境那可能会影响我们住户什么，或者是说我们学校可能要退让一些这个围墙一些校地那让空间多出来制作我们人行空间人行道啦，或者是一些相对的设施那重点还有一些管线单位就是一些设置电杆啦路灯啦号志啊 哦，他们可能设置在我们的路旁或者是旧有的人行道上。
0: 嗯，
1: 那为了要让这个整个人行道空间给它空出来，哦，我们针对路灯、红绿灯、指示牌、公车站牌、消防栓、电箱等等阻碍交通的部分，哦，我们就要去沟通，哦，怎么样去把它这些，哦，阻碍的因素，哦，尽量把它降到最低，哦，让行人空间，哦，最大，哦，最大化，哦，让整个我们行人

0: 个台电的电箱挡在那边两米的人行道光的电箱，
1: 它推不上去耶，我看到过耶，
0: 对，就闪不过去，就闪套马路来了。
1: 哦，那
0: 这个部分我们都都把它排除掉，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去找公有地或者是公有学校用地，尽量把他们移到里面去，那这个部分就要沟通啊，或者是到另外这个民众不影响民众的地方，把它移到那边去啊，这都是要充分沟通哦，不要说哦这样子去影响到民众哦，有时候他你乱移他不喜欢哦，啊，另外就是
1: 开心啊，
0: 对，那另外一些就是人行道长期都被住户啊哈店家占用
1: 啊，
0: 造成我们的路都变成哈片片段段的哈，那走到那边走不通，又要走到马路来，哦，相当危险哦，啊，所以这次尤其我们在斗六市，我们这个外环道的部分，我们斗六市。市长也很破例了，那真的一一沟通，我们就在内政部国土署的补助下，我们针对斗六市外环道周边的环境，我们也分了三期，一二三期，把整个所有的这个整个外环道将近7公里，我们把原有路面把它打通，那被长期占住的这些商家或就要经过沟通，我们也把这些人行道还给民众，由民众来使用。
1: 哎，不过倒是有一个请教一下，姚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局长，你在路面更新的时候哦，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强化那个耐用度跟舒适性？因为你知道嘛，有时候在做完的时候真的很漂亮，怎么样去维护啊？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哎，你怎么
0: 对？没错，没错，没错。姚姚，你是怎么样？你是有听说我们道路品质现在做得不错的？
1: 是，
0: 哎，
1: 而且很强哦。
0: 是是是，
1: 我待会还会问你。而且，真的不是，不是盖的。我就跟你讲说，这一趟下去让我真的有点改观了。真的，
0: 是是是是，
1: 以前呢都觉得啊，而且我觉得你越来越厉害的一点就是说。尤其是车流量大的，你还会去给人家去协调，然后还去给人家这个跨越人家隔离的水道桥梁，那个后面再跟大家聊，先讲这个重点，因为我觉得真的那个路面更新真的很美啊，可是好像美都没有很久啦，你怎么样去把它维护啊？这也是
0: 我这样子讲哈，就是路面更新，我们现在道路改善的部分哈，我们现在政策就是说，如果是我们拓宽道路哈，拓宽的部分我们通通哦，我们打开天际线，所有杆线下地哦，杆线杆跟线下地，人孔下地哦，人孔要下地20公分。第一个杆线下地打开天，整个景观就非常漂亮了，就是民众就会非常有感，而且人的孔下地就会让路面平整哦，就整个道路就为之改观，所以我们这整个路容就会变非常平整漂亮，而且天空看不到那些蜘蛛网，就是电线，让民众就你就会感觉身心非常愉悦哈，开在路上就
1: 很舒服。
0: 对对对对啊，再来就是说我们现在也以前就是说抛铺哦，路面改造是抛铺而已，我们现在并不是就抛铺哈，我们会去检测我们基底层如果过于软弱比如这个路段常常积水下陷，这部分我们就会做地质改良地质改良，我们通常会把它。比较软弱的地质挖除，我们填我们的 CSM 或者是我们级配重新再滚压过那这个都是会做一次规划设计来处理就是说只要有拓宽工程或者是路面改善工程，我们这个是我们的两项重点，所以我们的道路品质就会就比较越来越好。
1: 哦，原来如此。不过倒是就在我们这个计划里面就是说如何避免我们在做完整个工程后道路又被重复挖掘，你们自己有派员吗？然后怎么样来去尤其在云林县怎么样如何利用这个所谓循环经济来提升我们的这个永续性，你知道现在都讲
0: 永续。
1: 对，你学到咯。
0: 对对，因为永续这个是这个是大概每一级政府都在重视，
1: 都在讲
0: 对，在推动重视那你讲的是说我们道路完成之后不希望就是太短的时间去挖掘，事实上我们的道路挖掘自治条例里面有明文规定的就是说你就是新辟道路新辟拓宽道路你抛铺完了之后你4年内不能深挖了，那如果一般 AC 抛铺改善的3年内不能再来深挖但是我们常常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运线老实讲我们现在也尤其是比较市区的比较市区我们一些建商开发也很疯也碰。

0: 啦哈、哦，就是说，他变成他的民生用电用水哦，他已经同意给他建造十兆用水，理论上哦，就是说我还是要依照我们是条例规范这个年限里面，你不能来开挖，我们也会去阻止，但是就是说，他牵扯到民生用水的部分了、啊、哈、哦，他我们有时候就是因为他也不是长距离，他是短距离的，比如说他就衔接到他的住户，他拉、哦、主干管拉过去就一小段。啊，这个就很多、嗯、案件，一年就非常多。变成说，你要禁止他用，那你四年，那人家房子四年哦，水电不能接，
1: 嗯，
0: 哦，这个就很两难了、啊。对我们来讲是很两难的、啊、哦。那我们在怎么样去取得平衡？哦，我们的做法就是说，我们尽量都会去跟哦相关横向单位哦，
1: 嗯，
0: 都说我们这个计划什么是要做，
1: 嗯，
0: 哦，希望你们如果有需要的时候，这个季节哦，赶快在什么期限之内。所以我们都会开相关的管线哦，协调会跟横向的各单位做一个会议啊，哈、哦，通知他们大概我们今年内要做哪些道路哦，有哪些要做，如果配合你尽量来做。
1: 你知道，嗯，
0: 哎、啊，用这样的降低说哈、哦，就您讲的那个情形发生了、啊、哦，我们就尽量朝这方面做。哦、啊，有时候比较个案的、比较紧急，难免都会还有一些。哦，您讲的情形发生哦，就是说，哎、欸，刚做完没久，又
1: 来了，
0: 哎、欸，又来了啊！这是我们
1: 尽、嗯、量避免、
0: 哦、非常非常困扰的一件事情、啊哦、
1: 嗯，这个我觉得要给大家一个教育了哦，就这么美的东西，你要留给后代嘛，对不对？
0: 是，
1: 你留给使用者也来感受一下、啊，对不对？还就像这一次啊，我下去主持，就有人在问说，哎，我家里附近有施工、欸，哎，那我怎么知道是否这个施要多久？然后那个人行道改善到底对我有比较好吗？他说，到底是要看县府的嘞，还是我要去问这个当地的区公所嘞？然后到底这个在建制的时候有没有庇护岛啦等等？那施工要多久？哦，我觉得我说没关系，我这个倒是可以来请局长告诉你。其实我们在施工一定有地方可以查，对不对？或者
0: 是
1: 一定会贴公告。
0: 是是是，一般就是这样子哈、哦，我们现场会有公告牌面的哈、哦，可能公告一个路段蛮长的，它放在点哦，那依照它的哦这个施工的长度哈、哦，它一般都设至少要一面以上啊。如果距离过长，它可能双哦两头会各设一面，
1: 嗯，
0: 哦让民众可以很详细看到工程告示牌。哦，里面的一些工程的哦起计点，还有时间点，施工什么时候进场施工，什么时候完工哦，那工程内容，
1: 嗯，
0: 哦，然后还有负责人是谁，哦，工地主任是谁，哦，主办机关是谁，都会很详述的在上面的。啊，如果正常你有需要的话，那也可以哦，透过1999哦，我们县府19也可以帮你服务这一点的。如果想问的话、
1: 嗯，
0: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官方网站，哦，各公所的网站可能它也会张贴。哦，他的、
1: 嗯、
0: 各机关主办机关，他会张贴在他们的官方网站，让你查得到。嘿，就是针对那个工程栏，你可以去查他的施工工程项目在哪里哦，就你就可以知道那些你家附近的工程内容。
1: 嗯，
0: 大概有这几种管道。嘿，
1: 是没错，而且包含了刚刚有讲到老人家走路最常被电线箱挡住，对不对？
0: 对 对。
1: 刚刚的那个局长也告诉你了，我们现在已经计划了，都已经慢慢的已经都地下化了。
0: 对。
1: 而且我们都把这个公共设施带哦，全部都整并。但是不可能全部啊，哈，但积累啦，哈，未来我们一定是这样子。这样渐进的改善这个问题，好、哦，他不可能这个一次全面，
0: 是是，
1: 我们也没那么多公务员啊，
0: 是是，
1: 哦，不要吓大家了啦，哦，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以上呢，这个我们刚刚有回答到大家的问题哦，也要非常谢谢云林县交通公务局哦，我们的汪令尧哦，这个我们的局长呢，百忙之中呢，不吝其烦的来帮忙大家回答问题。我们先让我们的汪局长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0: 嗯，好，拜拜。
1: 回来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

0: 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波波亚，带大家来到了都市基础工程组。而在内政部的国土管理署呢，办理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第三次的提案呢，也正式的哦，在3月16号启动到5月17号为止，吸引了全国的朋友热烈参与。那么这一梯次呢，也新增了整个账号的一个这个达到16649组，真的让我们觉得很欣慰。除了这以外，也累积了提案跟支持票数超过了8万件，这个真的是创下平台哦，从113年起启用以来是最高的一个参与记录。那也展现出大家对于步行的环境改善还有交通安全的议题的高度关注。这个呢，反映的就是全民参与跟公共治理还有人本交通政策的热情还有持续提升。那这一次最受瞩目的案件呢，是台中市龙井区的台湾大道5段3巷东海商圈这个路段，那么由东海大学的学生自主成立了东海商圈街道改善阵线。那么这个改造阵线呢，是透过校园宣讲跟在地的串联，他们成功的凝聚了师生还有居民的支持，最后获得的票数超过了26000票，可以说不仅是为了这一个梯次为全国最高的一个票数，也刷新了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建制以来单一路线最高的票数。国土署特别说，这一次的成果展现了青年世代的一个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还有地方对于友善步行的环境跟高度的期待。后续呢，也会与台中市政府密切的合作，来积极推动改善规划跟具体回应的地方需求哦。还想要了解更多吗？锁定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由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听到这首歌，布拉格广场信誉航空版的90蔡依林。诶，听说他最近呢会出没在各个的地方穿不同的打扮，所以也最近也会去西门。叮叮叮，我是听说啦，对。所以我们大家就刚好的哈、哦、就是他想要来看一看，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然后呢来多多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现在的一个新的趋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艺人，第一个没有价值，第二个呢也可以做一些小小的小互动惊喜。好，当然回到第二小时下半段，我们来看看哦，哇，最近真的是哦热气啊，我刚刚用奔跑哦，好在有兰亭，我真的是用狂奔，你知道那个奔跑的时候啊，总统府前那个侍卫兵长，他从我从一大早这样子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然后后面还在外面讲说快快快，剩五分剩五分，然后就用那种跑白马哦。那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如果今天的布鞋如果穿很久的话，或者很久没穿，我会不会就是干湿分离啊？真的就是一个，你知道现在都是塑，就是环保塑胶的那个，就是运动鞋。然后我那时候突然有这种想法，后来我还一直在看我的脚，应该鞋子没有分开吧？没有，表示我这双鞋有常穿。哎呦，我自己都快这样，真的只有让自己哈，这个找一点话题笑，自己笑一笑也不错啦，我也觉得。不过呢，最近因为真的热到爆哦，所以这个极端的一个高温呢，变成了很多的朋友哦，就是为了方便呢，这个就近就降温。好，然后所以环境部就做了一个抗高压的一个粮食地图，就是这个 Cool Map 哦 ，COOLMAP Cool Map 啊、哦，那这个 Map 呢是有6000个地方可以避暑、降温、补水，然后呢整合在一张电子地图里面，有80%呢是室内的凉爽空间，还有标示2672个地方是公共可以喝水的，因为现在大家都带环保杯。然后这个地图的三大功能就是室内凉爽可以查询周边500公尺，譬如说有图书馆啊、博物馆啊、统一超商啊、全联、家乐福等等超过3800个地方是对外开放合作的空间。那户外的部分呢跟降压的设施呢这个精选设有这个遮阳棚，然后这个喷雾降温等等的设施，户外空间让民众呢在外移动的时候可以短暂休憩。然后饮水点的部分呢可以精准定位全台公共饮水的设施，方便呢大家随手补水。所以环境部就特别提醒大家，在高温期间哦，请民众可以尽量的减少非必要的一个户外，然后做一些好防晒补水，然后随时留意一下旁边自身朋友的状态还有自己的状态。然后如果你一直在外面跑来跑去的朋友，或者是这个主办单位，你就要一定要有一个充足的庇应的一个休息场域，给他们可以喝水，自己也可以喝水，适度调整一下那个中午很炎热的时段。那要记得哦，所谓的热伤害呢，就是要把握几个原则，要找一个阴凉的地方，把衣服换掉，散热、喝水、送医急救5步骤。简单讲119。好，就是这么简单。好，提醒大家。好，那我们也来看看一下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好，这两个地方刚刚有跟大家说天气呢，紧接着就是有一个很大的转折。今天入夜开始封面会通过这个影响哦，气温转变之外呢，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呢会首当其冲。好，那为什么这么说，中部以南的内陆跟这个花东纵谷有37的高温，可是呢明天呢开始哦，就是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呢明显的降温。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这样的洗三温暖状况之下，身体如果不适的话一定要特别的小心。那降雨方面呢，礼拜五开始受到封面影响，所以中部有以北会有雷阵雨、雷包啊。刚刚也看了一下气象署的雷包，那气象署呢地震也要我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午后时段，尤其是在这个花东地区跟南部地区，下个礼拜一二的台风外围哦，基本上这两天会受到 云系的影响，所以北部跟东北部地区会有短暂的阵雨。但是你说这个会不会又是洗三温暖？一定好。所以呢，如果你常流汗，甚至家里有小朋友，记得一定要书包里面或自己的包包带一件可以替换的衣物。好，因为呢真的有时候呢热伤害是你没有办法从外观看出来的，因为第一个你可能对这个不是那么的熟，所以保护自己的状况之下也会保护到家人哦。好，回来的时候呢我就要带大家这个听众朋友一直在问我淡江大桥有航海王吗？

0: 要带着大家呢前进到淡江航海去，来跟着瑶瑶起航一下哦，前进到这个淡水见证新航道。那当然这也是在新北最狂的一个夏日冒险，淡水呢变身伟大的航道之外，登上千阳号，我们来解锁一下这个航道。所以呢吃喝玩乐一整天之外，我希望大家呢还可以住下来，因为周边呢哦有非常多的特色民宿，有非常多的饭店，甚至有很多的像譬如说离我们的新北，在我们淡江这边呢，你也可以到我们的金山万里泡温泉啦，疏解一下情绪咯。好，马上呢就要回到我们的现场啦。
1: 悠悠告示牌，
0: 回到了悠悠告示牌，今夏新北真的玩很大，直接把淡水河口打造变航海王的冒险世界。你没听错，那是一个很热血的航海王，你可以登上12公尺的千阳号，跟我们的鲁夫然后呢走进发光的那个恶魔果实世界，甚至你可以吹着我们的海风，有没有听到风的声音呢？还可以看我们的灯光秀。更厉害的不是这个，而是一整条吃喝玩乐寻宝夜景，加上交通新亮点。所以我要完整版的带大家起航，航向到淡金，也就是淡水金色水岸，开启你的夏日冒险起航。那么当然呢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了解，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哦。我们的宝中啊，我们的张宝中专员也是我们观光旅游局的好朋友，我们赶快来让专委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哈喽
2: 哈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午安。
0: 哇，今天宝中哥哥有我们的专委要来带大家哦，来去这个淡江航海去，让大家一听到就天哪，我是航海迷耶，然后呢或者是哇我是航海王族哦，哦它不是只是个活动，它是一个沉浸式带大家进入的航海世界，入门入门，来来来借耳朵给瑶瑶，我们要跟着我们的宝中专委一起来感受一下，为什么让大家一听了就想要有种冲动啊，请教一下专委了。
2: 嗯，好，那谢谢主持人，实际上主持人已经帮我们都介绍的差不多了。
0: 真的假的？哪怎么可能，我是帮大家会诊大家的问题耶，你知道吗？那个在我下面一直讲一直一直留，哎要问什么要问什么问什么，然后我们要去哪里啊，有什么可以吃啊，对对对，靠你了。
2: 对，
0: 嗯，
2: 好，因为我们今年哦，因为大家都知道淡江大桥5月12号这个是地标级的一个，算是非常的一个，算是进入航空进入国门可以望见的一个非常伟一非常宏伟的一座大桥啊。那因为我们喜迎这个5月12号就是淡江大桥通车，我们特别跟国际知名的 IP 航海王，就是以前俗称的海贼王来合作，对，来开启伟大的航道。那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是说我们现在也有打造一座千阳号，这座千阳号实际上并不是个摆设，而是它实际是可以登上甲板的。那我们的宽度有10公尺，也就是说容纳10几个人一起在桥上在甲板上拍照是没有问题的。对，这是也是全台首座是可以登上甲板的一个千阳号。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双主灯秀，那除了千阳号有主灯秀以外，我们另外还有一个是6.5公尺高，从日本东印引进过来的原厂的大鲁夫哦，它的高度是6.5公尺，那它也有双主灯，它也有主灯秀，所以每天晚上6点到8点半哦，这两个主灯是轮流展演他们的主灯秀哦，都欢迎大家一起看。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恶魔果实区，那有5种恶魔果实，你走在那里可以直接通往千阳号，去走向伟大的航道。对，那我们还有可爱的乔巴装置艺术，还有一些就是互动式的，比如说果实光谱，小朋友都可以在那上面踩，踩踏的时候
0: 是可以就对了，
2: 还可以变颜色，
0: 还会变颜色。
2: 对啊，
0: 哎呦，如果专委没讲，可能大家还不好意思，想说会破坏空。
2: 不会，
0: 那可以，那可以
2: 就
0: 对了。
2: 可以踩踏的，踩踏，当小朋友在上面踩踏的时候，他会跟着踩踏变化不同的颜色，我们那个叫果实。

0: 光谱是可以踩踏上去的、嗯、很多小朋友都喜欢在那边玩啊踩踏，那又很安全又好玩。
1: 嗯，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注意一下哦。哇，诶、欸、我觉得这很酷耶，难怪会被大家尖叫尖叫。而且你知道吗，那个人气物啊、嗯、哦、嗯、什么电话虫啦乔巴啦，乔巴我本来就爱啦、
0: 啊、
1: 哦，对
0: 啊，
1: 诶、欸、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对
0: 啊，
1: 有为、啊、林先生为什么有这样的创举，真的很符合现场的氛围耶。
0: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淡水以前是个河海港哦，河港、嗯、哦，那实际上它本身就跟河跟海的意象都非常的接近。那这次我们又是因为淡江大桥串联的巴黎跟淡水的两地，哦，那感觉就是跟我们的航海王的整体的氛围感是非常的搭配。我们透过这样子的淡江大桥完工通车以后，淡水跟巴黎也是借着淡水河口也可以驶向未来的一个伟大航道。
1: 嗯，大家有听到了哦。他说为什么会想到用乔巴这个桥段，航海王
0: 乔，
1: 他说为什么，对，
0: 所以我们有乔巴、嗯、我们也有大鲁夫啦，大家都知道大鲁夫跟乔巴他们是 partner，
1: 嗯，
0: 他们是那个草帽海贼团的、
1: 啊、
0: 在一起的 partner， 对，所以当然那个鲁夫是船长嘛，
1: 嗯，
0: 那乔巴是队医，对啊，啊，所以他们两个本来就是 partner。那我们今年刚好跟日本东映，因为他们有特别定制了一个这样子的 6.5 公尺的大的鲁夫、
1: 哦，
0: 那我们特别从日本运过来的，所以这个是以往在台湾没有
1: 展
0: 示过的。没有展示过的、
1: 嗯、
0: 那他实际上每次大概就是要充气起来、
1: 嗯、
0: 然后从下午一点一直到晚上的10点我们要给他消气。为什么、嗯、是因为他比较怕风，因为他的脸皮比较薄啊。
1: 哦、
0: 对啊，
1: 害羞啦，害羞啦。
0: 特殊孩子、嗯、而且东映很在乎
1: 哦，他们日本人
0: 在乎的形象，很形象，对，所以只要风力大，身体被吹到有点歪或脸有点变形的话，那基本上基于保护这一个气膜装置的前提之下，我们都会先暂时消风，对，然后等到风力稳定的话，我们才会再把大鲁夫再把它充气起来。这一点也要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有时候去淡水可能
1: 有看到或者是没看到，
0: 风力比较大的时候、嗯、对，可能鲁夫就提早下班了、
1: 嗯、
0: 但是基本上因为我们还是要以保护它为前提啦，啊，所以基本上就是说当风力许可条件，我们就会把大鲁夫再整个吹气起来，那晚上一样6:15开始就有它的一个主灯秀。
1: 哦，他吴小姐说是每天吗？可不可以特别讲一下，就是
0: 每天
1: 是多久一场？
0: 原则上不是、嗯、每半小时，就是第一场是晚上六点十五，然后再来45，他每15分跟45分是各一场，每个小时的15分跟45分，都、
1: 嗯、
0: 是6:15，再来下一场就是6:45，每半个小时就一场演出，
1: 就是这样子延伸下去就对了。
0: 对对，一直到8:30。
1: 哦 ，OK 哦，所以呢，他是他说，请问一下是这个到什么时候？
0: 这个到7月12。
1: 哦，时间很赶哦。
0: 对。
1: 哦，所以呢，请大家把握。
0: 剩一个多月了，对。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这个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次活动的话，如果说呢，推荐这个一日游啊，或者是2天1夜的话，可以顺便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来去做一个串联，还有刚刚我一开头讲到有吃喝玩乐，是现场有市集吗？
0: 现场实际上是没有市集活动，但是我们旁边就是淡水老街、
1: 嗯、
0: 那我们有跟淡水跟巴黎坐渡船过去，也是可以到巴黎的老街去做一日游。那巴黎跟淡水实际上有超过90个店家，我们有合作，也就是说只要出示我们的集章画面，最多就是可以享受商品下杀9折的优惠。那旅宿住宿的一样，也是如果能够出示我们的集章画面，因为我们现场看到有一些恶魔果实的标示，那就是我们的集章点。我们总共在淡水巴黎有26个集章点。
1: 嗯，
0: 那只要完成几张任务六个哦，就可以换我们的限定版的航海王跟我们的主视觉的一个日本东映授权的一个两扇，总共有五款，也可以赶快来收集。
1: 嗯，
0: 所以就是说，虽然我们没有那个市集，但是旁边吃喝玩乐的东西都很多。
1: 我觉得寻宝就
0: 来走走，
1: 没错，我觉得寻宝就已经是一个大重点了，真的。
0: 是啊，是啊，而且那个限量的五款两扇。只有5800，8万，那全部都是日本东映授权我们来定制的。
1: 嗯，
0: 航海你必
1: 要的，把它走，真的，
0: 对，
1: 麻烦。他说在哪里换呢、啊？
0: 在我们的集章，我们有26个集章点，然后有6个兑换点，相关的资讯都在我们的航海网的淡江航海区的官方网站都可以。搜寻得到、
1: 嗯、
0: 那基本上我们在会场主会长有看到一个小木屋，那里就是一个集章点，就是在淡水金色水岸那里就有一个主会场的集合的兑换点。
1: 嗯，这个请大家、哦、要赶快把握了，对不对？因为我觉得那个时间很重要了，如果没有把握到的话、
0: 啊、
1: 真的就是浪费了。而且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大家有讲到老街就在这，渔人码头也在这、
0: 啊、
1: 巴黎左岸也在这，对不对？
0: 吃喝的东西都很多，
1: 你看
0: 对、啊、淡水大家知道就是有阿给嘛、
1: 嗯、
0: 鱼丸啦、啊
1: 嗯、
0: 然后铁蛋啦、啊、等等都是在地的一些特色美食。那巴黎不用说，他们有双胞胎
1: 哦、
0: 啊，那
1: 个最爱
0: 也是原金之名，还有色加格那个蛋菜，
1: 嗯，
0: 对啊，那个实际上也都是非常非常的远近驰名嘛，
1: 没错。所以哦，这个请大家要赶快哦，航海迷、航海的这些好朋友们哦，还没有去过的朋友哦，今天一次帮大家这个解锁，让大家了解新航道之外哦，也让这一个我们这一次哦，这个宝中专委呢，好好的跟大家讲 AI， 我觉得那个 AR。电子集章最吸引我了，对啦、
0: 嗯、
1: 5款呢、欸，快点快点，
0: 真
1: 的
0: 真的很好，对啊、
1: 嗯、
0: 因为那个我们上面都有贴上授权的标签，所以那个都是正版的，
1: 嗯，所以请
0: 航海你必定要收藏、啊、
1: 真的。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赶快呢，因为时间也要让这个宝中专委哦来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因为这个活动到7月份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哦，还有呢这个要让大家齁、哦、要补充的地方，来请教一下专委。
0: 好，那我们这边呢，我大概可以特别提醒，大概因为淡水的夕照是最漂亮的，那我们在会场可以远眺那个淡江大桥新完工，所以大家在拍照的时候可以跟淡江大桥一起，尤其是千阳号可以搭配着那个淡江大桥一起入境哦。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在各个的集章的部分，那可能因为我们每天都会有限量嘛，那可能就是会有兑换完，我们每天都有配额限量，所以可能兑换完可能就要等到隔天再来做兑换，但是基本上这个集章活动也是一样办到7月12号
1: 同步就对了。
0: 这边再注意，对对，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兑换如果今天刚好限额兑换完，隔天再来兑换也是可以。
1: 嗯，是哦，所以
0: 然后再来出示我们的那个集章活动的页面，可以到合作的旅宿最低享平日住宿8折优惠，也欢迎大家就是在淡水这边能够住下来，然后把淡水巴黎一次玩返。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新北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张宝中专门委员哦，让我们大家呢一起呢感受一下，在今年呢这个开通的这个航道，也是我们的淡江航海区，一起来去启航。我们就跟专委相约在我们的现场见哦。
0: 好，谢谢。
1: 嗯，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
4: 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

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1: 自己在节目当中说，希望节目当中能够多教一些外文哦。
3: 嗯，
1: 不管是西班牙文、法文啊，甚至于英文都可以哦。那英文的话呢，我相信你们都很棒，对不对？我是什么都不敢讲。刚开始你看法文跟西班牙文我还跟你们乱讲，当你们讲得那么标准的时候，发现自己真的发音不够标准，什么都不敢说。
3: 对啊，秋华姐呈现的是可爱版 Q 版的语言，
1: 我真的自己就觉得实在很糟糕，像这样下去的话，我真的将来不知道怎么办。连自己的母语闽南语我现在讲的也很差，我自己也不太敢讲。好了，这里看到有这么现在还有这样的人吗？我不相信。老陈去看医生回来，叫两个孩子过来，两个孩子一过来，他就把药给了孩子，结果呢，孩子拿了药就莫名其妙就问他爸爸说，你去看医生，那你叫我们来把药给我们干嘛？他说医生说的，医生说什么？大的吃一颗，
3: 大的吃一颗，
2: 大的吃一颗，小的吃两颗这样，所以他就分给他们吃，
1: 分给他们两个孩子。
2: 秋华姐，你这样不行呐、啊！你讲笑话自己都笑翻了。
3: 对呀、啊。
1: 我看到这一片，我笑到自己连笑两次。我想我会笑，大家听众朋友一定会笑，所以就讲给听众，根本讲给听众朋友听，根本讲的不完整。你看看你就知道，说我是真的不像一个广播人。真的能够做53年的午后两点，我自己都觉得很奇怪。
2: 没有，不能讲说这样子啊，应该说全能啊。本来每个人就不是全能的啊。比方说，你要我讲历史故事，我就不可能讲的比阿富好，对不对？但我讲笑话，可能就比秋华姐好。
1: 对，我真的一点都没有讲笑话的天分。真的，你看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我就没有办法讲得完整。
3: 对啊，自己先笑场，
2: 是
1: 笑到讲不出来。
2: 但是好事，
1: 好棒。你讲得很对，刚好讲的是重点，你知道吗？医生说。

0: 的吃一颗，小的吃两颗，两颗，他就给他们两个小孩，两个兄弟吃。这个不是真的，当然是编出来的啦，哈、啊，所以说。节目开始嘛，先让大家笑一下、我不知道大家笑不笑，我是看了以后一直笑。
1: 还有那个笑话不是说什么他用台语嘛、什么他就整罐要吃，他说阿妈你怎么可以整罐吃，他说医生讲的啊，假霸只吃饱两粒嘛，假霸粒
2: 哦，
1: 对，就是吃120颗。
2: 就台语的，
1: 台语，对，
0: 哎、
1: 他们讲说台湾人为什么像谐音梗啊这么丰富，就是因为台湾是一个很多元的族群文化，所以我们有台语、有英语、有国语，然后对于各种语言的包容力又很大，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这种玩这种谐音梗啊，玩的就会变得特别的丰富，不会是单一的这个音频或者是语言，
2: 是、
0: 真的实在是我没办法再说下去，你们两个。讲吧，好不好？
2: 没有表示，其实秋华姐的笑点很低、
1: 对，这是开心的。
2: 对啊、我之前有讲说啊，就是有调查，就是讲说小朋友一天可以笑到400次，
1: 是，
2: 可是我们大人呢、却笑不到17次。
1: 对，
2: 所以我觉得我们节目一开始大家就哈哈大笑，先来笑一笑，很好啊。
1: 对啊，像最近那个瘦瘦针啊、有没有？他们讲说瘦瘦针的这个作用哦，它是怎么样？它是抑制你的食欲。那什么是食欲呢？食欲就是人类最原始的欲望。所以呢，他们现在发现打瘦瘦针的人呢，尤其是很多矽谷的大老板。他说打了瘦瘦针之后，对，你就不想吃东西。但是你不单单不想吃东西哦，你很多人类的欲望你就没有了。你会不想运动。你会不想去冲，你会不想去拼，然后他们就讲说这样子的流行，我们现在当然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可是也许10年以后，
2: 对，
1: 可能对于整体性的影响会很大，就多了很多好像健康的人，但是呢可能少了那种疯狂的发明家，因为发明家就是要有那种我一定要想把它做好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是人类的一个困难，比方说像秋华姐压力大的时候怎么办，就可能要吃一些放松的药，但一吃放松的药又变得很慵懒，什么事情都不太想去做，那这样子的话就少了一股冲劲，但冲劲一多啊，压力又大，所以我们之间一定要找到那个
2: 平衡
1: 点。当然啊，照顾好自己是最重要的。
2: 对，
0: 好，我都没有再吃那个药了，所以呢，昨天来上班，下班之后，马上赶回家，肚子好饿，不知道为什么，我还出去吃了这个胶原蛋白，不知道还是觉得很饿，所以呢马上赶回家吃东西，吃完东西好笑不好笑，大概吃完不到5:30吧，那我就去漱个口，然后就准备本来要坐在沙发上想要看一下电视，或者做个运动，后来从洗手间，我的自己房间的洗手间漱口完了以后走出来，就不想出去外面了，直接就在我房间，那我房间不是有个半躺着，蛮挺的，不是说完全躺，没有，半躺，几乎像坐的一样，就躺在那里，然后就看电视，看新闻，然后想要多追踪一下到底马英九的事情是怎样，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啊，等等。好，结果呢，好了，看新闻看看，就这样可以睡着了，你看笑不笑话，还好我的肠胃算 OK， 不然的话你看刚吃饱怎么可以就这样睡着，我没有躺，真的是差不多80度而已，没
2: 有
0: 躺，
2: 斜躺，
0: 不是真正坐得直直的，
1: 对，
0: 但是呢是差不多80度，
1: 是侧的还是
0: 正面，
1: 哦，那还好，
0: 正面，正面，好，就这样可以睡着了，等到我醒来的时候，你说几点？你相不相信？你猜猜看几点？
1: 睡2个小时好了，10点。
0: 9:30。实在太离谱了，
1: 太准了。秋花姐睡了一个睡眠周期，一个睡眠周期就是90分钟，从浅眠、深睡到苏醒，所以你是完整的。
0: 我
1: 不
0: 是
1: 8点到9:30吗？
0: 我吃饱的时候。顶多6点多嘛，进去里面刷牙一下，没有刷牙，我现在很害怕我的牙齿有问题。

0: 66下，
1: 嗯，
0: 166下踩三次，
1: 嗯，
0: 就这样子，然后再去洗澡、刷牙、睡觉，
1: 嗯，
0: 居然还可以继续睡。我今天睡到7:10才醒来，
1: 嗯哼，
2: 很棒耶。
0: 我看我的手表，
2: 嗯，
0: 你知道我总共睡多少吗？11个钟头。
1: 哦，太厉害了，补回来啊！
0: 我自己觉得很莫名其妙，
1: 嗯、
0: 怎么会这样呢？
1: 是
0: 睡11个钟头哎、
1: 嗯哼。
0: 难怪我今天觉得我精神好好。
1: 对啊，睡眠真的很棒，睡得饱。
0: 我昨天有一点感觉到，我照镜子的时候，整个两边的脸都凹下去了。
1: 嗯，
0: 因为前一天不是去给前两天去给那个沈师傅帮我调身体嘛，
1: 嗯，
0: 整个人就软下来了。
1: 嗯哼，对，在复原，所以你那个其实是肌肉在复原。
0: 真的、
1: 啊，
2: 嗯，
0: 然后就
1: 特别累，特别想睡。
0: 嗯，特别累以外也吃不太下去，
1: 嗯，
0: 结果昨天都补回来了、
1: 嗯、
0: 好棒哦、嗯、
1: 那接下来你应该会胃口大开，
0: 真的、
2: 嗯、
1: 对，
0: 听第一首歌。
2: 刚才呢秋华姐啊发自内心的笑，我们也为大家带来一首叫做发自你心的歌曲、
0: 嗯、
2: 叫做 Straight from your heart，
0: 是
2: 这是被誉为德国小天后的山卓拉所演唱的、嗯、也是当时在尼桑 Sphero 车子
0: 的主题曲。
2: 哦、
0: 对，这广告歌、啊、大家很熟悉、
1: 嗯、
0: 几乎都会唱。
1: 嗯。

0: 我们叶宁呢，只要有好的消息，他都会打电话告诉我。
1: 嗯，
0: 说刚刚有个客人啊来买东西，他说我们的胶原蛋白跟我们的胎盘素，他是不能没有一天能够落掉不吃。
1: 嗯，
0: 好啊，尤其是胶原蛋白真的很棒。他说你们在节目中有提到对这个叫做什么？静脉曲张有帮助，他说真的效果非常好。他说节目中秋华姐最近有讲到说这个 Mindy 的朋友特别从美国回来，为了他的静脉曲张，医生告诉他说静脉曲张不能忽视他，因为静脉曲张严重会影响到心脏，因为血 流通不上去，心脏就缺血，可能会有这种状况，代表就是会影响到心脏，造成了生命的危险。
2: 是，
0: 所以他听得很害怕，赶快就回台湾。他说在美国动这个手术不得了，所以回来台湾动这个手术，多少钱？你知道？20几万。
2: 台湾？
0: 对，而且医生还跟他熟，算算他特别便宜，拿他20万，你知道吧？所以听众朋友听听看，我就没有从来没听过这些什么静脉曲张。会影响到心脏，可是你把它想清楚，说的也是啊，
2: 是
0: 严重的人静脉曲张会一球一球的，在腿上。
2: 对，没错，我父亲就是这样
0: 啊，真的啊。
2: 对，他就是因为行军过多，他以前军人嘛，长时间行走，然后后来他老的时候，我就看他一颗一颗，然后都要打那个绑腿。
1: 绑腿是什么？
2: 就是军人有的是以前老一辈的，像义裕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军人不是他们腿上都会像绷带，它就是一种预防静脉曲张。那你已经静脉曲张的，也都在睡觉的时候都要穿那样子的袜子，让你的那个血管不要这样膨起来。
0: 所以说我有看过有一张好像已经结成
2: 一块
0: 一块一块一块的，所以说。真的是
2: 现在比较少了，因为这个现在的人做的比较多，大多数只有像什么柜姐啊，长时间站立的人要小心一点，
0: 还是胶原蛋白赶快多吃，
2: 对，
0: 好不好？让你不要有静脉曲张，因为这个完全我没有经验，不知道，是我们的丽人屋歌林大厦的柜台楼下服务台，
1: 对，
0: 有我们过年或者是中秋节，应该是过年了，过年会送这个胶原蛋白，如果是中秋节是送月饼嘛，那我们送给其中的一位这个工作人员服务人员，结果他送给他太太吃，他自己没吃，他认为这是吃漂亮的，所以给太太吃，他太太在吃的过程吃两瓶他就感觉到他的静脉曲张改善很多，所以上来买他亲自上来买，然后告诉我们柜台就讲说这个你们胶原蛋白我太太吃了以后静脉曲张，所以有很大的改善，所以我要特别赶快再来买给他吃，他为了这个静脉曲张还蛮烦恼的，
2: 是，
0: 你看，所以节目中我没有讲很多，我只有因为是只有我们歌林的这个服务人员的太太得到这个效果，我传达给听众，后来有接到一两个听众朋友来说真的有效，他们就去注意了，结果真的有效。没想到来我们歌林就是丽人屋买东西的一位客人，他也讲说真的有效，很有效，好，所以呢我们燕宁赶快就传达给我听，他说他也在吃胶原蛋白，也在吃我们的胎盘素，他是一个生活过得还不错的的一个太太，他说他你们节目真的很棒，他说从来没有在广播电台听过大陆的歌的时候，几年前你们节目中就有很多大陆的歌曲，没有人在播 AI 的歌，你们现在很多 AI 的歌，包括宇辉也做 AI 的歌，也在播 AI 的歌，所以你们的节目真的很特别，有吗？不要笑我好不好，我不是很跟时代的人了，我只是在了解歌子好听，不要管它是 AI 还是什么老歌还是新歌，
2: 只要
0: 我都会接受。
2: 听起来不要悲哀就好。
0: 不一定，不一定，有时候。

0: 有一点哈、哦，这个怎么讲？悲哀的歌、
1: 嗯、
0: 听起来你会觉得很好听啊，有感情啊，对不 对,
2: 对，
0: 也是很好听啊、嗯、好，两位跟大家聊。
3: 好，我想要讲一下，我觉得啊，其实产品好啊，身体是会说话的、
1: 嗯、
3: 就像每一个人的身体情况不一样、
0: 嗯、
3: 所以当你吃到对的产品的时候、
0: 嗯、
3: 你会每个人体现的那个感受不一样、
1: 嗯、是，
3: 像我们也有听众朋友说吃了胶原蛋白之后帮助他的牙龈稳固、
0: 嗯、
3: 牙周的情况改善很多、嗯、
0: 对，
3: 因为
0: 牙缝变小了，
3: 我觉得这一定，因为牙龈的结缔组织啊，60%都是胶原蛋白组成，所以你只要补充胶原蛋白的话，它一定会改善你牙周的问题。
0: 有很多牙科也在卖胶原蛋白、嗯、
1: 是，
3: 对，
1: 但是要记得要买纯的，而且要买水解的，
0: 对，
1: 分子才比较细，然后吃了也不容易燥热，
3: 是、嗯、
0: 最重要是没有腥味，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因为有一些是用 鱼鳞做的、嗯、那个 好臭啊、哦、
0: 真的不是，不要讲臭味道不好、
1: 真的很恶心，
0: 就是鱼腥味吧，鱼腥味吧。
3: 我要顺便提到、欸、那天我们礼拜二主持的时候讲到孙淑媚，比如说她变漂亮、然后我有再去查一下她的资料、
1: 嗯、
3: 她说她变漂亮其实有几个关键是她牙齿有矫正，然后、可能也是有在做运动，
1: 还有睡眠，
3: 可是对，但是她其中她也讲到了，她说她吃胶原蛋白、哇，我觉得哎、欸，这个很厉害，这就是我说的，就是每一个人
1: 自保养，
3: 对，自己自我保养，当家庭医生、
0: 嗯，
3: 对，所以也会变漂亮，胶原蛋白啊，胎、盘素啊，都会让我们
0: 就得要看看他吃哪一个牌子啦、
1: 嗯、
0: 他如果他吃的有效，
1: 应该吃的不错，
0: 那来吃我们的会更好，
3: 对，
0: 更棒，
3: 更美，美到不行。
1: 他应该吃的跟我们类似，但是价位比我们贵很多。
3: 哦，对，
0: 不见得，
1: 因为他效果还不错嘛，
0: 因为。我们
1: 的便宜啊，
0: 我们便宜，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真的实在是啊、德国 Zelita 这一家，希望听众朋友进去查一下，
1: 对，
0: 好不好？再加上我们是用它水解的那一只、所以你就知道说成本有多高，
3: 对，
0: 然后绝对不加添加物，好、这一点就是别人没办法比哈、价钱也别人没办法比，200克我们只有卖1680，
3: 对，
0: 寄给你的时候还要再付115块的费用，就是邮局的快捷帮你送到您的府上。
3: 对、
0: 所以说便不便宜？
3: 便宜，
0: 这一点你就知道。
3: 很佛心的价格，亲民价。
0: 好，继续安排歌曲喽。
1: 是的，
0: 这是一首 AI 的歌，新歌哈。
1: 对
0: 啊，听听看好不好听哦？
1: 星系雪山下。
0: 是的。

0: 喜欢吗？一听我就觉得，哎，歌词唱得还蛮清楚的，
1: 是
0: 听得懂 ，OK。节奏也不错，
2: 对，
0: 就选来给大家听。有人点你的歌哦，
1: 哦
0: 那个叫做什么？啊、迎妈祖的那个叫
1: 哦，
2: 粉红
0: 超跑，哎、对对对，就听众点播的歌曲、
1: 嗯，
0: 他们非常喜欢这一首，
1: 是，
0: 他说听这首歌，马上股票就会不一样，好，赶快听，今天股票不好，
1: 对，
0: 所以今天播，明天就会好，
1: 因为今天复台结算嘛，
0: 哦，那、嗯啊、你都懂，我都不晓得，
1: 所以他们会刻意的把它压低，指数会把它压低、
0: 哦，因为他们有放空，是不是啊？
1: 因为他们要把它赶快结算呐、啊，要不然会赔钱嘛，
0: 哦，
1: 所以会把它压低，然后出。处理掉新加坡那边的赴台
0: 哦，你都懂，你看、
2: 嗯、好厉害哦，
0: 厉害，
2: 多才多艺耶，
0: 很厉害，很厉害，
2: 受教了，
1: 没有，就像人家说的嘛，就是有一个人，哎，他在外面看这个股票有没有、
2: 嗯，
1: 然后看一看，然后这时候呢，就有一个就是旁边的流浪汉就走过来，就说、
2: 嗯，
1: 哎呀，你在看股票哦，我跟你讲，你这个 K D 线哦交叉即将要上涨，然后还有你这个红 K 棒哈、哦，现在是上影线啊、
2: 嗯
1: 哦，那你要小心，这一支可能会下跌啊等等的，然后呢，这个旁边的人就说啊，你怎么会懂这么多啊？你也懂股票啊、
2: 嗯？
1: 他说：“对啊，如果我不懂，我现在怎么会在这边？”其实大家都知道了，其实玩股票久了以后，其实你看很多的书，它其实真正的不是在考验你的技术、
2: 嗯，
1: 而是在考验你的心。
2: 对，
0: 贪不贪？
1: 对、
2: 嗯，
1: 然后你能不能平静？
2: 能不能有耐心？
1: 所以有人说，当你的心头如果产生了我要赌。
2: 嗯、
1: 我要凹回来、
2: 嗯、
1: 那你赶快就要停手。
0: 大部分哦，最近的股票真的有时候很奇怪，连着会几个涨停板，
1: 嗯，
0: 连着，
1: 嗯，
0: 那我这个人不贪心，
1: 嗯，
0: 我是只要连着两个涨停我一定卖，
1: 嗯，
0: 我一定卖，我不管上面再涨、嗯、我也不要，
1: 是纪律，
0: 过去的经验，
1: 嗯，
0: 就想要留，结果呢、嗯、搞半天又回到源头，
1: 对啊，洗一遍、嗯、
0: 对，所以我后来懂了，
2: 嗯，
0: 只要两个涨停，而且又是赚钱的、嗯，我绝对卖。
1: 嗯哼，
0: 最近呢就有卖错了，
1: 嗯、
0: 但是没关系，
1: 对，
0: 但是也有卖对了。
2: 嗯，
0: 卖了之后
1: 是，
0: 哎、欸，往下跌耶、
1: 嗯，
0: 我真的好开心哦，
1: 所以最难的就是纪律、嗯，因为你看着别人都在赚，哦，你看跟你讲，哎，我赚了六个涨停板、
2: 嗯，
1: 你就觉得那我要不要改变我的策略或纪律、
2: 嗯？
1: 但是往往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赔钱。
0: 那我其中只有一只股票很可爱，它从来没有连着涨停两次，
2: 嗯哼，
0: 连着两天都涨停，没有，从来没有。
2: 嗯，
0: 最近很多股票是这样子的，
1: 嗯、
0: 但是它从来没有。
2: 嗯，
0: 所以这只股票我已经放到现在快两年了。
1: 哎呀。两年，
0: 快两年了，
1: 哇，那就不就是低点的时候进场的，
0: 嗯，
1: 对啊，大概从8000多到现在大概两年了，
0: 差不多了，但是我不知道，嗯、但是有赚了，就这样子而已啊，
1: 嗯，
0: 啊，就因为他从来没有过连着两只涨停没有，
1: 是，
0: 尽管最近热到这种程度，他、嗯、也没有，
1: 牛皮股。
0: 我怎么会去买这样的股票、
1: 欸？对啊，你怎么会买？我知道你不太喜欢买牛皮股、
0: 啊。不会啊，
1: 嗯，
0: 它也不会很牛皮啊，
1: 不会很牛皮
0: 啊，对啊。
1: 好吧，那就是猪皮啊。
0: 好，我们，我刚刚才
1: 讲胶原蛋白股好了啦。
2: 可以可以。
0: 我们艾伦传来的，叫我帮他寄美白两瓶，保湿一瓶。
1: 嗯，
0: 好，寄到基隆。哇，
1: 嗯，他家嘛，还是他也在团购？
0: 他的。不晓得，只有寄这样子。然后呢，祥丰街哦，到是不是他们家？
1: 地址我不知道。
0: 哦，真的、啊嗯，祥丰街要给一位吴小姐收。
1: 那应该不是。
2: 嗯，
0: 保湿一瓶，美白两瓶。
1: 嗯，
0: 我爱死我们的美白、
1: 嗯，
0: 我真的觉得我们美白实在太有效了。
1: 嗯，
0: 只要你就是用美白擦第一层，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爱迪是提拉，提拉压两下。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爱迪斯提拉将要换包装，
1: 嗯，
0: 听众朋友，因为按压的这一瓶呢，瓶子一定要我们最少的量还要多少，
1: 嗯，
0: 我们真的没办法在有效期卖完，
1: 是，
0: 所以我没办法，
1: 嗯，
0: 啊，所以没办法跟他进，所以我们现在进的也是听众朋友一直希望，
1: 嗯，
0: 就是盖子直接打开就可以挖起来用。
1: 嗯，
0: 它才能够用得很干净。
2: 嗯，
0: 像按压，他们就认为说，到底有没有按得干净都不知道。
1: 嗯，
0: 里面还有没有，我们都看不到。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如你们的愿，我们就做那种盖子一打开直接挖，你自己用手去挖就可以了。
2: 嗯，
0: 好，然后 如果是以按压的量，你就现在这个按压的就压两下，
1: 嗯哼，
0: 然后两滴到三滴的顶级抑制精华，
2: 嗯，
0: 把它和匀在一起之后，你美白刚擦嘛，对不对？
2: 对，
0: 马上就擦上去，
2: 嗯，
0: 哇。顶多两个星期吧、嗯、最多最多三个星期、
2: 嗯、哼，
0: 你整个脸都完全改变、
2: 嗯、
0: 如果有斑的话，整片的斑或者斑点马上淡的让你意想不到的效果、
1: 嗯、
0: 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1: 嗯、
0: 真的试用看看好不好，
1: 是
0: 就说你是被我骗了、
1: 嗯、
0: 你骗这一次好不好，
1: 然后之后就上当一直骗下去因为一定会爱上他，
2: 会说骗得很值得、
1: 嗯、没错，所以你怎么不早骗我
0: 好了试用看看，真的效果太明显了、
1: 嗯、
0: 我已经有两三个人就因为常在一起才会看得见、
2: 嗯、
0: 听众朋友我没有看到，没有 很多见面的机会，
2: 对
0: 我看不见你的效果、
1: 嗯、
0: 但是呢这两三位就是我眼睁睁看到效果的，
1: 嗯，
0: 那一个就是恩邦、
2: 嗯、
0: 恩邦是看到淑华、
2: 嗯、
0: 淑华是他的弟妹，
2: 对，
0: 那淑华因为第一次我跟他碰到面是在 CD Link、
1: 嗯、
0: 那一次没有说很正面很看讲话讲很久、
2: 嗯、
0: 所以没有看得那么清楚、
2: 嗯、
0: 后来再见面的时候才看清楚，他真的晒得蛮黑的、
2: 嗯、
0: 然后又有一点斑、
1: 嗯、
0: 因为他店跟住家有一段距离，
1: 是
0: 他就不开车，他家有车啊、
1: 嗯、
0: 他就不开车，他就骑摩托车、
2: 嗯、
1: 对，
0: 就这样子，然后嗯，有去菜市场去订菜、
2: 嗯、
0: 因为他们家开餐厅啊，
2: 嗯
0: 嗯，所以呢他要去订鱼啊订肉啊订菜、嗯、就这样子就晒黑，
2: 嗯，
0: 晒黑刚好跟他见面那段时间刚刚开始要天气要热，
1: 嗯，
0: 你知道吧，
2: 嗯，
0: 好，所以在西丽定可见面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比较冬天，
1: 嗯，
0: 所以啊看不见他脸上有比较黑的感觉，
2: 嗯，
0: 后来他我就看到马上就拿我们的美白，
1: 嗯，
0: 跟我们的这个提拉，
1: 对，
0: 给他用，那个时候 嗯我们做了活动了吗，做了年底的活动，我现在记不得有没有给他顶级抑制精华，我记不得，
1: 嗯，
0: 他这两样绝对有的，
2: 嗯，
0: 我拿给他用、
1: 嗯、
0: 很明显给我看到他的效果，
1: 嗯，
0: 真的我自己感到很欣慰，
1: 嗯，
0: 我真的可以大声告诉大家，
1: 嗯，
0: 真的我给你保证，顶多三个礼拜，
1: 是
0: 应该两个礼拜就 OK 了、
1: 嗯、
0: 后来我就叫恩邦用、
2: 嗯、
0: 恩邦不是去一趟那个
2: 缅甸
0: 回来之后说有个很漂亮又很受欢迎的网红嘛，
1: 对，而且是好像是选美出来的，
0: 对，
1: 所以很会唱歌、
0: 哦、对，而且呢要他恩邦做一首歌
1: 合唱，
0: 跟他合唱，
2: 嗯，
0: 所以他回来之后就很认真，
2: 对、
0: 嗯，在写歌，
1: 对，
0: 就这样子，
1: 嗯，
0: 所以呢，我说好，你要跟美女
1: 是
0: 啊，你就皮肤要保养好，
1: 你要变帅哥，
0: 但是你必须，他本来就很帅，
1: 嗯，
0: 只是晒黑人监工去做那个工地的监工，
1: 对、
2: 嗯，
0: 一天要跑好多好多的工地，
1: 嗯哼，
0: 自己也晒得很黑，
1: 是，
0: 好了，我说好，你可以去跟，是我这个姐姐才跟你说的，
1: 嗯，
0: 才敢跟你讲这种话，
1: 嗯，
0: 要不然。我要怎么讲呢，变讨你让你讨厌我、
1: uh-huh.
0: 我说你要去跟美女合唱，将、
2: uh-huh.
0: 来也有可能一起上舞台等等，
1: 对、
0: uh-huh. 你必须要让你太太知道这件事情、
1: uh-huh.
0: 要她允许、
1: uh-huh.
0: 你不能说都不说、
1: uh-huh.
0: 不可以的、
1: uh-huh. 不可能不说啦、
0: 不能这样子，
1: 恩邦一定会
0: 说，要尊重、
1: uh-huh.
0: 要懂得尊重、
1: uh-huh.
0: 这很重要、
1: uh-huh.
0: 好，来，我叫他就擦了、
1: 嗯，
0: 效果也是很明显，
1: 对，
0: 真的。
2: 对、嗯、我上次看到恩邦哥，我也好惊讶，因为他的皮肤变得好透好亮，
0: 对、
2: 欸，一个男生皮肤透亮很厉害耶。
1: 没错。
0: 好，继续安排歌曲还是你们、
1: 我跟大家分享好了啦、
2: 嗯，
1: 因为看到一篇在讲到说台湾的状况哈，他说呢，台湾的现在啊，将近有900万的长照需求。
2: 嗯，
1: 好，但是待会我在最后结局的时候可能会有个大翻转哦、
2: 嗯、
1: 啊，我先讲这件事情，他说啊，常家庭照顾者啊，总会讲一句话哈、哦、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很心疼，就是说不要把照顾者当成工具人，
2: 是。
1: 什么是工具人呢？就是二十四小时待命，并没有休息，
2: 对，
1: 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有自己的情绪。很多人因此辞掉了工作，回家照顾失能的家人，而且一照顾呢，就是五年、十年，甚至更久哦。他们每天要帮家里的人翻身啊、喂饭、洗澡、换尿布。但是自己啊，却连吃一顿饭的机会都没有。那很多的这个照顾者、其实、不敢喊累，不敢抱怨，因为当他抱怨的话，社会就会用舆论说、照顾家人就是你的责任啊，你怎么可以嫌累呢？但是其实责任应该有个限度，因为照顾者也是人，他们会累，也会生病，也需要被关心。如果、连照顾者都倒下的话，那被照顾的人怎么办？好，那我现在就要做一个180度的转弯了哦，就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是长照，可是我们的人生当中，所有的人都是照顾者，所有的人也都是
0: 被照
1: 顾
0: 者，
1: 因为呢，我们被照顾的地方是不一样的，比方说秋花姐。他的照顾者，他对啊，他照顾他的员工啊，他照顾他的家人啊，在金钱或者是物质的部分，他还是提供了照顾。可是同样的，雨飞啊、有的时候下班陪着秋花姐去，
0: 对，
1: 我是精神上的照顾者，对不对？所以我们
0: 扮演不同的角色，
1: 对，我们其实所有的人都是双向的。那同样的，当你在付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一定要记得哦，照顾别人的时候是因为你富裕。我现在我体力比秋花姐富裕嘛，所以我可以照顾她。但我今天我都生病了，我也这个不行了，那我这个时候就不要逞强。所以同样的，如果你今天像佳玉，你可能你在家庭上你是这个经济的照顾者，可是如果有一天你觉得哇，这个负担已经压到你承受不起的时候，其实你就要需要请这些被照顾者一起来帮忙。
2: 对，
1: 我们家以前小的时候家里也很穷啊，小朋友也是自己会出去打工啊，所以这也是去替自己的父母去分担一些被照顾者的责任哦。所以记得照顾别人之前一定要先照顾好自己，
2: 对，
1: 不要让他成为你真正的大负担，虽然这个负担有的时候是甜蜜的啦。然后另外就是当你的身边有一些照顾者，你看到他的付出已经造成他很大的压力的时候，也可以适时的给他一些鼓励跟一些关怀，让他稍微可以喘息一点。
2: 对，
1: 因为真正的照顾者不是承担一切，而是走得越久越好。
2: 对，我觉得照顾者啊，还是要我提醒，就是自己可能要了解自己的情况，给自己设一个叫做边界感，就你知道到什么样的一个顶点的时候，可能已经是你的极限，你需要呼求一起来加入你，或是稍微帮你，让你有喘息一下的空间。
1: 对，
2: 这个这条界限，大家还是自己要知道，要去拿捏。
1: 没错，
2: 对，不能全部人都垮掉了，
1: 是
2: 怎么办呢？
1: 而且被照顾者也不可能无限的要求，
2: 对，
1: 要不然有一天照顾者被你弄垮了怎么办？
2: 对，
1: 比方说我跑去跟秋花姐说，秋花姐，你看人家黄仁勋给多少薪水？对，我把秋花姐给压垮了。
0: 像礼拜天有时候啊，这个淑华全家，他儿子还有他老公，然后就陪我，跟 Mindy， 然后我们就一起开车出去郊外啊，走一走啊，等等哦，我真的很感动。感动在哪里呢？感动就是淑华，每当我要上洗手间的时候，去洗手间，他就一定马上有阿宏在，他一样的。先站起来，先推着我的轮椅，就往洗手间跑。
1: 对，
0: 然后呢，阿宏就说我来就好，他就不用我来。哎，我真的，一个佳玉也是一样，每次我要到洗手间，他总是会帮我。

0: 很大的忙，
1: 是
0: 哦，先进到洗手间帮我把马桶哦，又是消毒，又是马桶盖也要消毒啊，等等。我真的好感动。
1: 嗯、
0: 苏华也是这样，
1: 嗯、
0: 你知道吧？连 Mindy 在，他也一样这样子的动作，
1: 嗯、是
0: 我真的很感动。
1: 嗯、
0: 再来 ，Richard 就是他儿子，哎呀，
2: 嗯、
0: 从头到尾，
2: 嗯，
0: 在帮我推轮椅。
1: 对。
0: 今天要是别人，也许认为说哦。妹妹有出来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有一起出来、
1: 嗯、
0: 那就给 Mindy 推就好了、
1: 嗯、
0: 对不对不是
1: 不会啊 Mindy 姐也是高龄了人家
2: 也
1: 有 BB 卡了
2: 对
0: 虽然有 BB 卡可是她看起来还是很年轻、
1: 哎、真的、
2: 啊、真的
1: 她、喜欢走路这点好
0: 对、
1: 嗯、
0: 再来就是她喜欢穿得很年轻
1: 嗯跟你一样
2: 对啊，你们都是一样
1: 啊。对
2: 啊，
1: 你们姐妹都是这样。
0: 我有吗？
1: 有啊，你也风格不一样。
2: 对，风格不同。
0: 她穿短裤，
1: 嗯，她是辣妹型。
2: 对，
0: 真的，而且呢，又瘦瘦的，她很结实嘛。
2: 对，
1: 她背影杀手。
0: 腿就是很结实，瘦瘦的。
1: 对，
0: 嗯，然后呢，很直。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走路又快。
1: 对。
0: 哇，走路真快，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怎么样，穿的就是那种很年轻的样子，
1: 比较紧身。
2: 嗯、
1: 你是喜欢宽松，
0: 嗯，
2: 对，
0: 我喜欢宽松，他喜欢紧身，
2: 嗯，
0: 好，穿的短裤，
1: 嗯，
0: 你看，哦，真的是，这短裤对我而言，
1: 嗯、
0: 除了夏威夷那段时间以外，
1: 嗯，
0: 后来从来没有再穿过短裤，
1: 嗯、
0: 哎呀，真的。回想到在夏威夷那段时间，两只腿还蛮有肉的，我还有照片呢。
2: 嗯、
0: 真的，现在拿来看，真的不敢跟现在比。
1: 嗯哼，
0: 我现在两只腿真的用一只手就大腿哦。
1: 对，
0: 我用一只手就可以把我整个圈起来，
2: 握住。嗯，
0: 是不是？
1: 嗯，
2: 是。
0: 你也看到
2: 有
1: 花呗咖喱烂掉掉。
0: 啊，不想再说自己
1: 的
0: 缺点，
1: 哎、往事只能回味。
2: 哎呦，这么刚好。
0: 刚好要想播这首歌给听众朋友听，这是53年前我在中华电台，每半小时要播一次，就是跟当时的一些电台的伙伴，就是跟海山合作的关系，所以必须要播，就是刘家昌的第一首歌，要我们这堆人帮他捧，每半小时。一定播完广告，七档广告播完，每一个人都一定要播。
1: 嗯，
0: 所以你电台所有打开收音机，只要半点、整点都是播这一首歌，
1: 是
0: 好不好笑、
1: 嗯？
0: 对你来说，对嘉宇来说是新歌，
2: 对新歌，
0: 往事只能回味。嗯。

0: 道好料理能凝聚家人情感，使味道的记忆代代相传。它不必是一道有着贵重食材的名菜，只要心灵平静，随遇而安，就能体会菜根香。
1: 今天菜根香邀约的呢是林泰、林泰的抒情歌这一本书，我们继续教大家素的料理哦。
2: 对，
1: 林泰好。
3: 哎，秋华姐、雨飞、佳玉，大家好。
2: 林泰好、欢迎林泰。
1: 是，继续吃的健康。
2: 对，继续播放抒情歌给我们听。
3: 很想很想，没有没有，雨飞比较厉害。
1: 是，写一首抒情歌好了。
3: 哎，不错哎，
2: 可以。
1: 好，改天我就为林泰写一首抒情歌。
3: 谢谢。
1: 帮你 push 一下，对，
2: 成功了。
1: 好，这个谐没办法，因为台湾人都爱谐音梗，对
3: 对，没错。
1: 我觉得这个抒情歌不错。好，那接下来呢？今天林泰要教我们两道料理，
2: 对，舒适料理。
1: 第一道是花生酱拌菠菜金针菇，然后第二道是蒜味番茄意大利面。来，那林泰教我们怎么制作吧。
3: 是的，因为那个菠菜啊，它其实属于比较冬天的蔬菜，那如果就是大家在现在夏天想吃的话，其实可以用比较就是现在当季的绿色蔬菜去取代。那这个食谱就很简单，就是菠菜跟金针菇。那你市售的卖场的话，就是一包菠菜就大概都200公克左右，那金针菇一包也大概100公克左右，就大概是这样的比例。那我们先做的话，就是我们用一个热水，然后把菠菜洗完切小段之后，我们去穿烫它，把菠菜先穿烫过捞起来，然后再去穿烫金针菇。那金针菇很快就熟，大概就10秒钟就可以捞起来了。那你把它们都捞起来之后沥干之后，我们来调酱汁。那酱汁的话，我们就用到花生酱2大匙，蛋酱油1大匙，那素蚝油2小匙，然后还有醋2小匙，那糖的话也给它1小匙，然后这边我还会用到花椒油1小匙，还有五香粉，如果你不喜欢五香粉就可以不用加。然后再白胡椒粉就来一点点，就大概1/8小匙左右。那热开水要用热开水大概3大匙，然后把这个酱汁把它调匀开来，因为你没有用热开水啊，花生酱很难就是把它调开。那这个酱汁调好之后，其实这道菜已经大概完成90%左右了。那你就把那个我们刚刚烫熟的菠菜还有金针菇，把水分都沥干之后放到大碗里面。那我们就把它跟酱汁去组合起来，把它搅拌，或者是你把它单纯把菜放上盘子，然后我们的酱汁淋在上面，然后上面再撒上我们的熟的花生粒还有白芝麻。然后你喜欢香菜的话再加一点香菜末，这道菜就好了。
1: 这算是小点类的哈。
3: 我觉得很好吃，然后其实这一道菜的酱汁啊，你学起来之后你也可以把它用来拌面，它拌面也非常好吃。
1: 是，
2: 我觉得在初夏的这种天气啊，这道菜真的是清爽又开胃耶，
3: 没错，
2: 又简单不复杂的这个烹调技巧，好棒。
3: 不流汗料理。
2: 对不流汗。
1: 而且这个组合很好耶，你看花生酱有丰富的蛋白质哦。然后又配合这个蔬菜有的这个纤维质，等于说这一次就补齐了。所以刚刚讲
3: 金针菇，
1: 对，刚刚讲说小菜，如果你真的炒很大一盆的话，也是一个健康的一餐了哦。
3: 对对对。
1: 好，再来第二道，第二道就立刻马上补充你的淀粉质了。
3: 对，因为我觉得像小家庭嘛，那如果你能煮一个就是很简单的面，其实就是一餐了。那我这边介绍的话是蒜味番茄意大利面，它听起来很简单，那其实里面元素很多。那意大利面你就是选你喜欢的意大利面，然后就大概我这边都是用一人份去煮，那一人份大概我们抓100公克。那意大利面你就照那个外包装上面的时间去煮，因为每种意大利面它煮的时间都不一样。那我一般我会在照外包装上面就剪掉大概1-2分钟，因为我等一下跟酱汁再炒一下，所以预留一些深度给它。然后我会用一个平盘，我里面要用到，我会用到小番茄，还有油渍番茄，还有番茄膏。那这一些油渍番茄跟番茄膏可能有一些朋友比较陌生，那没关系，这个我等一下介绍。那我先处理小番茄，把小番茄洗完之后，还有六就是大

0: 概准备个六颗的蒜头，大的蒜头，那你把小番茄都切一半之后，然后蒜头去皮之后，然后你就把它淋上橄榄油，一点点盐巴，然后我会再加一点点的巴萨米扣醋一小匙、然后你把它搅拌均匀之后放到烤盘里面去，那烤箱180度预热再烤10分钟，然后烤预热10分钟之后烤20分。那你家里如果用的是气炸锅，你就可以缩短时间，比如说你10分钟之后看一看，然后不够我们再加5分钟，就慢慢加。那烤到我们的小番茄上面就是稍微略焦这样子，它的那个香甜味才会出来。那你家里面准备一个食物料理机，如果没有的话，你就直接这烤过的番茄就直接下到我们的炒锅去也没有关系。然后我现在就是讲料理机料理的方式，你就把烤好的小番茄然后还有蒜头也放进去，然后我们这边的酱汁会用到鲜奶油大概200公克左右。那盐巴，然后那个如果你自己本身不吃蛋奶素的话，你鲜奶油你可以用水，或者是你用一般的坚果奶去取代也可以，比如现在很多市售的那种什么杏仁奶啊、燕麦奶啊，你用那个去取代也可以。然后你就是把它跟小番茄烤好小番茄打成酱汁，打成泥状之后，然后我用一个炒锅，然后开中火就好，然后你加入油渍番茄，油渍番茄现在其实卖场都买得到、然后还有番茄膏也是都是买得到，就是番茄膏它就有点是浓缩的那种番茄的，就很浓缩的番茄的味道。
1: 是，
0: 那我们会加重这道料理的。
1: 那番茄膏跟那个番茄酱的差异是什么？
0: 我们台式的番茄酱比较酸甜，那番茄膏的话用意大利欧美的他们会比较就是比较酸，就是番茄他们不甜，但它都是酸，比较酸。对，像我们煮那个什么我们煮那个意式那个炖肉啊，那种意式的炖肉也会加到番茄膏，就增加番茄的味道。然后我今天这个炒锅里面就加了油渍番茄跟番茄膏，那你拌炒一下之后，你再加入我们刚刚打好用食物料理机打好的小番茄泥放进去，然后你家里如果有那个你如果取得到罗勒叶，新鲜罗勒叶你就把它切成丝，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加干燥的罗勒叶也可以，都把它加进去，然后胡椒粉给一点点，然后帕玛森起司大概我会用到半杯左右的量。那你把它熬成酱汁之后再加个2-3汤匙的煮面水，让那个酱汁可以糊化一下，就是让它酱汁可以吸附在意大利面上面，那你把煮好的意大利面就放进去搅拌均匀，让它稍微煮一下，再1-2分钟就好了。
1: 哇，
0: 味道很丰富。
1: 是，太好了。那这个就是第二道，那这个要不要追加一道呢？
0: 追加一道，
2: 加码一道。
0: 我们来讲一下那个我们如果吃两个人的话，我们来讲一个咕咕炊饭好了。
1: 咕咕炊饭。
0: 对，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吃炊饭，因为我觉得就是一锅起来然后就可以吃了，有菜然后有饭。
1: 是，
0: 对，
1: 这算是韩国的料理还是？
0: 我觉得比较偏日式料理耶，日本人比较喜欢做炊饭。那因为我自己在家其实很常做炊饭，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很懒人料理。如果你家里面没有那种没有所谓的对铸铁锅，没有你就放到你的电子锅里面，把所有的料都用好就放进去。那其实你下班回来就有一锅炊饭可以吃了。
1: 懒人料理。
0: 对，懒人料理。那你就是米一杯，那因为我这边用的料都是菇类，那菇类它本身会出水，所以我的水我会减少。那减少大概米一杯，我大概水给它0.8或0.9左右的水分就好。那米洗好之后，我放到比如说好，我今天假设照正常，我有放进我的铸铁锅或陶锅，然后我会另外用一个锅子，我会炒菇类，你就加任何你喜欢的菇类，大概150公克左右，然后我就先不放油，先把菇炒出水分，就把它干煸，然后菇会炒出水分，它才会香，然后炒出水分之后，我才会加油。那这个菇类已经煸出水分之后，我会加入毛豆仁，如果你喜欢毛豆仁可以加，然后你喜欢其他的豆类也可以加，然后再加橄榄油，然后酱油给它一大匙淡酱油，然后再加素蚝油也一大匙，然后再撒一点白胡椒粉，那把这些料搅拌均匀，然后放到我们刚刚洗好米的锅子里面，然后把那个水加进去，再0.8杯的水分加进去，然后上面我会再摆上，如果你家里面有昆布啊，你就再摆上一片昆布放在上面，然后你就煮饭的时候，你就先不用，我如果用铸铁锅的话，就先不要盖子，先把转大火，把那个水煮滚之后转文火，就是旁边有一圈的小火。

0: 不要那种中间的火，转文火之后，你再盖盖子之后，再煮大概12分钟，然后12分钟一到起火，然后继续让它焖个至少15分钟。那开盖子之后，你再沿着锅沿，你就淋上一圈香油，然后再加上一些葱末，然后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1: 嗯。哇，太棒了、嗯！我看了已经流口水了。
2: 对，
1: 而且
0: 很简单，就
1: 而且我觉得炊饭最好的就是它很适合慢慢嚼，越嚼越香。
0: 是的，
1: 好。
2: 最近其实我觉得天气很热的关系啊，我的身体觉得我不太想要吃肉类啊，我反而很想要吃很多的蔬菜类。然后我自己开玩笑说我在吃草，开玩笑。对，然后我有在特别就是去看一下，因为我追踪林泰的那个脸书，然后他老师现在的抒情歌这本书啊，他在书籍类的饮食还是在排行榜当中。
1: 对，因为现代人其实追求的就是健康观念嘛。
2: 对，
1: 而且还有。林泰老师的料理真的蛮简单的，
2: 真的，
1: 对
0: 的，
1: 懂那个诀窍之后，自己都我都觉得我都可以成为大厨了。
2: 对，就而且其实老师的书啊，非常享受的是，它是一个步骤，就是刚刚我们讲一个步骤，然后它会附上一个照片，所以你完全看着这个书，你就可以自己制作出一道菜，
1: 对，
2: 你可以开一个那个小餐馆，
1: 没错，
2: 自家小餐馆。
0: 自己在家开，
2: 对对，自己在家开。
1: 好，谢谢林泰老师上我们的节目，
0: 谢谢，
1: 期待下一次再教我们的素菜。
2: 谢谢，
0: 对，谢谢老师。
1: 好
0: 的，
1: 好
0: 的，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哦，刚刚真的是跟林泰老师这样一聊，好，我已经决定了，在下一次上节目之前，我这首歌就会出来了。
2: 哇，你真的要为这个抒情歌制作？
1: 我觉得很有趣啊，
2: 很有趣啊，
1: 因为以前。记得哪一首歌什么这是一首简单的抒情歌，我忘记有一个台歌词就对了、
2: 好像有，我有印象，但我不知道哪一个歌手，我忘记、
1: 小情歌啦，
2: 哦，
1: 这是一首简单的
2: 小情
1: 歌，
2: 对对对，
1: 对，那这是一首简单的抒情歌嘛，因为蔬菜本身就是简简单单，
2: 对，
1: 然后让自己的身体减少负担，
2: 是，
1: 然后他感觉就是没有那么呛，可是呢却是很柔和的在照顾你的身体，
2: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样这个拿捏应该还不错、所以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做一个小小的创作，
2: 好好期待哦。好，接下来要播放哪一首歌呢？
1: 街灯下。

0: 街灯下。
1: 讲到食物啊，其实就要提到我们的肠胃啊。最近看到有一则新闻啊，他说有一家三口人啊，他们非常长期习惯吃剩菜剩饭，就吃完的食物就会冰到冰箱，然后就要把剩下剩菜饭就是放好多天，然后把它吃完。结果既然相继罹患了一个叫做肠胃消化道癌症产生了癌症。医生啊提醒大家说啊，隔夜的这些剩菜剩饭啊，尤其是绿叶蔬菜，它非常容易产生叫做亚硝酸盐。那还有你食物啊长期放在里面或者是放太久，现在天气太热，它其实可能会产生发霉的情况。那有一些发霉的食物，我们可能会想说啊，我们要省钱，把发霉的部分肉眼看得到的你就把它切掉。可是其实啊，你就算切掉了那个坏掉的部分，剩余你的肉眼并没有看到的，也可能它已经被黄菊毒素给污染了。
0: 你是说马铃薯吗？
1: 都有，就任何的不管水果还是什么，就是我们只要看到有发霉的，医生建议其实就整个
0: 丢掉，
1: 不要再吃，因为里面已经可能有黄菊毒素在累积在里面。
0: 对，你不吃送给你的仇人吃。
1: 你说把它打包好，
0: 网路上的梗啊，不是 你可以不吃，但是你不可以不让你的朋友吃。
1: 对，好，我懂。好，当他说，因为亚硝酸盐还有黄菊毒素都是可怕的一级致癌物哦。他说我们可以省钱，可是啊，我们尽可能的为了自己的健康，现在在这样这么炎热的天气，把刚刚好的食量煮到，就是你每天吃多少你就煮多少就好，尽量吃新鲜的食物，以免到时候啊罹患了这种刚刚提到的这个癌症哦。然后另外一个医生也要提醒大家，在煮饭的时候啊，煮完菜的时候不要立刻关掉抽油烟机，你要让它继续开，排放3到5分钟，让那个废气排出去，不然久的话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那个呼吸道这方面。
0: 对，
1: 那讲到这个，我也要特别讲到肠道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刚才我在外面要进来之前，其实秋华姐也会有时候会跟我说，她好像肠胃有一点不适。
0: 哦，因为他有气势，
1: 对，
0: 他那个，所以他特别容易卡东西，
1: 对，
0: 要小心。
1: 我觉得他肠胃比较敏感，就不好的东西，他是身体马上就会知道的。因为我要提醒大家，因为我们肠胃就是我们的第二大脑，
0: 对，
1: 所以你要把你的这种肠胃完完全全的顾好。尤其现在天气热啊，你只要食物可能摆个15-30分钟，
0: 变质。
1: 对，
0: 上一次老师就说啊，我在夏季的时候尽量不要吃生冷食物，
1: 哦，
0: 就我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症状，所以我都很乖，我都吃熟食。
1: 对，其实也是，
0: 然后多吃一点酵素。
1: 对，所以我要跟大家讲说啊，就是肠胃顾好这件事情啊，我们家的泽野酵素青霉精啊真的是非常的赞。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添加凤梨的酵素，凤梨酵素可以高效分解淀粉还有不好的这些脂肪，然后里面还有青霉精。到底它是来做什么的呢？我要特别跟你讲，青霉精主要是调整体质酸碱度哦，减少你的酸性代谢的废物堆积哦。然后我们家的这个成分，因为我觉得我们之前都没有特别提到，我今天想要再多琢磨一点，里面还有蜂胶液哦。它蜂胶液它主要是保护我们的肠道黏膜，减少坏菌的滋生。另外我们还有添加啤酒酵母，啤酒酵母可以补充啊你这个纤维，让肠道就是比较顺畅比较好。所以呢，其实我们家的泽野酵素青霉精它可以帮你改善腹泻的情况，还有便秘的症状，还有假如你有消化不良或是肠胃有胀气的这部分都可以帮你改善，然后你就可以轻松的照顾你的肠胃，所以你的营养啊就可以比较好吸收。所以我就很

0: 那我觉得我自己也觉得、啊，我只要、肠胃感觉到有点闷闷不舒服的时候，我会连带的感觉我情绪有点不好，有点阿杂。
1: 没错。
0: 所以人家说肠胃好啊，就是你的心情也会跟着好，它是连带影响、嗯，也会传到你的大脑、哦。
1: 对。
0: 你的大脑也会跟着影响，所以除了大脑之外，我们的肠胃也要把它好好的照顾好啊。
1: 是。
0: 嗯，不可以小看这件事。
1: 好，那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哦，就是呢，胃疾病管署啊，最近公布了一个数据哦，就是去年流感季到现在，全台湾有超过1000例的重症病患，
0: 嗯，
1: 而其中将近有60%都是65岁以上的长者。但是呢，最让人担心的是什么呢？65岁以上长者在流感疫苗的接种率只有43.9%。
0: 嗯，
1: 也就是说有超过一半的长者啊没有打流感疫苗。好，为什么这么低呢？访问之下我那天才听人家讲说，为什么年长者都那么难沟通。
0: 嗯，
1: 其实不是难沟通，而是他用这样子的生活已经活了70年。
0: 嗯哼，
1: 你要他马上去改变也太难了一点。
0: 嗯，
1: 然后尤其是你跟他越亲的人，他可能会觉得说你不太理解，
0: 嗯，
1: 啊，我的想法、
0: 嗯，
1: 反而是医生啊，或者是在网络上看个抖音，看个小红书，
0: 嗯，
1: 啊，反而会相信他讲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们基于节目的责任，啊，鼓励大家一下哈、啊，就去打一个疫苗，因为呢，这些长辈常常会说，哦，我身体很好啦，不用打啦，
0: 嗯、
1: 啊，打疫苗不舒服，啊，我去年打也没有用啊，
0: 嗯，
1: 但是呢，事实上哦。这个感冒流感啊，对年轻人来讲就是一场小感冒，
0: 嗯，
1: 可是对年长者来讲那可是生死攸关啊，
0: 嗯，真的
1: 就是你只要得了流感其实都跟在鬼门关走一趟一样、
0: 嗯、哼，
1: 所以你打疫苗的原因就是因为不要让自己走向这个鬼门关，
0: 是
1: 因为它可能会引发的是肺炎、败血症甚至是死亡，
0: 嗯，
1: 或者是你本身已经有一些慢性病的长者的话风险就更高了、
0: 嗯、
1: 而且现在的疫苗呢，尤其是流感疫苗、
0: 嗯、
1: 流感疫苗已经很安全，副作用也非常非常的轻微哦、嗯、刚打完的时候大概顶多就是肌肉酸痛跟发烧、
0: 嗯、
1: 不会像你真正得到流感那就危险了。那很多人刚刚讲啊，说什么我、哦、去年打了也没有用啊、
0: 嗯、
1: 啊，因为每年都在变啊、哦，所以为什么每年都要去打流感疫苗就是这一点哦、
0: 嗯、
1: 我过几年也要走向这一条路了、
0: 哦、
1: 就是不能轻忽
0: 对
1: 啊。那第二呢，就是如果你今年还没有打流感疫苗的话哈，特别是65岁以上的长者呢赶快去、
0: 嗯、
1: 因为疫苗也是一年比一年的恐怖、
0: 嗯、
1: 他们也在想办法变强嘛，
0: 对
1: 啊所以呢让自己偶尔人家讲说小挫折就是让你变更坚强的时候、
0: 嗯、
1: 而打疫苗就是你人生的一个小挫折，
0: 嗯
1: 啊，但是这个时候你的抗体就会变得更好了。
0: 对，
1: 好，再来播的这一首歌呢是叫做我看一下，陈瑞的歌曲叫我这边看不到，嗯，
0: 好，我们等一下再帮大家补充

0: 听喜欢这首歌叫《请罪》
1: 哦，
0: 你说看不到歌名，
1: 对，因为点进去之后他没有
0: 看不到。OK， 好，刚刚出去外面，明明告诉自己，早上已经吃过两大瓢胶原蛋白，不能再吃了。结果还是忍不住，
2: 情不自禁，
0: 没办法，真的是爱到不行。我也感觉到，真的在吃胶原蛋白的过程，很多人都说我瘦，可是你有没有看到我的脸？实在看不出来我人瘦。
2: 对啊，
0: 我身体真的很瘦。手脚也很瘦。
2: 但
0: 是脸呢，真的除了我们的爱迪斯的系列以外。真的是胶原蛋白给我很大的一个帮助。
2: 秋华姐的脸还是有点烹饪感，
0: 对，
2: 这一定是胶原蛋白有
0: 得到效果。
2: 对，
0: 真的很棒，我好爱我们的胶原蛋白。听众朋友记住哦，更需要的是不要让你有长斑的机会，尤其是老人斑。
2: 对，
0: 不太有人会去做手的这个除斑吧？
2: 不会。
0: 脸你会？你肯花钱？
2: 对。
0: 但是手你会吗？不会，舍不得，
1: 对，
0: 因为手有时候老人斑一出来，你真的去这个医美去做手的那除斑，那不晓得要花多少钱。
1: 没错，
0: 因为老人斑不是一般，你知道，他一来的话，整只手都是，是不是？
1: 对，
0: 你怎么除啊？
1: 是
0: 很难吧？
1: 没错，
0: 对不对？
1: 而且那是从体内的，
0: 对，所以这是完全靠你如何去保养你的身体。
2: 对，
0: 这胶原蛋白跟我们的胎盘素这两样绝对。对他有帮助。
1: 是，
0: 我真的就是，你看我的左手真的是没有老人斑啊。
1: 对，
0: 那我的右手呢？我最近看了以后才看到，有一两点。有
1: 那你拿来做实验，
0: 你看，
1: 拿来擦青斑美白。
0: 这就是右手，就靠窗嘛。
2: 对，
0: 在诵经。我现在开始练这个药师经了。昨天跟今天，我没想到已经至少三年没有送这个药师经，既然我这两天送起来还不会那么的生疏的感觉，因为药师经很长，
2: 对，
0: 所以说没有那么生疏的感觉，还不错，自己还感觉到
1: 记忆力好啊，
0: 有一点点的这个怎么讲呢？跟佛好像蛮有缘的，好，那也是药师佛可能要准备保佑我，让我健康，
2: 对，
0: 所以才会让我。送得这么顺，
2: 顺利，
0: 你知道吧？
2: 对，很顺利。
0: 是的，所以说记住，胶原蛋白跟我们的膳食阳台盘不止帮助你的睡眠，真的我可以昨天睡十个钟头。

0: 啊，十一个钟头，简直是不可置信、嗯，怎么有这个能力可以睡这么久？
1: 对，
0: 好，睡眠一好，这个昨天感觉到有一点脸稍许凹下去，嗯，今天马上就不一样，嗯哼，马上就不会感觉有这凹的感觉了、嗯，我不能脸瘦下去的感觉，绝对不可以的。所以说，我们的产品大家一定要相信。嗯哼，外面真的买不到，现在人家羊胎盘都拿去做外泌体了。
2: 对，
0: 哪有可能一针就光是打一针就50000块了？嗯，哪有要卖给我们？所以现在我们找羊胎盘，哦，价钱简直是离谱了。
2: 对，
0: 啊、但是放心，听众朋友。我们绝对不会给你调太多的价钱、嗯、放心
2: 对
0: 认真吃
2: 不会像刚之前宇飞讲的那么黑心调19800
1: 多加一个零啊
0: 1980一个月份但是刚开始吃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先吃两颗、嗯、如果为了帮助睡眠啦、嗯、如果要吃漂亮的你就慢慢来没有关系、嗯哦、那你、如果是为了睡眠吃的话、嗯、你就得从来都没吃过嘛、嗯、那你就一天吃两颗、嗯、然后吃个差不多2个星期、嗯、哼你再把你有吃安眠药的人呢你再把安眠药
2: 替换掉
0: 不能完全、嗯、就是减半、嗯、减半好、嗯、然后再继续吃、嗯、吃再吃2个礼拜、嗯、你再把整颗安眠药丢掉
2: 是
0: 不要再吃了、嗯、你就可以达到睡得好的效果嗯不相信你试试看、嗯哦啊、这一个月就是要吃两颗 一定要吃两颗、嗯哦最好是中午以后再吃、嗯、好不好尤其听午后2点这个时间、嗯、是最适合、嗯、提醒你们现在可以开始吃了、嗯、两颗、嗯、我都是用剪刀我有一只小很漂亮的剪刀、嗯、在尾端的地方剪一个小洞然后用吸的、嗯哦、那个芝麻味道香到不行、嗯、好喜欢、嗯OK， 听众朋友，不但让你漂亮、年轻，嗯、很多人都说我跟实际年龄，真的差距
2: 太多了，
0: 蛮大的。嗯，难道不是因为我穿衣服喜欢穿的比较年轻的关系吗？
2: 不止啊，我都要加把劲了，我都好怕自己要是不保养的话、嗯，之后跟秋花姐出去，人家还以为我年纪比较大。
0: 你在讲笑话吗？
2: 没有啊，真
0: 不好笑啊！
2: 就真的就是保养有差，
1: 啊、
2: 因为其实我保养的算不错、嗯，因为真的以我的这个年纪啊、嗯，你看有一些没在保养的人，嗯，欸、他真的出去跟秋花姐在一起，他不比秋花姐对还老啊？
0: 难说话，
2: 真的真的
0: 太过头了。
2: 没有没有，
0: 我比实际年纪的确是有年轻一点，嗯，的确很认真保养，
1: 年轻很多。秋花姐每次你去餐厅，人家都要你出示身份证，
2: 对，
1: 不相信你超过他们的那个门槛年龄，
2: 没错，优惠，
1: 真的。
0: 好，那谢谢听众朋友给我这个机会，然后呢我刚刚讲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是意思是说，也就因为进到这个产品，嗯、你们有。一直在买、嗯、我才能跟着一直吃
2: 对
0: 要不然的话如果你们不买的话这个产品我就不卖了、嗯、不卖我就要真的要
2: 换别的
0: 要到医美去打外泌体了、哦、一针50000块
2: 不好啊、嗯、
0: 开玩笑的不可能尽管说你们我生意不做了你们也不来买了、嗯啊、生意不做了、嗯、我还是照样会自己去买来吃 真的、哦、好记住我们电话是27519911、嗯、艺人物电话是27519922好口水有一点黏
1: 因为刚吃了胶原蛋白
0: 赶快喝水
1: 对
0: 你们两位要说话还是要播歌
2: 直播播歌
1: 好
0: 好人家点的歌你还没播吗
2: 有粉红超跑、
1: 哦、
2: 现在播
1: 超跑、
2: 跟着妈祖环岛
0: OK 好来听这一首听众点播的明天绝对的让你股票大红

0: 因为的确有妈祖在保佑，我们事事都会很如意哈。所以这首要常播哦，我们就走在我们的妈祖的旁边哈，
1: 对，
0: 好不好？因为妈祖出来出巡的时间并不多，
1: 嗯，
0: 大部分都在妈祖生日的前后，
1: 嗯，
0: 所以我们一定要跟着粉红超跑一起跑，一起走，好不好？
1: 嗯，
0: 让我们身体永远健康。我声音讲话变成有一点点怪怪的，吃太多了胶原蛋白，水喝的不够多。
2: 嗯，
0: 我喝水，你们讲话。
1: 好好好。
2: 最近啊，在抖音啊，对岸的抖音啊，在流行一个叫做“母女日常”的话题。
1: 哦。
2: 啊，已经突破了有314亿。是的，点阅率
1: 哦，真的，
2: 很多人呢都拍影片，
1: 嗯，
2: 可是呢是什么话题呢？不是在抱怨妈妈，
1: 嗯，
2: 是在记录妈妈有多可爱。
1: 哇，
2: 对，
0: 好棒，
1: 那么甜。
2: 当然，因为世代的关系，你想想看，现在流行抖音的人，可能就是家喻的孩子，
1: 嗯，
2: 那他们的妈妈就是家喻，
1: 嗯，
2: 所以呢，这些妈妈其实身材的保养啊，也都还不错。
0: 我相信。他们三个小孩已经记录

0: 少他妈妈的各种各样可爱的那种
1: 样子吗？
0: 不是，除了样子，说话啦，笑啦，
2: 对，
0: 说的话啦等等，反正什么都帮你做记录就对了。
2: 对，
0: 那而且都是美好的。
2: 像我常常看到嘉玉身上都有一些很可爱的小小饰品，或者是小 logo， 像这件衣服也是啊，就觉得说，哎，嘉玉怎么会穿？就是可能觉得那是他孩子会穿的。然后他们就讲说啊，现在在这个抖音流行就是妈妈学女儿的穿搭，不是女儿去学妈妈哦，就是就像 Mindy 姐来学年轻人的穿搭一样哦，那穿上了年轻人的潮 T， 那女儿教妈妈用手机自拍，然后两个人在里面做鬼脸，然后母女呢一起去喝下午茶，就像闺蜜一样做事情、那这种新型的母女关系啊，正在悄悄的改变。以前就是你是我女儿，你要听我的。现在不是了，现在是我们互相学习。因为女儿也有熟练的地方嘛，比方刷抖音、玩手机，妈妈绝对比不过女儿嘛。
1: 啊，
2: 这个就由女儿来教妈妈。那其实呢，这样子感觉很好，就是因为妈妈现在很多妈妈都是职业妇女嘛，所以她们能够理解女儿在职场的压力。那现在的女儿也能够体谅妈妈当年的辛苦。然后再来就是沟通的方式改变了。刚刚讲到淑华姐，对啊，她跟她孩子之间的沟通就不像是秋华姐那个年代会发生的事情。
0: 怎么说？你看过他们什么样的沟通？
2: 有啊，你看她孩子不是常常会纠正她，然后她就说你看我最怕的人来了，是妈妈讲的哦。对，不是小孩怕妈妈，是妈妈怕小孩。
0: 人家没有怕，人家
2: 只是这个怕不是像我们以前的那种害怕，是说哎，就是。就有一点像开玩笑这样，
0: 喜欢开玩笑，
2: 对，所以你就会觉得那个互动很愉快，很欢乐，
0: 他在内心很开心。
2: 对，
0: 他说你全都会管我，
2: 是，
0: 他讲的就很开心，那种被管的感觉是很棒的那种感觉。
2: 对，
0: 他给你是这个哦。表达的意思是这样子，
2: 没错，
0: 不是真正的害怕，不
2: 是
0: 这个意思。
2: 然后那个小孩也会管他爸爸妈妈怎么买股票啊、投资啊，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就是两代之间已经不像那样子了，就是真的是彼此在学习，有一些啊小孩跟妈妈学，有一些妈妈跟小孩学，所以那个关系就越来越融洽。
0: 我倒是很佩服 Richard， 真的很厉害，他现在25岁，他说他5年前就买过我们黄仁勋美国的股票。
2: 对啊，那个时候流行开户头买美股啊。
0: 对，
1: 哇，
0: 真的厉害，
1: 好有远见呢。
0: 所以说我真的佩服他，20岁而已。
1: 对，
0: 那现在都是在做那种叫 ETF 这样。
2: 不止啦，他也有做股票 ，ETF 也有。他其实涉略的算以这个年纪来讲蛮广的。但是也很难说，说不定现在年轻人都在涉猎，
1: 也有可能。
2: 对，
0: 真的实在
2: 是我们没跟年轻人在聊。
0: 他讲说他只有买那个 ETF， 但是呢，我完全不懂，结果他问过我，他说：“阿姨，那你买股票是怎么看？
2: 对，
0: 啊，才会去买？”那我就讲说，我真的最浅显的，真的最浅显，我就是说，我有一个iPad 嘛，所以我有设定嘛，设定外资啦、投信啦，自营商啦，有没有进去啊？好，那看到他们有同时有进去买，然后再加上看到它的现金还不是那么难看，又在往上走，这样子的话我就会进去，就再看股票的属性，因为很多股票属性是很慢的，有的是很快的，不一样，属性不一样，那我没讲那么多，我就讲说我看的是看外资啊，还有投信啦、还有自营商有没有进去啊，现行不会太难看啦，我就会进去买一点这样子啊，我相信他早就已经有在买股票了，
2: 对，
0: 他就要了解说我的做股票是什么方式，
2: 对，多学习。
0: 他现在讲的全部都是归功于我，说都是因为我讲的他才开始买，
2: 对，
0: 所以这个小孩实在太聪明了，他就一定要让你开心。

0: 告诉你说，就是因为阿姨你教我，我才进去买。
1: 对，
0: 他买了两只股票，现在都涨得
1: 你看
0: 很可怕。
1: 你身旁还有一个啊 ，Tony 也是啊，他那时候不是跟你请教啊，你投资房地产的方式，然后你就跟他讲店面，然后他后来投资店面就说啊，都是归功秋华姐。
0: 这两个，
1: 可是他现在
0: 都很聪明，
1: 已经投资到办公室啊等等啊，
0: 不是
1: 秋华姐，
0: 你错了，是因为他的办公室，他是买办公室，
1: 是
0: 啊。不晓得是搬走之后就没有继续再租出去，一直放在那边。
1: 是，
0: 有一天呢，他刚好，要开车是怎么送我？要回，我要去丽人屋，所以必须忠孝东路就要绕出来大安路，然后大安路再过忠孝东路才会到我们丽人屋嘛。结果呢，刚好绕出来的时候，就是他的房子，办公室就在转弯那个地方的二楼。
1: 是。
0: 他说我那个出租的房子就在这个二楼，
1: 嗯，
0: 他说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租出去了，就这样子啊，我说改天带我来看一下，真的有一天他就带我去看，一看好大一个办公室，就是办公室的样子，这样子啊，我看完之后啊，我不知道该不该说，他一直都没有租出去啊，所以我就不得不说了，我说这个房子嘛，这办公室可能不是那么适合，因为进门的地方可能他把正门就是进出的门，故意把它封起来。封起来，因为什么会封起来？可能是因为对着刚好下楼梯的楼梯，所以他才封起来，把门开在另外一面。可是另外一面对的是电梯，电梯开呀关啊，开呀关，就刚好对着电梯。
2: 对
0: 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所以我认为说另外一个门开的话会对着下楼的楼下的楼梯。
1: 对，这也是秋华姐做命理已经知道有个概念，
0: 早起的概念。
1: 对啊，
0: 对，因为我们在做这个
1: 郑雅云老师之前都分享。
0: 对啊，还有以前的谁啊，也有，都有
1: 风水。对
2: 对，格局方面
0: 好几位都有。洪太阳老师也会讲吧？
1: 洪太阳老师不讲风水，
0: 不讲风水。
1: 陈冠宇老师
0: 陈冠宇老师，对对对，
1: 陈冠宇老师退休了。
0: 真的吗？
1: 对，
0: 真正退休，
1: 真正的退休。对，所以就现在那个
0: 怎么可以退休？
1: 说约不到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说他现在都在游山玩水，所以都不会固定在台北了。
0: 真的，常常到大陆倒是真的，难怪我们约不到。所以就因为跟陈冠宇老师在上节目的时候，他有提到就是说门啊什么的该怎么样。
2: 对，
0: 所以呢，在那少许有一点概念。所以我不晓得该不该说。所以呢，我就。不说也不行，因为他已经空了很久了。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要租给人家当办公室，懂风水的人可能不会要。为什么？大门刚好对着电梯的门，开呀关啊，开呀关啊，就这样子，这样不太好。人家不太会想要。那住家我就不知道，
1: 是
0: 住家要是我，要是我，我也不想要。
1: 对
2: 对，
0: 我就这样讲。结果呢，他真的听我的话，就人家要买。他本来舍不得卖，
1: 是
0: 后来他真的就卖掉。
1: 卖
0: 掉把那个钱就去买店
1: 面。就说跟秋华姐学的。
2: 对，
0: 有了，不敢当，不敢当。
1: 其实他自己也很努力，
0: 真的，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小孩。真的，他绝对不是因为家庭背景，
1: 是
0: 家庭背景是没话说了。
1: 对，
0: 家庭背景非常好，
1: 自己也很努力。
0: 他在美国是念设计的，室内设计的，在纽约，所以说很厉害。他接的案子都是那种很有钱的。
1: 他台中案子到底做完了没？
0: 还没，还得要赔那个屋主，到香港、到大陆去买家具。
1: 这个屋主也真有耐心啊！
0: 100多平，不到200平的房子，
1: 装了快一年了，
0: 几千万的装潢，
1: 对啊，
0: 不是小数字。叫我花不起，
1: 是
0: 几百万我都花不起。
1: 对啊，那个装潢都可以买一间房子了。
0: 真的，好啦，当然他也被信任嘛，
1: 对，
0: 代表你的设计真的是有被认同，
2: 对，
0: 所以人家才会投资这么大要装潢，对不对？还有家具，还要你来配，你看看好厉害。好，来继续安排歌曲吗？
1: 对，英文歌曲。 然后待会就要准备开放现场、
0: 哦、这一首我喜欢 Kissas、嗯、Kissas 是 Porcelli 唱的、
2: 嗯、
1: 好
2: 也许也许

0: 喜欢。
1: 好，准备开放现场哦，现场电话23723530。
0: 上个礼拜不是上个礼拜，上一次就是礼拜二。
2: 对，
0: 我在家里有听哦，听你抽了我的牌，说我这个礼拜从礼拜二到下个礼拜二这个时间，我会压力很大。到底是什么压力呢？啊？是不是股票的压力？我没有理他嘞。今天股票跌啊，我的股票跌啊，跌得蛮严重
2: 的。秋姐，有可能是你要选哪一个餐厅的压力啦。
0: 哦，为什么？
2: 因为你可能想说你要去吃什么。
0: 哦，这个我一点压力都没有，因为那个我就讲得很好笑。不是我家牛排吗？找Mindy介绍给我之后，我们就一直去，不是吗？
2: 对对对。
0: 结果呢，有一天我们去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姓邱邱先生，怎么说你知道吗？他说我们的薪水就靠你了。我笑、欸、笑到不行。
2: 秋安姐会不会就是这个压力来自于这个？我们的薪水靠你。
0: 不会不会，不会你们最棒了。每当问你们说要吃什么，下班之后我肚子很饿，所以问你们要吃什么，我们宇飞跟佳玉总是说我们去吃猪记。因为猪记最便宜。每次我们三四个人 四五个人去，1000块花不完，
1: 没错。
0: 真的最便宜，
1: 是
0: 他们就选最便宜的。电话来了。
1: 对，好，准备开放现场23723530。

0: 铃是我们现场电话，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
1: 好，打电话进来之后说出你要问的问题，在一到二十二张牌当中选一张牌，这样就可以了。好，我们现在接现场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0: 喂。
2: 哎，你好。
1: 你好，请问要问什么呢？
3: 问我在那个股市的财运。
1: 股市的财运是不是？好，请抽一张牌，我看你接下来三个月的财运状况。
3: 七号。
2: 你也是最近刚投资吗？还是投资一阵子？
3: 没有，投资很久了
1: 就。好，最近呢，你的财运有一点差。但是从这一张牌齁，我的建议就是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去买卖股票的齁，我会建议你跟着主力走。
0: 跟着主力走代表就是跟着什么外资啦，
1: 对对对，
0: 投信啦，
1: 因为这张牌你出现的意思就是你没有跟着主力走而导致你的亏损。
3: 好，
1: 这样懂了吧？
3: 懂。
1: 好，谢谢你，拜拜。
2: 谢谢。
1: 午后两点你好。
4: 喂，你好。
1: 是，请问要问什么？
4: 我要问我女儿的工作。
1: 好，请抽一张牌。
0: OK，
4: 17号。
1: 17，好，等一下哦。
0: 工作顺不顺利？是不是？
4: 不是，现在录取这一间好不好？
0: OK， 好，刚找的一份工作。
4: 对。
2: 但是还没有报到，对不对？
4: 对。
2: 就是还在考虑当中。
1: 他会去吗？
4: 想。他是有想啦，不是很想这样。
1: 好，如果可以不去，我会建议不要去。对，
0: 为什么？
1: 因为这张牌凸显的就是这个公司给他好的部分都不会发生。就是比方说他想要在里面学习一些什么事情，可是也学不到。就一切都是他的空幻想，那只有他不好的部分会发生，所以我会建议如果可以的话，他有其他的公司选项的话，去选其他公司会比较恰当一点。
4: 好
1: okay， 谢谢你。
2: 好，
1: 2377-23750，
0: 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刚刚都满线，突然怎么 电话怎么突然
1: 有、因为他们有的时候听众朋友以为就是挂掉赶快打就可以是第一个，不用挂掉，我们有三线就让大家排队哈。
0: 是的，2372-23750。
1: 午后两点你好。
2: 喂。
0: 喂。
2: 你上线了。
1: 你好，请问要问什么？
5: 我想要问，因为我念了一家新竹的工作，然后我一念过了，然后我想要问这家
1: 顺不顺。好，请抽一张牌。
2: 12。所以现在
1: 你是住台北吗？
5: 对，
0: 住台北，想要到新竹工作。
2: 哇，是竹科工作，
0: 要住在那里吗？
5: 你说住在新竹吗？
0: 对，是竹科吗？
5: 对。
1: 会有点辛苦哦。然后我会建议你稍微问一下，比方说有没有认识的朋友也在那家公司上班，或者是同样类型的职务，因为这张牌有一点在凸显说你自己私底下，也不是私底下，就是你自己有一点局限在你自己的思考来判断这一份工作适不适合你。但是如果你愿意听一些别人的意见的话，你可能可以有更正确的判断。
2: 跟别人打听一下。
1: 稍微打听一下好不好？
5: 稍微打听。好，
1: 好，谢谢你，
2: 谢谢，
1: 拜拜。午后两点你好。
6: 喂，
1: 你好。
6: 小姐，雨飞，小雨好。
1: 是，你好，
0: 佳慧。
6: 我想问一下雨飞哈，我那个小麻最近有比较好的，要看看接下来状况会怎么样。
1: 好，请抽一张牌。
6: 12号。
1: 12。
0: 那个智能按摩椅你有用吗？
6: 有，很好。謝謝。
0: 好，不要一次用太久哦。
6: 好，我知道。
0: 好，
6: 感恩。
1: 好，最近的状况会一直越来越好。
6: 好。
1: 可是因为你这张牌要牵扯到，就是说怕你觉得好了就不理他了。然后他可能就会再复发。所以我会建议你说，当你觉得已经好了以后，再让他持续做一个，比方说做个3个月，让他真正的根治，而不是一觉得没事了就赶快停下来，这样子的话反而会有问题。
6: 那就是继续服药就对了。
1: 对，没错。
6: 好，
1: 谢谢你，
2: 延续下去。
1: 好，拜拜。

0: 吴欧小姐你好。
1: 喂，
2: 你好。
1: 喂，
0: 好，我们接下一通电话。吴欧小姐你好。
3: 喂，
0: 喂，你好。
3: 该我了。
0: 是。
3: 我要问你，我是不是当时还有财运？
0: 哦，当时叫有财运。我先看看你今
1: 年，他的意思是什么时候才有财运？
0: 我先看你今年的财运状况怎么样，好不好？还是这三个月。
3: 好 ，OK。
0: 好，这三个月，请抽一张牌。
2: 一到二十，一八吗？
1: 十八
2: 号。
3: 十八号。
2: 那你为什么想问财运？你想要投资吗？
3: 因为我人家在赚股票，我都输啊。
0: 好，你这三个月的财运一样不好。
3: 一样不好。
0: 如果你的财运要好哦，你自己不要操盘。
3: 哦，这样子啊。
0: 对，比方说你就像秋花姐讲的啊，我就买个 ETF， 就我丢给别人帮我操作，反而会比你自己操作来的有机会。
3: 就是
0: 你的运势真的不太好。
3: 是。
0: 所以如果你有朋友真的他都一直在赚钱的话哈，你就不用考虑那么多。朋友他买什么你跟着买就好了。不要有太多你自己的想法。
3: 不是，我没有想法，就是很奇怪，人家讲的会涨的我都
0: 买没
3: 买，啊，我都去买那个不会涨的，还有以前都那个股票都不会涨，都买了好几年都不会涨，
0: 卖掉就涨了，
3: 这样子，
0: 好了，就是你的运在这个偏财运上比较差一点，所以
3: 还是说运气我不能买。跟那个股票不能不要玩那个，
0: 所以有可能哦，所以我才说你搞不好做，
3: 因为我是信耶稣嘛，
0: 我妈妈也信耶稣啊，她股票也是开开心心啊，
3: 是哦，
0: 对，没有什么差别了。
3: 有时候我会怪说，是不是我的那个信主啊，不能这样子。
0: 那没关系，这样子，那你以后要买的那一天呢，你就去行天宫，说我今天来临时抱佛脚，对我今天信你，对。
3: 好了，谢谢。
0: 好，谢谢。
1: Okay, 好，
3: 那我不那个股票大概没有那个财那个
0: 对偏财运。我会建议你不要玩这种波动大的，你做一些稳定的投资会比较
1: 适合。对，有年纪的，我想什么现在有什么 ETF，
0: 对啊，这种
1: 我都完全不懂的，我现在也在学习。
3: 我不会玩那个了，我是。以前玩开心的，就是玩
1: 哦，
3: 你玩的，
1: 要让他有起伏。
3: 啊，人拢会赚钱，啊，我拢跟我讲，我拢无去买，啊，拢买迄安尼啦，气到要死啊！
1: 好，有电话进来了哈，
0: 好，拜拜。午后两点，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0: 是你好，请问要问什么？
4: 谢老师，还有谢谢秋华姐。
1: 不要客气，赶快问。
4: 我想哈，我整天这样腰酸背痛啊，那我是想说我要去做那个整椎的可以吗？
0: 好，请抽一张牌。
4: 我想抽那个八号。
2: 嗯哼，你已经有看医生了吗？腰酸背痛情形。
4: 有啊，整天这样子，我已经跌过两次了。
1: 哎呦，跌倒真的是很不好。
0: 好，你去看救急不救，就是短时间可以给你效果啦。但是长时间还是要靠你自己的努力跟付出，然后不要太依赖他，也就是你自己的身体的。
4: 我昨天有打电话去问陈小姐那个
1: 小陈
4: 翁师傅的那个徒弟的电话。
1: 慈济。
4: 不是慈济。
0: 翁师傅。
4: 翁师傅那个。
0: 是士林
4: 的。徒弟。翁师傅的徒弟的电话。
1: 你要问徒弟的叫许师傅
0: 在哪里的？
1: 我现在已经搬到一个士林的夜市。搬到士林的夜市。
0: 你之前有给我？
4: 我想要去那里可以吗？
1: 我觉得，我倒觉得很难找。你会想要去找他？我现在不会讲他的地址是该怎么找
0: 他在士林夜市里不好找。
1: 我最近
4: 不要没有关系，我会叫我儿子。
1: 你听我说，我发现我最近去给他看一次啊，他就非常的怎么讲呢？大概是病人多还是怎么样，就没有像以前那么仔细，你知道吧？
4: 是啊，
1: 就比较那个我不会形容。
4: 是啊，
1: 其实
4: 我想说啊，秋华姐，我一直觉得你说的话我很。

0: 相信呢、啊。
1: 哦，
0: 啊，我就觉得说，啊，我的情形就好像一直反反复复都不会。
1: 是，你摔倒这个常常摔倒不行哎，真的。当然，我们小师傅最好了，但是小师傅最近很忙。
2: 你常常摔倒的话，要从两个方面哦。第一，你可能有那个肌肉萎缩，就是肌少症。然后第二就是骨质疏松。那这些
0: 我有去那个台北医院啊看过。啊，他我说我骨质疏松是蛮严重的。
1: 对啊，
2: 那这些就是你自己要锻炼，自己要饮食。那这些推拿师他只能暂时让你好舒服一下下而已。
1: 嗯，
2: 所以我说可以去看看了舒服以后，麻烦你自己的生活一定要调整。
1: 嗯，
0: 是啊，
1: 对，
0: 我也一直有相信秋雅姐您的。产品
1: 啊，对啊，优固力跟胶原蛋白认真吃，好、
0: 嗯，
1: 好、哦，这两样你一定要吃，好、
0: 啊
1: 哦。但是呢，你几岁了？
0: 我是76。
1: 哦，那你这个钙也不够，好、哦，我们的钙在里面并没有很多，所以呢，除了你要吃九颗，我、
0: 啊、要吃九颗，
1: 对，九颗，我现在我就是。早中晚各三颗，我是现在这样吃的。
0: 那请问啊，是饭前还饭后
1: 都可以？哎，我们的优固力是都可以，早晚都可以吃，饭前饭后都 OK、哦。
0: 好，
1: 但是如果你有到骨质疏松的状况的话，我都觉得还是要再另外到西药房买钙。
2: 对，
1: 嗯，买尽量买那种柠檬酸钙，好、哦、好吸收的钙，好、哦、才不会肾脏结石。好不好？
0: 你叫秋华姐。
1: 嗯。
0: 啊你那个优固力啊，可以跟那个医院开的那个钙片一起吃。
1: 可以，没问题。我们是属于是营养食品，哈、哦。
0: 啊。
1: 它不是药。啊、
0: 哦，
1: 不会冲突，一点冲突都没有。
2: 嗯。
1: 好、哦，你放心。
0: 好、
1: 哎。
2: 好。谢谢。
1: 我们是保健食品。
2: 好。
1: 跟药没有关系。
0: 好。
1: 好。
0: 感恩感恩。
1: 谢谢。
2: 一通电话。
1: 是。
2: 好。午后两点，你好。
3: 你好。
2: 是，请问一下要问什么？
3: 我会问健康。
2: 健康，请抽一张牌。
4: 一到
3: 抽一张牌哦。
4: 一到二十二选一张。
1: 嗯。
3: 哦。二十二。
1: 好。
4: 好。
1: 你要问什么？
4: 你很有那个元气，也说健康。
2: 好，你的健康最近相当不错。
1: 哦。
2: 而且运势很好。
4: 嗯。
2: 所以如果你自己有不舒服的地方哈。赶快去，不管是找人啊，或者是找医生，或者是自己调理，反正你最近的运很旺，都可以把它迎刃而解。
3: 还有一个问题，
2: 嗯，
3: 我问那个说，我买了新房子没有搬去住，是不是不适合？
2: 啊，你这么跳痛哦？你要问两个问题哦，好吧，好吧，你最后一通给你一个机会，那你要几号牌？
3: 16号。
2: 16，等一下。
4: 16。你没有去住是因为自己有什么关系吗？
3: 没有，就是一个人不好像太孤单了。
2: 好，可是呢你可以尝试去住一下哦，因为你的牌啊、去那边并没有不好。
3: 哦，
2: 你两张牌抽到的居然是同一张牌
1: 哦，
2: 也是一样，而且一去就感觉会不错、
4: 哦。
2: 对，好、
4: 哦，
2: 谢谢你，拜拜。
1: 我也要抽一张哎。
2: 哦，你也要抽，好。
1: 你说我上礼拜二，你说我压力会大，从礼拜二到下个礼拜二，我压力会大，到底是大在哪里？我有两样事情要知道，一个是身体的健康，一个是股市，这两个压力是不是？好，我选17号。
2: 好，你要问17号是哪一张牌？
1: 什么17号是哪一张？
2: 是代表身体还是
4: 要问健康还是股市？
1: 代表健康
4: 啊，健康
1: 好。听众朋友、哎，连我都这么喜欢问，你就知道了。我们以飞有多
2: 好，再来另外一个，
1: 13号
4: 股市13号
1: 股市，嗯，
4: 我们
1: 股市我都没有在理它了，它要涨要跌随便，因为买很久了，就放在那里也不想去动它。
2: 好消息是不用想，然后坏消息是两个一起。
1: 哦
4: 哦，
1: 坏消息两个都，
2: 就是健康跟你的股市都有一些状况，而造成你的压力大。
1: 哦，真的、哦？
2: 对，
1: 这么严重？那好消息是什么？没有。
2: 好消息就是不用猜
1: 哦，
2: 因为一面倒。
1: 哎呦，这么可怕！
2: 嗯、
1: 好啦，好。赶快打电话27519911，我会认真吃我们产品，所以压力不会来。
2: 啊，至少知道了，预防最重要嘛。
1: 是的，好，来最后听这首歌，好不好？
2: 让生命等候。
1: 对，我会让我的生命等候。
4: 嗯，我们有耐心，
1: 永远健康。

0: 中，
1: 我就是每天都要走忠孝东路，一点都没错。所以让生命等候会等很久的，好，所以我健康没有问题。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我们明天节目中再聊喽。
2: 好，
1: 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
1: 拜拜。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D330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壢、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5月28号是星期四了啊，很快这个礼拜呢将要过去。首先我们还是老规矩来看看炙热的台北天空。哎呦我的天哪，真热。中午看看呢好像还好，结果刚才我一看呢这个气温不得了，仍旧是撒杂背斗啊，38度，你看看，哎呀非常热啊。那么听众朋友要不要到太阳底下去晒一晒？我今天呢中午啊我去银行办事啊，就是在1点钟左右，哎呦我的老天鹅啊，那个阳光照下来简直叫做怎么样，会咬人。我又忘了戴太阳眼镜啊，所以呢这个强烈的这个阳光啊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热啊。这才38度啊。那么据了解呢在很多热带地区啊都到40度甚至45度，哎呦我的天哪。那在当地啊生活的民众来说的话大概也都习惯了啊。不过在宝岛台湾来说这也是近几年来少见在五月份会有这么高的一个气温，少见啊，的确是少见。本来说这个封面要过境啊，那么说今天下午开始呢会有这个飘雨的情形，但是呢始终不见所谓雨的一个踪迹啊，说在山区可能会下雨。我想目前来说的话呢太阳公公非常负责的照着我们大地，哎呦真是热。明天礼拜五或许会有这个封面，然后呢过境会下点雨，也减轻一点这个热的负担啊。当然一下雨啊这个气温就会降低。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呢把那个地啊，我们说这个马路上头啊，哎听说那个马路真是烫啊，你如果说你没有穿鞋子走在马路上头看看啊，你试试看啊，那温度绝对不止怎么38度，绝对超过了甚至于40几度。那双咖如果说在马路上都走啊，光那个脚的话那简直受不了。所以我现在非常心疼怎么样呢，如果说有狗狗啊，狗狗走在马路上

路上头，他一定走得飞快。为什么呢？真是烫啊，那个地是烫的。你现在把那个水啊，把它泼在那个马路上头，你看一下子怎么样呢？就完全被蒸发掉了，可见得它的热度是多高啊。所以呢，我们说阳光啊，在这个时候的一个炙热，让很多的朋友来说，尤其是骑车的一些开奥德拜的一些朋友来说，那不过我以前骑车就是因为骑车是有点凉风了，但是太阳还是在啊，所以过去来说的话呢，都会穿长袖来骑车啊，穿长袖来这晒得简直是受不了啊。当然了，我想骑这个奥德拜的一些朋友啊，遇到了红灯都会躲到那个树荫底下或者怎么样的话啊，都可以来躲一躲，稍微的凉快凉快。我想很多骑车的朋友来说，应该都有这共同的一个认知和这样子的经验啊。总而言之呢，还是一样三个字，多喝水啊。大家伙呢要补充适量，而且是要一定要补充我们的水分，否则的话呢，听众朋友，我们的血液啊太过浓稠，在夏天一样是会中风啊。听众朋友，往年的报道啊，就是说在这个盛夏的时候呢，还是会有人中风。为什么呢？他喝水喝得少之外，那么在家里的话闷得个要命，也不开空调，也不开这个，所以闷。有些很多的长辈啊，就舍不得啊，舍不得用这个电费，尤其夏季电费又要涨，夏季用电呢，电费还要涨啊，你看看。所以呢，我说了，该要开空调，该要开冷气的，一定要把它打开，不要让自己受罪，而且呢，对于我们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况来说，也是会有其威胁啊。这点呢，也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另外啊，就是有关于夏季用电啊，当然有听众朋友就传这个赖给我，说呢夏季用电什么时候洗衣服是比较省钱的。听众朋友，你有这个概念吗？那么洗衣服啊，当然我说了那么大家伙呢都会在家里洗衣服。如果说你呢是在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这是怎么样半尖峰时间来洗衣服的话，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哦，那每一度呢是5.02元哦。如果说你在尖峰时间来洗衣服的话，就是下午四点，就从现在开始啊，到晚上十点钟这段时间洗衣服的话呢，你的电费尖峰时间的话是8.12元。我这个老天鹅啊，我的老天鹅，你看看，那什么时间最省钱呢？听懂没有？最省钱的时间是怎么样来？就是0点到9点钟。就夜里12点到第二天早上9点钟，我们家好像都在这个时间洗衣服啊，烘干机了洗衣服，它是2.23元啊，2.23元。那么不管怎么样呢，我想听众朋友，这个大家呢，平常用电呢还是要注意啊，你夏季电费你看又要涨了，夏季用电，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这个心理准备呢？夏季用电要涨哦，啊，要涨啊，五月份就开始了，所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注意三段式的这个电价的一个时间呢。那么从5月16号到10月15号，这那5月16到6月16，7月、8月、9月、10月，哎呦，5个月的时间，大家呢用电啊，用电要特别注意。那么当然了，你说那个离峰的时间呢，就是晚上。就12点到第二天早上9点钟啊，它是最便宜的，一度呢是2.23元啊。所以呢，我想在晚上下午4点到晚上10点，这个是尖峰时间。尖峰时间的话，听众朋友，将近四倍的价格，8.12元一度啊，你看看。所以呢，我想听众朋友大家呢。如果说在家里头来说的话呢，你平常在家里头开开冷气，那么当然在下午四点到晚上十点，大家伙都回到家了，这时候反而电费是最贵的，大家注意啊。洗衣服也在凌晨呢，就是12点开始洗衣服，对于你来说的话呢，也会比较省钱啊。这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这是我们的听众，也是泰瑞莎女士给我们提供的啊。那么谢谢我们的潘姐啊。好吧，38度就38度吧，啊，听众朋友，这个时间呢，有的时候大家想去吃一个冰啊，啊，也是慢慢的吃，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体是热的，
你太快喝那个冷的冰水的话会撒丢，这闽南语叫撒丢，传统医学也是怎么样的，会我们说这对身体来说很大的一个伤害啊！你一个那么一个火炉，然后用冰水这样直接浇下去，听众朋友，你不受伤谁受伤呢？还有回到家里，听众朋友特别注意啊。那么有些朋友啊，对着冷气就吹啊，哎呀爽啊，然后衣服把它一

而且你像我过去啊，有一个习惯，回到家里头第一件事就是洗澡，第一件事洗澡，但是我不会用冷水，很热我会用怎么样呢？比冷水稍微温度高一点的这个水温呢，来冲洗，因为从外头回来那个大热天，那真的是洗个澡舒服啊，所以我现在回到家可以的话呢，我也先洗澡，洗完澡之后呢再吃晚餐。因为怎么样呢？如果太晚的话呢，家里这个小朋友都回来了，大家伙呢都要洗澡，这时候呢就要抢水了。虽然我们两个洗澡间，但那个水压不够的话也不行啊。所以呢，我都尽量的啊，就避开这个所谓用水的尖峰，用水的尖峰。所以回到家有的时候是6:20、6:30呢，我那个晚餐呢，我去利用热晚餐的这个时间呢，我就洗个澡，因为我洗澡很快。这个洗澡我是因为我不去泡那个浴缸，我是淋浴啊，而且呢肥皂一打，然后洗个脸，然后肥皂一打洗个头，很快的。这可能就是在过去啊，在部队里头啊训练的所谓战斗澡。哎，听众朋友，在部队里，尤其是刚一下这个训练中心，就是3分钟啊。那哨子一吹，哔啊，赶快怎么样呢？你洗不干净，那对不起啊，你怎么样？身上带的肥皂也得怎么赶出去穿衣服，然后呢要集合。所以那时候一到了这个部队里头啊，那洗澡洗的是非常非常的，我们说重点，但你要洗干净啊，对不对？该要洗的就洗。然后因为在外头出操那一身的那个臭汗呢，那个男生嘛，对不对？大家伙呢，大家都坦诚相见。100多个人在一个池子里头，大家在那边洗，哎呦，真是过瘾的啊！然后洗澡，然后那个短头发嘛，阿兵哥都短头发，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留长，不知道那时候怎么样，都剃的3分头，然后呢，肥皂一打，然后连头再脸呢，头啊就洗了，然后呢冲水之后呢，再把身上打上肥皂一搓之后呢，一冲水 OK 了。OK 了，然后带着盆儿啊，那个脸盆儿就是我们洗澡的盆儿啊，然后就怎么样来弄弄之后就飞奔出去，然后呢把身上擦干，穿上了军服，然后呢要点名之后呢准备吃晚餐啊，哎那时候好像是晚餐后去洗澡吧，都哎呀这太这都怎么样来，都是50年前的故事了，也记不得那么的清楚啊，所以呢我过去的一个习惯呢就是回到家我想。除了洗手之外，有时候洗个脸嘛，也比较清爽一点。然后呢，再吃晚餐。冷气一开之后呢，哎，听众朋友，凉凉快快的来用我的晚餐，你看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听众朋友，对不对？啊，不要一身黏不拉呆的，然后呢，哇，又热，然后呢，吃的东西如果说有汤汤水水的又烫，哎呦我的天哪！所以洗完澡之后呢，凉凉快快的啊，然后呢再吃我的晚餐，再来一杯小小的一杯饮料，啊，那真的是我说了，这就是美好的人生，哎，听众朋友，你说是吧？美好人生啊！好了，讲这个是这个我们讲这个气温就讲到了这些故事也蛮好的了。时间呢是下午的4:14，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那么今天我不要说今天了，每天早上看新闻呢，哎呀，都是一些社会新闻，当然比较居多了。我最担心的就是现在的毒驾。什么叫做毒驾呢？就是吸毒之后来骑车或者是开车。听众朋友，您知道吗？这个毒驾对于我们讲就是一个流动的一个炸弹呢，毒驾就是一个流动的炸弹呢。您知道吗？这个毒驾是多么多么可怕！你看现在出一些重大车祸，结果怎么样呢？都是毒驾，酒驾已经是够让人担心的，这个毒驾更是令大家所怎么样的，所操心的。为什么呢？他是精神恍惚啊，有听众们，你有没有看到有些影片，就那个吸毒的人呢、啊，在路上走路，哎呀，我的老天爷啊，那真的是不堪入目啊！所以那个影片一出来，真的是让人非常担心。听众朋友，这个毒品呢、啊，现在已经到了校园里头了，所以是不是应该我们的相关单位要好好的来针对这个问题要加以处理？

毒品除罪化，我的天哪！这让毒品更是泛滥呢，尤其现在在校园里头也出现了怎么样呢？学生开始来贩毒，听说这多么可怕！所以平均现在一天呢，近40件的毒驾的一个事实出现了，一天呢40件呢，听众们，您知道吗？在今年1月到4月，经过查获的，这是查到的，就是违规啊，就是临检查到的毒驾有多少？听众没有？1到4月啊，就有将近4800件呢，这是查到的，还有没有查到的？绝对不止5000件呢。听到没有？这是多么，这是移动的一个炸弹呢，多么多么的可怕！2024年就前年的话，总年度来说的话才2600多件，去年的话全年度是8600多件。今年现在才1到4月，才4个月的时间就怎么样？将近4800件，今年绝对又破万，这是经过临检查获到的这个所谓的数字啊。还有怎么样？还有没有查到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在路上啊，听着大家要特别注意啊，有些那个真的是，我是这些吸毒的一些朋友啊，那么就开车，他怎么样的也不管，就开车。很爽啊！哎呀，我的天哪，这个毒品的泛滥实在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忧心。所以我们的相关单位，这是不是应该要好好的来怎么样，好好的来检讨一下？检讨什么东西呢？如果说查到的话，我们要把它定罪到什么程度？但问题是，现在监狱都满的，里头怎么样，最多的就是吸毒的，就怎么样，进去没两天就放出来了。他还是吸啊，所以哎，这个问题实在是非常严重啊。那希望听众朋友，大家伙呢，我不是说走路啊，在路上走路，你不要怎么样来。以前在那个，你最好走骑楼啊，最好走骑楼。你走到外头的话，最好是什么反方向走，不要怎么样靠右走，因为你靠右走的话，后面来车有什么状况，你完全没有办法掌控。你如果说逆向来走的话呢，你可以掌控你前头的任何的车辆，你可以掌控啊，你有眼睛可以看呐、啊。听众朋友了解吗？所以我是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走路的时候呢，如果说你走在街上，最好走骑楼了，有骑楼最好走骑楼。那一般的那个巷子了，你最好是逆向来走，免得到怎么样后面。你不管是有那个车子，那些无厘头的人撞了你了，或者是抢你的皮包了，都从后面你防不胜防，你没有办法怎么样的去预防，你如何来处置这件事情？听众朋友了解吗？啊，所以呢，我想大家伙呢，我在节目里头大概讲了好几年了，大家应该要去注意这个事情啊，注意这个事情。而且呢，我们说了，法务部应该立刻全面的来检讨，提升怎么样他的刑责。强化预防、累犯管制方向，还有它的一个处理方式，就这个，我想应该要由国家这边相关单位来彻底执行啊，彻底执行。哎，我们的警务单位也是蛮辛苦的，也我们这些警务人员呢，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啊，给他们致最高的敬意吧。好了，时间是下午的4点过19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好，接着我们来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这个产品方面的讯息啊。今天很有意思，今天我接到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就提到我们的这个综合心脏综合酵素啊，因为我们这个还没有寄，为什么呢？因为胶原蛋白还没来。哎呦，真是抱歉，胶原蛋白下个礼拜就会到了啊，因为我们在这一周呢，我们曾经给听众朋友一个礼物啊，因为天气热了，我希望大家多喝一杯水，所以呢，我们的综合酵素啊，就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优惠方式，除了买三送一特价之外，我们加送一罐胶原蛋白，听众朋友，这是一个很大的礼耶。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可以送一罐胶原蛋白，而且是怎么样呢？是我们实际的胶原蛋白，不是什么试吃的，弄什么几包啊，什么什么的，是一个月份一大桶的胶原蛋白，250公克，是德国居丽塔100%纯的胶原蛋白。为了大家的健康，为了大家多喝一杯水，咱。

们才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所以今天呢，我接到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他说李先生谢谢你，他说你的货还没出来，那我再追加一组。我说没有问题，货还没出嘛，我就追加一组啊，追加一组这个酵素，因为我们的综合酵素跟市面上很多的酵素是不一样的。听众朋友，这个酵素就是一种消化酶。其实我们人体来说有2000多种酵素，包含我们的脆蛙，就是我们的口水啊，也是一种酵素。只是怎么样呢？只是我们针对于酵素，它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产品。那过去来，大家呢都是以酵素天，它的功能怎么样？是把我们所吃的东西经由酵素的一个分解之后呢，把真正的营养素分配到我们全身，分配到我们的全身，就跟那个维生素的道理是有些雷同，但是酵素就是酵素。但是呢，国内有很多的厂商把这个酵素啊，因为现代人呢，这个必给就是排便不顺呐，这个状况出现的蛮多的啊，所以呢，有些厂商就利用这个酵素的概念，然后说，哎呦，让你怎么排便通顺呐什么的，无形当中它里头加了很多的一些怎么样呢？不该加的一些东西，什么番泻叶啦，啊，什么这个氧化镁啦，什么什么的啊。让怎么样让使用者一吃，哎呀，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我的天哪。听众朋友，如此一来，大家要知道啊，这种强迫你来排便的这种现象会造成你的肠道机制完全被毁了，因为你不吃就不行了。所以我们在节目里头大声疾呼啊，那么尤其他们那个有从日本来的吧，说吃了之后怎么样，如何如何，又贵得个要命。亲爱的朋友，不要把自己的身体啊，把它搞得是一塌糊涂。因为我们过去就曾经遇到过，有听众朋友把这个肠胃啊，整个的机制整个给毁了之后呢，再用益生菌来养。益生菌跟酵素是两回事哦，听众朋友，益生菌是建立我们肠道机制的，是我们的益生菌呢，跟酵素是没有关系的。听众朋友了解吗？啊。所以呢，我想我们的这个星钻综合酵素，所谓综合酵素，就是它包含了蛋白质的一个分解酵素、脂肪的分解酵素、淀粉的分解酵素，还有怎么样乳糖的分解酵素，还有纤维的分解酵素等等等等。当然也少不了就是一般的消化酵素，包含了木瓜酵素，还有凤梨酵素，这是最基本的，才组合而成了我们的星钻综合酵素。所以到了大热天，听众朋友来那么一杯啊，下午的时候呢，让你怎么样，在非常炙热的一个天气里头啊，又有了这个酵素的一个所谓的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再来给我们的美丽也带来帮助。这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胶原蛋白嘛。如此一来，又有健康又有美丽，听众朋友也就完成了我们这次的任务啊。所以呢，我想今天呢，天气那么热，还有没有听众朋友要，因为我们的胶原蛋白还没到嘛，有没有要追加的，有没有要追加或者是要定的，前两天没听到的，我们这个星钻综合酵素请注意，除了特价之外，买三送一特价之外，再送我们的胶原蛋白送一罐，我们的胶原蛋白再送一罐。希望拥有我们酵素的朋友就尽快跟我们电话联络吧，趁着胶原蛋白没来就先订，然后货到之后呢，我们再一起来寄啊，一起来寄。提到这个胶原蛋白，真的是一拖啊，拖了你看拖了两个多礼拜啊，两个多礼拜，真是抱歉。那么代工厂已经给我们的消息了啊，原则上就是明天，那么明天是29号嘛，29号原则上差不多，这个外销的已经做的差不多了。下个礼拜呢，就要专心的为我们来做这个胶原蛋白，还有就是特级生态植物蛋白精华。所以听众朋友，等他终于是等到了。有些听众朋友说，我终于是等到你，再怎么地老天荒也会等到你，的的确确是不错。大家呢，我已经一个多礼拜没有胶原蛋白了。我自己也是啊，一个多礼拜没有了啊，所以呢，下礼拜呢，我们一起来迎接胶原蛋白的到来，好不好？那今天呢，我们讲的就是我们星钻综合酵素需要的朋友，那么就尽快。那么在今天呢，我想今天也就给大家一个优惠啊，买三送一特价之外，再加送一罐我们的

0: 胶原蛋白是一罐哦，不是给你弄个几包啊什么试吃，咱们要送就是送一罐，哪一个厂商有这个魄力啊？有，就是我们流行派，好不好？需要朋友来我们的健康美丽专线来吧，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1: 正声流行派，
0: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黄仁勋当然这次到台湾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给了我们国人啊，好好的给我们的政府啊，给大家一个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观念，好不好？他说 AI 最需要的是什么？是不是人呢？是需要的是电呢？好不容易在台北呢，那么终于是落脚，也就是黄仁勋他们的这个辉达的台湾的一个所谓的你不能算总部了，也可以算是他们的一个工业场所。黄仁勋就说了，不能够缺电呐、啊，不能够缺电呐、啊。很可惜啊，我们原来的核能呢，完全被已经被除役了啊。但是有一个转折，我们的赖总统就说，准备这个恢复它供电吧啊。听了没有？你停了之后要再恢复供电，可能也不是马上说，哎，像电力公司把那个什么闸门一开就有电，没有那么简单。大概快的话也要一两年的时间才能够恢复它的一个机转。现在全世界都在怎么样呢？做这个干净的电，也就是核能，最环保。现在讲了嘛，最环保、最干净的电就是核能。我们现在宝岛台湾依赖怎么样？煤来发电，运用煤来发电，听说没有？占的比例大概将近70%啊。听众朋友，我们不是嘴巴上讲什么用爱来发电，那都是什么空讲，什么用爱来发电，你给我发电看看，什么无核家园，可以啊，可以啊，这个慢慢一步一步的来，不能一下子全部给它断了，听众朋友。当然后来当然政府也讲了，我们无核家园已经做到了，但是呢现在因为某种因素，所以我们还是必须要恢复核能发电。我们的核四才是最为大家所扼腕的啊，大把大把人民的血汗钱全部都白费了。核四啊，核四那时候怎么样呢？就是这个，总而言之呢，这就是政治上头的因素，导致于怎么样呢？核四就停工了，多么多么的可惜啊！所以听众朋友，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为反对而反对，而是怎么样，我们必须要了解到整体的运作，然后呢逐步的来改善，不是一步怎么样一刀就砍下去，一刀砍下去听众朋友会痛的，你慢慢割肉再来割吧。到最后呢，替代方案已经出来了，自然而然怎么样呢，就能够来摆脱所谓缺电的窘境，就能摆脱缺电的窘境。听众朋友说是吗？啊，所以不论如何呢，我也希望那黄仁勋这一下讲了。当然了，有些这个民意代表就指着这个现在台北市的这个市长，缺电你要负责，他怎么负责啊？那么辉达要在台北市建立他们的这个所谓的总部，缺电你台北市要负责啊？蒋万，我想蒋万怎么负责啊？哎呀，很多政治上的东西真的是一提有时候也是怪矛盾的啊，不管了。总而言之来说的话呢，我们要好好的建设一下我们的一个国家，我们的一个社会，不要把大笔的资金都流入到了别的国家去了，到最后台湾变成空壳子，你说怎么办啊？听众没有？不要认为现在如何，大家要知道现在股票啊长成这个样子，当然了，因为怎么样？因为很多很多的因素促成了股票的上涨。

大家知道吗？现在据调查，现在有将近30多万的上班族辞掉了工作啊，干嘛呢？专心的来做股票啊，辞掉自己原来的工作，专心的来做股票。你上班族一个月5、6万，我一天就可以赚5、6万，这个吸引力是多大？但是问题是，大家呢有这个自有资金吗？是 all in 全部都投进去了吗？那么现在新闻也讲嘛，现在是四代同堂啊。什么叫四代同堂？不是怎么样来，不是阿宙啊什么什么的一起住在一起，而怎么样有把房屋拿去贷款一个贷，把汽车拿去贷款又一个贷，然后信用贷款又一个贷，然后呢再把什么什么什么保险再拿去怎么样，再拿去贷款，扩张信用到这种程度，然后呢再加上怎么样呢，再让融资扩增信用，听懂没有？这是非常可怕的。一旦如果说行情反转的话，你不要说是怎么样空头，不要讲那么远了，他来做个修正，一修正3000-4000点的话，有很多人都受不了了。所以股票市场，当然了，有些人就是硬是要参与他的一个投资，很好啊。你说这个额外投资，你必须要有怎么样来几个心理上的建设，不是怎么样来全部的一个资金全部就 all in 就怎么样整个投入了，他万一反转怎么办？你有没有？你若又是怎么样来做融资的话，你必须要补这个保证金的，你没有的话就断头，就血本无归，什么都没了。也不是怎么样，你必须要保有一些另外的资金，而不是怎么样呢一味的去追啊当冲啊。因为我们楼上就是星光证券嘛，我们楼下啊星光证券11楼也他们，有时候我们坐电梯就讲，哎呀有些年轻人去做当冲啊，赚不到什么钱的。听众朋友，80%的散户是亏钱的，为什么？根本没有那个投资的概念，到最后现在赚，哎，到时候怎么赔了？大家怎么样来？只说赚钱，那不敢说赔呀，没有面子而赔了。亲爱的朋友，还是要注意，还是要小心了啊！现在我们的股民有多少？你看，一旦我们过去就讲嘛，叫做擦鞋童理论呢，连那个擦鞋童都怎么样的跟你来谈股票，这个行情就差不多了，这行情就应该要注意了。啊，所以呢，看到了新闻报道，啊，四代同堂，甚至于怎么样来，就是超过了30多万的一些上班族，摒弃了他原来的工作而投入到股市，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戒。我也希望提醒我们流行派的听众朋友，投资是 OK 了，但是呢，不要把所有的资金完全压在所有的股票上头，要稍微注意。那么昨天唐文老师我们一起也谈到了啊，就是如果说有赚的话呢，逢高稍微调节一点，然后呢落袋为安。你要卖到最高点，听众朋友不容易啊，否则的话为什么这个巴菲特在去年都把股票都清的差不多了，清了很多的股票，百分比很大，巴菲特这个世界的股市的大亨啊，他也不断的在调节股票啊。那么好的行情，然后他怎么样呢？他不进去再来冲吗？所以在30多年前我做股票节目的时候呢，曾经就有一个算是股票算是常胜军，那时候访问他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永远不会把这个股票卖到高点，剩下的我都给别人赚，我只要赚到这一段我赚的够了就行了，我就怎么样落袋为安了，等到他大幅的回档整理的时候呢，再行来定夺是否再来进场。当时就要看所谓的趋势，而且我永远不会卖到最高点，剩下的给别人赚吧。啊，这就是怎么样的？这就是他赢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策略跟观念啊，很难卖到最高，也很不容易买到最低。那么我们要适时的来做一个投资，当然这就考验你的智慧。所以当时我的母亲李妈妈想要做这个股票，那时候那民国70几年也没，因为我们那时候做股票的一个分析节目嘛，民国75年我就怎么样来开辟了这样的一个单元啊。那时候我的母亲李妈妈就说，哎呦，大家同事都在开户都在买股票啊什么什么，我说妈你。

你不适合，因为妈妈来说的话呢，她会患得患失。因为当时来说的话，我们家里头的经济状况都是由妈妈一个人来撑，那么可以说是相当的辛苦啊。爸爸那时候退役了，军人退役，他怎么样呢？开始念书啦，什么什么的，家庭的一切负担呢，都由妈妈一个人来担。除了学校之外，还去兼这个家教啊，贴补家用。那么积攒下来的钱，如果说一下股票亏了。啊，这个他会怎么样？他会心痛，他会睡不着觉。这样子一来的话呢，与其这样，就不如怎么安安定定的过你的日子吧。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的母亲讲，我说妈，我说你儿子在做股票节目，我一张股票也没有，你呢不适合做股票。啊，其实说起来呢，我常常在过去也讲嘛，我不去赚黑板上头的钱，但是呢我可以赚别的方面，也就是本业的钱，我来赚就 OK 了，它是稳当的啊，不要患得患失。哎呦，股票涨得好高兴啊，哎呀高兴啊，然后呢又吃又喝，股票一跌，哇，傻眼了，脸也绿了，然后呢一切生活完全都变掉了啊，家庭的那个气氛也不对了，何必呢啊。所以听众朋友，这也是一个投资的观念啊。好吧，那么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股票？有的话呢，还是要注意啊。那么你说冲五万点啊，什么什么的啊，总而言之呢，不要一下子股市反转。那为什么当时我们的股票市场从12682跌到2485，跌掉了一万点呢？这里都有多少人因此而怎么样呢？住了几年的大套房啊？一般投资人就讲，哎呦，没有关系嘛，跌嘛，跌的时候它会反弹嘛，啊，反弹之后再说吧，啊，然后呢，哎呀，跌深了，这也卖不出去了，也没办法卖了，那只有怎么样？只有做长期股东啊，住套房，哎，一住十年，十年还未必回来，哎，那就算了，啊，到时候配股配息啊，那么也多少回来一点嘛，哎，不管怎么样呢，投资归投资，它的资金比例来说一定要。自己要把它想好，好不好？时间下午的4:43，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

回到流行派节目的现场啊，时间已经是下午的4:48了。我今天早上去了一趟新店啊，这边有一段时间没来了。我曾经在节目里头提到，就是我以前啊做布的时候啊，就做那个男装的时候啊，我曾经到新店啊去开发这个业务嘛。那新店的建国路啊，那么刚刚才盖的那个房子啊，啊那公寓啊才刚盖的，可以说是没什么人呢、啊，啊没有什么人，建国路上头，现在已经不得了了啊！现在当然这个是民国60几年的事情，现在呢已经是50年前了，40-50年前了，现在。不能同日而语了，哇，那热闹的不得了啊！到了那个建国那个菜市场，我的个老天鹅，那真的是，那我去的时间大概将近11点，那人潮不得了。那你如果说到了逢年过节的话，那更是人潮汹涌啊。这是传统市场啊，传统市场。那么从这个建国路啊，然后我再右转，右转就是中正路。我那时候我小学，我印象很深呢。小学的时候呢，跟我的干爸干妈他们请吃饭呢，在新店，当时有个叫做荣食园，当然现在早就没了，现在都盖了房子。荣食园它是一个餐厅，它是一个料理餐厅，是相当高级的一个餐厅啊。那为什么提这里呢？印象很深，因为荣食园的话里头有一个游泳池，所以。我们那时候还包含了小表哥啊什么什么的，我们到这里来游泳，那水很冷，据了解说是什么，这泉水，我心想哪来的泉水，新店哪有泉水啊，但总而言之呢，就是非常的冷那个水啊，在那边游泳，当然是夏天了。游完泳之后呢，到旁边去吃饭啊，就是干爹他们请我们吃饭啊。那么荣食园那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讲究的一个所谓的餐厅，还能够有游泳池，你看看啊。当然现在都没了了啊，早就没有了。然后从这个中正路这边，然后呢再到三民路啊，然后呢三民路它是一个算是半圆形的一个路，有没有啊？调查局啊什么啊，这个新店总部嘛，就调查局在这里。那中正路这边。吃的东西就非常多了啊，那么在右转过来呢，有这个就是非常多的早餐店，什么长江呢，这很有名哦，长江的烧饼油条啦、点心啦什么什么，旁边有卖一些饼啊什么啊，什么韭菜盒啦、干烙的啦什么，很多啦，这总而言之热闹得不得了。我曾经呢就在这边驻足，然后呢因为车不好停嘛，就买了那个小笼包啊，然后呢到车上去吃啊，吃的好过瘾，哇，吃那个小笼包啊，长江那个早餐店嘛。那今天我就到那边慢慢开，就到达一个也是一个早餐店，我就吃了他的这个蛋饼，还有就是咸豆浆。一个大热天当然就吃吧啊，因为这家的这个蛋饼啊，它是现擀的饼啊，不是那个人家那个一般不是做好的那个饼皮啊，都像早餐店那个蛋饼，那都怎么样，都是现成的饼，然后呢就拿出来，然后就超那个卖场又卖那种蛋饼皮嘛啊，它这个是现擀的。我曾经介绍过，就是在三重那边有一家这个蛋饼大王，那个饼也是。一绝，好吃的不得了，那个蛋饼我介绍过啊。有一阵子我还常常去吃，以前胃口好的时候呢，一个咸豆浆再来两个蛋饼啊，就把它克了。后来我两个好像吃不完，就咸豆浆然后配一个蛋饼，那个三重的那个三重那个蛋饼非常非常有名，很好吃啊，现擀的，然后呢总而言之呢，就是现擀现做，然后呢它是一个怎么样呢，非常非常特殊的一种蛋饼，很好吃。
那这家蛋饼跟它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呢，它的味道没有三重的好，坦白讲没有三重的好。就吃了一个蛋饼，然后呢，一碗咸豆浆也代表了我的午餐了啊。啊，那边吃的还不错了，还可以了啊。总而言之呢，我喜欢吃的那个饼啊，它是怎么样呢？它是现做的、现擀的那种饼。这么一来的话呢，它的风味啊是比较怎么样？比较来的合我的胃口啊。所以今天到了新店啊，再去回忆一下过去的这个点点滴滴啊。当时听众朋友，那个建国路啊，非常冷清啊，没有几家店呢。啊，那个一楼根本没什么几个店，现在不得了啊！我们有位听众朋友，当时呢也是住建国路，现在好像还是住建国路。他说他的父亲呢，那时候听我们的节目啊，就说到了这个西装店啊什么什么的，就在他们楼下。哎呦，我的天哪，您还那么巧！好了，时间是下午的4:54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这首歌曲，小百合老师所唱的《六月茉莉》，我们一块儿来欣赏。

0: 小百合老师他的作品《六月茉莉》，那么这首歌曲带给大家啊。刚才提到那个三重，他是在三宁街口，叫做上海蛋饼大王啊，这家的蛋饼非常好吃啊，介绍给听众朋友啊。好的，今天我们节目呢就为听众朋友进行到此地，我们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明天别忘了下午4点咱们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1: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819千赫。
2: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哇、哦，最近就忝，暗时也睏袂去，规身躯拢无力。
5: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丸中进口，连锁五年上秋气的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蓝莓精，高丽人参。微包拢有4.6毫克人参皂苷，让你睏得起，睏加精舒适。
6: 口感啊口感，一天一包，补充你一天的气力。
5: 主文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0: 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2: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呢在赢家向前看节目当中要来跟听众朋友来谈一谈我们台湾哦。现在台湾有很多很多的加盟店，各式各样的加盟店，我们食衣住行啊都有，大家这个现在在大街小巷当中我们的消费习惯其实都有很多的大大小小的商店，其实都是加盟的业者。那根据最新一个调查统计哦，台湾的消费加盟产业，大家也许呢都觉得很习惯嘛，那可是可能都没有去观察过，到底台湾人齁在这些年齁，尤其是现在呢，其实在一个很成熟的消费行为模式当中哦，我们比较习惯或者是比较喜欢的这些消费模式当中齁，哪一种加盟产业是在台湾发展的最成熟，而且呢经营模式或者是经营规模是最有商机的。一般人可能不太会去注意到这些啦，但是其实大家看那个什么世贸一馆二馆啊，每一年齁其实都有那个加盟大展齁，在这个各行各业当中齁，其实加盟也是一门学问哦，吼！你看那些什么手摇饮料啊，吼，便利商店啊，早餐店啊，甚至洗衣店、美容美发店，吼，这些其实你都可以加盟。你只要想要做那个行业，然后就算你完全不知道 know how， 你只要有这个资金，你其实都可以加盟，然后他都会带着你做，吼，带着你展店。这个就是加盟的魅力。好，但是呢各种各样的这个产业当中哦，每个人有兴趣的不太一样，而且这个加盟的妹妹嘎嘎齁都很不一样哦。好，那最新的统计哦，台湾人你如果想赚钱的话齁，哪一种产业加盟是最好做的，生意最好。好，而且这些年来哦有变化哦，有变化。所以呢他说台湾人的消费口味改变了，在大街小巷当中哦，这几年来呢加盟的包括了什么零售业、餐饮业、休闲娱乐业，还有生活服务业，它分成这四大类哦。这四大类当中呢，这四大类里面各个再去区分哦，它的细项的这个别类哈，有些呢这几年来是上升的，有些呢是下降的。他说我们去观察相较于这个营业规模还有单店的营业额，其实可以直接反映出这个产业的营运前景。另外呢门市数量的变化还有门市的密集度指标也可以体现出它的

意义，也可以看到哈这个资本投入的意愿跟未来消费需求的预判呢。好，那在最新的这个连锁加盟产业的门市数量的变化，我们刚刚讲哦，分成零售、餐饮、休闲娱乐跟生活服务这四大主要产业哦。那去筛选出呢，如果都从这个门市数量的排行哦去看，这十五大次产业别来看哦，每十万人店数去做一个指标交叉来做比较。我们先讲这个各个排行的结果来看啊，其实呢，在台湾多数的零售业都已经逐步成熟，而且大概都已经趋近一个成熟市场当中哦。门市数量前十五大的业别当中哦，只有四项业别比前一个年度维持正成长，因为大概都已经趋于饱和了，所以要在大幅度的成长都不太容易哈。所以只有四个业别是比前一个年度还要正成长哈。好，那这一次呢有正成长的大概呢就是以便利商店、烘焙专卖、还有宠物及食品用品店以及中古汽车专卖这一些哈，还维持着正成长，其他的都很难再突破原来的店数。我再讲一遍呢哈，其中呢还维持正成长的就是零售业当中的第一名便利商店。台湾的便利商店哈，这个我们已经讲过很多遍，台湾便利商店真的是走三步一家五步一家，到处都有诶，我们的密集度很可怕哈，到处都有小七呀、啊、到处都有全家，到处都有莱尔富啊哈 ,OK 呀、啊、真的是摸鸡东西哈。那便利商店啊，它的密集度每十万人当中有70家，你看每十万人当中有70家哈，然后它的这个变化度哦，比前一个年度这个调查的时候还上升了2.4%哈，它其实已经很高了，但它还继续成长啊。那其他在整个零售业当中哦，也只有便利商店是继续成长的，其他的像什么3C 卖场啊、服饰啊、汽车百货啊、西药房啊、什么文具店啊，全部都是下降的哈，都不容易成长哈。然后呢，在这个餐饮业当中呢，小吃店跟面店成长，因为现在这个大餐厅太贵了，小吃店跟面店成长了7.5%，早餐店呢也成长了5.6%，手摇饮0.8%的成长，然后我看哦，餐饮摊贩也成长了7.7%。便当店跟自助餐店成长了16%，你看都是这些比较便宜的餐饮店哦，大幅成长。咖啡馆成长了13%，台湾人很爱喝咖啡啦，不要抖。好，然后呢，下降的是什么呢？我看看哦，下降，哎，没有下降哎，台湾人真的太爱吃东西了，没有办法。我发现餐饮业很难下降哎。哦，对，餐饮业几乎没什么下降的，大家挺爱吃的。然后休闲娱乐业呢，上涨的是美容院、美发业院，啊，有吗？我觉得美容美发现在好贵哟、哦。以前莹都是去给人家洗头毛哎，我现在这几年呢，这一两年都不太去给人家洗了，因为第一个光是要去洗头哦，人家不太接耶。好难排哦，因为人家都不太喜欢单接洗头的，然后洗头这个现在吼、哦、涨价涨得很夸张，所以我以前我都每个礼拜都是上美发院去洗头，我这两年反而不太上美发院，但是他说美发院增加的这个增加的比例有5%，另外呢增加的有夹娃娃机店也增加了，然后民宿增加了7.3%，然后旅行社也增加了5.6%。生活服务业的部分呢，连锁品牌的哈，哦，这个自助洗衣店增加非常多，自助洗衣店增加了22%，可能因为现在小宅当道，很多人哈家里面都没有放那个洗衣。

衣机啊或者是阳台都变得很小了哈，所以自助洗衣店呢增加了22%。然后这个我看看哈，电脑维修的店也增加了5.8%，瑜伽教室居然增加67%呀、啊！大家现在喜欢做瑜伽。好，然后语言补习班增加了8%，音乐教学班呢也增加了14%。好，这个是就加盟的店啦哈。所以他说呢，很多服饰店呢跟3C 店悄悄的收摊，那超商则是越开越多。这是近一年来台湾的加盟服饰的变化，加盟店的变化。

0: 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时间来到了5:25，回到我们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为大家进行的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

点钟到六点钟进行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来看一下下今天的重要的财经新闻。先来看一下齁，台塑的股东会。台塑呢今天召开股东会，那他们是说呢受到了战争的影响哦，油价一直维持在高档。那会中呢有股东提问说齁，这个当前五大泛用树脂已经出现了下游买盘抵触高价，那现货报价的涨势已经趋缓了，那问公司说怎么看待第二季跟第三季石化业的状况。嚯，这股东很专业哦，现在很多公司哦开股东会，这个下面的股东哦都加高不现在搞问问题啦齁。好，那这个齁董事长是说目前下游跟终端客户这个采购的心态都比较保守啦，石化的价格齁虽然开始走跌，但是原油的成本还是很高，那能源跟石化价格将成为有力的支撑。第三季哦，他们认为说随着乙烯跟丙烯原料开始供应，加上进入传统的旺季，预期整体的开工率会提升。好，那另外呢台塑他们认为说第三季旺季哦，美伊双方虽然多次谈判，可是谈了个半天呢，他们就还是没有停战呢齁。那每次说要谈了要停了啊，也没停啊，对不对？好，所以石油的价格就一直降不下来嘛齁。其中呢来自于中东的轻油跟原油齁供应都还是中断的，那赫姆兹海峡呢也还是没有全面开放嘛齁，所以呢让亚洲石化的这个开工率其实都偏低哦。那有很多家的轻裂厂跟它的这个下游工厂原本在第二季就有安排岁休，所以呢这个石化产品的价格齁都还是维持在高档。那台塑说齁2025年的时候，台塑2025年的时候亏损将近百亿元呢。台塑过去这么多年来其实齁都是赚钱的。2025年这个很难得碰到亏损哦，没有办法。那有小股东就说齁希望公司要加强转型啦，在亏损的状况之下还是用公司以前的盈余在分配股息，那也还好是因为以前有赚钱嘛齁，还有盈余可以分配。但是配发的金额大部分的获利哦都是用集团三宝以及长庚医院的企业这些齁攒的钱哦拿来发给股东的，要不然光靠台塑集团的话他们去年根本是赔钱，而且赔了几百亿元，哪有钱可以配发啊。好，那这个他建议说公司应该减，就是小股东啦就说那你台塑集团本身自己赔得要死啊，根本不应该发股利啦齁。好，那等等的就是小股东很多意见就对啦。好，只是好，这个是台塑今天开股东会。另外呢好，再来看整个大环境的状况哦。国发会今天发布了四月份的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是39分，这个状况跟上个月其实是持平的，灯号还是呈现红灯。其中呢，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站他说受到了 AI 需求强劲还有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影响淡化，厂商对于未来景气的看法回升，由黄蓝灯转为绿灯。好，另外呢工业还有服务业加班工时因为上个年度的基期比较高，所以呢也转为绿灯。在这个领先指标的部分呢再度转为上升。好，那国发会说四月份的分数39分跟上个月的分数其实是一样哦，所以灯号持续是呈现红灯。九个构成项目当中，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转为绿灯增加了一分，那工业跟服务业加办公室转为绿灯啦齁。展望未来，那全球云端服务业的部分呢全球各个国家都还是非常积极在投入算力的建设，所以呢对于出口成长的动能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消费的部分呢，受惠于股市创高，台北股市还是非常的活络，都在一直创高创高，然后成交动能也都在一直放大，对于这个带动财富的效果很大哈，那再加上政府推动减税、育儿跟居住等这些减少这个赋税的一些措施啦，他认为哈对推动商机都有很大的一个效果。好，他说呢，这个四月份的景气灯号，反正就是再一次出现了红灯哈，看起来哈经济是非常的火热的。好，再来看一下这个哦，今天哈，台湾指数公司在今天公布了台湾指数，台湾大型股代表25指数定期审核的结果。好，这次有10档个股要进行换血，那变动呢会在明天正式生效哈。这个东西齁，它会连带影响的金融商品，例如像是凯基双核收息的 ETF 00981T， 这个投资组合也会同时进行权重的调整哦。那在这次调整当中呢，一共有10档个股会纳入新的成分股，好，那有10档纳入的话就有10档被剔除。新加入的成分股呢都集中在半导体、电子零组件哈，被剔除的大部分都是金融股哦哈。那被加入的10档个股哈有谁呢？包括了南亚，还有被动元件的国巨，再来就是设备厂商智茂、PCB 大厂金相电，还有记忆体大厂南亚科，以及散热模组的奇宏、IC 载板的新星，再来是创意哦，这档是高价股哈，创意，再来是测试的设备厂商宏进，以及 IC 载板的南电，好，这十档是被挑进去新加的哈。那被汰除的是谁呢？哦，被汰除的包括了传统产业的统一，哦，华硕被踢掉了，再来长荣、华南金、玉山金、兆丰金、台新星光金、第一金，你看这么多金通通被踢掉齁，金控股全部都被踢掉了，然后台湾大、康配，所以你看哦，几乎有这一半以上的金控股哦都被剔除了齁。市场就认为说齁，这个指数在大型指数的配置上面哦，对金融股的调整哦，有非常大的这个剔除的一个指标。好，然后就是在明天收盘的时候会正式开始执行哈。那会连带到的指数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 00981T。好，这个公布的是我们刚刚讲台湾指数公司，它要调整的是特选台湾大型股代表25指数。

0: 台湾吉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啥、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节目当中来，我是莹莹。好，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今天的表现。台北股市哦，现在呢自从昨天冲上了45000点之后，真的是高低震荡会非常非常的剧烈，好像坐那个云霄飞车大怒神一样哦。在早盘其实今天还是有往上哦，企图在做攻击，盘中呢早盘有在最高的时候大盘呢有上涨600多点，将近700点哈，冲到了这个44954点，创了这个盘中新高哦，逼近了45000的关卡哦。好，但是呢盘中就传出了这个伊朗哦要袭击美国的空军基地，所以哦哇，大家如果去看那个这个走势图哦，盘中的走势图会看到突然间哦就跳水，90度的跳水哦，一下子往下杀，杀得很凶哦，就引发了全球期指还有亚洲股市哦全面呢就往下杀哈、哦、大盘就很快就翻黑哈、哦、最低的时候呢一下子狂跌了将近1000点之多哈、哦、好，所以中场的时候跌得很深，跌得很深的意思哈、哦、是说它从上涨600多点哈、哦、一下子就变成下跌了这个600-700点，所以这高低差其实就很大、啊、好，所以今天中场的时候是收在了43636点哈、哦、反而是下跌了620点，所以很多个股、哦、其实今天、哦、都是开高走低、哦、收了一个这个黑 K 棒、哦、所以不好看，不好看，很多人都套在上面、哦、觉得好无辜这样子、哦、买盘就觉得怎么莫名其妙、哦、明明本来是赚钱的变成赔钱。那今天的成交量哦，也是这个爆出了天量，变成 1.59 兆元哦。那今天盘中的振幅高低差有将近1717点，而且很多人呢其实是套在相对高点。虽然守住了五日均线哦，但是呢没有能守住这个44000点呢、哦。好，那今天呢全指股的部分，台积电其实也是哈，虽然盘中触及了2360哈，2360块，这个2360是台积电自己的新天价，但是哈，过了这个新高之后呢，中场反而是下跌了5块钱，收在2295哈，这2360到2295这中间的价差也是挺大的。那联发科也是，联发科今天是下跌230块哦，跌幅跌了半根停板哦。那鸿海呢是跌了小跌啦，一点点啦，跌了 0.5%。那广达小跌了1%。记忆体族群的部分呢、哦，昨天华邦电最强，但是呢，今天呢，华邦电跌幅比较重哦，它跌这个涨多了哈、哦，有回跌。南亚科今天稍微有涨哦，但是呢在大盘开始跌的时候，南亚科也跟着一起跌哈、哦。旺宏呢小涨了2%。被动元件的部分哦，今天凯美哦跟立隆电哦，这两只很厉害耶，锁死涨停。大盘在狂跌的时候他们都不为所动，好厉害。完全齁，就是还是这个锁得很好哦。华新科涨了8%，国巨虽然被分盘交易齁，但是依旧是涨了半根停板哦齁。好，这个大盘今天齁震荡的幅度还挺大的。所以很多投资人手上的个股可能会有点受伤啦齁。那今天的成交量哦，再创下新天量 1.59 兆元。那三大法人呢是怎么操作的，我们来看一下。外资今天齁、哦、终止了买超。外资在过去五个交易日其实都是站在买方。那今天呢是站在卖方哦。外资今天我来看一下，外资今天卖超了386亿元齁、哦、由买转卖。外资过去五个交易日买超的金额齁，总计已经买了2596亿元，不过今天呢开始调节了386亿。

0: 再来投资自营商，自营商今天也是站在卖方，自营商今天卖了150亿元呢、哦。投信呢也是连两天站在卖方，今天投信也卖超了67亿元，所以今天呢、哦、在大盘哦本来涨了600-700点。后来开始往下杀哈，三大法人今天可能都被这个伊朗的动作给吓到，全部开始抛售股票，三大法人全部站在卖方，一共是卖了604亿元哈，604亿元。好，这个是今天台北股市的状况，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好，祝福大家每天开心有钱赚，拜拜。
1: 有人为了祈福，
2: 然后可以陪妈妈多多出来走一走，
3: 看看身体就好了，就健康。
1: 有人想做公益，
4: 我现在发玉米，因为玉米很抢手啊，放下去就没了。
1: 有人来找自己，
5: 好离职，想要转换人生的方向啊。
1: 这些都是台湾美丽善良的点点滴滴。欢迎收听
6: 《台币小马总》。
0: Hello， 我是莹莹。欢迎收听来提小马座台湾 Go Go Go，
7: 赶快来赶快来，免费刮痧推拿，
0: 科技移动急诊室。
8: 我们是因为在这种天气比较热的状态，身体的循环不好，他会觉得头痛头晕，他们就会走过来刮痧。
0: 跟着妈祖伯进香，考验的是毅力也是体力，长时间徒步加上天气闷热，中暑昏倒的风险也很高。一路上我们看到好多应援小站，帮你贴药膏解酸痛，还可以刮痧松筋骨。鲁拉拉医疗团团长说，最常见的就是走着走着脚开始起水泡。
9: 护理的部分，因为我们长时间在走路，更会出现一些比较多的奇奇怪怪的症状。那我们也有在做这个急救的任务之类的。
10: 长水泡，长水泡。
11: 我来看看护理人员，通常他们长水泡的话，都会长在不一定第几指，
12: 不一定，大部分都是如果鞋子有点紧，有没有？它在这个缝、指缝的地方，湿度还有温度，还有摩擦，这都是造成水泡的原因。
11: 那如果没有处理会怎样？
0: 白沙屯妈祖进香的报名人数从3000多人到今年已经突破了46万人，人潮密集，而且队伍绵延数十公里，一旦发生突发状况，经常面临找不到病人或救护车进不去的困境，成为大型群众聚会活动中重大的医疗挑战。
13: 十度左右，
14: 救护车！哇，那个人潮，那个人潮，看慢慢，马上散开。
0: 台北医学大学特别与同综合医院合作推出了移动急诊室。导入一键求救加及时定位，要解决在46万人潮中传统救护车进不去的困扰。同综合医院的副院长将多年来跟着妈祖走的经验导入科技与救护中，大幅缩短了救援的时间。
15: 我们传统因为救护车跟摩托车，那现这次主要就是把一些即时定位，我们在我们的白沙屯的 GPS， 那有一个一键就可以做紧急救护，他哪边倒下来，旁边的人就可以帮他定位，这个位置 GPS 在哪个地方。啊，第二个我们也有一个行动指挥车。那他就会调最近的救护车跟机具摩托车，啊，我们还有今年还有20，就是那个电动摩托车。
16: 来，阿嘎大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白沙屯拱天宫的同综合医疗团。
17: 急诊联系我们都靠我们的无线电，只是车上会多了一些我们基本的救护装备，像电击器、救护包那些，经典最新型的无线的传输的那个医疗设备，对对对对。
0: 白沙屯妈祖进香已经超过200年的历史，为什么要辛辛苦苦走这么久的路？为什么要追随一个看不见的天上神明？台中教育大学林茂贤副教授观察，这是台湾老一辈人的精神寄托。妈祖伯是台湾的集体信仰，一种社会疗愈，一种自我与命运的和解。
18: 咱的老一辈，伊袂去做张老师。伊嘛未卡得会有。

0: 生命线，但是呢，伊拢会求神明，所以逐工吼，恁阿妈逐工拢廿三支香片，甲妈祖咧细细念、细细念，念念拢无代志，无念就出代志，无念你就得躁郁症，吼、哦。所以呢，伫个规个过程内底，我感觉伊就是一个社会集体的心理的疗愈啦。
1: 我从十二号白沙屯走到现在，脚长了一个摩擦型的水泡，应该四五天。
2: 在进香这条长长的路上，有人用科技默默地守护大家的安全。当无线电响起，有人被搀扶过来，简单处理后又慢慢恢复，可以再次回到队伍中。
3: 很棒，而且他们都很细心，毕竟在脚底我们比较不容易发现，只觉得脚不舒服会痛，但是他们就每一次脚
2: 来 K 消妈祖台湾 Go Go Go， 我是盈盈，祝福您。
4: 爱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生活研究室，
1: 带您用声音漫游城市。听见城市里的故事，从文化语言到生活观察，带您听见生命中的精彩故事。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邱庆章主持，欢迎收听
0: 生活研究室。
1: 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陪你研究生活事，探索城市里的新鲜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秋 Joe， 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六点到六点半在空中陪伴你哦。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将我阿秋 Joe 来为各位服务哦。那 Joe 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嘉义的生活大小事，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千万不要错过哟。好，那首先来关心一下嘉义县的消息。那么随着这个五月啊已经来到了尾声，那也代表说呢毕业季就要到来了。南华大学的传播学系啊，就在这个周末哦，111级的学生共同策划一个毕业展览，叫做“隐隐谋代志”哈，它台语谐音就是“隐隐谋代志”啊。哦，但这个呢，这边的“隐”呢，其实就是影像的“影”哦，也代表说呢，他们主要呢就是在做拍片，还有做一些影视产业工作的这些学生了哈。那么这个展览会在115年的5月22号到5月24号，也就是节目首播当下的这个礼拜六、礼拜日哦。在嘉义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 S 栋来展出哦。那本次展览集结了影像、广播、平面、公关以及论文和舞台剧六大类的毕业制作，来展现学生四年来于传播领域的学习成果还有创作能量哦。那首先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展览的现场，就来邀请我们毕展总招林子成还有副招丁怡文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的展览吧。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大家好，我是这次的《英英某代集》的总招，然后在我身旁的话是副招怡文。那我们这次《英英某代集》呢，其实是一个用一个舞厅的方式来做结合，大家可以看到展区里面就是蛮多红色的主题这样子。那我们《英英某代集》是取自于，因为我们是影视传播学系，那我会制作非常多影片啊、影音的相关的类型的东西作品这样子。然后谋就是代表我们预谋，或是就是我们要规划一件大事情，所以我才叫隐隐谋代志。那其实也有另外一个含义是在说，就是其实大家会以为读传播系都是隐隐谋代志，可能都在出去玩什么的，但是其实没有，我们对于我们的未来规划或是甚至作品上面都是很认真的在就是做一个大事情这样子。
1: 在逛展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摊位吸引了阿秋我的注意力，是一部纪录片，在讲3.1地震之后，有一位日本的同学，那随着妈妈从日本迁移到台湾，那在台湾成长长大，横跨了两代人以及台湾跟日本之间的故事。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导演林俊逸同学的分享。
3: 大家好，我们是纪录片余震之后的制作团队，我是导演林俊逸，他是剪辑严玉娇，在我旁边的这个男生他叫做吴宇启，他是摄影。那余震之后呢，我们从前期企划的构思到拍摄的脚本，到后面实际的执行跟剪辑的讨论，还有就是素材的收集，约莫大概花了半年至一年。对，那最近比较密集的去把它就是产出。那余震之后想要讲的就是，因为以往我们在讲述的就是有一位大三的学妹叫田山匡乃春，他们一家人其实是那时候日本3.1大地震的受灾户，那他们在福岛核爆的那个影响的范围内，那导致说他们身体像甲状腺会有肿大或是数值异常的情形发生。那因为由于当时日本政府的说法就是比较模糊，那也导致说田山一家他们要取得医疗资源是相对不易的，于是他们寻求外界，加上当时台日友好的氛围，他们就辗转去了上海，然后到现在的台湾，然后成功取得这个 医疗的仪器，它叫做盖格计数器，就是专门在测辐射数值的。那就实际取得仪器的在台湾测是正常的，但是回到日本就发现它是比就是会危害人体的那个指数的数值还高20多倍的。对，这是根据我们受访者的。那我们主要想要讲的并不是只有单纯说哦，想要讲述说日本政府的一些积极的做法，而是把重点放在以往过去创作者或是一些作家他们探讨比较缺少的是，这些灾民除了在日本当下经历的一些事情在日本是如何生根的之外，我们想要提供就是有这样的受灾户，他们到台湾，他们是如何去打破语言的隔阂，然后跟实际找到自己的归属感，甚至说他们也跟台东的资本部落有密切的就是接触，那也是部落也是接纳他们这样子，就是在这个身份上是蛮特别的。对，
4: 在拍摄这个过程结束之后，你觉得有学到什么样的能力，学了什么样的结果？
3: 我觉得对于创作者来说，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把所有的东西都一五一十的告诉观众，就是想要好好的把故事讲得很完整，但有的时候我们只要好好的专注讲好一个部分，并且就是是深入的实际的，而且就是保护受访者的情况下，相对来说是比长篇大论然后没有重点还来得来得更能打动人心吧。那其实最大的挑战就是因为三一一的一些素材，包含像春妈他们那时候的心境是很难用一般的影像去替代的，所以因为有 AI 的技术，所以我们用素描动画图的方式去做示意图。对，这是我们蛮大的一个突破这样子。对，
4: 最后想说你们对自己还有对同学未来有什么样的期许？毕业了
3: 期许就是未来可能不一定会再继续拍片，也有可能会重拾摄影机，那就是希望说在有这次的经历，我们可以去学会说就是合作上一定大家都会有摩擦，但是那个摩擦要知道就是大家都是为了作品好，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坚持。那其实对于导演来说，我觉得有时候导演会有自己创作者的坚持，但是有的时候如果试着去听听看其他像不是导演能决定内容的其他工作人员的建议，会让你的作品更有思考的丰富度，就是会打破自己想象中的来的就是更全面。对，
4: 那更可以打破思考的
2: 框架。
3: 对，
4: 就是说如果听那个其他组员的意见，
3: 对，就是大家在不管是拍片，不管是工作上，不管是感情上，就是跟家人相处上，一定会遇到就是有一方他相对是比较有话语权、比较主导的。但是我们这次的经历，由于是特别是我是导演身份的话，我会觉得说如果我们试着去倾听其他人的想法，试着把他们的想法跟自己的想法去做结合的话，有的时候会蹦出新的火花，那也会让整体的信任感是更强烈的，然后也会让作品它更有多元的姿态呈现给观众这样。
1: 那么刚刚听完了导演的分享，那我们来听听看其他组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吧。
5: 这个过程我主要负责是摄影的部分，那这个过程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因为拍摄对象是日本，它会跟台湾的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一些习惯，那就是会去发现就是令人蛮惊奇的，就是跟怎么样，跟想象中的日本人，还有以及跟台湾人相处起来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2: 好，我是颜玉娇，然后这次负责的是剪辑的部分。那我觉得有趣的点就是因为其实剪辑跟导演通常来说就是两个不同身份嘛，那就是通常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那我觉得刚好就是因为这两个身份，所以有趣的点跟困难点是一样，就是因为在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两个就是容易吵架，然后可能是在阐述事情上跟我剪辑想要叙事上会有不一样的点。然后有趣的部分也是因为就是因为导演可能会有想要自己叙述的方式，但是又透过多次磨合，然后最后可以产出这个作品，这是让我觉得特别有趣的地方这样。
1: 那逛完了纪录片摊位，那现在阿秋就来带各位来看看整个展场的设计还有装潢吧。那这次的萤萤波带机啊，以歌舞厅为核心概念，融合了复古华丽的视觉风格还有表演艺术的元素，透过影像、声音和文字 打造出一个如同走进旧时代秀场般的沉浸式氛围。那就如刚刚的林同学总招所说，那这次的主题名称取自于台语音音波代记，指的就是每一部影像背后都有一件被好好思考好好完成的事情。这个谋呢，指的就是谋划谋策的意思，那象征学生们从企划发想到实际的制作，经历了无数的讨论和累积，最终把想说的故事转化为作品来呈现哦。那这次的展览作品呢，内容非常的丰富多元，影像类作品呢，包含了刚刚提到的纪录片，也包含自媒体频道、微电影，还有 Live Podcast 等等，以不同的形式来探索社会议题，还有人物的故事。

故事。那广播类则结合了 podcast 和广播剧创作，透过声音叙事带领观众进入不同的情境。平面作品聚焦地方文化，还有旅游记录，以杂志编辑的视角重新诠释台湾的在地风貌。论文类作品则探讨生成式 AI 还有媒体素养。网络戏剧化内容则创作了当代，包含当代议题，还有展现了学生对媒体现象的观察和思考。

0: 那团队经历了什么样的挑战，还有什么样的有趣的事情呢？那我们也请总招分享一下哦。
1: 其实我们在做一个展区，或者在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蛮想要去突破以往的框架。那今年的话，我们有设计一些蛮多有趣的部分，像是我们就自己同学就自己设计啊，然后包括器材的部分，还有搭框的部分，我们做一台拍贴机。然后让参展的人员可以来这边就是拍贴，然后也是蛮结合我们传播系的作品这样子。
2: 然后更不一样的是，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开幕影片是由同学去设计、去填词、去剪，就是创新的影片，就跟以往就是有不一样突破。
0: 那这次啊，公关类的作品也包含了实物操作，包含了舞台剧的宣传。好，在上上礼拜呢，这个五月初的时候呢，有一部叫做《犀牛啊》的这个舞台剧哈，也在民雄演艺厅呢盛大的举行。那这个舞台剧呢，也是由学生共同参与创作跟演出，透过肢体、灯光还有舞台设计，那实际应用品牌行销还有媒体策略来呈现呢，属于111级学生的戏剧世界哦。那既然毕业季将至，那我们来听听我们总招同学们对毕业未来的人生规划呢有什么样的看法，以及对自己还有同学有什么样的期许。
1: 当然就是希望大家能在这个领域上，就是在传播这个领域上去发光发热，然后未来可以再常常聚在一起，就是最希望的事情。
2: 就是希望各位就可以跟我们的主视觉一样，就是因为我们主视觉是舞厅嘛，就希望大家可以在未来的舞台上自己发光发热。
0: 那听完了两位同学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南华大学传播学系系主任，同时也是班导的黄燕莹老师对这一届要毕业的学生有什么样的期许吧。
3: 南华传播系这一次111级的毕业展览呢，他们其实在过去四年当中学习了非常多领域的一些内容。那他们在制作包含舞台剧啦，在影音，还有在公关，还有在一些论文方面呢，他们其实都有非常卓越的成果。那这些成果其实我们都希望说，透过真正在我们课程里面，还有一些实务的一些练习过程当中，他们所呈现的这些内容能够跟业界未来的这个就业过程能够做一个接轨。那我想他们也其实也有高度呈现了出现在目前在整个比如说自媒体啦，或者是在一般的媒体当中他们所要呈现的一些内容的一个方式，所以我对他们这些的表现其实是有很高度的肯定。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希望未来在这样的一个南华大学传播系的一个这种教学的过程当中，希望能够持续的去跟实务的业界部分的一些内容做高度的连结，因为媒体的变化是非常大也非常快的。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希望能够及时的连结呢，让同学的作品能够被业界所看到。那这对于他们未来在就业，还有他们个人想要去实现在传播领域的一些兴趣跟理想上，会有比较高度的帮助。对。
0: 南华大学传播学系表示啊，今年已经是系上的第九届独立毕业展览，希望透过展览让更多人看见学生的创意还有专业能力，也期待借由作品和观众产生交流与共鸣哦。除了校内师生之外，本次展览也邀请了中南部的大专院校学生、高中职学生以及业界人士和民众一同参与，感受新时代的创作者如何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生活，回应时代。那南华大学传播学系111级毕业展英英包代季将从115年的5月22号展至5月24号，每天上午11点开展至下午5点，地点在嘉义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 S Stone。那展览期间，除了现场作品展示以外，也规划了互动打卡以及周边展售，希望打造一个兼具观展体验和交流氛围的青年创意展览。主办单位也诚挚邀请民众在展览期间来一起走进英英包代季的故事现场，感受影像和生活交织而出的时代温度哦。更多的展览相关资讯，也欢迎到英英包代季的官方 IG 还有 Facebook 粉丝专页来查询哦。好，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先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生活研究室》。那继续来关心一下我们嘉义县的艺文消息哦。现在我们要把目光移向到嘉义县的新港乡。那随着毕业典礼将至呢，嘉义县的新港艺术高中特别邀请了嘉义知名艺术家也是教育工作者的陈庆活老师，在校内图书馆举办了无用之用县的延续陈庆活2026个展，并在5月22号也举行了开展记者会，现场展出不少由漂流木、线圈、报纸拼贴、电路板等复合媒材打造的艺术品，而且创作年份跨足的20年，反映出陈庆火对于时代脉动的独到观察，以及身处教育第一线的反思。那么陈庆火老师常年耕耘啊嘉义的艺术教育，拥有丰沛而且持续不断的创作能量，近年也积极投入多元媒材立体作品的创作还有推广，善于运用漂流木、回收废弃物等素材，将环保议题融入艺术实践之中，透过作品重新思考人和自然、消费以及永续之间的关系。本次展览也进一步的结合 3D 列印 PLA 线材作为创作媒介，传统的手作质地还有当代科技材料相互交织，将激荡出崭新的视觉语汇还有创作能量。那陈庆活老师表示啊，他在高职广告科执教时候经常教导学生绘具具象的事物，但随着年纪增长，他也慢慢转而偏好创作抽象还有看不懂的作品。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还有无用之用这个主题的名字为何这样的取名呢？以及呢，这个作品本身还有他的展览跟新港在地的什么样的连结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陈庆活老师的分享吧。
1: 第一个就是我们新港实在是因为妈祖庙的关系啊，全省都很知名啊，因为这已经变成一个盛大的宗教盛事。那我只能采取一点啊，虽然我没有办法说直接对宗教从事什么，但是我可能就是利用这些戏曲啦，这些元素来跟新港在地的连接，还有我使用的颜色，你看起来跟庙宇上面的那种颜色，其实也几分类似，就是那些颜色是吸取对于基本上宗教艺术这样结合来的，用这个戏曲方面的这种题材来做，也是跟我们庙宇。新港没有那么多这忠孝节义这些故事啊，剪年啊什么这些，它只是一致的哦，大概是用这样来跟新港做连结。嗯，
2: 哎，好，那老师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些复合材料作品啊，你在取材的时候呢，你是直接先有心中一个定件，然后再去寻找媒材，还是说你看到媒材本身，你就想到说，哎，它可以来做什么样的作品？
1: 没有一件作品通常都反反复复，有时候的想法做到完的时候呢。

0: 南辕北辙，因为材料太复杂，本身成功率也不见得很高，所以边走边看，呵呵，大部分是这样。
1: 哦，就是说材料本身它自己长成，它就最完成的样子。
0: 对，而且你要寻找这样材料，有的适合，有的你却怎么找都找不到适合的材料，这也是一个困扰啊。因为你像我做一件作品的材料要积蓄很久，有的这个材料捡回来将近10年20年搁置在那里，用也用不到啊，但有一天他就用到了。
1: 好，老师最后你有想要对所有第一次来看展的这些观众朋友们，你会想要怎么推荐你的作品？
0: 推荐，
1: 或者是说推荐他们怎么来看这个展览？
0: 我是觉得第一个，我先说我怎么推荐他们来看这个展览。因为像这近一两年这些综合媒材加线材这样的表现，事实上是比较抽象，很多人说啊，老师你不说我们也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意思或者怎么样。但是我刚才也回答几个观众的问题，就是说其实我越到这年龄哦，我觉得我越喜欢抽象。为什么喜欢抽象？它没有争议，就像音乐一样嘛。音乐它很，虽然你听起来很好听、很悦耳，但是它抽象的啊，没有人因为一首音乐去修改啊，对不对？哦，顶多是签约黑文字的错误，签约。啊，这不照合约都会修改，可是没有人去告一手音乐啊，那不会啊，因为那是你个人感受的问题，这很抽象，你怎么解释它？所以我越来越，这个年龄啊，因为它可以很多解释，啊，也可以很自由，啊，但是它里面的想象空间很大，哎啊。所以我最近一两年的东西做的都蛮抽象，向你们音乐学习。
1: 比较偏感受性的东西。
0: 对对啊，但是它空间很大，你被一个具象东西定住了，那个空间就是那个这么窄，它就被定义了啊。所以我觉得，哎，我可以超过这个啊，我不必要这么狭窄的被他抓住啊。嗯，
1: 那老师最后想要跟我们所有的观众呢，来看画展的所有民众朋友们的讲，能够你能跟我们讲一句话吗？
0: 就是哦，开开心心哦，用喜悦的心情去接受造型色彩，不要去太局限自己的空间，也不要去想啊，这像什么，这不像什么，我觉得这样你看一个展览的空间就小了。哎，
2: 所以老师也表示啊，明确的定义反而会限缩可能性，也会引来不必要的争端。他希望借由这次的展览让艺术回归感受性，并将解释权还给参观者，也鼓励观众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我们现场参观民众他有什么样的看法吧。
3: 实际上是有两个作品是非常吸引我的，一个大概叫做蚕，伤蚕，还有一个大概就是洞房。那为什么会有这两个我最有吸引？第一个我说的那个伤蚕呢，它是非常简洁的，可是你从那个木材还有它的那些组合当中，你可以看得出来非常的有意思哦。那我当下事实上来讲，我就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东西。那另外一幅就是那个洞房式，我有很多的疑问，因为我在看的时候基本上我就很多的疑问了，可是后来那个陈老师来一说了以后，就恍然大悟说，哦，原来这个部分是陈老师要表示的这样子的一个意思。那也经过他这样解说，我就更懂了他所要呈现的是什么。
1: 那有你最喜欢的作品吗？
3: 对，我这样说，我最喜欢的作品就是第一样，
1: 就是、
3: 第一样作品。我看了那么多的作品当中，我到了那个作品的时候，我就 矗立在那个地方一直在看，哎，这个陈老师怎么把这一些可能我们看起来不是那么完整的木材，甚至就是有伤痕的木材，把它装置成真的，就有一点跟它的主题非常的符合，无用之用。对，我觉得在这个当中我就觉得啊很棒，我也很喜欢这个作品。
2: 陈清火的无用之用线的延续个展将从2026年的5月22号展至6月30号，地点在新港艺术高中的图书馆艺廊，从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展至下午5点，周六日休馆。主办单位也邀请师生还有社区朋友一同走入展场，在线条和材质的延续之中，感受艺术如何赋予无用之物新的生命以及价值。那在节目最后，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沈歌沈。沈歌沈文成呢，配合台东县的观光，最近也跟歌手李英宏将老歌重新翻完，推出一首 Nina 来台东，在这边送给大家，祝大家有一个非常 chill 的下午还有夜晚哦。我是阿秋，欢迎各位下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生活研究室，祝大家平安快乐，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在荆棘路上遇见爱之光。正声广播公司云林台制作，萱萱企划主持，一起来发现人生路上的爱之光。

0: 非常谢谢哦！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庆贤竹影照明设计的林进佑总监，欢迎总监。
1: 大家好，我是照明设计师林进佑。

0: 那真的非常谢谢，就是总监您创立这个庆贤设计，然后也带领着团队把你们的经验带到虎尾，然后让虎尾变得很漂亮。那蛮好奇，就是说，其实有光就有影啦，就是在光的另外一面，其实以人生来说，就是光就象征着好像成功的样子、亮丽的样子，但是背后那个影子，就是可能经历非常多的一些失败啊、挫折等等。那在庆贤今年也是已经满10周年，
1: 10周年，
0: 十周年。那
1: 对。
0: 同时也是您也有就是当老师，就是目前也是这个助理教授的身份，也是10年的时间。对，那就蛮好奇说这个10年，就是您怎么说？我相信一定有非常多的一些经验哦。那如果真的要在这个节目当中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可能是你人生一个转捩点，对，您会想要分享哪一段的一个故事？就是那种失败啊、挫折，但是又成就了现在的你。
1: 其实这个问题也蛮有趣的啊，但是可以聊个3天3夜啊。如果要说这个失败挫折，我相信大家都很多失败挫折的经验啊。然后成功，我觉得不敢说有什么成就，但是我觉得是至少从失败中哦，再爬起来，然后在这个失败的经验当中，然后得到一些养分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创业者都会面临到的哦，很难得的一个一定会
0: 的
1: 经历的
0: 经
1: 过
0: 历，
1: 程。对，那我想起来，其实因为我公司其实今年刚好满第10年，那其实，在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找寻一个，应该说对我来说，我想我应该没有所谓。创业是不维艰的，好，所以除非你是富二代，或者是这个先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
0: 靠
1: 条
0: 山，
1: 件，嘿，对，然后，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也都在找寻，在一个是机会，一个是怎么样，把我们自身所学的过去的经验，哦，还有包含我们的理念，我们的这个理想，哦，怎么样经由设计这样子的一个界面哦，然后能够让它很好的去发挥出来，去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在应该说我们公司过去10年，在前半应该前面的5年，其实都是一个还在尝试的过程，而且都是非常的其实
0: 都在摸索，
1: 摸索。然后再来是，事实上并不是说我们所谓的专业经验不足，其实都很多时候是在于你面对一个社会大环境，还有各种这个，比如说这个照明灯光专业上，它其实并不是一个一般人熟知的哦。我们印象中的，我们大家不会不知道医生是做什么，律师是做什么，建筑师是做什么，大家都知道，可是不见得知道说，诶，你说你是灯光设计师，你是设计什么？设计灯呢？还是设计，很少人会说你是设计光啊，好，所以大部分都不太知道说这个连结，我们只能知道说，哦，你可能，我们知道去餐厅要有一个灯光美、气氛佳的环境，可是你不知道这背后其实有非常多的理性的成分、挑战的成分。那我想刚刚的分享也讲了一些所谓认为对于光环境。他那个理性的成分怎么样去挑战最后的结果？那其实要说一个失败的经历，或者是说我们特别有印象的事情，其实非常的多。我觉得要能够突然冒出来一个，除非是一个天大的灾难，所以我大概也没有不幸到突然有一个这个曾经无法收拾的一个状况，然后突然冒出来，所以我想，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庆贤，如果查注音字典的话，庆玄其实不是玄啊，是贤
0: 贤，
1: 贤哦，那庆贤。设计这个名字其实是有一个寓意在的哦，庆

0: 很多人不知道念成心啊，其实三点水在一个心脏的心这个字叫做沁啊，那因可能有些人听过所谓的沁凉心脾
1: 对。
0: 所以这种一个感受可以深入到你的人心，然后让你感觉到非常的舒适畅快哦。这个沁凉心脾，它是这个沁这个字其实是有渗透的寓意在哦。然后弦呢，我们常常听到歌声很优美的旋律哦，音乐很这个很舒畅的一个旋律，这个弦。其实正确说法是弦啊，但是无所谓，就是说弦，我们一定想象它是一个，比较没有边界的，比较抽象的哦，像音乐一样，它是可以有一个弦外之音的哦，那也就是它是很广很广，所以我希望我们其实是利用设计的这个力量哦，去让我们可以无远佛界的。去影响很深很广哦，运用我们的一个设计力哦，去改变这个环境哦，去影响一个正向的一个让它可以正向的一个发展发生哦，所以这个是沁泉设计在现在在过去也一直在做的事情，也是我们运用光哦来营造一个好的光的环境。那这个环境，我想大家只要。应该是说可以很直接的都可以感受得到啦，那这个感受呢，又是一个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个很抽象的一个光哦，然后来让大家也可以有一个正向的一个受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感染哦，一个影响。那这个影响在背后，我们希望是借由很多在地的。这样子，我们先去，我们去面对它，我们去了解它，然后借由这个光，然后作为一个影子，哦，然后去引导民众，也许对于我们自己本身在地的文化啊、历史啊，能够更加的有一种更探索，甚至是经由你的探索，你会发现哦，它很值得被尊重、被保护哦，这样子的一个心。哦，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可以跟大家分享。

0: 听众朋友可能对于灯光设计比较陌生一点。那我的想象是说，是不是每一位这个照明设计师啊，灯光设计师，他都会有一个预知光的能力，就是说他可以想象，就是啊，我这个灯怎么装啊，什么色温，然后一打开是什么样子？还是说你们会再搭配一些电脑设备啊等等？蛮好奇是怎么样去把你们想象的美感，把它用一种很专业的方式呈现出来。
1: 哇，这个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也就是说它可能不太被了解到或被一般的这个不同行业的这个民众知道。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个建筑，对于一个景观，我们建筑

比如说建筑师或景观设计师或室内设计师，在设计一个空间，在建筑师设计一个建筑，他可以在图上把这个这个未来要呈现的样貌、样子、造型，都可以画出来，要用什么材料、什么颜色，我们可以呈现出来，然后可以去做一个很理性的这个规则的一个规划。灯光也是，灯光的设计呈现也是，但是最大不同的差别却是在一个很细微的部分。这细微的部分就是说，也是很挑战的部分，就是我们规划的很多都是灯，什么灯，什么灯，什么灯，什么灯，我们在图学上画到的都是一个一个所谓灯的符号，符号，符号。你看到的是这个白纸，然后黑线，黑的符号。可是有趣的事情是，这些符号并不代表你最后会看到的结果，样子，甚至是氛围。所以光其实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光其实是很抽象的，但是它又很科学。它的科学在于，其实很多人也许不知道，光是电磁波的一种。那电磁波是什么？可能跟大家生活也非常有直接的关系。今天去这个便利商店买一个便当，买一个这个牛奶，你想要加热，你要微波炉，微波炉就有电磁波，对不对？我们现在在各位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我们传达了这个收音，这个无线就是电磁波。那可是光为什么也是电磁波？光是可以看得见的电磁波，所以它在学理上是所谓的可见光，可见光。那这个是在一个这个科学上其实是可以去很理性的去说，去分析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人的眼睛可以看到可见光的范围是从哪里到哪里，然后这样子很科学、很理性的东西。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每个人对于光的视觉，看到的其实都是心理的感受，都是一种很感性的，都是一种氛，我们讲的抽象的是一种氛围，可是它背后其实都是很理性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要用什么样子的灯，我们用多强的这个多大的瓦数，我们要黄光还是白光，什么样子的色温，然后我们应用在街道上有所谓的路灯，有人行道的这些灯杆，景观灯，或者是说建筑物上这些投光灯，什么什么灯，我们到家里面我们用的，我们有台灯，客厅有这个，餐厅有吊灯，客厅有这个吸顶灯或者什么什么砍灯之类的这样子的东西。那有趣的是，当你停电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把灯所谓的开关关掉的时候，这些光都不存在了，然后这个所谓我们因为这些灯而产生的氛围，完全都不存在，你看到的只是一盏一盏灯，仅止于它的造型，这些造型对于光本身并不是这么直接绝对，也就是说这个很美的一盏灯，可能它打出来的光氛围并不好，然后可能这一盏灯没有开灯前，很好看啊，这是一个很漂亮的设计，一打开你觉得非常刺眼，那结果它对这件所谓的好的光环境来说并没有帮助，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所以这个是最特别的部分，也就是也是最挑战的部分。

所谓照明灯光设计，我们的成果哦，常常不是我们可以完全在还没看到结果之前哦，可以预料到了啊，很多问题都是。

0: 在很后期，因为如果经验不足，如果我们可能有一些新的尝试，也许那些问题都在很后期才发生。如果是一个这个比如说一年的工作的工期，或者是甚至建筑案2、3年甚至更久的工期，常常我们看到所谓的灯光亮起来，我们看到光了，都是那个很长的工期的最后，也许是3天，也许是2个礼拜，哦，你终于看到这个光亮起来，哇，好美！那也很有可能最后亮起来啊，糟糕，怎么会这样？怎么办？然后我们就会遇到一些，比如说你是个高楼，你有很高的阴架，然后要拆架了。拆架之前灯也装好了，可是我们可以做测试啊。可是，一测试，你发现那些光都打在阴架上，
1: 就
0: 并不
1: 不
0: 是打
1: 准，
0: 在这，你没有办法预测那个最后的结果，因为最后结果是没有阴架的，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种种都是挑战，也都是常见的问题啊。那话说来，就变成说，每一位像我们从事照明灯光设计，其实最挑战的工作。就是在怎么预知那个最后的结果？那最后的结果，说实话，还真的需要某种程度的预知，因为你没有办法完全的在电脑哦上面去做这所有条件上的这个设定。那这个方面，比如说我们在虎尾试管这样的一个街廓哦，这个交通繁忙的一个环境。事实上，这里面有非常多不可控的因素哦。这个因素在夜晚，你会看到车水马龙，所有的车子哦，高的卡车、公车，它是有比较高的这个
1: 车
0: 头灯、
1: 灯，
0: 车灯。那一般的轿车的车灯或摩托车的车灯哦，来来往往，这些光都造成环境上的一些影响哦。然后再加上路灯。哦，那路灯有可能是黄光，或者是白光，或者是它是很强烈的刺眼的光哦，这个都常常可见，然后也不是我们所谓照明灯光设计要对这个区域能够去真的去完全的控制的一个因素呢，包括人行道上的灯，或者是商家的招牌。哦，那或者是商店本身，哦，不同的业态它可能有不同的这个光照的一个设定，哦，有的店家可能要非常的亮，有的店家很有气氛，稍微比较暗，所以整个街廓的环境条件，其实在光的环境条件上是很不一样。那当我们要去整理这个所谓的光环境，要让它一致性，或者是让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氛围的营造的时候，这些条件就是一个挑战。然后这些挑战常常你没有办法在电脑上面，你把它一五一十的把这些环境条件量化，变成电脑上的数据，这是比较难的啊。所以会变成是很多时候是需要一些经验。哦，需要一些比较实地的观察，哦，然后才去做，找到一个平衡。
1: 所以预知光的能力，其实真的是要长时间的累积啊，往往是很多那种失败或者很急迫。我刚刚讲到说啊，这个前3天才把这个灯打开，那要怎么样及时的调整？那所以就是预知说，应该说预期啊，预备说后期的灯光的维修那一些也是很重要，就包含这一次虎尾铁桥啊，还有说虎尾试管这样的一个光环境的营造，也算是跟公部门的合作。那在这样的合作啊，其实也要考量到说后续哦，怎么样去维护灯光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我们所用的各式各样的设备啊，家中的很多电器什么的，那个都是有一个期限在。那我相信灯光也是一样的概念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哦，因为大部分的使用者可能都没有这个了解或认知到，就是现在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生活中你可以买得到灯哦，都是所谓的 LED 哦。那 LED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这个灯发光源哦，它跟过去我们大家知道说这个爱迪生的灯泡，它其实是一个很物理性质的一个发光体。哦，它是这个钨丝哦，通电之后发热， 发热之后它大概 90% 它变成热能、哦、消散掉，可是它 10% 左右的光、哦、让我们这个视觉可以看到、哦、这是一个传统灯泡的一个形式。可是当我们在现在 LED 时代、哦、LED 事实上可以说是一种电子产品、哦、它其实也跟大家的手机、拿到这个家用这些家电一样、哦、它有生命周期。那所谓的生命周期说，像手机你可能不会用10年，你可能3年5年甚至更短就想要换掉，因为新的出来了、哦、新的技术出来了，新的这个功能出来了。那虽然 LED 这样子的一个灯源、哦、一个光源、哦、并不是追求新，但是它其实是一个科技这个比较进步的一个产物。也就是说以前的灯泡的形式它有一定的体积，有一定的这个限制、哦、那现在的 LED 其实它有各种的可能性越来越多、哦、就是它体积小了，它的发光效率越来越高了、哦、然后它每年的这个应该是说它寿命也相对变长了、哦、但是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方式，所以相对来说某种程度上其实应该要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态度去应用它、哦、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所谓的建筑照明、环境照明的这个应用上面、哦、它常常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可能对它有一个错误的认知，说 LED 不会坏，然后 LED它很省电很节能、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做了一个新的一个设置之后，好像它就永远就会这样了、
1: 嗯、
0: 那忽略掉什么事情，忽略掉一个所谓它的生命周期、
1: 嗯、
0: 它其实还是要被好好的去这个面对、跟去维护、哦
1: 嗯、
0: 那所以LED 它毕竟就是电子产品，
1: 对，
0: 它还是会坏。
1: 嗯、
0: 然后它的坏可能不是它所谓像传统灯泡烧掉了、
1: 嗯、
0: 它可能是一个它的电子的一个驱动器、哦、所谓我们简单说它一个变压器、
1: 嗯、
0: 它也是个电子产品，变压器也会坏啊、
1: 嗯、
0: 变压器坏的时候 LED 会闪烁、
1: 嗯、
0: 那变压器坏了整个甚至 LED 不亮、
1: 嗯
0: 哦、那所以这个变压器有变压器的寿命、
1: 嗯、
0: 那 LED 设备它本身晶片它也有它的这个运作的一个寿命，那这两个寿命也许不一样的、
1: 嗯
0: 哦、那再来是我们在环境中设置的都是在室外、哦
1: 嗯、
0: 比如说这个景观环境、哦、道路或者是建筑外观上、
1: 嗯、
0: 那风吹雨打、哦、然后各种的这个气候的变因，它其实会影响到所谓材质上的这些设备本身它是不是耐候的程度、哦、种种、哦、所以说其实总归来说，其实维护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所谓的这个好的一个营造建制相等的重要啦、
1: 嗯、
0: 相等的重要。那我想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比较鲜少去听到，或者说比较去了解哦，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它的重要性对我们一般的这种生活环境上，我们所这个天天在生活的这个空间，我们看到的这些不管是历史的建物哦，夜晚被营造出来的这种灯光的效果，或者是我们在马路上这个路灯啊、人行道这些光照，它都需要有一个好好的维护哦的一个周期。哦、然后跟一定的成本、哦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我也是很多的过去的很多参与公部门的案子、啊、的经验上，我觉得这个可以特别提出来，我觉得、
1: 嗯、
0: 让民众也了解，让公部门其实也需要，我其实我觉得可以在特别去特别呼吁说像这方面的重要性。
1: 嗯，
0: 就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状态，一旦它完成了呈现了，然后让它最好的状态就是在一开始，然后一路的走下坡，后来就是到了一个七零八落，然后变成说它会有一种反效果。因为一般民众不了解的话会觉得说这个其实这个也不好看啊，然后这个怎么会其实又变成这个样子，然后 这个反过来会觉得说浪费公帑，然后做了这样子的事情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帮助，不如不要做、那这个又觉得有点可惜了。
1: 是是，对，所以一来其实也希望说民众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全面、就是说很多好像我们日常当中常常看见的事情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街道可以这么干净，可能是这个清晨啊，一大清早天还没亮的时候，许多的清道夫就是维护这个环境，所以我们好像都会觉得，这个路上都很干净啊，没有什么落叶啊，对，
0: 是啊，
1: 就是背后有默默很多人在努力。那当然，二来也会希望说，像这样子的一个灯光设计，湖尾铁桥啊，然后现在这个湖尾四馆，真的晚上很有那个气氛。那也希望公部门也可以说，在往后几年、都可以编列经费，去有一个维护的这样的一个经费，可以维持哦，这个一开始很漂亮的样子，就是让民众哦也可以感受到说，也是很认真的在做这样的一个光环境的营造。其实总监真的有非常多的故事可以说，对对。或许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再邀请总监可以好好来聊一下，就是您的整个那种学习的历程，我相信也会感染到很多人。然后也祝福庆贤，就是今天录音的时间哦是在2月29。那如果说以这个脸书的机制的话，这个4年后、可能会跳出来这个记录。那也相信在未来就是4-5年，我相信对于庆贤来说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对，在这边也祝福庆贤，也祝福总监。
0: 谢谢
1: 总监，谢谢。那也非常感谢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也希望呢透过今天这个节目呢，也让大家可以更加认识关于灯光照明设计这件事情。然后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呢，都可以来到湖尾小镇。对，白天呢跟晚上都可以好好来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
0: 湖尾铁桥、湖尾四馆，
1: 没错，
0: 到这个湖尾街区。然后漫步走走，然后到这个附近的一些很好吃的这个一些地方哦，然后我觉得重新感受一下这个湖尾哦，这个不同的夜间的魅力。
1: 是，好，再次谢谢我们金用总监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啊。最近房地产的新闻信息非常多哈、哦，那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再来跟大家来分享分析一些啊房市的现象，还有一些相关的啊这个新闻信息哦。来，首先我们来关心的是啊这个房地产的一个景气概况啊哈、哦。那我们节目中常常会引用一些机构啊公司或者是说工协会他们做的一些统计资料或是做的调查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哈、哦，让你知道一下现在的一个房市到底这个冷热状况如何哦。那当然呢、啊，从去年开始哈、哦，整个房地产是非常非常冷的哦。那这个相关的统计数据一而再的再而再都出现了创下新低或是创下了统计以来的一个最糟的一个状况。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国泰房地产指数啊，他们也最近发布了一个统计啊，今年的第一季呢国泰房地产指数出现了今年首季全台新建案30天销售率只有 5.01% 的一个这个惨况，不仅写下了35年来有统计的次低记录，更打破了销售率连三季跌破 10% 的龙枯线。所谓的龙枯线就是说你跌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 10% 以下，就是这最糟糕最惨的一个状况，那房价就会缓转下跌咯。好，那从1990年以来呢，新房子30天销售率呢，大概只要跌破 10% 的龙枯线，就成为市场很大的一个警讯。只要呢新建案市场销售率连续三个季度以上在 10% 的低水位以下，势必呢就会撼动新屋市场的一个房价啊、哦。那根据这个市场专家新传不动产智库的执行长何世昌表示，2018到2024年这一波房市堪称有史以来最长的一个多头行情啊。那转折的出现呢，就是大概2024年9月19号央行寄出了第七波的信用管制，选择性信用管制，以及呢这个银行采取了所谓的限贷令啊、哦，严格控制这个资金呢流入这个不动产市场哦。但是吊诡的是呢，尽管预售屋买气不断探底呀、啊，但房价呢却呈现高档盘整或甚至攀升的缓升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股现象相当的一个反常，过去呢从来没有发生。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常现象呢？我们来听听这个房市专家何世昌他的一个分析。他认为呢，这个背后有四大关键的一个因素啊、哦，那改变了过去房市的这个经验值跟惯性啊、哦。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营造成本不断的拉高哈，最新四月份的营造工程物价指数年增率呢，还达到了 4.46%， 再创近三年的一个新高。所以呢，这个建商具有高建筑成本的一个压力呀、啊，那这个建筑成本这么样的一个高，如果说真的是要让他们赔钱卖房子，这个部分除非真的是万万万万个不得已啊、哦、所以呢这个也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开发商的财务状况都还蛮不错的，截至今年三月底呢建筑融资违约率呢只有 0.06%，而且呢授信违约率也只有 0.12%， 比总体的这个银行授信违约率 0.15 呢都还要来得低啊、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财务状况相

相对是比较稳健的。第三个原因呢，就是2023年7月平均地权条例修法上路之后呢，新法禁止预售屋转售，在短期投资客无法转手无大量的到货卖压之下，市场没有价格破坏者，所以呢就不会撼动新屋预售屋的一个房价，这个是他提出来的第三个原因哦。第四个原因呢，就是在 AI 高需求带动之下呢，台湾的经济表现啊非常的亮眼哦。我们看到今年第一季台湾的经济成长率 GDP 啊，竟然高达了有 13.69%， 创下39年来单季的新高纪录，这个也是我们之前来到节目中的李同龙理事长讲的，是说过去呢这种所谓的双位数字的经济成长大概都是在开发中的国家才可能出现，竟然呢台湾现在在第一季出现了 13.69% 的这样的一个高经济成长率齁。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经济成长的这个带动或是说支撑之下，建商的信心面也是相当强的齁，不只是建商的信心面啦，很多民众的信心面也是相对比较强。那所以我们看到资料的一个统计显示，今年第一季全国新建案的推案数齁只有132笔，跟2024年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前的第二季高点264笔来比较，真的就是足足的就是腰斩，反映呢这是建商呢想要透过减量经营来这个度小月，同时呢也来拉抬买气，把这些余屋呢来能够顺利的卖掉，那只是观察30天的这个销售率啊，却是一路的走低啊，更在2025年第一季起的话，30天销售率呢已经跌破 10% 的警戒线，或是讲的龙窟线，不仅呢买气呈现连五季在 10% 不到的一个低水位，2025年第三季销售率呢更来到了 4.99% 的一个历史新低，随后呢第四季弹升到 6.38%，只是在今年第一季呢在5.01% 的历史次低记录，所以呢这个都是相对非常非常不能看不好看的一个数字。那以六都来看，今年第一季台北市新建案30天销售率惨跌到只剩下 2.5%， 新北市也只有 3.61%，都是写下了35年来的一个新低，那都算是六都吊车尾的桃园市、台南市、高雄市新屋的这个销售率也大概只有 5.01% 到 5.34%， 台中市比较高，这个 6.18%， 新竹县市呢则更高，有 9.36%， 可是都同样在 10% 的龙骨线以下，好，这个是国泰房地产指数，看出来，真的是市场真的非常的低迷，真的非常的低迷，那只是说国泰房地产指数他们制作了这么久，张老师在节目中实际上比较少引用了，因为很多民众可能看不懂，听不懂，那这个最主要就是因为真的很低迷了，那给跟各位来做一个分析分享，好，那接下来呢这个各地区的这个房市表现呢，前一阵子因为台积电设厂的效应呢也这个所谓的兴起的台积宅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名词，可是呢随着这个所谓的所谓的利多出尽啊，台积宅会不会有所谓的虚涨泡沫化即将破灭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呢？那就有这个房地产的专家点出来有两个区啊，
恐怕会暴跌哦，因为呢这两个区呢根本没有数万名的工程师可以来接盘啊、哦。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个也是在联合新闻网上面的一则讯息，台积电跟华泰名品城差期的利多引爆了嘉义的房地产市场，还有还包括嘉义的房价。可是呢，房产专家杰克在他的影片当中啊，在他的 YouTube 当中呢，却提出了警告哦，嘉义的房市呢，正处在一个房价如火、交易如冰的这样的一个冰火二重天呢、啊，啊，可能面临到严重。

背离呀、啊，啊、哦，那外来的投资客恐怕会沦为最后的接盘侠啊、哦、的一个韭菜哦。那他这边也提到了哈、哦，这有一些统计数据可以看得出来哈、哦，这一波嘉义房市确实呢是有那种所谓的盲目暴涨，或是说真的是啊意外性的一个爆发。例如他举了哈、哦、太保市的住宅均价啊、哦、涨幅呢在这一波就涨破了60%，单价呢大幅增加 41.3%。那但是呢预售屋的成交量呢却迎来的毁灭性的萎缩啊啊、哦、他说了齁、哦、,2025 年上半年呢全嘉义市的预售屋仅成交285笔。跟前一个年度的同期呢比较惨跌了有 78%， 就是萎缩了 78%， 其中呢被永庆房屋认证的一级重灾区铺子这个地方呢预售成交量更从891笔呀、啊、雪崩只剩下41笔的、等于是有 95% 挥发掉了哈，那正是房价即将要反转下跌的一个经典的前兆哈，所以这个是杰克哈他啊的影片当中提到的。那这个是铺子哦，那太保市也好不到哪里去，太保市的库存爆量哈，余屋去化恐怕要7年呐 除了这个量缩之外哈。啊，前嘉义市这个完工却卖不掉的新建余屋呢，达到了有1502户，核心炒作区的太保市呢就包办了有768户，啊，占比呢高达 51.1%。那如果说以太保市半年仅能去化大概50多户的啊这样的一个去化速度来算的话，即便全数停工、哦、就是不要再新的供给的话，也必须要大概7年的时间才能够把这个768户给卖完掉、哦、更糟糕的是呢，嘉义每年、啊、流失将近4166人，而且呢是以65岁以上的老人占比、算到达 24.1%， 居全台第一哦，刚性需求疯狂的在减少、哦、所以呢实质就业大概只有3000多人、啊哦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啊，杰克他认为、哦、啊，大部分这些啊台积电引进来的这个新的就业人口、哦、是属于先进封装厂的就业人口，多数呢年薪大概是70多万元的基层作业员，跟竹科、哦、动辄百万年薪的高阶工程师比较起来，根本不是同一个集聚、哦哦、那这一群员工呢更倾向入住机能健全的嘉义市区，或是通勤到台南南科啊、根本不会在高铁特定区这个地方呢去买这个生活机能缺乏的啊新大楼啊、哦、这个，所以呢这个部分是它的最大的致命伤哦。那目前太保的预售屋成交均价大概是34.5万，与中古屋的价差高达了有 84.1%， 铺子价差也有 64.8%。 所以呢杰克他说了，太保跟铺子呢将因高同质化的库存多杀多，沦为全台跌幅最深的一个重灾区。所以呢他也语重心长的呼吁投资客哦，要果断的停损逃命啊，唯独呢风险较低的嘉义市区呢可以稍作观望啊齁、哦、啊，可是呢切莫在成本过高的时候盲目进场哦。所以这个是在啊过去这一段时间台积宅啊确实也是啊这个带起了一波这个投资投机的啊歪风。可是现在呢啊回归到基本面，大家还是要去看看到底实质的需求有多强啊，或者的话啊这个盲目的跟进真的会是啊这个误会一场，到时候可能被套牢的机会会比较高的哦。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贤明张老师。好，昨天呢张老师在节目中有跟各位报告一个信息，就是张老师在这个礼拜六这个5月30号的下午呢，在淡海新市镇，就是淡水啊，会有一场这个公开的演讲啊。那这个活动呢，最主要是因为淡江大桥通车了，大家也都对这个淡江大桥觉得说，哇，盖得好漂亮啊。对于这个淡水地区的房地产市场啊，或是房价，会不会有一些带动的作用？最近呢，也看到财讯啊，这个半月刊有一则这个专题的一个报道。那更早之前呢，张老师在我的部落格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专文的一个分析齁。那这一次呢是有一个建案的一个邀请齁，要我到5月30号到他们的一个案场呢去做这样的一个市场面的分析。那事实上我会比较把它着重在对于淡江大桥建筑美学这一部分去做分享，因为大家也都知道齁，淡江大桥是由这个所谓的曲线建筑女王齁扎哈哈蒂他所这个在世的一个遗作了齁。那因为扎哈哈蒂呢在世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建筑的这个巨作齁，那散布在各个全世界。那扎哈哈蒂呢跟台湾有两次失之交臂，第一次呢就是我们本来台中有要建一座这个古根汉美术馆，可是呢这个虽然有对外去做一个这个求土齁，就是说你如果说有兴趣齁要来设计这个古根汉美术馆齁在台中的，你就可以这个把设计图拿来做竞图的动作。那这个扎哈哈蒂也有丢了他的设计图齁可是最后台中市政府决定不盖不盖这个古根汉美术馆齁，所以呢这个扎哈哈蒂的作品呢就没有办法在台湾出现。可是呢他对于这一个古根汉美术馆的这一个建筑的一个规划呢，倒是让他得到了建筑界的这个所谓的我们讲的这个最高荣誉这个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殊荣那所以呢他的作品呢在台湾就有机会来实现。那第二次呢是这个就是台中美术馆台中的这个歌剧院国家歌剧院，台中国家歌剧院呢他是第二名那第一名呢是被伊登轰雄给得到，所以现在各位看到的这个这个台中国家这个歌剧院呢是由这个伊登轰雄所设计的那所以呢第三次跟台湾接触的就是扎哈哈蒂的这个淡江大桥。可是他淡江大桥设计完之后没多久他就走了就去做天使了那所以呢他等于是他在世留下来的最后一个作品是淡江大桥。那这一座淡江大桥呢在兴建之前呢也是有风风雨雨的我在节目中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过30年前我们在跑房地产市场的时候，在做市调的时候，那时候呢就有一个这个名词叫做选举浮桥那这个淡江大桥每次选举的重大选举的时候，这候选人就会提出他的政见，就说我要新建一座淡江大桥要从淡水连到巴黎那就不用再绕道这个官渡大桥这样子因为绕道官渡大桥都要花个30分钟半个小时所以呢这个选举到了这个浮出来，可是选举结束之后呢淡江大桥又沉下去了所以选举浮桥这样浮浮沉沉了好多年终于呢在2014年动工了。可是2014年动工之后呢他又因为施工难度太高有7次的流标就是要找这个 营造厂来兴建，可是因为这个扎哈哈地的设计呢，难度真的非常高，所以呢，最后很多营造业者都不敢接受这个挑战，最后是由工信工程哈、哦、他们得标，然后把这一幢大桥盖出来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在完工之前呢，这个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就办了非常多的一个活动，所以也看到了网络上啊，很多人都有去拍照打卡。那特别是在5月12号完工通车之后呢，更是看到哇，不管是用空拍机啦，或是用个人的单眼相机啦，或是手机啦，哇，很多美照就出来了齁。所以呢，淡江大桥我认为说它可以带动一股这个所谓的观光潮，不只是在国内哦，如果说我们政府有一系列的或是有完善的这个行销规划的话，因为它是扎哈哈地这个国际知名的建筑师设计的，它可以变成是吸引国际的观光客来台湾来淡水、哦、观光旅游很重要的一个地标建筑，就像这个旧金山的金门大桥一样。我们昨天也有在节目中提到过，我在要做这一场演讲的时候去找了一些资料，发现呢旧金山金门大桥每年呢竟然可以吸引了1000万以上的这个观光客哦，所以呢对于带动当地的这个经济或是这个地方的繁荣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哦，所以呢这个也就衍生出来了一个叫做大桥经济学跟日落经济学哦。那日落经济学就是因为淡江大桥它有非常漂亮的淡江夕照哦。那这个扎哈哈地在设计这个淡江大桥的时候也特别考虑到，就是说这个桥啊桥墩呢不能去遮挡到这个落日余晖啊所以呢他最后决定是用所谓的单塔斜张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呢淡江大桥它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单塔斜张桥那只有一根这个桥柱桥墩那如果说你踩两个桥墩三个桥墩那可能就会把这个淡水的这个夕照呢遮挡了一部分那这个部分的话就会让它的一个所谓的淡江夕照大为失色所以呢扎哈哈地它是有考量到这一部分的一个这个需求跟市场面的一个考量的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淡江夕照这么漂亮最主要就是因为单塔斜张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规划所以张老师在这个礼拜六呢会在下午的时候做这一场的一个演讲，让大家了解到这一栋大桥它为什么是这样盖，然后呢它的所谓的日落经济学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样貌好，那这个是张老师也会在这个讲座的现场呢带了三本张老师的这个作品地面师诈术全破解，会以有奖征答的方式来跟我们的现场的听众朋友或是现场的好朋友们来做互动。那当然了，很多人就说张老师你出的题目会不会很难，我出的题目都很简单只要你的手举得够快的话就有机会可以拿到张老师的地面师诈术全破解。因为诈骗呢不只是在我们的社会上面一直在这个盛行当中，像上个月我也是跟一个老朋友聚会，又听到了哇，他的朋友是一个医师那医生在赚钱都是非常的容易的可是呢他也是有一天还接到了一通这个电话，就说他的这个账户被这个诈骗集团给这个所谓的运用了所以要来监管检察官警察要来监管他的这个账户，结果他的账户里面的钱就这样子被领光光了，那多少钱呢，就2000多万。所以类似的这种所谓的诈骗手法真的是层出不穷所以张老师这一本地面师诈术全破解有时候张老师会在公开的场合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演讲的话，就会拿出来有奖征答。那如果没有拿到的，或是说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担心自己或是亲戚朋友被骗的话，也不妨去买一本自己来看，送给亲戚朋友看，这个部分呢算也是在做功德啦所以这个讯息呢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掌握一下。那很多人可能就在问说那 如果想要参与礼拜六的这一场讲座，要怎么样去这个做报名的动作，可以到我的脸书哦，我的脸书哦，张老师张新民张老师的脸书上面，我有这个把活动的进行方式，还有这个报名的方式都有po在上面哦，那各位可以参考一下。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我们国内的建筑业吧哦，建筑业这几年来当然都非常的辛苦哦，有些可能是面临到的这个经营前的一个争议哦，特别是前一段时间一直在讲的所谓的保家集团要入主中工啊，哎，最近呢终于这个拍板定案了哦，中工终于变天了哦，这个是自由时报之前的一则报道哦，那因为现在这一段时间都是所谓的股东会的一个热季旺季嘛哦，所以中华工程在日前举办了股东常会，那股东会决议呢配发股票股利 0.501元哦，就是大概半毛钱啦，那这一次呢也召开了第28届的首次董事会改选，最终呢由大华建设，也就是保家集团旗下的大华建设的董事长郑思聪出任新任的董事长，河州建设的董事长冯敦成出任总经理，所以呢中工就是正式变天，七席董事当中呢市场派保家集团拿下了四席的董事，除了郑思聪之外，还有圆通投资代表人严明宏，跟会计专长的独董陈世阳，法律专长的独董林宏达都获选为这个董事，而味精集团呢则取得了三席，所以呢等于是味精集团把这个经营权呢拱手让给了这个保家集团。那中工也表示，新任的董事长郑思聪呢

具备了丰富的产业资源跟卓越的企业治理的这个经验。啊，这一届呢，涵盖了多元领域的董事会将会结合中共深厚的营造底蕴啊，彻底落实全面升级、专业互补的治理理念，带领公司稳健前行啊。所以呢，这个现在有这个中共股票的人呢，大概也都是高度的关注哦。看看啊，这一次呢，这个啊经营权换手呢，会不会让中共有另外一番的一个景象，全新的景象。好，那另外呢，这个全民封股票不只是我们的个人啊，民众在封股票，连建筑业者也在封股票了。这个是黄翔建设，黄翔建设呢，这个啊，也这几年来也不断的投入到股票市场里面，特别是对台积电，它情有独钟啊。那根据啊，这个他们的一个公开资讯显示啊，黄翔建设投资台积电呢，获利了大概有超过 7.7 亿元啊，超过了他第一季的一个财报哦。所以呢，真的是有时候啊，有很多人都会想说，现在股市这么旺哦，建设公司不要再盖房子了，干脆都去投资股市哦。啊，这个部分也是另外一种这个枯手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好，那因为最近我们也看到的润泰新哦，润泰建设他们的这个创办人呢，尹衍梁过世了。可是呢，尹衍梁创办的这个润泰新呢，这几年来在房地产市场事实上是表现非常突出的 哦。即使说现在整个房市买气急动啊，润泰新呢还在最近呢要砸600亿元哦，强压南港地区哦。哦，那这个部分在这个最新的股东大会上面呢，润泰创新的董事长简昌俊就直言呢，房市已经回归个案表现，只要呢产品对、地点对呢，就不会有太大的让利空间啊。他也透露，今年呢将照既定的步调来推案，全年呢总推案上看700亿元哦。其中最受瞩目的呢，就是在今年七月要登场的总销600亿的南港指标大案，南港之星啊，哇！所以呢，这个润泰建设真的也是这个来势汹汹哈、哦。虽然说他们的创办人走了，他们的这些专业经理人呢、啊，也都是非常专业。那像简昌俊董事长，我们之前哈、哦、几年前也曾经邀请他到我们节目中做专访过哈、哦。好，那我们在这边也要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儿我们还有好康的要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走开哦，马上回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下课了还不走？
10: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9: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4: 周1到周6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呢要来聊一个很多人都难以启齿可是呢又非常关心的话题哦，那就是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尤其是我们这种男性朋友在幸福生活上面遇到的一些困扰哦。那我们都知道心血管的健康呢是影响全身机能的关键因素，当血液循环不顺畅的时候呢，许多问题也都会随之而来啦，其中呢包括我们男性啊最在意的这种所谓的兴趣缺缺啊。但是呢你知道吗，其实透过正确的这个保养啊，正确的健康观念呢，这些困扰都可以获得改善哦。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非常荣幸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健康顾问也是我们的健康专家安安老师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专为现代男女设计的活力宝贝的保养配方哦，它能够帮助我们不管是男女呢都能在一年四季保养心血管，甚至呢对男性的这个生活机能的提升呢都有惊喜的改变。欢迎安安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安安。
1: 是，听到安安老师的声音就好开心。
2: 谢谢。我们在讲哈，其实活力宝贝这个配方为什么呢能够去帮助男性朋友找回年轻的活力跟自信，我先来分享两个故事哦。第一个就是呢王大哥60多岁、那他之前其实因为一直以来都是有一个高血压这样的一个状况哦。
1: 对，现在很多人都有这
2: 个问题。对，我们在讲说有血压问题，他就是血液循环不畅通，所以他经常一开始就是会有手脚比较冰冷。

0: 精神也比较差，然后他比较沮丧的是他跟太太本来感情很好，亲密生活本来也都很甜蜜，
1: 是，
0: 但是后来也因为高血压的问题之后有一些血液循环的状况，他就其实跟太太的亲密关系就次数就越来越减少。那后来他在用活力宝贝保养了大概一个月之后呢，他就发现诶，每天在测量血压的过程就更稳定，然后回诊的时候呢，医生也发现他的平均血压都有下降这样子一个趋势，手脚冰冷的状况也改善了很多，而且他觉得最开心的是他又恢复了跟太太之间的那个亲密的这个频繁的这个甜蜜度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是李大哥哦，70多岁，那这李大哥其实平常本身保养的状况是蛮不错，就是没有什么所谓慢性病的问题，但是就是年纪大了之后机能开始会有一些退化，然后他对于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当然也不用讲了，夫妻生活也是
1: 70岁了呢，
0: 对，都提不起劲。然后他说那种提不起劲是连想要去牵对方的手都没意愿，连牵个手都不想要这样子。然后后来他也是听了节目之后，推荐，他就想说，既然能够让他恢复精神啦、体力，他就想说试试看。结果没想到保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跟我们回馈讲说，他很开心的是，他不仅是精神提升了，他真的对于很多事情都开始产生兴趣了，就是想要去学习啦，想要去运动啦。现在真的能看到老婆，就会想要牵着他的手，我们出去逛逛街好不好？就整个人的精气神的状况呢，都让他觉得对活力满满，好像年轻了十几二十岁这样子。那其实我们在讲这两个大哥的问题，最主要都是什么？血液循环。血液循环对我们来讲重要性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就是我们在讲说，如果你的血液能够顺畅的去流动，然后你的营养、养分跟氧气才能够有效的输送到我们的全身，包括男生的生殖系统哦。那像活力宝贝的配方，主要就是能够畅通我们的血流为主要的一个目标。
1: 哇，这真是太棒了！听到这两个案例啊，这个60几岁跟70几岁，很多人可能觉得说啊，这个现在什么都没兴趣了。可是听到你这样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呢，我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充满了期待。那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活力宝贝的配方是以畅通血流为首要目标，到底它有哪些的一个成分，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好，那因为既然它是要畅通血流，所以我们的配方主要是以隐肌酶作为一个核心，然后搭配了像是黑玛卡啦、红景天啦、葫芦巴这些珍贵的成分。那隐肌酶我们先来讲一下它到底是什么呢？
1: 对，这个大家可能比较陌生。
0: 对，它那个隐肌酶的隐就是蚯蚓的蚓，它其实就是从一种特殊的红蚯蚓萃取出来的一种酵素。那蚯蚓其实自古以来就已经在《本草纲目》有记载说它有活血化瘀的效果，所以对于血液循环来说本来就有很好的帮助。那我要特别讲到，就是活力宝贝里面所用到的这个隐肌酶呢，是目前在历史上研究隐肌酶最久的，已经超过40年的最专业的日本原厂。那如果说有引用这个所谓的隐肌酶来作为这样的一个配方的话呢，通常呢你都要去认明，就是盒身上有没有专利标签，就是
1: 这个很重要，
0: 对，原厂合可的一个专利标签。那当然我们用到的配方就是日本原厂的，也就代表它是经过科学的验证的最高规格。那隐肌酶它其实就是像我们血管里面的清道夫，
1: 这个很重要，
0: 对，帮你清除你血液当中那些垃圾。什么垃圾呢？就是血栓。血栓你听到的名字就知道说啊，它会卡住我们的血流，让我们的血没有办法顺畅。那我们刚刚讲那个王大哥啊、李大哥的例子哦，就是因为隐肌酶畅通了血管之后呢，能够把养分跟氧气输送到全身。那对男生来说，因为男性功能需要靠充血，顺畅的充血，所以当你血流顺畅之后，这个男性功能当然也会恢复。可是它不是只有对男生有帮助跟好处哦。女生朋友尤其在进入更年期之后，因为其实女生的荷尔蒙雌激素它会保护我们的心血管，
1: 是，
0: 可是当你进入更年期之后，雌激素下降，
1: 对，
0: 它对于心血管的保护也会跟着下降啊。所以其实有很多女性朋友是在进入了更年期之后反而有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
1: 是，
0: 所以像活力宝贝这样的配方，隐肌酶的这个成分就能够协助我们女性朋友在保养我们在更年期时候的心血管疾病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呢能够避免产生高血压跟高血脂这些状况。
1: 哦，原来如此哦。所以呢这个隐肌酶真的是一项宝贝。
0: 对，
1: 可是刚才你也提到了黑玛卡，这个可能很多人也都没听过哦。
0: 对，
1: 只有听过玛卡，怎么会有黑玛卡这种东西？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详细说明一下？
0: 一般我们听到玛卡呢，其实它用到的就是黄玛卡，或者是这个红色。

0: 的玛卡，那这两个是比较普遍会见到的。
1: 哦、
0: 黑玛卡就是在玛卡当中的最高阶、最高等级，就跟乌骨鸡一样、还有黑猪肉一样、黑色的颜色其实真的就是代表更加的尊贵。
1: 嗯、
0: 那主要也是因为它是最稀少的啦，所以你知道物以稀为贵嘛。那黑玛卡其实呢，它又被誉为是印加人参之王。
1: 哦、
0: 然后呢，我们在讲说黑玛卡里头的有效提升我们生理机能的两个成分叫玛卡西，一个叫玛卡西安，它呢含量是非常的高，是比起一般红色或者是黄色的玛卡多出了10倍的浓度。
1: 哇，这个高很多。
0: 那我非常骄傲的讲，活力宝贝里面用到就是黑玛卡，就是多出10倍的浓度。那以前呢，黑玛卡是只有贵族跟战士才能够使用。现在我们很幸运的，因为拜现在生物科技之赐，我们能够取得这样的一个黑玛卡，然后把它用在我们的这个配方当中，让大家来作为一个保养。那尤其是呢，因为黑玛卡它里头的这个有效浓度，它是可以提升我们的活力、体力跟精神。像我们有个听众朋友很年轻哦，30多岁，
1: 是。
0: 然后他本身主要是因为工作压力很大，
1: 哦、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很大，
0: 对，所以其实他也有一些所谓血液不顺畅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很没有精神，很没有体力。然后因为30多岁，小孩子还很小哈、
1: 是。
0: 他每天回到家，哦，想说老婆其实也带了小孩带一天了，本来想帮忙，但是完全提不起劲。回到家哎，都、就是省到了那个，只能够瘫在沙发上。然后呢，其实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常常就会被老婆抱怨：你回到家了还不帮忙做家事、照顾小孩之类的。那后来他开始用活力宝贝来做到这样的一个保养之后，他就发现，哎，整个体力精神都变好了。然后后来他现在回家真的就可以帮忙带小孩，但尤其是因为他自己用的也很好，他也让老婆一起保养，因为他知道说，诶，这个配方不是只有对男生好，对女生也很好。那他老婆就是全职带小孩，像我们有非常多的族群就是那种全职带小孩的妈妈，
1: 是，
0: 其实一整天带孩子真的会崩溃，因为小孩子常哭闹啊尖叫啦、哇，他们都觉得很疲倦。后来也是用了活力宝贝保养之后，就真的觉得，哦，可以把家里的宝贝当宝贝，终于可以好好带小孩，有精神有体力，然后不会再觉得很疲倦了。
1: 是是，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项明星成分哦，就让他觉得说他已经是非常强的。可是呢，这个活力宝贝还有些什么特别的成分，可以再跟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说明一下。
0: 好，那我要特别来讲到就是精氨酸，因为我们在讲说活力宝贝以隐肌酶作为一个清除血栓这样的一个配方嘛，那另外它还能够有什么样的作用，就是精氨酸因为是能够去作为在我们身体当中呢转化成为一氧化氮，那一氧化氮它可以扩张血管、所以你想想看哦，我们的血栓的问题交给隐肌酶帮你做清除了、但是你的血管如果呢太紧缩，血液还是比较没有办法很大的这样很顺畅的流动，所以呢精氨酸就是协助帮助你把血管扩张之后，你的血流会更加的顺畅，尤其是对男性功能，我们在讲说你的末梢的充血功能、就是男生最在意的这个雄性的这个齁雄风，那就可以借由这个精氨酸达到更好的一个协助性。那另外我们还有红景天这个成分，红景天呢，它又被叫做西藏神草。我相信大家听到红景天都知道说，如果你是要爬高山，要去一些比较高的这个地方哦，你就是需要补充这个红景天，能够增加你血液当中的含氧量，才不会让你呢缺氧，或者是没有办法好好的顺畅的呼吸。它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更好的利用氧气，所以对于提升体力跟精神都有非常好的帮助。像我们之前有好多的听众朋友就跟我们反映说，以前他们早上起床都要先喝一杯黑咖啡，提振精神啊，帮助自己，因为受到这个咖啡因的刺激，可以让自己比较能够有精神体力。可是呢，后来现在就是开始呢用活力宝贝聊早晚各保养的时候呢，就发现就算现在早上起床不喝咖啡也都很有精神。这个其实就是精氨酸能够让你的这个血管扩张了，血流顺畅之后，其实你的血氧含量也可以协助提升。然后本来这个红景天就是直接能够提升你的血液当中的含氧量，就可以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性。那对于我们在讲说男女生在调理荷尔蒙的部分呢，
1: 对，
0: 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配方。
1: 哇，这个也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0: 对，这个是什么呢？叫做葫芦巴。
1: 啊，葫芦巴，什么是葫芦巴？我只有听过葫芦。
0: 葫芦巴呢，这个成分呢，它又叫做荷尔蒙之母。对男生来讲，它可以提升男生的男性荷尔蒙， 就是睾固酮。女生的部分可以提升女性的雌激素，女生的荷尔蒙是需要雌激素。那这两个这个对。

0: 于男女性都很好的这个荷尔蒙呢，因为它可以因为藉由补充了葫芦巴之后呢提升上来。然后像我们之前就是有进入更年期的林小姐哦，她因为你知道我们在讲好有这种荷尔蒙的这些状况的时候呢，更年期就会产生像热潮红或者是失眠啦，然后情绪波动这种困扰，然后最常见的是还会有偏头痛的问题。
1: 对，
0: 那这种状况其实会非常的困扰，它又不是病，它也没有办法只有吃药来改善。但是后来是因为补充了活力宝贝的配方之后呢，他就发现热潮红的次数减少，情绪也变得比较稳定。最重要是因为他戴那个监测睡眠的那个手表，就发现他晚上的深睡的那个进入深睡的熟睡的时间拉长了，那就让他整个人呢有获得非常好的一个充分的睡眠跟休息。那对男生来说，因为葫芦巴可以提升睾固酮的一个水平嘛，所以如果说呢，男性朋友其实在进入中年之后，很容易比如说肌力下降、肌肉流失、体力下降的问题，都可以藉由补充了之后呢，让它能够提升上来，然后就可以改善这些问题跟状况。那当然更重要，因为如果你的性荷尔蒙下降，其实都会很容易影响到你的亲密生活。
1: 是，
0: 所以这个对于男女生的在亲密生活的一个提升啦，或者是亲密度啦，都有很好的一个帮助性。
1: 嗯，听安安老师这样讲下来哦，综合来看，这个活力宝贝啊配方啊，不仅是针对心血管的健康，也兼顾到了男女的这个独特需求哦，从根本上面呢可以调理荷尔蒙，提供全方位的这个健康支持哦。那我们节目也慢慢接近尾声了，可不可以请安安老师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康的优惠的可以分享给大家？
0: 好，那我们要跟大家讲哦，这个活力宝贝它仅仅是适用男女生都是非常适合的，尤其是你如果想要保养心血管的，想要提升你的这个性荷尔蒙的，或者是改善一些更年期症状的，然后希望自己能够更有体力精神的话，当然都非常适合来做保养。那今天我们特别跟原厂争取了有50份的免费体验，让大家来索取哦，就是你想要来试试看的话呢，都可以来打电话索取哦，赶快来拨打0800-363-1310800-363-131哦，我们有50份的免费体验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其实你知道，当你的血液循环顺畅之后，你会发现你身体的机能也变好了，精神体力都提升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帮你把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做到一个清除，你就会发现哦，当你的血液顺畅之后，这些毒素停留在你血液当中的毒素，它也能够顺畅的排除，对于身体机能有非常好的一个提升。那对于男女生的这个亲密生活度呢，当然也会有很好的帮助性哦。所以50份的免费体验，大家来索取0800-363-131 0800-363-131。
1: 好，这个只有50份哦，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赶快把握哦，这个赶快打0800-363-131 0800-363-131。那因为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哈，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健康顾问、健康专家安安老师，在到我们节目中提供这么宝贵的资讯给大家，而且还有50份的免费体验哦，赶快打电话喽。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进行到这边。谢谢安安老师，
0: 谢谢，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1000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3: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1点整，104.1兆赫。
12: 听在地的故事，讲宜兰的人文，用感性与直觉带着你体验在地声响，拼凑出关于宜兰的感官记忆，让耳朵带着你畅游宜兰，说出你我的南洋风情话。

有些风吹过山脉，有些风停留在人们凝视的片刻，而有些风变成了雕塑，留在城市之中。你以为它只是金属，其实那是时间留下来的形状。

亲爱的朋友，欢迎进入南洋风情画节目，依然是一座美术馆，我是策展人冠宇。今天

为大家打开一号展间风中的回响，听台湾现代雕塑家杨英峰的故事。在这里长出的不是雕塑，而是思念、时间、乡愁，以及每一个人生命里那些曾经被风吹过的地方。请慢慢往前走，不要急，有些作品必须站得很近，才能听见它真正的声音。我们一起来听101展区风留下来的形状，地景里的生命。

开启记忆的房间，映入眼前的红色镜子是杨英峰童年时对母亲的思念。在杨英峰的记忆里面，母亲是温柔又美丽的。童年时，他会在母亲的怀里入睡，直到清晨，他看着母亲坐在房间镶有红色木框的大镜子前梳妆打扮，然后穿着旗袍和母亲走在街上，感觉贵气又优雅。但母亲的往来就像一阵风，也像一场稍纵即逝的美梦，有时醒来母亲就又离开了。然后杨英峰大师就会注视着母亲红色木框的大镜子，思念母亲。镜框上的木雕有着凤凰的纹饰，在他心中烙下了很深的恋母情怀。所以母亲的旗袍、红框镜子、凤凰图文，这些元素后来都变成了他创作的母题。那是一种缺席的爱，也是一种深植的印象。多年以后，杨英峰在大阪万博设计出的凤凰来仪，这不只是作品，而是一种对童年的召唤。艺术有时候不是创作，而是记忆的延续。

现在我们一起看着眼前的红色镜子，想象一个人，一个你很久没有再见到的人，也许是你的亲人，也许是某个已离开你曾经熟悉的陌生人。然后你会听见镜子所发射出的震动频率，那是思念的共振，是彼此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相互传递。无法见面的，就用共振的声音感受彼此的存在吧。

小时候的你有没有做过一件东西，想送给某个人，一张卡片，一封信，一架纸飞机，或者一个始终没有说出口的秘密？杨荫峰走向雕塑艺术这条路，其实跟很多雕塑大师的童年是很像的。童年时

缺乏父母在身边陪伴的杨英峰，总是跟外婆要来一把大剪刀，还有一些纸，剪了一只只的福龟，寄给远方的父母。福龟也象征着在宜兰生活的童年，那个总是看得到岛屿的地方。这样的剪纸兴趣，也成了他后来创作不锈钢雕塑的技法启蒙。先裁剪成片，再焊接打磨，宛如三维的剪纸艺术，深深影响了台湾雕塑界。不锈钢雕塑看似冷硬，其实它的诞生就像一张纸慢慢被折出立体的形状，是记忆，也是延续。请你把那只福龟轻轻放进水里，不要急着松手，看着它慢慢飘远。纸做的龟其实游不了太远，海水会慢慢渗透纤维，边角开始柔软，墨色晕开，然后溶解消失。有些思念其实也是这样的，我们以为自己早就放下了，但它只是换了一种形状，留在你的生命里。

14岁那年，杨荫峰离开宜兰，前往北平，后来又去到了东京，再到罗马。他的人生始终在移动，战争、离别、迁徙，成为杨荫峰青春的一部分。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一辈子都在寻找一个地方可以真正安放自己？在东京美术学校，他学建筑，学雕塑，也学习如何观看空间。后来他让雕塑离开底座，走进城市，走进风景。而你呢？现在的你是不是也正在某个人生阶段里迁徙呢？请不要停下脚步，因为这个展间正在移动。

你会发现墙上的光影正慢慢掠过你的脸，你的身影被投射在一面又一面的墙上，有时候变得很清楚，有时候又被下一道光覆盖。有些身影会慢慢消失，有些选择再也回不去。那些不断移动的墙面像时间，把我们推向下一站，推向另外一个身份，另外一段人生。而我们呢，是不是也曾经在某个时刻里突然认不得自己？有人离开故乡是为了寻找世界，有些人离开故乡却是一生都在寻找回去的路。杨英峰说，雕塑是因环境而生的，也许人也是。

请小心脚下，这个展区的地面正在下雨。你会发现每走一步，鞋底都会慢慢陷进泥里，很重，很黏，很难前进。有时候人生也是这样，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却还是寸步难行。

1950年代杨荫峰创作的《咒语》，他雕刻的不是英雄，而是台湾土地上那些沉默活着的人。

农民披着蓑衣，弯着身体，在暴雨里一步一步往前走，没有掌声，也没有谁会记得他们的名字，但他仍然得继续往前走。杨英峰后来打破西方雕塑里完美的人体比例，因为他知道真正活着的人不会永远挺直站立，人会疲累，会弯曲，会受伤，会被生活压低身体。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在往前，就像现在的你一样。而那些踩进泥里的脚印，最后都会被时间记得。

1973年，杨荫峰的东西门被放置在纽约华尔街，一个方形，一个圆，如此简单，却像一道通往内心的入口。那个圆像宇宙，像镜子，也像每个人生命里始终填不满的缺口。杨荫峰把哲学里的空带进现代艺术，让世界第一次看见，原来安静也能如此巨大。

请往前走，现在你即将进入东西门。这个展区只有一扇门以及一面镜子，你可以慢慢靠近它，你会发现镜子里映出了整个空间，映出了风，映出了光，映出了移动中的墙面，甚至映出了远方你的来时路。

但奇怪的是，它没有印出你，没有你的脸，没有你的身影，什么都没有。我们总以为镜子是用来确认我是谁，但杨英峰似乎想问的是，当世界不再映照你时，还剩下什么？也许那个没有倒影的位置，正是我们一生不停寻找的答案。现在，请你穿过那道门，不要回头。请不要害怕，这个展区没有光。现在，试着听。你听见风，正从树与树之间穿过。

有人正在你身后慢慢走过。远处有人正在奔跑。海还在，城市也还在，只是光消失了。我们总习惯用眼睛认识世界，却忘了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其实是看不见的，像思念，像孤独，像时间，像爱。杨荫峰后期的景观雕塑不只是作品，而是一种人与世界重新感受彼此的方法。当视线消失后，你会开始发现，原来空间也有呼吸，原来黑暗不是空无，而是一种更深远的凝视。

现在，请试着在黑暗里慢慢往前走一步。你有没有发现，原来很多时候，真正引导我们前进的，从来就不是光，而是内心深处那微弱却始终存在的声音。

1997年，杨荫峰把最重要也是最后一件创作《协力晴天》留给了宜兰。三颗巨大的块木站在县政中心广场，象征起天空，也象征起土地的记忆。同一年，杨荫峰离开了世界，但有些人离开之后，风景里仍然有他的声音。亲爱的朋友，如果生命最后只能留下一件作品，你想留下什么？

这个展区没有雕塑，或者说整座森林都是作品。请你试着对树说一句话，任何话都可以，一个名字，一句想念，或者一件你从来都没有告诉任何人的事情。你听见了吗？树正在回应你。有些话人类来不及听见，但森林会记得。杨英峰晚年的创作开始不断思考人与自然究竟是什么关系。他说，景观不是风景，而是生命彼此存在的方法。所以协力晴天并不只是木头，它更像一座活着的记忆。请你再仔细听一次，也许那些声音里有你曾经失去的人，有故乡，有童年，有你自己。人类总以为是自己在观看自然，但其实有时候是森林正在凝视我们。如果有一天你也变成了一棵树，你最想留下什么声音给后来经过这里的人呢？南洋风情画依然是一座美术馆，我是策展人冠宇，我们下次开馆见。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

小达海，爷爷做了一个金色的梦，梦到你未来成为带领大家唱歌的人。过去感动天神的歌声已经被族人忘记了，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0: 打海的爷爷就是过去带领布农族人们歌唱的大家长。在他逐渐衰老，记忆力开始模糊的时候，就指定自己的孙子达海当领唱人，来接替他唱《祈祷小米丰收歌》。可是从来就没有一个年轻人可以成为领唱人，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爷爷搞错了。自从爷爷走了之后，领唱人换成了达海的大伯父，但因为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似乎忘了怎么唱出感人的歌声。这可糟糕了，因为在布农族人的信仰中，唱不好祈祷小米丰收歌是无法获得神灵的祝福，也就不会有好的收成。
1: 哎，播种的日子快到了，如果再不能感动天神，哎，今年的小米又会长不好了。
0: 去年的小米长得又矮又小，又枯又黄，就像是病人一样。但是在达海小时候，部落的田里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呢。
2: Bravo.
0: 结实丰硕的小米田，迎着风，就像金黄色的海浪一样跳着舞。鸟儿们也兴奋地在田中飞舞穿梭，唱歌。
3: 喂，大家来吃小米麻薯。
0: 大家把丰收的小米放在木臼里捣成麻薯。咬一口又香又软的小米麻薯，就像吃下金色的阳光。
1: 嗯，好香，好软，
3: 好好吃哦！
0: 用小米酿的酒又香又甜，喝下小米酒，脸上就会出现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红晕，也会让心情好到想起来唱歌跳舞呢。

0: 但如果不能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今年的小米一定又会长不好了。不行，我答应过爷爷，我会勇敢，我一定要勇敢。
1: 达海抹去脸上的泪水，虽然对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跟害怕，但是他想起最疼他的爷爷曾经说过，梦是现实生活的预测，那个金色的梦代表非常吉利，这才让达海鼓起勇气决定出发去找爷爷说的秘密。达海一路穿越了小米田，沿着溪流边走进了森林，这时候右前方传来的声音吸引了达海注意，他没想太多跑了过去。
0: 好痛哦，是什么东西蛰我？
2: 你这个贪吃的家伙，想要来通知蜂蜜吗？
0: 才没有嘞，我是听到嗡嗡的声音，想说过来看一下啊。

0: 团团围住，这让达海有点害怕。
1: 我觉得你们拍翅膀的嗡嗡声很好听啊，所以
0: 达海发现自己的脚在发抖，声音也在发抖。正当他想要拔腿就跑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蜂巢旁边，黑影里传来低沉的声音：
2: 带他过来。
0: 蜜蜂们好像受到那个黑影指挥一样，让出了一个缺口，让达海走出来。
1: 哎呦，好啦，我不跑可以吧？
0: 达海原本还想逃，但只要他的脚步稍微迟疑或想走别的方向，就会被蜜蜂叮咬。就这样，达海被引导往蜂巢的方向走。
2: 小达海，
1: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2: 你会来这边是因为我的关系，而且是我让你爷爷做金色的梦。
1: 可是我问你哦，你不要生气哦，你怎么没有脸啊？看起来只是一团黑影呢。你是恶灵吗？
2: 哈哈哈哈，如果我是恶灵，大可现在就一口把你吞了，会看不清楚我，是因为你们都把我忘了，所以我的脸才会越来越模糊。你们忘记的故事越多，我的身体就越黑越重。现在是一团黑影，接下来就变成一团黑雾，到最后我就整个消失了。
1: 那 我要怎么叫你？你的名字是？
2: 我的名字都是你们给我的，有人叫我故事，有人叫我传说，也有人说我是神话。你们爱怎么叫我就怎么叫我
1: 啊。那我就叫你故事精灵好了。
0: 为这团奇怪的黑影取了名字以后，达海心里面反而不那么害怕了。而且故事精灵刚刚还说是他让爷爷做了金色的梦，那或许他也会知道要怎么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吧。正当达海想到这里时，
2: 跟我来吧，我带你找出感动天神歌声的秘密。
0: 达海都还没自己开口问，黑影就把达海整个笼罩包围起来，而达海居然就被变成了一只大蜜蜂。接着黑影往前面飞去，达海也赶紧拍动翅膀跟上。就这样，达海跟着黑影飞进一根中空的大树干，其他蜜蜂们也都飞了进来。整群的蜜蜂一起拍打翅膀，嗡嗡的声音在树干中产生共鸣，听起来好像军队行军一样雄壮勇猛。而且反馈回来的声波震动着达海全身，他突然觉得好感动好振奋。如果这样的热情也可以传达给天神，相信他也会受到感动吧。达海是这样想的。
1: 谢谢你，故事精灵，你好像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呢。
2: 你都叫我故事精灵了，我当然知道你想经历什么故事啊。还有呢，
0: 突然达海眼前一黑，在回过神时，他发现自己在冰冷的水里。哦不，应该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水中。达海这次被变成了一只蛤蟆，他在湍急的水中一下子被淹没，一下子又浮起来。但令他害怕的不是这个，因为他看看四周，除了远方的高山以外，他的家园全部都被洪水淹没。四周看起来灰蒙蒙的， 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1: 哎，那是什么啊？
0: 达海仔细一看，在远方的高山上有一把熊熊的烈火烧得很旺，而在旁边不远的另一座高山上，则是有很多族人们跟动物爬到山顶上避难。
1: 记得爷爷跟我说过，很早之前发生过大洪水，那时候是一只蛤蟆去帮族人们拿了火种取暖，才让大家活了下来。
0: 达海也没多想，就朝着有烈火烧的那座山游过去，接着一蹦一跳地爬上山顶，然后摇起旁边掉落的树枝点了一把火，就头也不回地跳回大水中，努力朝着族人躲避的山上游过去。但是没想到水流实在是太急了，一个大浪打过来，不但让达海蛤蟆沉到水中，就连辛辛苦苦叼来的火都被水浇灭了。

0: 忽然打海又变成了海皮丝鸟，它振翅一挥，从水里冲出来，轻松越过大水，朝有火的山顶上飞了过去。
1: 哇，好险哦！我还以为自己就快要被淹死了呢。族人们，你们要等我回来哦，把救命的火种带给大家哦。
0: 因为飞得高，所以达海更清楚看到躲在山上的族人们，他们身上穿着鹿皮，带着弓箭。现在的族人已经不这么打扮了，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穿着了。
1: 哇，风好大，但我不能放弃，族人还在等我救命啊。
0: 达海变成了海皮丝鸟，拼了命地往山上飞，好不容易靠近了火源，才刚叼起树枝要点火时，一阵强风吹过来，居然把火往达海身上吹，才一瞬间，火就蔓延到达海全身，痛得他哇哇大叫。
1: 好烫啊，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0: 达海全身的羽毛都被火烧成焦黑色，鸟嘴也被火烤得红彤彤。这时达海想起爷爷对他说的：
2: 小达海，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1: 对，爷爷以前这样说过，所以我不能放弃。
0: 因为记起爷爷说的话，达海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就算全身都痛到要炸开一样，他还是努力叼回火种到族人躲避的山上，点燃火堆，一瞬间四周围都温暖起来，族人们和动物也都一起大喊：
3: 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
0: 这股欢乐的力量就这样蔓延开来，大水慢慢退去，河流和小溪又恢复过去的样貌，潺潺的流水声就好像在唱着庆贺的歌曲，就连壮阔的瀑布声听起来都好像是庆祝胜利的鼓声，激励着达海的心。

0: 故事精灵，谢谢你，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感动人的声音了。刚刚那些经历都是你变的吗？
1: 是啊，其实我们生活周遭处处都充满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你用心去体会，去感受，用这些感触，自然就能唱出动人的歌声。蜜蜂群合力发出的翅膀震动声，潺潺的流水声，甚至是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声，这些都能组合成美妙的旋律。
0: 哎，故事精灵，你现在看起来颜色没有那么黑，越来越淡了，而且我发现你有眼睛、鼻子还有嘴巴呢。
2: 不知道哪边来的鸟儿们围绕着大海吱吱喳喳个不停，那是一种充满喜悦的声音，对大海来说也是一种很熟悉的声音。
0: 对了，好几年前小米丰收的时候，鸟儿们成群在小米田里穿梭飞翔，也是唱着这样的歌声呢。
2: 大海迫不及待想要回去告诉大家他经历的冒险故事，并教族人们如何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这样一来，今年的收成一定会非常好。当稻麻黍时混入金色阳光，还有香甜的小米酒，又会把欢乐带给大家。
1: 达海，该回家喽！你出来太久，爸妈跟族人们都很想念你，我的任务也完成了。这份感动你要一直放在心里，别忘记喽。
2: 话说完，故事精灵化成金色的云彩往远处飘散飞去，剩下达海在原地努力挥手道别，并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辜负爷爷的期望，成为族里领唱大家祈求丰收的那位灵魂人物。今天的假日听电影带您了解的是布农族一个关于感动天神歌声的故事，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波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传，祈愿延续佛慧命，继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我们现在继续要讲成佛之道。好，我们现在继续来看104页第六行，师因如法师，勿随志不报，求报即习先，西天要明等。这个只有看这个句子啊，很难了解，所以一定要解释。这个布施的功德的大小啊，它是看你布施的人的动机啊，还有接受对方的这种对象，还有你布施的事物，这样来分呢。那布施有些是不纯净的、不高尚的、不如法的布施。现在告诉我们说，这种布施应该要避免，要修如法的布施。那么举出来呢，什么是不纯净、不高尚、不合布施度的呢？他简略的提出了七种类。第一个叫做随志而布施，也就是你布施呢不是自动自发的，由于人家的企划，还是说呢人家来劝募你，逼上门了。由于你不好意思拒绝呀、所以你勉强的布施。勉强的布施呢，布施了以后啊，心里感到很后悔、很心痛、很不舍，这种是不如法的布施。第二种是恐怖而布施，发现自己的财产还有权位、生命危急的时候，那现在难以自保咯，那感慨可能会全部都失掉了，于是呢他就去布施。希望从布施的功德当中得到现前的消灾延寿啊，逢凶化吉啊。这种布施呢，恐怖而布施，这个不是不如法，这个也是不如法的。第三种叫报恩的布施，受了人家的恩惠，那么现在用酬谢的心去布施啊。有些人遇到不顺利的境界，就像神道庙的，向佛菩萨许愿，说环境顺利的时候啊，我来酬谢你， 现在赚不到钱呢、啊，所以他就去拜佛啊，拜神呐、啊。只要我赚钱的时候啊，我再来还愿。啊，这个我们常常在道教的庙会看得到，这种报恩的布施，啊，这个也是不合标准的。第四种叫求果报的布施，他布施呢，希望别人报答他，为了希望别人帮助他，希望他人乃至为你来献生命，然后你用隆重的礼物啊去送给他，使他拿到了礼物呢，感激的心呢、啊，然后为你来出力，啊，这求果报的布施，这个也是不如法的布施。第五个叫习先施，也就是他自己没有布施的意愿呢、啊，也就是世代以来父母传承下来，那每年呢都要布施三宝啊。世代以来都是布施给慈善机构啊，所以沿着过去啊照例来行布施，这个叫习先施啊。第六个悉天施，就是为了求着天神的喜悦，尤其到外道，他去布施是希望得到天神的护佑，乃至希望往生到天国。那这种希望往生天国，他来布施呢？哎，这个也不是不如法，这个也是不如法的。第七个药名师，为了沽名钓誉啊，比如说在大众的面前，他为了面子啊，那请了很多企业家来啊。然后呢，在大众面前呢，那喊了这个企业家的名字啊，这个企业家为了面子，他不得不呢就慷慨的布施啊。别人布施了50万，他想一想他的地位啊，他的钱财啊，所以为了面子啊，人家布施50万嘛，那我也布施50万、100万的话呢，人家又看不起啊，为了面子，他慷慨的布施，这种布施呢，也有功德了，可是跟佛法真正的行布施度啊，那就不一样了。佛法的布施是怎样呢？三轮体空的，是为了慈悲心，为了利益众生，没有布施的我，没有接受布施的对方，没有施舍的物品钱财，要这样去行布施，才是真正的行布施度啊。那么下面我们看呢，要讲到持戒度了。克己以利他，坚忍持禁戒。现在讲到持戒，前面讲布施度呢，是牺牲身外的财物来利益众生呢。当然，这是一种有价值的德行啊。那真正进一步来讲呢，应该要止恶行善。你就要断恶，也就是要持戒，这样才有办法达到自心的清净。所以持戒度呢，比布施度舍身外之物啊更殊胜。这个持戒就是克制自己的欲望， 能达到世间的和乐，这种善行的德行，就是克制自己来利益他人。比如说持不偷盗戒呢，不是说先胎今天不偷盗，明天不偷盗，不到张三的李四的，从此以后啊，你持的不偷盗戒，也就是不盗取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的资具，不论是在我们这里住的地方不偷盗，到国外去也是不偷盗，乃至你到外星球啊，也都不能偷盗。对一切人、一切众生的资财啊，给予他们安全、不侵害的保障，乃至不邪淫，你就从此以后对一切异性呢、不是自己正常的夫妻啊，绝对不以诱惑、强暴等等手段来满足自己的私欲，破坏人家的家庭的和好啊、所以佛就赞叹你持五戒叫五种大的布施，也就是利益他人的功德。能持五戒呢，比一般的布施呢更有价值。所以受持戒恨啊，要克己啊，要坚固有毅力的决心啊，要忍受种种的考验，要忍受艰难困苦，乃至要忍受外来恶劣的环境的诱惑，乃至来威胁你、强迫你，乃至忍受内心的这种私人欲望。所以受持戒法要宁可持戒而死啊，不毁戒而生啊。

这样才有办法持戒，保持清净戒呢，不会毁戒的。再来，我们看以己度他情啊，莫杀莫行障，勿道勿邪淫，勿作虚狂语，饮酒败众德，佛子应受持啊。现在讲出三类的戒法，最基本的五戒，还有八关斋戒啊，十善戒，这就是五乘共法的戒德啊。先说五戒，为什么要持戒呢？有些不了解持戒的意义呢，羡慕持戒的功德啊，那当然是好事的。现在佛讲《阿含经》跟《法句经》呢，到大乘经典了。为什么持戒呢？以己度他情呢，也就是自愿要克制自己的情欲的，以自己的心情推度于别人呢，推度到一切众生，也就是儒家所说叫树道。好像我欲生，我想要生，要生命嘛，欲不死，希望幸福，希望避苦。如果要破坏欲生、欲不死、欲幸福、欲避苦的我的生命，为了我所心爱的，为我所不喜爱的，然后我去违犯，去杀害别人，别人也一样啊，他希望不死、幸福、避苦，自己不爱、不喜欢之法，在别人也是一样啊，他不爱、不喜欢之法，那我怎么可以去违犯别人、去害他人呢？孔子说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你自己不希望的，也不要推给别人呢。你看基督教的耶稣也说呢，要别人怎样对待你，你也要怎样对待人呢。你要别人怎样对待你，你要怎样去对待别人。人与人间的正常的道德，就是以己度他的。我们自己讨厌苦，求安乐，别人跟我们一样，怎么可以去夺取他人的喜乐呢？去增加他人的痛苦呢？怎么可以不同情别人的喜乐，不究竟别人的痛苦呢？佛教里面讲与乐拔苦的慈悲嘛，这种精神，也就是克制自己的情欲，要持戒。那本于慈悲心，自愿持戒，你现世里面安乐，后世也得到安乐的这种行为啊。所以在五戒在家呢，男众叫优婆塞，女众叫优婆夷，所应该持的戒律呢，叫净室男、净室女，这是家庭本位的一种持戒的功德。那进一步叫菩萨戒呢，菩萨戒也没有例外啊，它只是更彻底而已，更清净而已啊。所以五戒是本于以己度他情呢，第一个就是不杀生。这个不杀生呢，不论自己动手

还是指他人教他人去杀？凡是断了众生的命呢，这个就是杀生。如果是误杀，那误杀呢，虽然有因果罪，但是没有犯戒。在杀害众生当中呢，罪越最重的就是杀人。杀人是最重的。那杀这个鬼道的众生呢，那是中品的，杀畜生是下品的。所以第一个不杀生，乃至莫行杖，也就是不用刀杖瓦石啊，去杀害众生，去伤害众生。你用刀杖瓦石去伤害众生呢，虽然没有构成杀罪的，可是等于杀生的等流啊，是比较轻一点而已。第二个不偷盗，叫不逾矩，不论是国家所有私人的啊，乃至佛教门中的、政府的，凡是有系属的、有主人的一切的物资啊，没有得到对方的同意，你把它窃取过来、强夺过来、霸占，乃至用诈骗，那诈骗也是犯盗戒。在佛法来讲，你不能说你自己饥饿啦、疾病啦，还是我去偷盗东西来孝养父母、供给妻子儿女啊，这样去盗取啊，这也是犯戒的。你自己饥饿你就去偷盗，你生病就去偷盗，你去盗物品呢，说我要孝养父母啊，这也是偷盗啊。所以说偷盗戒来讲呢，犯重戒了，受15钱以上。所谓15钱以上呢，当时佛是依着摩羯陀国，他是判5钱以上是犯重。那如果是4钱、3钱呢，犯中品的。2钱一钱呢，是犯下品，所以不能偷盗，没有得到对方的允许，不能侵占过来，乃至你到外地去了，如果说住在饭店呢，那饭店里面呢，他有饭店的东西啊。他桌子上有闹钟啊，那旁边有手电筒，然后呢有茶杯啊。现在呢有一个煮温开水的，那些东西呢，还有那些毛巾呢，那些都是属于饭店的，只是给你用而已。你要是去住的时候把人家的啊，要 check out 的时候把人家那个闹钟拿走了，把杯子拿走了啊，你看那个毛巾还不错呢，把毛巾也拿了，这样的话呢就反偷盗，这是不应该的。再来第三，不邪淫。不邪淫戒就是啊，必须要公认分离的结为夫妇，这样夫妇正当的淫欲的，这个是属于正淫。如果

男众跟女众还没有结婚，啊，男方同意，女方也同意，这样的也是属于邪淫，因为啊，夫妻的正淫是属于家庭的要素，要延续祖先嘛，这个子孙嘛。这是正当的，没有罪的。在家的男女众啊，虽然对方同意，可是呢，这没有结婚呢，那也属于邪淫呢。现在的那个小三呢，都是属于邪淫。所以现在时代啊。工业时代、科技时代啊，很多人没有结婚呢、啊，因为结婚要负担一个家庭呢、啊，那干脆呢，哎，今天跟这个邪淫，然后过一段日子呢，跟另外一个又邪淫，乃至还没有结婚呢、啊，男女朋友就住在一起，就在行这种男女的关系。这都属于邪淫，在国法所不容许的，在亲属保护人所不同意的，都属于邪淫。这是我们凡是有学佛的人应该要戒除的，因为邪淫会伤害啊家庭的和乐，扰乱社会的秩序。跟伦理道德不符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佑君。很多人呢都梦想着总有一天我要去环游世界，可是对于目前就读东海大学的谢怡婷来说，这不只是梦想，而是一段长达7个月的真实冒险。他在大三的时候前往法国担任交换学生，随后呢他背起背包踏遍欧洲30个国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怡婷来跟我们分享他这段冒险之旅。怡婷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怡婷。
0: 我跟怡婷呢，我们是在一场那个国际教育的成果发表上遇到。那他当天呢准备了10分钟的简报内容惊艳大家。那时候我就想说，哦，不行，我不能只听这短短的10分钟，我一定要约他来专访，好好的分享这段旅程。所以呢，第一个问题我们想要先请怡婷跟我们就是分享一下关于就是你这次出国交换学生在总共在国外待了多长的时间，那你事先做了哪些准备跟安排？
1: 我在欧洲总共待了7个月的时间，那前4个月我都待在法国生活。那我当时在准备要去法国留学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我们学校只帮我们做提名给交换的学校这个动作而已，嗯，那剩下的签证跟住宿还有就是后面申请的文件的部分都是我们要自己处理。那时候首先我要是先考虑钱的部分，嗯，所以我就有先去找有什么计划可以去领，可以让我有一些
0: 奖学金
1: 可以 sustain 我在欧洲的生活。然后我那时候在学校网站上看到有南投县政府有一个公告，就是有奖学金补助可以申请，所以我就去申请了。那另外法国还有房屋补助可以申请，就算你只是住在学生宿舍你也可以去申请。那这个比较麻烦的是你要在台湾先做好出生证明这个动作，嗯，你要先有这个文件，嗯，那他就是也要跑法院 公证，然后要去户政事务所拿证明这样，然后之后还要找法国当地宣誓的翻译师去翻译这个文件。就是为了领这个房屋补助也做了蛮多行政类上的差事，嗯，
0: 那你这个都是在像，哦，我们要先讲一下就是关于南投县政府的这个补助，是因为怡婷是南投人，
1: 对
0: 对对对，就是他是南投县政府提供给涉及南投县的学生一个出国类似游学或是出国的一个补助的计划。那你刚好在学校的网站上面去看到这样子的计划去参加。那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像比如说有这个租屋补助，这个也都是在网上搜寻的吗？
1: 对，基本上很多去法国留学的台湾人都会说有房屋补助一定要去申请，嗯，可以省下蛮多钱的。
0: 哦，对，感觉起来就是住宿一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开销。
1: 对
0: 对，所以在你觉得可能这个流程会比较繁琐但值得。
1: 对，很值得。
0: 所以大家不要嫌麻烦，如果你有这个计划打算的话，如果有房屋补助再怎么细碎你都把它做完。
1: 对，
0: 不然你会后悔，等到要用钱的时候就觉得说我应该要申请补助的。
1: 嗯嗯嗯， 对，
0: 对。好，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你事先做这些安排，那为什么会选择到法国？因为一般大部分的人我们台湾的教育来讲可能是有英语教育，那一般人可能会去比如说选择讲英语的国家可能会好一点，你怎么会选择去法国？
1: 其实主要还是地理位置的关系，因为我当时已经看好我的课表之后，我就发现我一个礼拜有蛮多空档可以去其他国家玩玩看。然后后来我觉得我要选在一个比较中心，就是在欧洲位置，地理位置比较中心的那个国家去交换，所以我那时候就选择法国，因为到东西南北欧都蛮方便的。然后加上我交换的学校是在南法，所以物价跟巴黎比当然没有这么昂贵，我们的房租甚至超级便宜，就是跟台湾一样差不多钱。
0: 哇，这倒是蛮惊讶的，因为我们会觉得国外的物价是很惊人的，不管是吃啊住啊我们都会想象是一笔很恐怖的负担，嗯，但事实上可能你选择的城市的关系它也是会比较亲民一点。
1: 那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交换的那一个城市你只要有居住证明你的交通是完全不用钱的，所以我上学搭电车都不用钱。
0: 哇，欸，那交通补助你是综合以上然后选择这个城市，还是先选了这个城市然后发现哇很不错这样子？
1: 就是看一下生活成本好像没有那么高，我是先了解这个城市，嗯，才排了一个序位出来，最后就把法国放在前面。
0: 嗯，等于说浏览了每一个地方然后 你的需求，然后去评估，可能看一下物价啊，看一下我可能会有的花费啊，然后加上你希望除了去交换学生的课余时间，你还可以去其他国家看一看。
1: 对，我甚至去每一个可以交换的国家的学校看一下 Google 评价，那个国际出的学国际学生好不好，然后发现我们学校对国际学生都蛮好的。
0: 哦，所以其实你做了蛮多的功课，
1: 还有天气也很好。
0: 哦，
1: 对，
0: 我觉得气候也是很重要，因为它很影响心情。
1: 是，
0: 对，所以怡婷在这个部分其实前置花了蛮多功夫去做了这件事情。
1: 最麻烦的还是签证申请。
0: 哦，所以还是要有一些准备。可是学生身份，如果你是去读书，会不会就好一点点？
1: 嗯，应该好一点，
0: 对吗？就是因为你的目的性很明确，是去上学的。那刚刚还有提到，就是说，你选择到南法嘛？那你选择的是什么样的学校？然后学习什么样的专业？
1: 我交换的城市在蒙彼利埃，那大家知道巴黎嘛？那它大概就是巴黎往南搭火车大约3.5小时到4小时的车程。那如果大家也知道法国第二大城市马赛的话，它大约在马赛的西边，然后搭从马赛到蒙彼的话，搭火车就是搭2小时就会到。它是一个南法的小镇，然后天气很好，地中海型气候。我交换的学校是蒙彼利埃第二大学。然后我主修的科系是 business， 就是商业管理这样。那我自己在台湾的主修是化学，所以跟我本科系没有关系。但是我会觉得说，那就做一个跨领域的学习，所以才选择那就学 business。
0: 嗯，那你也是比较过后嘛？比如说看了评价，或是有上网做了一下功课，觉得大概知道他在做什么，还是没有？我就是看了名字我就去了。
1: 看着名字就去了。
0: 好勇敢。
1: 对，
0: 就是你可能就是反正我就是去学嘛，然后就是去做了再说。我们在学校就是因为刚刚有提到嘛，一开始有提到我们是在一个国际教育的成果发表上，然后一定有准备了一个简报。那我看你的简报里面，你有就是跟同学上台报告，好像他们的那个学校的风格就是国外上学，他们很喜欢用讨论或是发表报告的方式来验证你学到了什么，那也鼓励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嘛。PPT 里面有提到，就是你在简报这件事情上好像有一些深刻的感触。
1: 对，因为我们有点像大家常说的翻转教育，就是老师把课堂的内容跟大纲都丢在网站上，然后学生要学生教学生这堂课在学什么。所以我们那时候是分四个章节，然后4个组别去报告。那我是在第二组。然后我看到第一组的同学报告的时候，我就有一点吓到，他们的台风超级好，而且他们非常重视跟台下的互动。
0: 您说就是他们不只是讲自己的报告内容，他是可以临场反应的，比如说我可以跟台下，你可以问我问题，然后我可以回答你。
1: 他们会用卡互做一些叫同学用手机啊回答他们课堂上的问题。
0: 这么活泼？
1: 对对对对对。或者是有的同学还会用演戏的方式去报告，我就觉得超级厉害。而且他们就是讲话完全他们不会怯场，然后就是讲的整个你就觉得报告的节奏就是很顺畅很流利，然后你就觉得整个架构好像都在他们脑袋里了。我在台湾很少看到有同学这么报告，当然还是有优秀的同学，但是我们系上比较多是看着手机念 PPT 的那种报告方式。
0: 哦，
1: 所以我有一点被他们这些表现惊艳到了。
0: 那算是第一次冲击。
1: 对，
0: 那你们在这个班级里面都是像你这样的交换学生吗？来自世界各地吗？还是没有？他是一个当地的学校？
1: 因为我修的课是英文授课，所以主要还是国际学生为主。班上只有一个法国人。
0: 嗯，等于说他还是一个比较多元的一个组成的一个班级。
1: 对，当地学生还是上法文授课的那个课比较多。
0: 哦，那你们这一组报告是做什么？
1: 我们有一堂课是叫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那它主要是在讲企业怎么做广告这一件事。如果跨国企业如果要进驻一个新的国家，那进驻一个新的市场的时候，他们会做哪一些努力来让他们的商品可以销量提升？然后这时候 我那时候在另一堂课看到其他同学表现那么优秀，我就想我要一定要用一个很有趣的点子让台下的同学记得我的报告。
0: 你被同侪激励了。
1: 对对对，所以我就那时候我们的期末报告主题是举一个你自己国家一个国外产业进驻你国家的时候遇到的瓶颈，那他们怎么化解这个危机。那我就刚好想到台湾的必胜客。
0: 必胜客，
1: 对，因为必胜客披萨店嘛，我们亚洲人的主食就也不是那一些美国食物。
0: 对，
1: 然后他们当初进驻台湾的时候是用很经典的那种美国广告在宣传自己的那个披萨，然后我就好像有遇到瓶颈，就是销量一直提升不起来，所以后来必胜客开始就研发了一堆奇怪披萨嘛。
0: 对，主题是最近这几年每次推出都造成这个社群轰动。
1: 对，什么珍珠奶茶披萨、进击的巨人披萨，
0: 对对 对，
1: 这种会有话题性的。嗯，甚至愚人节还有一个只有外皮没有内
0: 一圈的，
1: 对，一圈的那种披萨。那刚好我们班上有意大利人，所以
0: 他崩溃了。
1: 对，我就放了啊，最恶心的是那个忍者龟披萨，就是上面放
0: 超
1: 贵
0: 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说，哦，我的报告一定要有趣一点，我就放这个东西上去。然后当我在报告这个跟大家介绍台湾必胜客的时候，然后
0: 意大利同学笑不出来，
1: 对，同学皱了眉头。然后大家前面都看我讲什么台湾什么啊，台湾简介或者是。前面简单的报告内容的时候，他们可能都没有那么专注，但当我放了那个忍者龟披萨之后，台下的人都在看我，就觉得这到底是什么，
0: 大家都醒来了，想说那是什么，
1: 他们没有看过这么恶心的东西。所以我自己觉得我那一次报告应该蛮惊艳的。对，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0: 等于说第一个就是你本来可能印象中的报告方式就是我们原本在学校这样子好好的把我准备的内容讲给大家，
1: 对，
0: 就好。但是先看了前面那组之后发现不行，我是一个追求卓越的人，我不可以这样子平平无奇的做完我的这个作业，所以激发你的这个应该说什么好胜心嘛。
1: 我后来觉得在做简报这件事

0: 上报告的时候，在很像在跟台下聊天的自己，就好像当初那个在台下看台上那些同学台风很好的样子。也许我那个当下也在他们眼里是那个样子。
1: 哇，哎呦，那我觉得这算是应该说在法国这个交换的这个学校的部分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嘛，对不对？
0: 对。
1: 那在学校就是一个学期就是4个月结束之后，其实你并没有马上回到台湾，你反而留在当地，因为你就是想要去多看看，都已经到那边了，对，然后你又特地选择了一个中心，去哪一个国家都很方便的地方，所以你就是想要再去看看。那我们要先回到刚刚一开始我们提到的各种补助的部分，比如说以法国当地来讲的话，其实它是一个有很强的美学历史的一个国家，那它也有很多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可以想到的一些关于美的。或是一些艺术的方面的历史都是从这个地方流传出来的，所以当然它的博物馆啊、美术馆啊都是很丰富的这个资源。那你有提到说，其实你在法国的时候也是把这些博物馆跟美术馆都绕了一圈。
0: 对，基本上欧洲对青年票的定义就是26岁以下。那所以其实你26岁，你都可以用优惠价去买很多博物馆、美术馆的门票。那像我自己是有当地法国的学生证，所以我去罗浮宫或者是奥赛美术馆这种比较知名的景点，我是不用钱的。
1: 直接免费
0: 对，直接免
1: 哦！
0: 费。然后因为我觉得法国很重视教育这一块，法国其实有很多美术馆跟博物馆可以看。那如果你有当地学生证的话，就一定是免费。那再来说交通的部分，其实大家可以如果要去法国留学的话，可以下载一个叫 SNCF 的 app。对，它是法国当地火车票啊、公车票都可以在上面查，然后只要有优惠，它会马上跳通知给你。那大家也可以买 SNCF 上面的青年优惠票，那买他们的火车票就会打折很多，很优惠这样。
1: 所以这个是撇步诶，大家要记下来。如果你有想要出国的话，我觉得像刚刚怡婷提到的这个，不管是租屋的补助啊、交通补助，甚至法国对学生也太好了吧，去这些美术馆啊。因为像比如说，大家如果是旅游去的话，都会安排去罗浮宫啊，或者像你刚刚提到的这个美术馆去参观，也都是要买门票的，而且门票也不是很便宜。
0: 对啊，成人要1000块。
1: 对，所以如果说你刚好在当地，那你又有学生证的话，我还不去个10次？每个礼拜都去，因为不可能一次看完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就像刚刚已经提到，他可能很重视所谓的教育，甚至在美学的提升方面，他们也都很希望可以深入在日常当中。那像学生他们在法国有这么多的资源，我想是因为这个国家他们对于美感教育或是美学的提升，他们是融入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不知道怡婷你自己。在法国待了这么长的时间，在那边读书读了1个学期嘛，你有没有觉得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有什么，就是跟我们可能，像我觉得台湾就是一个比较务实的国家，我们希望它可以方便，可以实用。那当然没有对错，就是它方便实用也是一个很棒的优点。但是好像在法国，大家直接联想啊，都会是比如说优雅啊、美丽啊、精致这样子的印象。那你自己在法国当地？就是待了那么长一段时间，你有没有觉得跟我们文化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0: 我想到3个例子。那第一个是大家在台湾常常看到施工的时候，我们就会搭那些音架，外面就是放一个绿色的网子，
1: 对，安全网这样
0: 对，
1: 子。
0: 安全网这样。但是法国是，当你就是有建筑物在施工的时候，他们会放一个跟隔壁建筑物长得一模一样的布幕拉起来，然后盖住那个正在施工的建筑物。
1: 等于说，我经过这个工地的时候。我会看到一个输出图，然后是跟这个房子长得一样的，
0: 对对对，很可爱。
1: 好有趣哦！哎，我们怎么没有想过可以这样？这样你的市容就会很漂亮啊，因为它就是跟美食宫一样嘛。我就用这
0: 对
1: 个
0: 对
1: 输
0: 对，
1: 出的
0: 他们
1: 布
0: 很
1: 幕。
0: 在意市容。
1: 哦，对耶，这样不是很漂亮吗？因为像有的时候呢，就是网络上都会就是去有一些我们现在讲的好听叫台湾感性，但事实上有些就是建筑的本身有。如果比较凌乱或什么的，大家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整齐，没有那么漂亮，没有那么整洁。但如果说我们施工的时候输出一个图，然后跟我这个房子是一模一样的，那不就是等于没有在施工吗？
0: 对，像我自己觉得台湾的选举海报，选举完了就该拆掉了。
1: 哎，真的哎，为什么不拆？
0: 对，
1: 对，为什么不拆呢？有
0: 很
1: 道理。对，
0: 对。
1: 那这个真的很，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趣，因为起码我们的城市就会美观蛮多的。
0: 那他们自己当地还有一个规定是，因为像巴黎，如果建筑可以长得这么一直都长得一样，然后长这么久，是因为 他们那个古典的建筑他们不想要破坏，所以他们基本上只能做室内装。

0: 修，不能做室外的就是装潢。像
1: 那首先是不是第一，它300年前盖这栋房子的时候，这栋房子主要是好看的，
0: 对，他们蛮多老宅的。
1: 等于说他们是用政府的力量去规范你不可以对这栋建筑的外观去做大的整改，
0: 对，他们是有这个规定的、
1: 哦、它是法律的一部分，
0: 对、
1: 哦、这个强制力就大了。
0: 那还有一个是穿搭的部分，我发现法国人很爱用对比色去做穿搭，可能上衣是绿色，然后下面就是红色系列的衣服，
1: 这么大胆。
0: 对，但是他们又搭配的很和谐很好看。那我觉得自己在台湾的话，大家好像都是用同一个色系的衣服去穿搭，比较少看到那一种穿搭比较
1: 奔放、
0: 比较鲜明、比较
1: 感觉
0: 对饱和度比较高的那种穿搭、哦，但是在法国也看得到这个，我就觉得蛮酷的。
1: 哦，国情不一样了，等于说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大胆的尝试或是创新，
0: 连老奶奶都会穿得很，还穿荧光色的衣服、哦。
1: 那可以请我们阿嬷把那个紫色的羽绒衣丢掉。
0: 对对对。
1: 大家对于法国的印象，可能比如说巴黎，大家就觉得是时尚之都，对，就影集啊、美剧也都有拍嘛。艾米丽在巴黎就哇，真的穿的是非常的浮夸。虽然大家网络上会有点嘲讽说，真正的法国人不会这样子穿呢，但它就是一个象征，大家的印象中，它就是一个这么有创新、然后大胆、有尝试的地方。那刚刚怡婷也提到，就是他们有很多关于美学这件事情的坚持。就比如说我就算在施工，那台湾可能就是会以安全然后方便然后实用性为主，然后去做这个施工范围，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构想，不知道有没有哪一个厂商他们愿意有这样子的尝试。我觉得他应该会被放在社群上面讨论，就是哇，他们非常的就是有这样子的美学观念，希望可以把这个城市维护得更好看。在法国待了就是学期结束，你在日常生活，就比如休假的时候，就已经会去周边的国家旅游。
0: 对，因为刚好我的课堂安排是在礼拜一跟礼拜二，那礼拜三到礼拜日，我就会抓时间去旅游。
1: 只有礼拜一、礼拜二有课？
0: 对，
1: 太棒了。
0: 我修的科目不多，
1: 好会安排。那代表说，哦，你是希望可以平衡嘛？就是我有学到专业的部分，但我也希望可以留一点时间，让我可以去看看这个世界长什么样子。
0: 对。
1: 那如果以这样子周间的时间的话，大概可以去到多远？
0: 我最远就是去到意大利。
1: 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大概是比如坐飞机要多久，或是它需要几天？
0: 坐公车的话，大概要
1: 哦，坐公车
0: 坐跨国巴士，跨国巴士大概要十几个小时这样。
1: 哦，等于说我
0: 两三个小时，
1: 我要一天的时间搭车，一天的时就要前后扣掉两天的时间，那我可能去玩，可能玩个一天半。
0: 对，但基本上欧洲境内搭飞机的话，我觉得都不会超过三个小时，所以其实很方便。不过我不常搭飞机，我都是搭跨国巴士比较多，
1: 要省钱。
0: 对
1: 对嘛，所以我觉得，出国就是如果你是去长期待在当地的话，可能经济的考量还是蛮重要的嘛，对不对？但是也是不同的体验嘛。其实我觉得可以，就是这样就很像在当地生活的人，比较不像是去旅人，这个心境可能又不太一样。
0: 对，我在法国如果要搭飞机就会搭最廉价的瑞安航空，那刚好有那个一个国际学生的组织有给我这个优惠。
1: 哦，哎，我发现怡婷她真的是非常认真的查找各种的补助，希望可以在这趟七个月旅程当中就是精打细算。
0: 对，全欧洲有一个国际学生组织叫 ESN， 那他们会办很多活动给国际学生，让他们更融入当地的生活。那他们基本上还有贩售一个叫 ESN card 的东西，然后你有买一个 ESN 卡的话，你搭飞机跟搭跨国巴士都会有优惠，甚至你去超市买东西也都会打折。
1: 哇，欸，等于说它是支撑你在那边生活的很多支出的话，它都愿意给你一些折扣，让你可以比较用经济实惠的方式在那边长久的待下来。
0: 对，我从英国到巴黎就差不多台币1000块，真的是打了很多，而且有托运，这个就是因为那个
1: 便宜，比北高高铁还便宜。
0: 对对对对，
1: 那真的是很值得。大家这一集真的是要好好的，就是把这些就是省钱的小撇步记下来，因为怡婷提供给我们非常多的资源，应该这么说。而且这个资讯是蛮及时的，因为去年才刚完成这一趟交换学生嘛。好，今天聊到这边呢，我们要发现聊不完，所以我们上集我们跟大家分享，就是怡婷在决定出发前往国外去当交换学生的时候，他 找了哪些资源，然后有哪些补助啊，这些都是要找好找满，才能够让他可以完成这趟七个月的旅程。在下一集节目呢，我们要来请怡婷跟我们分享她在学校的课程结束之后，她踏上了这个背包客之旅，总共在七个月内足迹踏遍欧洲30个国家，她是怎么办到的？当然，其中你可以想象，就是旅游一定是觉得很开心的，但是在这种独旅的过程当中，一定也会遇到一些惊心动魄的事情。所以下一集呢，我们就要请怡婷来跟我们分享她在这七个月的旅程当中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也有遇到什么可怕的事情。好，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耳东叽里呱啦每周四中午12点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习惯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呢，可以上正声官网 on air 点选正声综合台，或者手机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都可以同步收听。而最新的节目预告以及内容资讯，也请锁定正声台中台脸书粉丝团。我们下次再见了。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2026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将于9月17日至23日盛大登场，暑期前导活动也正式开跑。台中市政府今年首度推出以四页短篇漫画为核心的漫画创作工作坊，由重量级专业漫画家亲自授课，从故事发想、分镜到完稿，一步步完成属于自己的原创短篇漫画。新闻局表示，漫画创作工作坊以四页短篇漫画创作为主轴，课程内容涵盖故事发想、四页结构安排、分镜节奏、画面表现与完稿规划等，协助学员从创意构想到完成作品，并进一步投稿参加台中原创短漫大赛，打造你的四页宇宙。漫画征件比赛透过实际创作与投稿，体验完整漫画产制流程，培养原创漫画创作能量。课程全程免费，共开设两梯次，将于7月4日至5日、11日至12日下午开课，每梯次限额30名，即日起开放网络报名至6月8日23点59分截止。此外，2026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主活动也将于9月17日至23日在台中市政府市政大楼登场。活动期间，周末将规划动漫音乐会、大师讲座、动漫偶像快闪与创意市集等精彩节目，邀请民众一同感受动漫文化魅力。更多活动详情，请上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 FB 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迎接求职应援季，为您的职涯加油。台中市政府劳工局于5月30日与5月31日上午10点30分至下午5点，连续两天在中油百货 BC 栋13楼举办年终最大厂就业博览会，邀请台湾美光、联雅科技、细品、大力光电、无印良品、麦当劳、享宾餐旅集团、老井烧肉等60家厂商，提供3000个职缺，欢迎有求职需求的市民朋友踊跃参加，开创职场新局。活动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222-5153台中就业服务站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00

0: 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本台消息，继设立盈利绘本花园与盈利学院，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于5月26日正式启用总馆三楼盈利跃动站智慧互动体验空间，首创将科技运动与阅读服务深度整合，成为全国第一座引进新一代智慧互动体验设备的公共图书馆。盈利跃动站不仅提供崭新的科技互动体验，更着重于阅读与健康促进的实质连结，未来将融入盈利学院课程，让学员从聆听讲座获取健康知识，透过阅读延伸学习，再运用智慧互动设备进行认知与体能训练，形成听讲座、重阅读、动身体的三合一学习循环，发挥阅读与运动相互加成的效益。盈利跃动站专为55岁以上乐龄读者设计，透过体感侦测技术提供动脑、运动与跨龄共玩等不同主题体验，可协助长辈提升认知、激励与社交互动。国资图表示，希望借此鼓励乐龄读者建立持续学习健康老化的生活形态，并将图书馆打造为结合阅读、健康促进与社会参与的创新场域。本台消息，近年来随着各种生成式 AI 相继问世，一股 AI 浪潮已然席卷全球。虽然生成式 AI 的快速普及使得各领域创作门槛降低，但也因此伴随着各种法律风险，您有察觉到吗？为进一步提升国民法治素养，使民众在运用生成式 AI 创作时无后顾之忧，由文化部主办、文讯杂志承办的著作权法律服务免费讲座，将以使用 AI 创作应留意的法律风险为主题，陆续于高雄、台中开办两场讲座免费讲座。讲座邀请六合法律事务所主持律师李佩昌担任主讲，李佩昌律师将带领现场民众厘清 AI 创作涉及的关键议题，包括著作权归属、素材使用是否合法、训练资料的潜在侵权疑虑，以及生成内容与既有作品过度相似时的责任判定，同时也将说明合理使用的判断原则、常见授权模式以及创作者在实务操作中可采取的风险控管策略，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踊跃报名参加。文化部主办、文讯杂志承办的使用 AI 创作应留意的法律风险著作权法律服务免费讲座，高雄场将于5月29日星期五下午2点半在高雄文学馆二楼文学沙龙举行，台中场则在6月26日星期五下午2点半在台中中央书局三楼举办。活动采线上报名，完全免费，诚挚欢迎对 AI 创作著作权议题有兴趣的朋友们把握机会。讲座相关资讯及报名，请上文讯杂志的脸书粉丝专页，文化的文，讯息的讯，现在就上文讯杂志脸书粉专报名。本台消息，为了让艺术走进大众日常，鹿港镇公所特别邀请彰化县共宴生活艺术学会即日起至6月28日于公会堂举办意境传真会员联展，在展览作品中可以看到成员们运用水墨、书法、雕刻等多元媒材展现对生活的深刻体悟与美学追求。鹿港镇长许志宏表示，艺术是提升心灵层次的重要媒介，透过这场联展，希望能触发更多民众对美学的认同，并在作品的光影流转中找到心灵的悸动。共宴生活艺术学会的努力不仅在个人的创作展现，更建立了一个温馨且人人皆可参与的艺术社群，让美学真正融入生活。 为了提升观展体验，本次特别规划为传统与创新、自然与人文及生活与艺术等主题单元，引导大众深入体验艺术的多样面向。除了精彩的静态展示，现场更融入了策展巧思，透过作品背后的故事分享与互动活动，缩短大众与作者间的距离。本台消息，为了协助社会大众看见身心障碍者的多元才能与生命力，消弭刻板印象及社会成见，以促成多元友善共融的职场，彰化县政府今年持续推动认识身心障碍者共创友善职场电影赏析活动，今年度共办理两场次，第一场次于5月30日彰化县二林镇中正国小，及第二场次于6月13日彰化县原住民生活馆举办，欢迎一同来欣赏好片，以不同视角看见身心障碍者的世界。本次活动免费，每场次限额80名，活动当日提供餐点，请把握机会报名，报名专线04-8963-820分机111，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1: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2: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3: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4: 宝岛美乐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我是燕宇。节目一开始，首先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个很棒的展览，这是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也就是国资图跟捷克中心台北再度携手，在总馆的三楼世界之窗展区呈现跃然纸外捷克跨界当代童书展 Beyond Paper Plane，邀请读者跨越传统书册的二维框架，见证当代捷克插画家如何将绘本转化为具备触感跟空间感的艺术装置，为中部读者打开一扇探索中欧工艺跟童趣的创意之窗。跃然纸外，它是一场巡回全球而且备受瞩目的展览计划，那之前其实已经在台北国际书展展出过了，那这次移师到台中，而且其实它也不止在台湾展，它也曾经在日本、韩国、法国还有埃及等国展出，广受国际好评。那透过策展人艾玛汉兹利科娃的精选展出书籍，在视觉呈现上已经超越传统的书册，它是由于在三维物件跟独立艺术品的边界之间，还蛮特别的。那最主要是要呈现说当代捷克插画家跟艺术家的绘本作品如何挑战传统书籍的极限，所以他展出的作品大胆的将非典型的媒材，比如说像金属的薄板啦，纺织品啦，光学胶片，甚至是生活当中的实得物，Fall Objects融入到书页当中，所以这些书籍它不仅仅是文字的载体，也让阅读从视觉延伸至触觉，带来身临其境的感官体验。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国资图马湘平馆长来介绍这个展览吧。
1: 这次捷克中心台北跟国资图再度合作，我们是第三度的合作，在世界之窗展出耀然纸外捷克跨界当代童书展。那这个展非常的特别，其实它是透过装置艺术以及各式各样的媒材来展出捷克的绘本，让绘本的呈现有除了纸本之外有不同的面貌。那同时呢这也是我们跟这个捷克中心台北第三度在国资图的世界之窗来展出，那其实意义特别的重大。第一个就是我们跟捷克中心有了更深化的合作，那同时在我们的世界之窗也有一个捷克典藏区，那变成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0: 一个展览的一个国家。第二个就是国之图，其实我们近年来也在透过这个绘本介绍国外的绘本来认识世界各国的文化。那绘本因为它是一个图多于文的一个阅读的媒介，其实它更直观的可以协助读者去了解超越这个语言的界限，去了解不同国家文化的一个美跟它的多元性。那第三个就是，其实这个展非常的特别哦，它把绘本透过各种不同的媒介以及类似装置艺术来展现，让我们的读者或者是孩童透过不同媒介来认识一本书，从可能是纸本，从可能是手作的方式来理解。我觉得这是超越整个图书的一个可能性跟多元性，我觉得特别的棒。那第三个当然是我们跟捷克之间的情谊，我们未来希望能够建立更深化，不只是绘本，各式各样的捷克的文化文物书籍以及资料会成为国之图世界之窗最经典最典型的一个展览跟合作伙伴。
1: 好，其实这次的展览总共划分成八大主题展区，现场不仅陈列精选绘本，还包含了艺术装置、玩具，所以来访的观众可以亲见立体书先驱沃伊切赫、库巴斯塔、令人惊叹的机关绘本，以及连卡科侯托娃运用红色透镜揭示隐藏意涵的著作 ZA。 另外更特别展出曾经获得国际大奖《城市写给每个人的城市》这本书当中呢珍贵的城市模型原作。那另外这个展有个蛮特别的，就是说它不只是一个静态的展，然后大家去看哦，那看完可能也没有什么留下太多的印象这样子，所以主办单位蛮用心的哦，为了让读者跟捷克当代插画有更深层的互动，国之图跟捷克中心台北也规划在8月8号来办理专题插画工作坊。那到时呢会邀请这次展出的作品ALFABETA 的作者捷克插画家道馆。那他曾经呢以这个著作呢获得捷克最高童书荣誉金丝带奖，也就是 Golden Ribbon。 那这个插画家 Anzac 先生将以他创作 ALFABETA 这本书的概念来带领参与者亲自动手体验，从概念发想到纸上成型的纯粹乐趣那绝对是不容错过的活动哦。那当然这一次的这个展览虽然是国之图世界之窗继2025年的此时此地当代捷克漫画展以及呢捷克典藏区开幕书展暨文物展之后，再度透过这一次的捷克童书特展呈现捷克艺术跟童书创作的魅力哦，而且作为呢台捷交流的窗口。那当然这次的展览也响应双语政策，获得国家发展委员会的支持，营造多语跟多元文化学习的环境，希望呢透过这一场跨越语言的沉浸式阅读体验，启发民众对于阅读教育跟艺术表现的无限想象。所以在这边也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您有空的话，可以莅临国之图一同来参与这一场惊艳感官的捷克文化盛事。那这个阅览之外，捷克跨界当代童书展呢从即日起会一直展出到8月16号，到暑假的时候都还可以看得到哦。那地点是在国之图总馆3楼的世界之窗。那另外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 Patrick Anzac 的游戏几何学这个活动是在8月8号星期六，也在国之图的总馆3楼多元学习教室。那到时候呢这一个插画家呢会到现场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书的概念，还有做一些 DIY 这样子所以呢千万不要错过了那详细资讯大家也可以上这个国之图的官网来去做查询。好，我们先稍作休息，稍继续回到宝岛美乐蒂。

0: 欢迎听众朋友再度回到宝岛美乐蒂的节目现场，我是燕宇。那么接下来要来带大家看的是一个蛮特别的东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数位产花这个技术哦。一般来讲啊，重负荷高精度工具机的滑轨系统长期都要仰赖老师傅以人工产花来制作纹理，借此呢降低摩擦并且维持加工的精度。但是这个制程的高度依据经验耗时耗工哦，就是它完全都要靠人力啦。所以如果做这个产花哦，它的一个薪资其实是蛮高的哦。好，那国立中兴大学的机械系蔡志成教授历经了16年的研发哦，非常长的时间，成功开发了可机械加工的数位产花技术，诶，真的是一大突破哦，大幅的提升了滑轨的稳定性跟精度，而且降低人工跟时间成本。那这个技术呢，最近已经同步授权国内四大工具机产业龙头永进机械、成泰机械、亚威机电跟高峰工业。接下来他们将携手引领台湾高阶工具机关键工艺迈向数位化跟标准化。那么中兴大学产学研链接中心日前就举办了滑动面的产花纹理构造专利授权签约仪式，那现场包括新大詹富志校长、专利发明人蔡志成教授，以及呢这四间工具机产业龙头的产业代表，也都来共同见证，而且呢共同来签署这个授权哦。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听听新大校长詹富志他的说明。
1: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各位来见证我们中兴大学蔡志成副院长他是我们机械系的教授，那时候团队花了16年所开发出来的一个把传统的手工产花在工具机上的手工产花这个困难的一个技术呢，那把它呢经过长久的研发之后呢，能够用精准数位化变成一个精准的一个技术，那这个部分用在工具机上是一个很大的技术面的一个改进，这个已经在困扰工具机产业已经很久很久的一段时间。那我非常感谢我们蔡教授的团队能够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把这个困难把它给解决，然后能够提供给产业界来使用。那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特别来出席的我们四家工具机的主要的产业代表，能够来跟我们学校来技转这样的一个技术。
0: 好，那么蔡志成教授就表示，工具机的精度跟稳定性攸关航太、能源、半导体、汽车跟国防等高阶制造能力，而大型重负荷高精度工具机大多采用硬轨系统，其中关键的产花工序，就是说它在滑轨的表面制作特殊纹理跟微小凹坑，来达到除油润滑、降低摩擦磨耗、控制接触面积等等的效果，让大型机台在高负载下依然能够维持平稳滑动跟高精度定位，因此呢被视为是影响工具机性能跟寿命的重要核心工艺。但是呢，传统的产花长期仰赖老师傅手工施作，高度依赖经验跟手感，品质跟性能呢也难以标准化。所以蔡志成教授团队开发的这个滑动面产花纹理构造专利技术，就可以直接在滑轨面上以机械加工产生出一个低摩擦的纹理构造。接下来我们听听蔡志成教授他的分享。
2: 最早16年前是去 PMP 学产花，产花很痛苦，很辛苦哈。那学了以后就越来越能够掌握到它的重点，然后回来我们就说不要那么辛苦哦，我们应该要让产业界的人好一点，然后又把性能提高。那个时候他们都请国外的人来教啦，那我们就开始从那个时候开始去规划，想一些方法来解决它。那诚如我刚刚讲的，其实我们这中间做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尝试，因为纹理的组合是千千万万种，可是你要找出要符合物理特性又要得到磨润性能的，所以这个真的花很长时间。我们做实验测试、做分析，然后最近几年我们就勇敢地把它拿出去落实到产业界去，所以也是学校的长期的支持了，就是说不是最顶尖的研究，可是即使是对产业有帮忙的这种基础研究，学校还是支持的。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而且落实到产业， 产业帮我们带来经济的效应，有经济效应就更能回馈到整个社会，回馈到我们学校来，所以这是我的原始初衷。
0: 那新大产学研列结中心主任张建中就表示，这个成果是源自国科会先进滑轨产化纹理技术创业计划的支持，在蔡世成教授团队跟中心共同的努力下，成功促成四家指标工具机场合作，所以其实呢也是展现了产学合作跟技术落地的这个成果哦。所以我相信呢，这次参与技转的这四家企业哦，因为他们在国内算是蛮代表性的大型工具机厂，之后啊，如果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技术引进的话，就能够建构更具竞争力的滑轨系统。那接下来他们如果要进军能源啦、航太、军工等等的产业，这些算是大型的高端加工设备市场的话，那我相信呢，是一大助力了啊。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集的宝岛美乐蒂的节目内容。我是燕宇，那我们就下一集空中再会喽，拜拜。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全，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全，哦是好轮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旧中和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最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3: 大雅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夜市啊。大雅好轮药局，较远来买买好。大雅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后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后轮药局
4: 代理后轮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后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后轮药局。
6: 武峰后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后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后轮药局，
7: 潭子头家厝后轮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后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宏观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3个摊。宏观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观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想留住人才，突破缺工困境吗？中彰投分署推动企业辅导团，由人资管理、中高龄职务再设计等专家学者，免费为企业打造友善中高龄职场改善策略，并连结政府补助资源，提升企业品牌形象。详细资讯请洽中彰。

0: 少年嘞，要去倒位？
1: 我想要世界行透透。
2: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3: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奇经，
4: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0: 小伟今天非常开心哦。刚刚呢，其实跟我们这位空中来宾来聊聊哦，他所设计的文创商品。那大家看到呢，这个造型是一尾鱼，哈、哦，一尾鱼，一尾鱼的造型呢，所设计的小包包、小侧背包啦。所以小伟就是说，刚好看到这个非常吸引人，可以介绍给我们空中的朋友们。然后就是我们来自我们李记乌鱼子，也就是呢，南湖林仔的。嗨，帅好朋友怡琳，我们欢迎怡琳，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怡琳，来自于林口湖。
0: 其实呢，小伟哦，第一次跟怡琳是在我们县府所举办的哦520集团婚礼当中来认识，
1: 觉得很特别。就是我当时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也觉得，哎，我乌鱼子跟婚礼集团会有什么关联呢？
0: 破秋嘞。
1: 是
0: 伴手礼，
1: 对，除了伴手礼以外啊，我觉得主办单位很有巧思哦。他说，因为我乌鱼子就是有很棒的寓意在，我说请问、因为他告诉我说，因为乌鱼子是很多卵，所以代表着多子多孙多福气
0: 哦，刚刚好符合我们中华文化这种吉祥的意思。
1: 是的是的，
0: 其实怡琳哦，对于他自家的产业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好朋友们来分享说，为什么一个年轻女孩愿意呢放下大家很向往的，就是做一些相对来讲啊、比较没有那么劳力活的工作，那去投入这样的一个云林在地的渔业文化。

0: 早期其实一开始我们回来投入这个工作，其实最主要是因为长辈的身体不好。
1: 嗯，
0: 对，就是其实很单纯，我们就是想要回家陪伴我们的爸爸妈妈这样子。
1: 怡琳这样子回来家乡多久时间了？
0: 今年算是第六年了。
1: 第六年，
0: 对。
1: 那你本身原本是从事哪一个行业？
0: 我原本的行业就是英文绘本老师。
1: 这也跨太大了吧？
0: 是的，没错。
1: 从教学生变成呢，要跟这些鱼啊，哈，打钢底嗨熊，所以你要出去俩鱼吗？
0: 我们现在不用出去俩鱼了，但我们小时候确实都是在渔温长大的、嗯，小时候就真的确实会用那个竹筏，
1: 对，
0: 然后拿着那个
1: 钓白啊、撑高
0: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在渔温在那里就是滑来滑去，然后会帮忙喂鱼，其实有点是玩水，小时候是喂的很开心。

0: 性的。对对对，
1: 是，我觉得咱海山这非常辛苦的讨海人哦，我们这些大哥大姐呢，其实每天也是跟老天爷在做一种赌注，甚至呢是说人家说靠天吃饭。
0: 是的，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有一股乐天的气息，对，就即便他觉得哦怎么那么辛苦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都会回说哎，其实也蛮好玩的。
1: 是，我觉得其实呢乐在其中做中学哦，可以把自家就是咱家己的山药这样子做一个推广哦，尤其小伟是本身是大挖山山山的人，我自己呢本身很喜欢往海边跑
0: 哦，
1: 对，那不知道说呢我们伊琳哦从这个海线从小在海山呢海靠这样的行动这样成长，会不会说哎，相反过来反而很向往山区大自然那种感觉？
0: 我们其实确实平常是会到山区那边去玩一下，
1: 是，
0: 但是其实很多人在海边他自己是养殖海产，但是其实我们确实很真的真心很喜欢吃海产，有些人是自家养的他会觉得太常吃了，
1: 对啊，吃到腻啦，
0: 对，但是没有哎，我们一家人就是还是很 enjoy 吃海鲜哎、
1: 哦，真的、哦，所以其实还会从这个海鲜里面，你们是不是相对于说要分辨哪一种鱼的种类会来得容易许多？
0: 对，我觉得也许因为比较常看，
1: 对啊、
0: 然后还有对于那个海鲜的新鲜程度的这个部分也会蛮敏感的，
1: 这个判别，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其实我们觉得说一般住在海，讲到这个。我想到住在海边哦，我有一次很特别想吃那个鳗鱼饭。
0: 嗯，
1: 鳗鱼饭的时候呢，我千里迢迢哦，我跑到台南的某一家百货公司去吃。结果那个百货公司呢，他刚好我们这样子聊着聊着嘛，说这海产是对咱婚礼去耶。
0: 是啊。
1: 对，所以我说啊，我在婚礼上班，我在云林上班，那我就往海山照的话，我千里迢迢搭车到南部去吃。对，
0: 是的，没错，其实云林口湖有一部分的渔民他是专养鳗鱼的，
1: 是，
0: 对，所以云林的鳗鱼产量是蛮多的。
1: 那像说乌鱼子咧，乌鱼子算是现在是它登顶期吗？
0: 乌鱼子其实它正式的产季是在冬至前后，如果是以台湾养殖的部分，冬至前后十天，
1: 是，
0: 也就是一年就短短的这二十几天的产季。那所谓的产季就是它鱼的肚子里结的卵会是最肥美的时候，
1: 嗯，
0: 对，在那个时候你把乌鱼剖出来，它那个卵就会是最大的状态，
1: 所以你一般就是从那个时间点相较就二十天左右的，
0: 对对对，
1: 盛产期，
0: 是
1: 哦，盛产期去做这样的一个捕捞之后呢，一年那么多天，
0: 就是那时候是盛产期，所以那时候会把鱼卵都取下来，那我们就会放到冷冻库做急速冷冻的部分，
1: 嗯，
0: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慢慢做，慢慢制作，慢慢日晒这样子。
1: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0: 其实在乌鱼子加工的部分，它展现了很多的职人精神，因为不管是从很早就要开始冬天上工的时候手是在冰冷的水里，还有一些修补的过程，它那个整个技术的细心度，
1: 嗯，
0: 还有甚至是压乌鱼子的功法，那个搬石头是我个人觉得最辛苦的地方。
1: 怎么说？可以形容一下那个过程需要做什么样的费力的部分
0: ？OK， 那个石头就是我们刻制的一个水泥的长方形砖块。
1: Yeah，
0: 它一颗就是有两种规格，一个是20公斤，一个是30公斤。然后我们在上面会接一个很像手把、提把的东西，方便我们搬运它。
1: 是。
0: 然后需要石头，主要是为了让乌鱼子吃起来更扎实 ，Q 度更好。
1: 对。
0: 对对对，所以它需要就是在我们一整天的日晒，傍晚收工之后，我们就需要用石头下去压制它，然后隔天早上就是太阳出来，我们要推出来晒太阳的时候再把石头拿起来这样，所以它一整天就是要搬来搬去，推来推去，
1: 不断的重复，
0: 对，不断的重复这些事情。
1: 哇，那这些渔民朋友们就像以你们本身在做，会不会其实相对肌肉比较结实，每天都在练重训啊？
0: 没错，完全是哦，
1: 是
0: 哦，对对对。
1: 那尤其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有没有说一些条件限制，因为你刚刚说二十公斤嘛，
0: 对，
1: 这样的体力女孩子，
0: 对，
1: 一般小女生 OK 吗？
0: 我其实一开始觉得做得蛮开心耶，即便辛苦我都觉得蛮有趣的，但让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这个石头，所以我觉得其实一般女生如果没有稍微练习一下，我觉得是不 OK 的，
1: 是不 OK 的，
0: 真的是太重了。
1: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有哪个

0: crochet 哪个姿势，然后做个深蹲，蹲马步蹲好才
1: 我
0: 提
1: 觉
0: 得起
1: 得真
0: 来。
1: 的这一件事情就是回归到平常的日常锻炼，
0: 好吧，
1: 我
0: 该
1: 觉
0: 运
1: 得
0: 动
1: 有
0: 还是要
1: 需要。
0: 运
1: 是
0: 动，
1: 的，是
0: 该
1: 的，
0: 运动
1: 是
0: 还是要
1: 的。
0: 运动。那其实这样子工作哦，尤其怡琳她是一个非常秀气的女孩子哦，但是呢，她却愿意回到家乡做这样一个投入，那当然是从小环境的关系啦。
1: 是。
0: 是，那怎么会有这个脑筋这个方向呢？动到说我想要把乌鱼子不只是传统的生产出来直接销售，而是进化到呢，哎，你看它有特别的包装啦，甚至呢研发出文创的这一块。
1: 因为其实传统的乌鱼子加工的行业就是只有在冬天，就是生产的是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那我也不可能说我冬天回家工作，然
0: 嗯嗯，
1: 后冬天完之后我再去找工作。
0: 对
1: 没
0: 啊，
1: 有，对，哪一个老板会愿
0: 愿意
1: 意
0: 这样
1: 说，
0: 子，
1: 对，一年只能做2季半，
0: 对，
1: 对不对？然后
0: 而
1: 我
0: 且
1: 就
0: 是
1: 要
0: 固
1: 回
0: 定
1: 家。
0: 的哦。
1: 对，因此就是我们回来接这个事业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工作势必得转型。
0: 是，
1: 对，因此就是我们开始动了开发其他商品的念头。对
0: 嗯哼。
1: 对对，然后还有，其实如果是整片乌鱼子的部分，它其实在运送的过程也是需要冷冻物流的。
0: 嗯，
1: 那在这个冷冻物流上，就是在运费，也许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他可能会觉得，哦，负担这一段运费好像有一点负
0: 不
1: 担，
0: 划算。
1: 对，不划算。因此，我们也是有朝着这目标来开发一些常温商品。于是，常温商品的想法就慢慢的这样发展而来。
0: 嗯哼哼，就是刚刚我们一零聊到了这干拌面，就是
1: 对。
0: 相对就是不用再那么需要急速冷冻的状态下去做运送。
1: 对对对，然后这个干拌面啊，其实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的乌鱼子酱，
0: 嗯，
1: 然后还有我们的日晒面。
0: 日晒面
1: 对，那为什么选用日晒面？是因为我们乌鱼子是日晒的。
0: 是，
1: 对，那我们觉得如果一样选用是日晒面，就整个就是有我们的乌鱼子的文创精神、原创精神
0: 原
1: 在。
0: 创精神。
1: 对对对，就是它整个职人的功法，它整个需
0: 嗯哼，
1: 要是人工手工去制作它，然
0: 是。
1: 后在上面还有一包美味的乌鱼子芝麻粉。
0: 哦，这就是可以酌量去增加了。
1: 对，所以就是
0: 嗯
1: 你在家里可以快速的上一道好料理，就是面
0: 哼哼，
1: 条煮熟之后，
0: 对，
1: 我的酱进去拌一拌，最后撒上芝麻粉。那如果你再更注重健康的话，你可以烫个青菜，然后一个水煮蛋进去，这一
0: 对，
1: 餐就非常丰盛，然后又快速。
0: 而且又能吃到呢。平常哦，真的都是要在那种板的宴席料理上才吃到的乌鱼子的味道，
1: 是的，没错。
0: 包括比较都市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对于乌鱼子啊，总是就是在宴会的餐桌上才能品尝到。现在呢，像李记乌鱼子，他研发了干拌面，这样子呢，你轻松一口就透过面食这样的一个搭配哦，就能吃到他们的好吃的乌鱼子酱。
1: 是的，是的。然后乌鱼子酱就是它有满满的闻得到鱼的香气，然后吃得到那个鱼的味道。
0: 是，那在这研发过程里面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点？
1: 其实第一个困难就是我那个酱料要挑战常温，
0: 常
1: 挑战
0: 温，
1: 常温。对对对，因为刚有提到说我们一直想要挑战常温
0: 对
1: 的
0: 啊，
1: 这一
0: 对啊，
1: 件
0: 对
1: 事
0: 啊，
1: 情。对于是，我们就是先把我们的乌鱼子送到干燥，对，先去低温干燥之后，然后才来制作酱料。然后为什
0: 嗯，嗯哼哼，
1: 么又多了这几道工法？主要就是希望它可以挑战常温。
0: 是
1: 对对
0: 挑
1: 对。
0: 战常温，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是去请教人家还是？
1: 对，其实在，在研发的过程中，因为坦白说，我们是职人，我们就是做乌鱼子加工，
0: 对
1: 因
0: 啊，
1: 此
0: 对
1: 在
0: 啊。
1: 食品的技术或者是研究上，我们就需要就是去咨询一些专家，然后很荣幸的这个部分就是由我们的云科大的育成中心，就是
0: 嘿嘿嘿。
1: 对对对，帮我们媒合找到就是这样子的开发技术，这样子。
0: 哦，所以现在等于是量产。
1: 对对对，然后乌鱼子干拌面已经量产了，它是在111年度的时候产
0: 嗯，
1: 出的
0: 一
1: 产品。
0: 百一十一，好，4年多，3、4年前。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其实我就是说，要从原本就是最原型的食物，
1: 对。
0: 跟其他的食物去做融合，这是最难发想，因为你要想说， 我这个食物A 跟 B 搭，味道能不冲突，又要好吃嘛，
1: 是
0: 推得出去。
1: 是是是，
0: 对。那其实除了这个干拌面，那还有我们的一口吃。
1: 对，我们的乌鱼子一口吃，其实乌鱼子一口吃就是经典的，就是打开就可以即食，就是让大家很方便。

0: 简单，
1: 对，就这么快，就是你面条煮完之后，然后酱料进去，乌鱼子芝麻粉进去，刚刚说再加个烫青菜或水煮蛋，对不对？
0: 嗯，
1: 那如果您刚好手边有乌鱼子一口吃的话，拆开一片放上去，对，
0: 好菜又上桌了。
1: 是的，没错，
0: 色香味俱全哦，在这简单的乌鱼子干拌面还有乌鱼子哦一口吃这样的搭配，其实也是有营养，对不对？
1: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乌鱼子它不只是好吃以外，它的营养价值是高的，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的。
0: 哦，蛋白质的含量是高的。
1: 对，
0: 那我们在于这健康饮食这一块的话，宜林是不是可以针对我们乌鱼子它本身能带给自己身体内部在吸收上还有哪一些营养？
1: OK， 就是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补充鱼油，对不对？
0: 对啊。
1: 那其实乌鱼子它的油是好的鱼油，所以其实大家都会传统大家会有一个迷失，就是觉得啊我夏天没塞甲欧一剂，
0: 嗯，
1: 因为会说那个是补的
0: 太燥这样。
1: 对对对，其实它不然，因为它可以补充很多的蛋白质，
0: 是，
1: 所以其实是身体每天都需要补充的，我们本来就需要补充蛋白质。
0: 对啊，
1: 所以我们才会吃蛋啊吃猪肉啊等等。对，然后又因为乌鱼子本身是好的鱼油，然后有 Omega 3， 对，所以其实补充乌鱼子是很棒的。那至于过量的问题，因为我们就算是平常这样常常吃，它也不至于会是过量，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就吃掉整片的乌鱼子。对对对，因此是不需要担心说你每天摄取会有什么样的
0: 过量的问题。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它哪怕是已经做成这样的一个所谓经过加工过的食品，它其实还是保留它天然的营养在里面。
1: 是的，其实乌鱼子它很特别，因为它即便是加工过，但是它的加工过程就只有加盐巴一点点酒，就这样而已。嗯哼嗯哼，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的里脊乌鱼子的功法就是薄盐，薄盐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
0: 是，
1: 那为什么要薄盐？就是我们希望客人他打开那个乌鱼子一口吃，希望他可以吃得到鱼软的原味。像我们传统会知道说好像是搭配萝卜啊或者是苹果水梨啊，那我们希望可以挑战客人的味蕾，他这些东西都不用搭配，他就可以直接吃，也不会觉得咸。
0: 真的、啊、
1: 真的真的，你待会我们节目后你可以试试。
0: 因为稍微想到说乌鱼子它本身就是海洋里面的生物了，
1: 对，
0: 那这样取出来会不会有海味，海的那个咸度？
1: 其实它原本就是真的会有一点点海的咸味，然后加上我们在后制的时候我们加入盐巴跟酒。
0: 对啊对
1: 对，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说我们强调的是薄盐，是因为我们在第一道工序盐巴抹上去之后，在静置完之后再洗的时候还是需要把盐巴洗掉的这个过程中、
0: 哦、冲淡它。
1: 对对对，要冲淡它，然后里脊乌鱼子在这个工法我们洗的特别干净，为的就是要它是薄盐的状态。对对对，
0: 那是不是像说非常多炭烤也会搭配乌鱼子去做这样的一个做法？
1: 我觉得其实乌鱼子如果您喜欢料理或者是你喜欢对食物有不一样的发想，我觉得欢迎大家试试看。对对对，就像我们最近也开始试试看用乌鱼子沾 wasabi。
0: 啊，真的、啊、
1: 真的吃起来我觉得如果喜欢就是喜欢有点呛呛的，其实它的味道是很好的。
0: 好，它其实还蛮提神的。
1: 对对对，完全是哦，就吃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然后我自己也蛮喜欢的。然后甚至是我们比较更时尚的吃法，我们会喝下午茶咖啡搭配乌鱼子。
0: 这么特别？
1: 对，就是
0: 好有点
1: 一个乌鱼子下午茶的飨宴。
0: 我是不是可以前面就是看着海享受？
1: 是的，
0: 小伟平常在招酒那嗨爽哦，尤其我们云林的海哦特别热情啊，黄昏的时候到我们口湖成龙湿地那边去做这样的享受，刚好带了我们里脊乌鱼子哦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去做分享的话，的确是别有一番风味。
1: 而且我们后来发现咖啡配乌鱼子真的觉得
0: 很不错、哦、
1: 对，很不错很不错，大家可以试试看。
0: 是是，以你这样子的话怎么跟你好比说都市来的朋友们介绍最为直接，他们看到这个一定好奇、啊、你会怎么样介绍？
1: 就是我第一个会特别跟客人介绍强调我们是薄盐制作，所以你就直接打开你就可以吃，真的吃得出就是简单的鱼软的味道。再来就是我们会询问客人是否有料理，如果平常有在料理的话，我们就会分享整片乌鱼子的 料理方式。
0: 哦，
1: 对，然后因为有些客人

0: 无料理就直接推荐他买一口吃。那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其实如果是到我们现场晒乌鱼子的场域找我们购买的话，我们会现烤，如何怎么烤让客人知道，就直接的跟客人分享，
1: 直接教。
0: 对对对，
1: 真的不会唱播哎，
0: 是啊是啊，
1: 等于是你用对的方式在煮这一道料理。
0: 客人就是现场，他如果有个十分钟左右停下来看我们这样料理，我觉得跟客人面对面贴近的一种温度，然后让他吃到哎，现烤的乌鱼子，哇，原来这么美味。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他就会有觉得哇，那我要买回去试试看，我要自己煮煮看这样子。
1: 其实不难，对不对？
0: 对对对，其实在做法上是很简单的，只是说它需要就是火候控制得宜这样子啊。
1: 是
0: 是的。
1: 那其实在这种乌鱼子，尤其我们回归这个产业面来看的话，你觉得近年来有没有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
0: 其实会有，尤其在养殖的这一块，因为其实乌鱼它是非常贵气的，不管我们看到的乌鱼子是大的或小的，它至少都得养殖两年以上才能收成。一般的海鲜上，它的收成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长。
1: 对啊，你必须要耐心等，
0: 对，
1: 起码等你两年嘛。
0: 对对对，然后两年我们制作的乌鱼子大概会是，可能是以你的手掌大小，可能会是在3两多到4两左右。然后如果我们平常市面上，如果尤其是冬天送礼那种大片的，
1: 对啊，
0: 那个就真的要扎扎实实的养3年以上、乌鱼的肚子才有办法结出这么饱满的卵。所以其实在整个养殖上，在乌鱼的养殖是非常费工的，然后制作上也是。因此其实我觉得吃乌鱼子的这个文化跟这一前段，不管是加工业者养殖业者，满满的付出的精神。
1: 其实它贵，我觉得贵的有道理啦，
0: 是的，
1: 就是作为高经济渔获
0: 是
1: 这样的一个渔业来做这样推广。你像说在口湖哦，我们相较是咱云林海线的相对比较偏远的地区，
0: 是。
1: 那在这一块，你看到这些一样有是比较传统文化的这些大姐们啊，啊，甚至是可能养蚵啦，那刚刚讲到少数养鳗鱼啦等等这些的辛苦，你有没有觉得说未来在这个规划上也是纳入自己的一份期许和期待，做更加的一个融合，甚至资源的串联？
0: 其实，在资源的串联，我们一直有在努力中，就是包含云林海线一直在发展观光。所以我们一直有导入游客到云林玩，然后云林其实也县政府也一直很努力的就是串联整个海线，那我们目前就是里基位置位于云林口湖，我们那边有我们是金湖休闲农业区，
1: 是，
0: 然后我们附近有
1: 金牌社区，
0: 对对对，我们附近有口湖休息站，然后有口湖游客中心，然后从去年开始我们还多了一个金湖商圈，所以欢迎大家就是来口湖玩。玩的时候如果有跟我们约上，我们其实都有导游可以带一整天的旅行路线，然后可以到你带你比如说先去玩虾子，体验抓虾的乐趣，然后抓文蛤的乐趣，然后翻乌鱼子的乐趣，然后再体验我们当地的风味的海鲜料理这样子。
1: 是，
0: 对，因此我们整个海鲜其实很努力的在做串联当中。
1: 对，其实从产地到餐桌吧，
0: 是 的,、是的，
1: 这也是云林县政府一直在推的。那包括说我们里基乌鱼子呢也结合了云林良品，
0: 是的，
1: 这样的一个品牌去做推广，我觉得相对就是品质上的保证。
0: 是，没错。
1: 怡琳在这一块的话，家人之间的互动上有没有觉得说分为近期、中期跟长期的规划，目前到哪个阶段？
0: OK， 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近期在处理外包装设计的时候，家人都会很担心，因为其实乌鱼子是很传统的事业，然后大家家里面都是只生产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
1: 对啊，第一步最
0: 难。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几乎是第一个把它当成是礼品伴手礼的概念在生产它。
1: 是，
0: 对，
1: 那第一家是这样。
0: 对对对，那因此其实家人，我爸爸最常跟我说，哎，这不是在办公会啊呢，我是说爸爸你在旁边看我，我没在吃头，我做你吃呢。对对对对对，
1: 会啦。
0: 一直到现在就是我们每一年希望我们每两年可以研发出一个新的产品。
1: 你这样压力很大。
0: 其实是，但是因为我觉得为了要永续经营，我觉得这件事不得不做，因为常温商品是势在必行，
1: 还要说服他们。
0: 是，没错。这过程其实这努力的过程我都觉得蛮有趣。
1: 是哈、哦，好，这就是不认输的精神，还有那份热情，
0: 是
1: 我有感受到了。今天小伟非常开心哦。

0: 能够邀请到我们云林县口湖乡我们李记无语子的宜林来到空中做分享哦。那下回呢，希望小伟有机会就是亲自走访我们口湖啊，来去找宜林，然后来听他分享无语子呢这些产品，我实际来去看看呢啊，所谓从产地嘛啊，一路到餐桌上他的这些样貌呢，也让更多好朋友们去做这样的一个探访，所以来云林县口湖乡就找李记无语子就对喽。
1: 欢迎大家，就是冬天的时候来云林口湖玩，其实夏天也可以来走走不一样的风景。
0: 是，好，那我们就下回见喽，拜拜，
1: 拜拜。

幸福出张所。人生路途中，每个人都在找寻个人的幸福，努力完成个人今生必经课题。幸福路上，你和我，收听幸福出张所，期盼在这原地空间中找寻到您的幸福人生，带给您正向积极力量，度过每道关卡向前行。愿生活中的幸福好时光都有幸福出张所的陪伴。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陈耿宏主持。欢迎收听幸福出张所。

0: 新埔驻张所听众朋友所在的频道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由我陈广为您主持服务的幸福驻张所的节目。很荣幸的，我们延续着我们的台南青年返乡为家乡来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系列专题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东山区。东山区，我们各位还记得吗？我们之前有后壁，有盐水，哦，有柳营哈啊，今天我们一块一块的把我们台南市37区慢慢的把它拼起来。我们今天呢邀请到是我们东山区来自我们的圣贤社区的宰德金娜，宰德金娜，他叫什么名字呢？他很这名字应该从小在写字的时候就人家都会看一下哈，那叫王良耿，
1: 对，王良耿，
0: 王良耿这个名字相当的特别，相当有记忆点。那先请我们的良耿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嗨，各位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良耿。
0: 那良耿是来自于我们东山圣贤社区的小孩子。
1: 对，
0: 那圣贤社区这是一个什么社区啊？
1: 它是一个什么社区哦？其实，在我们东山，我们有16个里啦。那我们圣贤是其中一里，但是它就是比较靠近外围，直接吸引过来就是我们圣贤里了。其实这圣喜节抓楼里的概念啦，它是进来我们东山第一个里。那它可以，它是两面有那个溪水夹流啦，就夹住了
0: 干
1: 夹挤啦，就是我们旁边有集水溪啊，然后有接浊水溪龟虫溪，然后夹挤在把我们圣贤包住，所以我们那边生态很好。然后要进去我们的东山市区的时候会先经过我们圣贤，对，所以我们那边其实生态一些部分都是很不错的一个场域啦。对，
0: 那跟大家科普一下，东山这个地方是在我们台南的什么地方？
1: 台南比较靠近东北边的概念，
0: 算山区嘛，有一个山的山的名字，
1: 有山哈啊，所以我们当然会有山，然后我们是其实是一个有平原，然后浅山，然后
0: 算是要靠近在那个山脚下的那个相对平坦的地方，
1: 但是它有高山，所以深宫边有六条
0: 轨啊，是，
1: 它就是我们东山就是比较高山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地方。
0: 那其实东山咖啡也是大家蛮熟知的，
1: 对，东山咖啡也是啦。那当然大家都听到咖啡，但是东山其实有很多的物产非常的丰富，因为我刚刚讲到有平原，有浅山，有高山，在这一种不同的这一种耕作的一个面积里面，其实就会有产出不一样的商品，不一样的农作物。所以我们其实那边，其实我们的一个地缘的关系啦，它可以产出很多种不同的作物，对，有农作物很多种。
0: 那我们今天呢会特别请到我们的我如果有认识他，都知道他叫耿

0: 爸，
1: 西耿爸，
0: 耿爸哈，来特别聊聊说我们的在节目当中来聊聊他也相关的一个事迹之外，我们第一个刚刚就提到说他是一个圣贤社区的小孩子，
1: 对，
0: 然后其实各位你看他这个样子，现在很像文艺青年哈，其实你知道他本来是做什么的吗？猜一下。
1: 做什么？
0: 好，跟我们揭晓一下答案。对，
1: 其实各位观众如果去搜寻王良耿这三个字，其实就可以在网络上看到我的一些经历啦。那其实我就是从钢铁业返乡回来的一个返乡青年，那从事的其实在以前我当了十年的钢铁公司里面的技术工程师，但薪水算还不错啊，但是在一个因缘际会之下呢，好一个巧合啦，然后就返乡回来，然后衔接家里面的一些农事的一些部分。
0: 会不会跟我们前几集的主人翁一样，都是爸爸妈妈的需要的亲情的呼喊这样子？
1: 其实他们没有呼喊啊，嘿啊，只是说那时候也是在考量说，那时候刚好结婚，然后有小孩出生。那想说是什么工作才可以让我陪着小朋友长大的概念，刚好家里面也是务农啦，那有农地可以让我去做发挥，那想说回来做一个陪伴，其实陪伴这两个字是我想要回来从农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对，陪伴不管你陪伴我的父母亲，我的兄弟姐妹啊，或者我的子女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在人在生长过程中，其实陪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啦。
0: 因为小孩子的生长黄金期就那一段，
1: 就那个时间点，
0: 那你如果错过了就回不来了，對對對，就是没有参与到他那个非常重要那个生长期的阶段。對對對，当时候那些长辈的一些观念可能是比较对于他们来说，你的做法是比较颠覆他们传统的想法。
1: 对对，
0: 那你要怎么去让他们接受，或者说让他们觉得这个地方是可以做的这样子？
1: 其实回来之后会试着说对进行与对进行出来的喝重点还是要以自己想要做的方式对去做，相信自己啊，因为你既然回来了，就是等于是自己当老板的概念，你不要再由别人去左右你想要走的一个方向这样子。
0: 大军在前，那个军官要杀伐定夺，要自己那个确定一下
1: 这样
0: 子。而且你刚刚有说你都是出去外面去学一些经验，
1: 对
0: 一些专家验证过的新的农法进来，
1: 对对，
0: 所以你对你自己是有信心的。
1: 有啦，我觉得只要那时候因为年轻嘛，十年前算年轻，还有活力，所以我觉得老师说的都是知识，都是好的，所以我就是很努力的去学习。
0: 这些造型很像大学刚毕业的感觉。
1: 我不用笑脸啦，其实叫耿爸，其实我也不年轻的了，相对有一定的年龄。
0: 今天还没有结婚呢、
1: 今天没有，还没结婚。
0: 除了刚刚提到说开始种火龙果之外，其实我有发现他一个非常响赫的名声，就是所谓的百大青农。这个百大青农是怎么样来的？这样子，
1: 其实百大青农在我返乡回来的大概第二年，然后我们组了一个团队。然后就由我们的 leader， 他比较资深，然后比较了解一些我们一些教育上的体系，然后所以他们就去帮我们申请了农业部的一些百大青农的一个甄选，然后被遴选了，然后甄选上之后呢，我们就慢慢往这个百大青农他该有的一些资源，然后政府会协助我们，然后不管做曝光还是一些资金的一个需求，他都有做一个协助。所以在我们在刚起步，对我了刚起步来讲，我觉得就很多的资源助
0: 对起步的帮忙。那我们要岔开来讲，那你当时是自己摸索的时候，你那时候的状态是怎么样？
1: 自己摸索其实也没有，其实我那时候就比较好动，然后就会四处去跟人家取经，然后去学东西。如果去
0: 那成果的部分，
1: 成果就在于最终的价格嘛，
0: 因为我要问的问题是说，在这个一开始回来，然后自己在摸索的过程当中，跟你后来接触到百大青农，因为后面还会提到一个 teamwork 的这个东西，
1: 对，
0: 对你来说是有更大的助力，还是说让你从算是谷底吧，一个门外汉，然后让你到慢慢的变成一个专业的农户这样子？
1: 嘿，其实真的一开始是门外汉啦，但有团队之后，一些知识的助力啊，还是一些大家互相鼓励的情况下，然后就慢慢的对这个农业产生了兴趣，然后又觉得收成完价格其实售出去得到相对应的利润，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动力的，所以一直在把自己的农业上做一个精进，让我的火龙果可以变成品质会更加有差异性又更好吃那种概念。
0: 所以在百大青农对你的在农业生涯的这一块，
1: 它是关键，
0: 非常的重之重。
1: 对对对，
0: 跟大家再多介绍一下你的农场，像是你们有种些什么内容啊？好像是四季都有收获，是不是？

0: 是是是，当然，当然这些哈，产地也不够多，其实我都七八几个家庭了哈啊，所以呢，我这边刚好有一些土地，那我就是会分开种植不同的作物。哦，第一就是以我回来刚种植的红龙果，
1: 红龙果，
0: 嘿，然后再对对红龙果，然后再还有芭乐，就番石榴，
1: 番石榴，
0: 对对对，然后还有稻米，还有玉米，这四种主要作物。
1: 稻米也就是本来你自己家里在
0: 对家里面本身就有对、嗯，那我只是把它延伸做一个品牌化，跟做一个友善栽种的一个部分，然后产生出品牌推广品牌的概念这样子。
1: 所以耿爸农场也是一个品牌，
0: 对，它就是一个品牌，其实一个 IP 啦。其实耿爸农场等于王良耿哈、哦，所以大家在搜寻不管是耿爸农场还是王良耿，其实在网络上媒体上面都是同样的一个资讯，就是我要做一个推广的一个角色。
1: 像画面当中看到的那个就是你们有耿爸的 logo 嘛？
0: 对，
1: 有一个耿爸的 logo，
0: 对 对， 对，
1: 是不是拿你的头来给？
0: 拿我的头。哦，这个是火龙果面啦，用火龙果做的。对，
1: 我记得有个 logo 嘛。
0: logo 是另外有我跟我的小朋友这样子。
1: 对，那好像粉丝专业，等一下会再聊一下。
0: 对对对，大家可以去搜寻耿爸农场的粉丝专业啊，里面其实回来其实学到一些知识，行销知识，就是说你要做品牌，那你必须要一个让人家关注的一个商标或者一个logo 之类的，所以才会
1: 视觉意象一个记忆点这样子。
0: 对，后续才去做，以我两位小朋友，然后一起成长，然后来做出一个 logo 这样子，所以大家都可以去搜寻耿爸的一个相关的资讯，都可以看得到我。
1: 这些都是我在地农场里面生产，
0: 对对对，
1: 出来的加工品，
0: 对 对， 對，二级加工，
1: 原汁原味所生产出来的。
0: 是是是。
1: 那除了这些产品之外呢，你园区里面又主打一些什么？像你一开始有讲到草木共生
0: 哦，那个就是草生栽培，
1: 草生栽培嘛，
0: 共生
1: 这些友善耕作的部分。
0: 对， 对， 对，
1: 然后还有像你会开放园区给游客去做一些参观游览这样子。
0: 其实未来在农业，台湾的农业里面，小农他可能面积不大，所以他所生产的东西就不多。那我回来返乡之后，其实要在社区里面做串联，又要想要发挥更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想要将所种植的部分变成友善的部分，然后可以让游客们来体验，亲自去了解说我们所吃的火龙果啊，哦，它是怎么栽种而来，如何产生的，那就是等于现在政府在讲的食农教育。因为在三年多食农法通过之后，开始有推广这个食农教育的一些政策啊，所以自己耿爸这边社区里面其实就把这个食农教育连接在我的游程里面。那所以我在里面其实除了游程体验，那我还有文化的导览，所以这个是我结合社区所最大的一个效益，所有的
1: 这也是你的农场的最终目标嘛？
0: 对，
1: 想要达成的事情。
0: 对，就是让圣贤社区哦，然后可以让整个东山哦，其实我未来就是点线面的概念哦，从圣贤社区延伸到整个大东山，整个大台南，那可以让大家来到台南之后呢，可以找到一些点可以来玩，然后可以来做体验。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想要做自己的角色，就是一个推广使者啊，我是一个推广大使的那种概念了哈。
1: 圣贤者，
0: 没有啦，没有讲
1: 圣贤社区，
0: 对，是这刚好社区名字叫圣贤，
1: 圣贤，
0: 所以还蛮搭的啦哈。
1: 各位看到他这身帅气的形象，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很难想象他是从事农业，对对对，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他除了是钢铁人之外哈，然后是农人之外，他有一个更厉害，跟我们息息相关，他很会摄影、也很会社群形象。那我今天看到那些资料，讲哇，这个前辈在前面。
0: 我们阿红主持人呢，其实太客气了，其实这个都是兴趣啦，对，
1: 就是他很喜欢摄影嘛，这一块，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跟我们聊一下？你
0: 好，
1: 也有在做一些 podcast 的部分，
0: 对，一些就是可能后续会运用一些数位云端的部分，还有 podcast 或直播短影音，哦，这个都是未来。其实现在的青农回来，它的本质其实有点改变，就是以这种比较新世代农业，然后去产生出不同的产业农业。出来了，让大家更认识农业，原来不是这么单调，不是这么的自私、哦、所以我尔阿这些，因为我刚刚也是环境所逼，但也是自己喜欢 美好的事物，所以去做一个摄影学习，然后所以就会跟外面的一些企业啊、一些摄影团队啊做一个连结，然后产生出对拍照的技巧会有一些了解，进而会去用在我的商品上面。所以我有新做的经验，你敢不敢？我没个请人搞代拍还是什么之类，
1: 自己就可以
0: 处理，对，自己就可以处理过来。

0: 但是现在又结合现在比较新时代的就是 AI 科技，其实这个真的省掉我们很多一些花了很多冤枉钱之类的
1: 时间了吼，一些伤脑筋的地方，
0: 是是是，所以 AI 我们真的新时代的农民他们就是结合现在的数位的方式，然后产生出一个比较好操作的一个管理模式，然后让自己的品牌或者自己的农业可以让更多人看见。
1: 而且我在采访过程中其实有发现耿拜厉害的地方，他过去以来是有需要帮助的，他可能是从零开始，
0: 是，
1: 所以他透过一些团体一些 group 团队的力量让他得到很多学识啊知识一些相关 know how 之外，他好像也有在东山机会中心在教导其他人去从事他刚刚讲的那些媒体相关的一些摄影相关，那帮助一些需要的一些农民们，
0: 对，
1: 去让他也同步大家一起共好一起成长，
0: 是是，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循环的力量。
0: 对，
1: 那是不是也跟我们聊一下这一块去帮忙人家的部分？
0: 帮忙其实说刚好自己的兴趣啦，然后刚好也在之前跟东山国小这边曹校长有一个连结，那刚好可以了解到原来教育部里面还有这个平台就是数位机会中心，那他是这个专为社区里面可能有需要做数位学习的，然后他会开一些课程让我们去上课去了解现代的一些数位的游戏还有数位的这些器材有哪些，那我也是刚好自己去自学，然后又是也去上完那个课程之后变成没更小这讲师的概念，然后就是我可以去了解原来这个基础的我会，我可以将这些基础的在透过讲师的一个角色去告知下面的学员或者我周边的好朋友，那可以把这部分运用在任何人身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分享，是一个好的行为啊，所以我觉得反正就是多学习，你可以在自己的身上把它累积更多的一些资源在身上了，所以你在以后再做运用就很好操作。所以我觉得在我周边的朋友大家都跟我是很好，因为我也是很无私的说你想要学习什么要告诉我会，就是大家互相分享来教学这样子。对，
1: 你说一个人去遇到问题是不知道要解决的时候没想的时候都好几个一盏光帮带领着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0: 我也希望我是大光
1: 所以你看东山有圣贤，然后圣贤有贤人
0: 啊，贤
1: 就是可以帮你点破你的问题，然后可以带领你跟现代的科技、现代的这些生活去做连接，
0: 都可以串联。
1: 哦，这些是很巧妙的一个。
0: 但是这是代志多啦，所以我所去学习的东西也花费很多时间，但是我觉得是好的。
1: 我觉得你是可能是属于比较中生代的部分，但是你对一些新科技，
0: 对，
1: 你是一个可以很快的去理解，
0: 可以去融入，
1: 并且可以帮等于。是可能一些比较老辈的或一些对数位这些器材啦或者一些数位媒体比较不熟悉的人去让他快速的上手，并且能够搭上这波列车跟潮流这样子。
0: 是是是，那因为刚好也回到社区啦，社区其实什么没有，就是长者多了老人是大很多啦，那刚好我学到一些比较皮毛的东西，那刚好可以运用到长者身上，他们可以自己用手机用 LINE 啊，可以跟家人一起玩啊，可以视讯啊，或者一些摄影的部分可以让他们知道手机如何去拍照，就是将数位的部分灌输在长者的身上，那其实就让长者们他们就觉得说我有对的时代，我要用手机啊 来自拍录影还是什么给我的孩子看，我觉得当其实如果你是本地人，你会觉得看你自己的乡亲他们在拿着手机玩得很开心的情况下，你也看很满足，那个不是说你一定要赚到钱，而是说你跟这个里面大家共好之后，他们所产生出来的那种情谊还是他们的那种开心笑容，你会想到说我老的时候人在家这样生活，我感觉这是很幸福的。所以其实我一直想要让我们圣贤社区里面是一个共好的一个社区，就是大家都可以移居在这个地方，然后大家可以在生活上都是可以互相帮忙的，不说有一些开始排挤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我觉得让我们圣贤可以变成一个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到这边居住的环境这样子，
1: 也是一个非常感动的，就是没有人是会被落下的，或者说有脱队的这样一个现象，
0: 对，
1: 大家就跟着一起朝着一个稳定的方向往前走，
0: 是是是，
1: 这是面对现在的数位落差，我们之前政府一直在推什么偏乡可能数位上会有数位落差的问题，
0: 梗巴都给他玩起来了，所以
1: 让东山的数位落差能够弥补不少这样的数位落差，这样
0: 是是是。
1: 那有没有在过程当中让你觉得印象深刻或是很感动的？

0: 分？
1: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嘛，就像我刚讲的，其实李明他们对这些三 C 产品不熟的情况下，他们会排斥去学习它。那我觉得这个就是长者或者比较乡村的人啊，农村的人哦，应该拍摄去恶心的物件，那我觉得就浪费掉很多机会哦，那也可以学习新的东西，他们都浪费掉了。那我也跟他们说，其实机会人生就一次嘛，那你我给你教这东西基础的是一旦让你教咱一般人吼，还是这囡仔咯，咱去运用的部分，你未来你可能会教到这个，你要翕相啊，你当翕碎碎的那个物体啊，哦，让他们很开心啊。所以其实他们慢慢去适应说，一些基础的，他可以不排斥这些三 C 产品哦。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要慢慢带入，让他们去慢慢适应，而不是一次就一次到位。哦，还有我要洗多一，我要多排挤，变成排挤你这个人呢，或者梗发变成
0: 狂狂气啦，好，卖几盖的好累，几盖好累。
1: 一次太快的话，他们会认为说，你怎么都在命令我，所以长者有时候会排斥，所以其实人与人之间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沟通。
0: 你看跟爸的世界这样导过这温柔的
1: 长辈一定都
0: 长辈一定都很吃他这一套，
1: 剩一个了，我剩长辈里面的小鲜肉了，
0: 哦，小鲜肉了，
1: 非常非常规划当然是小鲜肉。
0: 那其实耿爸身为这样的一个东山，可以算是一个能见度高的品牌了。对，那你目前用这样的一个耿爸农场，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王良耿本人，
1: 是
0: 这样的一个 IP 的部分，你未来想要透过你这样的一个循环的部分，你想要在推广或想要做什么事情？
1: 是，其实目前我刚刚讲的，其实农业它必须转型，而不是在做一般以往的那些惯性的一个部分。那所以其实我现在在圣贤社区里面做的是做一个低碳旅游的概念，低碳的一些活动，让现在我们政府、我们国家、全球在推的这些低碳的部分，可以在我们社区开始慢慢纳入，然后可以执行出来。哦，就是我会用一些低碳，就是骑脚踏车在做一个导览解说，然后让游客们或者李明他们可以认识更多自己在地的文化。然后产业可以让更多外人去了解，而不是用着骑摩托车或者我开车载四个去每一个所在去做解说，所以我是想要用一个低碳旅游认识在地的一个方式，
0: 居民的在地认同，
1: 对对对，
0: 唤起这样大家的在地。
1: 对，还有其他外人，就是一些游客，他们可以更认识东山。来到圣贤可以用这种低碳又很轻松，然后在秋冬春很凉爽的季节下开了卡拉车，然后看了几挂美好的农业的风景或者一些事物文化，他们就会很心情放松。其实这个就是想要让，主要我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去认同我们的东山里面的每一个部分。好，那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是环环相扣啦。其实当你这个低碳的部分做得好，其实可以吸引更多的，不管是生态的伙伴啊，还是一些比较着重于零污染的这些碳排的这些生态业者，他们可能就会往这边过来。那未来其实耿爸想要做的是让更多的企业可以认识到东山，那这部分可以让很多企业来到这边做一个体验，然后跟采购我们在地的一个优质的商品。所以这个我在做一个推广的角色，是未来会用更多的数位影音来做一个展现这样子，
0: 做一个展现。
1: 对，
0: 那我现在给你科奇姐，
1: 你
0: 多少公里的游程嘛，是不是可以简略就好了，帮我们具体的讲一条，比如说今天我们是一个成婚的郎，你可能已经开始准备了嘛，
1: 对，
0: 那你会建议我们要怎么去游东山或是游圣贤？
1: 是
0: 简要的讲一条路线就好。
1: 我靠自私，我公安侠哭了，我讲圣贤，
0: 没有问题，注意听哦，没有没干啊。
1: 是啊，其实我在这一两年也在做这些小旅行的一个部分，我会去把它连接我们自己在地的一条很重要的台塘铁道五分车铁道。那这一条铁道虽然它没有在运行了，台塘没有在执行它，那但这条铁道它很有它的之前原始的故事。那我慢慢去把它原本的这些可能收那个甘蔗收集厂然后给我架点，慢慢的再搭配一些公部门的资源工程，把它做成一个更美化的一个场域，让更多游客来到这边可以了解台塘的故事，然后还可以在地做一个打卡拍照，然后在地留下更好的深刻印象。那再来就是另外的，在这条路线上有很多的一些农场，那很多的农作物啊，其实东山公雄这南龙鬼火龙果还是咖啡是最大量的，其实最大宗在台湾最大宗的部分是丝瓜菜龟
0: 菜龟
1: 现在

0: 那东山也产量是全台第一啦，
1: 哦，
0: 是啊，所以呢，完了这些农民大家拢会对经济的丝瓜，哦啊，慢慢的去看怎么去改变一些连作障碍或者一些气候影响所产生的一些产量不佳啦，嗯，哦，所以这个都是农民他们去必须克服，那也是要去学习。我刚刚触笔的李家农民都感觉自己就是老师，然后不管去要教人家，也要去学东西这样子，嘿，然后可以产生出对自己更大的一个效益啊，所以农民其实他很有趣。如果这些在都市做久的伙伴们，你们想要体验农夫，欢迎来到台南东山来找耿爸，或带您来这几关农事体验。
1: 我们这是一个好的开始，那这是说我们第一次呢，我们了解到两耿的这些有趣的面向之后呢，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幸福出创组的节目。
0: 对
1: 啊，我们就会持续的再来邀请我们在地的闲人。
0: 嗯，不是做
1: 王良
0: 耿，不是做
1: 王良耿来到现场来跟我们继续分享他在持续的在东山这块土地上他的圣田社区呢这样的一个在地的情怀，在地的人事物。
0: 是，
1: 那今天非常谢谢良耿，
0: 谢谢阿
1: 宏爸，
0: 谢谢
1: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我是陈耿宏，我们幸福出创所节目下次再会，拜拜，
0: 拜拜。

0: 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位农林一部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一部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那是啥哈？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

0: 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一组跟着悠悠纵谷乐悠悠，而且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也就是太巴朗。说到了太巴朗，大家都知道大家的好朋友哦，我们常常会介绍到我们的红糯米生活馆燕玲经理，我们的刘燕玲在我们太巴朗部落。那么这一次的纵谷园游会包含了部落观光嘉年华，都一定会看到他们的身影，让大家重新点燃文化之光。那么当然呢走进了马米斯哦，最温度最有感觉的重生之地啊，如果有一个地方呢是被火吞咽过，而且被洪水也考验过，而且没有消失哦，反而是更强大，那你会不会想到说是哪里呢？会想要亲自自己去感受去看看。这就带大家走进我们花莲的光复，一个不只是重新开幕，是带着文化带着情感浴火重生的地方，就是太巴朗的红糯米生活馆。所以呢这里不是只有让你吃饭的地方哦，是一个有文化有坚持有人文有土地有那个味道哈。那么当然说到红糯米呢，我们就要串起部落的记忆跟未来，准备好我们就要来看看他们的重生之旅，带大家来一趟重生的旅程。也要开放0237295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太巴朗红糯米生活馆的刘燕玲，我们的燕玲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玲。
0: 是的，当然呢。为什么说太巴朗这个红糯米生活馆哦，浴火重生哦？听到光复乡，大家就知道了。哇，历经了水，又历经了火，真的。人家说哈、哦，你们可以叫浴火凤凰了。好、哦，真的好。这个虽然经历了这么的大的一个哦，这个可以说是土地生气了哦，但是呢，我们让我们的人情、我们的土味哦，让我们的感受呢，感动了我们的大地。当然呢，这时候我们也要让燕玲来特别讲到这个生活馆浴火重生的代表又些是什么，又改变了些什么。我们来请教一下燕玲。
1: 对，在太巴朗红糯米生活馆是在去年的七月的时候遇

0: 火灾。
1: 嗯，
0: 在短短时间内又在923的时候又发生了水灾。
1: 对，你们真的是那个，所以我才讲说你是浴火凤凰。
0: 对，是很大的一个冲击这样子。
1: 嗯，真的，而且没有想到过，真的的韧性呢，韧性，真的，这个有点，这是让大家觉得非常非常很棒的一种精神哦，来做一个传承，来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燕玲？
0: 是，然后因为在红木米生活馆这样经过这双重打击，
1: 嗯，
0: 然后其实我们都也在思考说，到底要不要再继续下去？
1: 嗯，
0: 那因为要重建红木米生活馆是要非常大的勇气啦。
1: 还有人力资金，
0: 人力，对啊，还要部落的一些共同的信念这样子起来。然后说那时候我们一直在想说，要不要再继续这样子？
1: 可以，燕玲，你可以的，你加油，没关系，我们慢慢的讲。其实我觉得这段过程，为什么我今天想要让燕玲来跟大家分享？每个人都很害怕，不知道这样子下去是好还是不好。但是我一直很坚信一句话哦，不管是神也好，或者是我们自己自我的信仰也好，他一定有他给我们的使命，对不对？
0: 对啊，没错。是大家就是部落里面的人的鼓励，然后还是可以继续再起来，因为在太巴朗部落里面，其实说很难找到。都可以让大家说，一到回到太巴朗部落，我们太巴朗部落一个生活馆，让大家可以有一个聚集的一个地方，吃饭的地方，还有可以就是一个馆，可以让大家能够介绍自己部落的一些文化的地方。我觉得大家对生活馆在里面的话，他们是有个共同的一个想法这样子。
1: 嗯，而且还要找到志同道合，对吧？
0: 对，没错。
1: 嗯，真的就是其实那把不管是天灾来讲，不管是火也好，水也好，其实都已经打击到每一个族人哦。他每个人族人都在想到底未来的出路是什么。然后我们这边有很多的长辈，有很多的族人都是年纪比较长的，我们又可以来带给他们什么？我们的年轻人到底还可以留下来什么？对吧？
0: 对，没错啊，大家就想说一起共同努力，还是营造我们这个园区这样。
1: 嗯，花了多久时间啊，燕玲？
0: 其实我们一直在寻寻觅觅，一直在找点，其实找了蛮久，然后
1: 真的
0: 是那个场域很适合我们。后来我们就搬到了光复糖厂这个地方。
1: 嗯，
0: 环境跟。让人家可以更能够看到我们这个地方，因为在红木米生活馆，其实说真的已经经营了10年这么久时间，其实大家要进去部落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太巴朗部落还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神秘就是公开，让大家更能够了解跟认识？后来我们就找了糖厂这个地方，其实很多游客会进来。其实我们是在3月31号重新开幕。
1: 真的，而且你知道我3月31号那一天呢、啊？当美玲他们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说上，然后他们就说确定可以。我说我要相信燕玲，她既然可以整合，我们就一定要给她最大的一个这个后盾。因为我觉得当我们给他那种力量，给我们部落力量，等于是给我们全部的族人一个力量。当我们的游客来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动是跟以往他们所看到来到我们的部落是不同的，对吧？
0: 对，没错没错。
1: 嗯，
0: 因为还是要营造像红糯米生活馆的那个氛围。然后我们就请了部落的族人说，你刚好是建损记那个可以把老旧的竹子可以砍下来，当成是一些就是一些装饰，还是有保留一些我们阿美族的一些文化在里面。
1: 没错，
0: 然后让大家能够走到这个地方，还有感受到那个红糯米的一个氛围在。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有弄成一个打炉案，就是阿美族的一个休息的地方。那像里面也有30石灶，就是30石灶就是三代同堂的意思，是一个家族的一个力量的意思。
1: 嗯，
0: 是把它营造出来这样。
1: 而且游客来到这边就可以感受到，对吧？

0: 对，没错没错。然后后来我们经历，就是我们后来搬迁到棚户糖厂，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新的名字，或者是让大家能够记忆犹新的一个名字。其实这名字呢，也是代表红糯米的一个，就是一个意思就对了。它叫米粒如麸，就是我们吃的米饭的米粒如麸。它就是吃到红糯米之后呢，就是感受到我们祖灵的祝福，我们祈祷的一个祝福在里面。
1: 而且我们再讲一次哦，林小姐说讲，可不可以你讲慢一点？那是我们的母语吗？
0: 对，它是我们的母语，叫米粒如麸，
1: 米粒如麸啦，哦，这个。
0: 对，米粒如麸，
1: 对，是我们两个讲比较慢，因为我们两个一样是同族的，米粒母父，米粒如母父，母父，
0: 对，
1: 对，
0: 就是情人带的意思，
1: 对，米粒
0: 对。
1: 如父哦。如果你讲不出我们那个音哦，你就用拼音比较快。
0: 米粒如麸，
1: 对对对对，我们可以帮你换成中文呐、啊。
0: 对对
1: 对对
0: 对。
1: 对，你们讲的我们都听得懂，好、哦，只是怕你就讲慢一点，或者是我们再教大家一次叫什么。
0: 米粒如麸。
1: 米粒如麸，如麸，如麸啊、哦！米粒如麸。如果你如果忘记了，米粒如麸，好不好？你听到那个米粒就想到我们，就福气就来了，就有如福气。米粒如麸，好。然后你把它用我们的那个阿缪，我们自己的讲话的那个口音啊、哦，然后你就会哎哦，反正呢，你只要听到米粒如麸来哈啊、哦，我们就知道你在讲我们啦，这样子比较快啦，对吧？
0: 对对对，没错。
1: 我觉得我会被大家打死，没有，我觉得这样子，我们一般的民众进来的话，他比较了解，不然的话他都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对啊。
0: 对啊，所以一定要来到我们这个地方，然后好好的享受跟介绍我们这个地方。
1: 而且，
0: 到说米粒如何，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这样你就知道哈，啊，你有看过我们背的那个情人带哦？那个就是米粒如麸哦，米粒如麸，你看你啊，米粒如麸啦，讨厌死了，就是这样子啦。好，这个呢，你只要来到这边说米粒如麸哦，或者是米粒如麸哦，我们就听懂说，哎呀，呀，你有听节目？哎呀，你有听到燕玲讲的哦？来到我们的这个红糯米生活馆哦，而且就在我们的糖厂里面，对不对？
0: 对，没错。
1: 而且为什么说这个具有代表性？我告诉你，每次的旅展，每在国外、国内都一样，只要有燕玲在哈，我都不怕我吃不饱，好，然后也不怕我没有吃到家乡味，然后也不怕没有人把我喂饱，好，对，一定会有人把我喂饱，哦，就是这个。而且呢，我们是通过很传统的料理方式，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特别介绍给大家？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红糯米其实对于身体是非常的有意义，而且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原住民的那些长老啦，或者是我们的族人哦，那个你会发现他们活得很健康，
0: 对，就是因为吃了我们的红糯米，
1: 真
0: 我们
1: 的，
0: 它不是只有单单吃而已，其实我们有把它酿成酒酿，
1: 对，
0: 然后酿成酒酿之后呢，还就是我们自己本店的招牌菜，就是酒酿烤鸡，
1: 他说
0: 我们
1: 林小姐
0: 对。
1: 说请问一下，只有到那个光糖厂才看得到吗？还是如果要到预约，可以到部落里面去导览吗？他想请教这个问题。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到那个啊，就是一定要要预约。其实现在几乎都是要预约的方式，
1: 我们很忙，我们要两边两头跑哈，我们还要叫妈妈们出来煮饭。好，所以呢，麻烦请大家体谅一下，我们请要那个哈，要先跟我们预约一下哈。你也知道，我们要热情款待大家的同时哈，要把最好的呈现给大家，我们就必须要备料，对不对？
0: 对，没错，没错，
1: 好，
0: 因为
1: 对。
0: 几乎都是用预约的方式，因为我们不是说只有在餐厅用餐，其实我们还有供餐，部落的长者，然后我们会送餐什么的这样，有时候会觉得一奇怪，怎么都会没有人这样，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我们餐厅，希望能够先打电话跟我们说一下，我们要来体验，我们要来用餐这样。
1: 因为我们自己族人呢，有些年纪比较大，然后呢，我们自己红糯米自己都很像家人，不管说是他是独居或什么，我们都会帮忙送餐。所以不要以为来到我们馆啊，人类哈，人就在你旁边，好，那个我们会听到你的呼唤。胡先说可不可以留下电话，怎么样来预约，然后。

0: 0387-0387-0349-0389-034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0389- 对，太巴朗红糯米生活馆。
1: 嗯，就可以查得到。然后刚刚那个听众朋友在问你说你的那个就是导览，然后包含了有接送吗？然后呢是这个是公餐吗？这个
0: 我们其实有导览，如果导览的话是大家可以自行开车。
1: 嗯，
0: 对。然后我们会到太巴朗部落，然后我们会请我们的最专业的导览老师来为大家做导览。我们的第一个点会先到太巴朗国小。
1: 嗯，
0: 太巴朗国小是我们的百年学校，其实在外围呢都会有呈现一些陶土的一些
1: 捏陶。嗯，你会看到很对，然后很看到我们很多那种百年陶土哦，而且我告诉你哦，石骨不化。我告诉你什么叫做用过就说好，人家那个真的就是一个真的就是完全是一个装置艺术，它是非常有具有古老有味道有故事性的，对不对？
0: 对对对，没错。还有就是在太巴朗国小旁边就是它的那个围墙那边呢会有一些导览的解说，还有一些木雕，然后有很多就是太阳的形状，因为在太巴朗部落里面呢就会有一些太巴朗跟螃蟹的形状。
1: 嗯，
0: 因为早期的那个我们的太巴朗的古语讲说阿法弄，阿法弄是白螃蟹，
1: 白螃蟹。嗯，
0: 对对，我们的很多有意象的地方都会有白螃蟹的那个装置艺术。
1: 嗯，也只有在太巴朗才看得到白螃蟹哦，是真的白色哦，好，不是开玩笑的哦。偶尔还有些人说可遇不可求啦，还是有时候呢，有些年轻人哦还会有看到，不过基本上他们都不会去碰它了。对啊，
0: 到山上的时候才会看得到它。
1: 没错，而且一定要预约，不要忘记了哦。然后呢，你如果到糖厂就先来我们的现场，然后呢再来就自驾会比较好一点，然后要住下来，因为呢在我们在这个光复啊这个周边其实有很多的吃喝玩乐点，对不对？
0: 对，没错，像我们附近呢也有很多的民宿，然后像糖厂呢就有日式的民宿。
1: 嗯，
0: 下来，然后再来就是可以到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呢，可以骑个
1: 脚
0: 踏
1: 车。
0: 对，地下分多金。对，然后像我们店里面呢，像红物米生活馆这边，我们有体验一些酒酿的体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预约。像就是刚刚讲的红糯米酒酿的体验，还有就是我们的红糯米野菜润卷的那个体验。
1: 嗯，乖，我们的刘燕玲，我们的燕玲，不要忘记了到糖厂找他们，也要提前预约跟体验。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光复糖厂见哦，
0: 大家一定要来哟。
1: 嗯，拜拜，加油啊。嗯，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悠悠玩乐趣，纵谷乐悠悠，放松去之外呢，回到我的故乡花东纵谷了。我们要用乡亲走回家，那走在回家的路上呢，让大家有疗愈感哦，所以有一个部落体验，可以闻得到味道哦。从这个民族植物一直到五感疗愈，走到我们的玛丽云最温柔的秘密。那当然呢，这一次呢，也是由瑞穗乡玛丽云部落我们的疗愈慢慢浪漫浪漫的慢，好不好？慢慢工作室的一例。哦、那当然呢，这次呢，一粒呢特别哦，来跟大家分享，他其实叫一粒 Honey 哦，因为呢，他跟我一样也是那个混啊，哦，这个混很大哦，而且他是很漂亮的哟。好，这个蚂蚁部的瑞穗原住民慢食旅游啊，是用香气来带给大家，大家可能对这个部落不是那么的熟悉，那这是跟我一样是什么样的一个族呢？我们要好介绍一下啊，也开放02372920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了解，也赶快来让盈利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伊利。
1: 啊，我们的伊利 ，Honey， 你是我的 Honey， 好甜蜜的 Honey。哇，刚刚还在讲，刚刚下面就有人写说 Honey， 你的 Honey， 对，我的 Honey 怎样 ？Honey 来了啊！不过倒是，我们来问一下伊利是哪个族呢？啊，他跟我的族不大一样哦。不过我们两个有共同点，就是睡眠不足跟存款不足，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谢谢。好，我们来问一下伊利，我们是哪个族？而且是在瑞穗哦。嗯，
3: 哦，我们是瑞穗乡唯一的萨克拉雅族部落。
1: 嗯，萨克拉雅，
3: 我是萨克拉雅的，
1: 就是衣服是白色的，哈，对吧？
3: 也是红色、黄色，
1: 黄
3: 没有五个颜色，
1: 五个颜色啦，应该这样讲。
3: 对，
1: 它白的，它好像是
3: 蓝、黑白，
1: 黑白黑也有黑白嘛，对吧？
3: 嗯，
1: 是哦，所以萨克拉雅族呢，哇，带给大家呢，诶，大家想说瑞穗竟然有这个族，真的，我就跟你讲，瑞穗很多族群，好不好？我们是多融合的，所以呢，我们这边的男的帅，女的美。不过说到了这边呢，瑞穗乡的玛丽云部落哦，在这里哦，大家可能对于玛丽云没有那么的熟悉哦，我们是不是要用这个香气来用说故事？说到了这个花莲瑞穗的玛丽云部落，这里呢，哎呀，是什么样的一个？部落多么的吸引人啊，为什么会现在有很多人慢慢的都知道了，赶快来问一下伊利了。
3: 我们是位于花莲县那个瑞穗牧场旁边的一个部落，然后我们部落旁边有一个虎头山啊，我们因为是萨克拉雅族的关系，所以我们其实青年在文化传承这个部分是结合部落的舞社。五色使者的这个传说故事去把它转译变成我们的五色指引餐桌的一个体验游程，这样。
1: 所以呢，大家有听到了哦，用这样子，而且呢，从原本的用这样子的一个变成是一个品牌形象，哎，什么样的一个因缘际会啊？而且大家都知道哦，哎，这个是一个疗愈系哦，因为有味道，有五感嘛，对不对？
3: 对。
1: 嗯，是不是也来好好的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五感啊，五感啊，但不是那个，既然有给你，既然有写到那个跳舞的舞，哎呀，这个也不错啦，至少你没有给我写没有的舞。
3: 好
1: 哦，来来来，
3: 五感体验就是五感体验主要就是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自然的环境，也就是让大家进入到部落里面，然后来去有别以往以前的那种部落走读，我们是更用我们在地的民族植物带领大家走进部落，然后去打开像森林疗愈的方式去打开我们的五感体验，这样子就是有触觉、嗅觉、味觉，就是还有餐桌跟就是视觉，还有心。我们最后最重要的心，就是可以在这个地方去感受到我们以前，不管是现在的族人在玛丽云部落继续传承的一些文化记忆也好，还有我们以前的历史脉络也好，我们会用故事的方式去引导大家，然后最后回到餐桌里面。是结合了我们前面所讲的民族植物，然后带给大家一个 很不一样的餐桌这样子。
1: 哦，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回、做这样子的一个以及呢我们部落的哦，吴先生，我们部落这个玛丽云部落的成立很久了嘛，他第一次听过，他想要知道我们这个部落有多少人，是以长辈为主吗？
3: 我们其实部落一直都很久了，从以前达基莱亚族几乎都是在我们知道的就是瑞穗，不是瑞穗，花莲机场那个地方。那因为清朝进来之后，族人因为逃亡的关系，慢慢躲避，为了要隐蔽，怕被抓到，所以我们就慢慢往南区，然后找到了一个用自然屏障的方式，就是旁边有秀姑峦溪，然后有一个中央山脉去做一个阻挡的一个区域，我们躲在那个就是瑞穗的那个地方。那在那个地方，我们就是慢慢的去生养众多，才维持我们这个族群一直到现在。那玛丽云部落在推部落旅游这件事情，是从105年被瑞穗乡公所辅导，然后一直到现在，陆陆续续就是我们自己有慢慢，就是应该是这几年青年开始觉得好像可以推出一些品牌，然后也感谢就是纵管处协助我们，就是去做一些更深入的文化盘点，然后把一些就是文化脉络加进去我们的游程里面，去推出了这个房契这个品牌这样。
1: 哦，是，所以呢这个也是耗尽的一段时间，所以你一开始都没有往外移，没有去外地打工，都一直在我们的部落里面，是这样吗？
3: 应该是说我大学毕业，我求学过程都是在外地，但是我大学毕业之后，
1: 怎么会想要回来？对，
3: 大学应该是我的父母都在花莲，那我们其实都在就是都在部落，没有离开过家。我的父母没有因为就是工作的关系离开部落，所以是我求学回来之后，然后他们也希望我可以继续留在部落这样子，那就回来吧，想说可能就是回来部落帮忙两个月吧，然后就可以就是去北部上班了这样。然后殊不知就是一直留下来到现在大概也有15年的时间这样。
1: 哇，很长而且你年纪不大有这样子的一个深厚感情，真的是不简单，我觉得是父母教的好。不过你自己有没有觉得留下来是对的，应该要这样讲。
3: 我觉得真的留下来是对的。我之前其实一直也很想在30岁之前可以去外面看看世界。
1: 我觉得
3: 不同的
1: 我们大家也一直在鼓励你，想说这个绑太久了，没有去外面闯一闯好吗？因为到最后会不会那个连结婚生子都在里面？对，你知道吗？现在很多的家长都害怕。不然就是会不会到时候就不结婚？哎呀，你知道每次回去我真的很害怕真的，我不骗你，你不会有这种，你应该不会，父母有带你给你这样吧？不会嘛？
3: 不会耶，因为我们其实都还是有跟，就是还是有跟其他部落，或是到都市里面去跟其他部落的青年去做很多的交流。所以
1: 有啊，你看你开了这个，对不对？这个我觉得他就可以改变你很多哦。林小姐说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哦，就是你那个疗愈漫漫，因为他现在有上这个上你的网那个 FB 哦，对，我们有 FB。他说想知道一下，就是你是用 fancy
3: 仿
1: 系吧，对不对？不是，
3: 对，
1: 你要用那个你要用罗马拼音哦，哈，你不能用那个 fun 那 fin， 不是，是仿系。
3: 放信，
1: 好，用这样比较快。它其实它就是一个母语吧，对不对？
3: 对，它是我们香气的意思。
1: 对，好，这是顺便也可以来教大家，它不是阿美族语哦，好，它是萨克拉亚族族语哦，放信，对不对？放信，它有那个 s 音啊 ，sis， 放 sis，
3: 对，
1: 哦，好，这个就是。那个香气的意思，萨克利亚听到了这个就知道，有香气要来了。而且他说这个名字自己取的吗？
3: 不是自己取的，是就是我们其实在想品牌名的时候，其实蛮就是也没有想太多，只是我们每次就是在 爬文，或是说跟老人家聊天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拿植物跟他们聊天嘛。然后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就会说阿公这个是什么，阿妈这个你们以前叫什么。然后他只要先闻到香气，他都先不理我们的问题，他都会说放西斯古尼耶，就是他说哦，这个好香，这个好香
1: 的。对对对对对，这叫古尼耶，我最常听到了。
3: 对，就是他说哎，这个好香，他先被那个香气吸引，然后他才会回忆起来说啊，对，这个是以前他们什么什么什么时候，他就开始跟我讲。
1: 而且我跟你讲，他们最喜欢用那个柠檬香茅跟艾草，这个是一绝，对吧？
3: 对，就老人家其实植物应该是智慧都在他们的身上，不管是什么，他都可以跟你讲说，哎，这个我们以前可以拿来吃，然后这个以前是拿来做铁打损伤的。可是就是我们虽然他们跟我们讲这是什么，可是其实我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就是在于主语的部分要去转换成去找到这个植物的中文，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困难碰到的
1: 一大这个这个真的是要一大的这个花很多时间啊，而且你还要透过萃取跟那个调配耶，就像很像我们那个调香师一样，真的，
3: 对啊，
1: 那个真的。而且呢，柯先生说，请问一下，你这个是有让大家去你们部落游程吗？然后费用是一个人算吗？啊，有接送吗？他说可不可以一气呵成告诉大家啊，有电话可以预约吗？啊，一次要多少人？你真的很专业呢。
3: 好，对，那我们其实是现在就是前面都是还是采预约制的，然后还没有比较明确的一个露出，可能我们未来会在就是那个蚂蚁部瑞穗部原住民慢食旅游的这个脸书上面去做一个预约报名的机制。那如果大家有想要的话，也可以就是上我们蚂蚁部瑞穗原住民慢食旅游的这个脸书去跟我们做连结啊，我们上面其实都会po出一些就是我们之前办过那。主要是一整天的游程大概6个小时含餐，然后我们就是一个人头2500的费用这样子。那我们主要是如果大家是自己开车来的话，或是坐火车来的话，我们就是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蚂蚁部园区这样子。我们没有从火车站接驳，但因为从火车站到我们部落大概5分钟车程这样。
1: 那很快啦，
3: 报名。
1: 对呀、啊，我觉得不用担心，不用担心。而且他说，请问一下，旁边的这个民宿住宿的费用贵吗？
3: 不会，我们旁边就是很有名的瑞穗温泉区。
1: 哎呦，告诉你，玩完以后你就来放松一下、我们就是希望你可以留下来住下来，对不对？
3: 对，其实瑞穗有非常多可以玩，就是有名的泛舟，然后还有温泉跟瑞穗牧场都在我们这个地方。
1: 真的，你不要怀疑，你千万错过路。

0: 过哈，不要放过。因为呢，这是一个让大家很能够哈，因为味道，因为香气，哈，来个慢疗愈。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个疗愈的味道，而且呢，再来一个是很重点的，就是刚刚有讲到了，可以透过我们的脸书，它上面都有相关的他们办过的一些部落美食，然后还有行程，对不对？来到这边呢，要买的东西真的非常的多哦。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了哦。那个楚小姐说，请问一下有没有你们自己特制的伴手礼？可以购买的，然后报名的话要要有没有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1: 我们伴手礼的部分目前就是会就是现场有什么，然后去跟大家说，我们就是主要就是我们民族植物的相关的一些精油类，但是可能就是种类很多，
0: 而且都是限量哦，它都是当地的季节在做，
1: 当地啦，对，当地的。然后我们就是有什么，现在像现在月桃花季，我们就是以月桃
0: 很香，
1: 要多张，对，然后另外就是刚刚有问到另外一个问题是。
0: 他在问你说，请问一下有没有禁忌啊，或干嘛的地方？
1: 我们的流程比较，我们都欢迎大家来，但是因为我们的流程是要走去比较深度的，就是会进入到部落后山，但不是那种要爬山的啦，所以但还是需要大家走路，所以我们会希望是大家可能手脚算是有一点点在运动的，可以就是参与会更就是会更能够。享受到我们这个地方的自然，这样
0: 对这个地方的美。好啊，大家请大家蚂蚁步哈，不是一部落的步哦，是一步两步的步哦，哈，请大家蚂蚁步。
1: 我希望可以，对，我们希望大家用蚂蚁的脚步来看部落的美。
0: 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以及瑞穗乡玛丽云部落，也是用这个蚂蚁布哦，来去搜寻我们的疗愈慢慢工作室，找找我们的以利 Honey 啊、哦，然后我们就让我们的 Honey 呢，在我们的现场等我们大家，我们就相约回到我们的故乡，我们回到我们的瑞穗哦。拜拜。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3: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5: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真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6: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7: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1: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2: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情报员里呀。
1: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0: 再度回到了悠悠陪你乐翻天，哇！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开始疯狂、疯狂、疯狂，要来到大鹏湾啊、哦！我要谢谢我们大鹏湾的这些伙伴，还有观光圈的好朋友，我才跟我们这个最帅的哦，也就是我们施宗宏，我们的郑中基，我们的副处长讲说，真的不要那么客气啊、哦！我们都把你们的爱心送给我们的这个敦亲睦邻啦，大家都说吃过、用过，都说好啊！哇，你就知道我们大鹏湾的热情啊。那当然呢，这一次哦，就是以这个解锁会上瘾的运动观光新玩法。不过大家呢一定会想说，来到大鹏湾就是一个享受人文、享受美食，这个时候一定要吃的美食，当然还有水域活动。那有没有想过，一场单身活动不要只是会吃会玩，而且还要会打卡，还要能够抽奖，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好，我们这一次有一个叫做鹏湾骑行3+1，而且呢是从6月一直玩到12月，看厉不厉害。所以呢我们就要用一题一题的方式哦，让大家一路骑一路骑，骑到你不想回家。那当然这个时候呢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哦，一起来关心之外，也开放023712920。那当然呢我刚刚有抽换了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跟内容哦，有人说啊，不是还要带周边？当然没有，我们先把那个3+1哦，让大家如果没有报名到的朋友哦，可以呢用这个方式来玩也不错哦。所以这个时候也赶快让我们最帅的偶像来了，我们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施宗宏副处长，我们赶快来让我们的郑中基回到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姚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卢阿姨说我们两个都没合体，我们快了，你不要紧张。合体，男的帅，女的美，我们怕你们帮我们框起来，谢谢。而且呢，你要知道啊，来到这边呢，不只是人情味重，而且呢，美食好吃，海鲜料理赞，然后再加上景观美，然后我们的游程也加，对不对？
2: 是，大鹏湾呢，就是在。玩水域游趣活动啦、还有我们的东港美食啦、王船文化啊，很多很多元啊，我们的绿地生态是等等，非常多的一种不同多元的一些旅游的形态，在我们大鹏湾，非常适合旅游。那其中很重要就是自行车咯。
0: 那为什么这一次的这个鹏湾骑行3+1哦，不是普通单车的活动啊？我们倒是要来让大家哦比较清楚一下。好，除了呢在之前没有办法报名，为什么临时抽换副座体恤大家哦，可能你已经没办法报名了，那干脆用别的方式让大家引咎进来，可以玩得更长更久哦。所以用系列的方式，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副座？
2: 是我们这次设计的这个鹏湾骑行3+1系列活动，要从6月1号一直到12月哦，那整个时间长达半年哦，那总共有4场的实体的活动，4场实体活动，
0: 那
2: 加上哦，中间就用自主认证这种啊，就随时去都可以骑啊，骑只要跟我们的活动的那个我们的那个 LINE 的官方官网去结合哦，就可以随时去骑，自己去做认证，所以你。就算没有报名到我们4大的实体活动，也可以透过手机方式来参与我们自己去认证的这样的活动，也可以获得很多的好看跟好礼跟抽奖哦。
0: 哇，听到有没有觉得很兴奋啊？而且呢，你知道吗？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可以更多元化哈，不只是这个实体，包含了自己在线上都可以认证的机制。那数位转型哦，你会发现哦，而且呢，变成是实体也有，线上也有，那就变成是数位。那数位到底好玩在哪里？而且我们这次还有跟这个一个很特别的，也是类似跟我们的举办铁人三项跟这个自行车有相关的团体合作，对不对？
2: 对，我们这次其实主体是自行车活动，但是我先说明我们从4个实体的活动哦。第一个就是我们世界自行车日哈，这是即将在6月3号开始的。那这个是当天型的活动哦，在这一天我们会有集结一些以大鹏湾的湾域的黄湾为主要内容的世界自行车的一个骑乘活动，也是全台湾各地都有举办，在6月3号是自行车日的一个活动哦。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

0: 南点自行车活动，那这个部分主体是在鹅銮鼻公园往外骑，所以它是包含了生态导览，还有82公里跟42公里分两组这样的一个骑乘的路线，等于是我们比较南边鹅銮鼻这种极南点嘛，鹅銮鼻公园这样一个周边的骑乘活动，那也包含一些解说导览，所以这也是第二个实体活动。那第三个实体活动就是我们 Nine One Bike 系列的，是在10月3号、4号跟10月25号总共三个梯次，那包含了从我们大鹏湾来滨湾码头出发到我们的这个黄湾还有东港就是美食这样一个文化的一个路线的一个骑乘这是一个10月3号跟10月4号的活动，那还包含了生态导览解说总共只有每梯次只有100个人。那10月25号呢，就是我们的走我们的185县道，就是到我们的万金圣母殿，还有这个他们的就往万暖地方去走的这些这条路线那这条路线比较长，就是我们的环评骑行组，总共大概500人次的一个报名那也是非常特殊的。那当然我们其实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大鹏湾的铁人赛刚刚讲的就是我们铁人三项那这个总共会有2000人的报名，在12月5号跟6号那总共包含了国道骑自行车在我们这个西湖里面游泳所以是铁人三项的一个组合非常的特殊那所以你看刚刚我们有四个主要的实体活动，那这实体活动里面您这个我们报名的时间呢，大概我们在6月1号会开始上线，那可能就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赶快来把握时间来参加你喜欢适合的自行车活动，很多活动都包含了解说导览，也有吃有喝的非常的特殊，真的是除了健康以外还可以可以有很多好吃好买的东西那当然那有些游客可能来不及报名这四场活动那我们其实就有一个叫线上自主认证，同样在6月1号一开始来让大家可以自己来依照这些推出的路线透过定位方式可以让你来参自行来认证集章那集完章之后还可以摸彩所以是非常的摸彩有包含我们的 iPhone 啊 iPad 啊刚刚实体活动跟自主认证活动你只要去参加其实都有机会来获得这样的一个摸彩券，可以来抽我刚才讲的大奖那也有很多在地很多的食宿业者伴手礼业者提供了很多丰富的奖项他们吃几页的都是非常的多的奖项可以来抽奖，所以你其实真的是有好玩又好又很多好吃好拿的东西那所以欢迎大家赶快来参加我们这样一个系列的活动。那自主认证其实我们刚刚特别要介绍一下，自主认证有很多我们刚刚四条的实体的路线以外，是你可以自己去骑，从6月1号到12月的6号，半年时间都可以自己去骑，自己去集章就是我们看我们的官网的那就可以了。那我们这个期间当然还有很多，我们除了四条以外还有12条的我们串联这个屏东县政府的这个单车旅游季的12条的主题单车的路线那非常的多元那所以这个其实我们的选项非常多，整个屏东县都包很多的有名的自行车道全部都包进去了，而且每一条自行车道都是很有主题的，它不是只有骑脚踏车，你还可以吃吃喝喝买买所以非常的好玩，很多元的一些自行车。那像我刚刚讲，其实像我们的黄湾到东港就是很著名的一条线，那就是包含我们的这个东港区域的一个自行车路线。那另外一个就是往我们的这个部落部分刚刚就是我们讲的是往万金圣母殿这条，也是我们县政府在推的12条的单车路线，那跟我们大鹏湾来合作来共同用这样的自行车活动来串联，所以这是我们一个组合的一个自行车认证非常多元丰富的一个自行车的骑乘活动。
1: 真的，而且呢像刚刚讲到这个实体的它的路线还有一些魅力，就是它会有加上一些部落山旅啦，还有什么大鹏湾环湾啦白先想请教一下，这些活动有没有必吃的亮点啊？
0: 有啊，像我们参加举例一下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大鹏湾 Nine One Bike 系列的这一条里面从滨湾码头出发，其实我们主要路线除了环湾自行车道，还会骑到东港镇里面有像我们的这个我们到我们的这个东港的东龙宫到华侨市场王船文化馆然后逛逛我们的市街这样的骑乘路线就会包含你看有吃有文化有这个环湾的自行车道跟生态旅游这几块都全部就拿进去，所以真的是非常

0: 是哦，徐先说，想请教一下，这有没有包含小琉球？因为小琉球现在正在推慢旅，小琉球是我们的，这个应该也有在这个游程里面，对不对？
1: 是是，这是单车旅游记里面12条路线里面，其中有一条自主认证就包含我们小琉球环球公环岛公路的这个，
0: 因为它是时速30，所以你可以慢慢骑哈、啊。这是我们现在正在主打的，
1: 对，流行慢旅这一条哦，那你用电扶车就可以骑得比较轻松哦。
0: 真的，而且我。而且你知道吗？来到这边这个时节又不会太热，再搭上在地的美食哦、啊。这个是方先说，请问一下，如果说以实体的话哦，那以没有，如果说有报名的 OK， 没报名的话，在一起搭这样子的一个游这个什么骑游的这个路程中，补给的部分是可以一起使用吗？
1: 补给的部分其实就是我们的自主认证的部分，就是随时不在实体活动的市场。
0: 他说在实体上面的这三场的话，如果要营救营没有买到套票的话，一起骑是可以的嘛？然后如果在补给的时候，
1: 跟骑的话是可以跟骑，但是补给通常我们是针对有报名的，
0: 因为他会有一个贴纸啊，就是会有标示。哦，这点可能就要请大家不好意思，
1: 也会有保险哦，就因为参加活动还会有含保险。那如果自己骑，就随时都可以骑哦，可以参加我们自主认证。
0: 他说那也可以安排领骑人员吗？他说可以申请吗？
1: 如果说在非我们的这个市场实体活动以外，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想要更多人来参与哈。其实可以组团跟我们的这个地方的一些自行车的业者来，哦，来邀请他们啊，来请他们规划行程，然后可以来做导览解说，这是有这样的一个常态行程。那详细的资讯可以到我们啊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网站上去查询相关的业者资讯。
0: 是，我觉得很棒一点呢、啊。我觉得在骑游的时候哦，因为它就呈现的一个有山有海有岛，对不对？不一样，
1: 对，
0: 然后再来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说，你可以让自己呢，不要那么的紧张，因为呢，我们那三条实体的呢，并不是赛型的，好、哦，真的是就是让大家悠游型的，包含了自行车日当天，好、哦，你不要把它搞得好像我们要比赛，没有啦，好、哦，我们这是响应自行车日。好不好？去延伸出来的，你也可以到我们的周边啊，譬如说高雄啊，对不对？我们的高雄观光圈有这么的大，到屏东啊，刚刚我们副座有介绍啊，来搭配他们的游程，而且有好吃，有好康，又有拿，还可以抽大奖，多好！哎，等于三重奏哎，我后来算算哎，对吧？
1: 其实我们这个路线刚刚也要讲，对啊，我们其实就希望规划是适合大人。小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所以骑乘是没有那种计时的，而是集章式，只要你按照我们路线骑完就可以集章了哦，用我们的这个官网 APP 就可以去集章，然后还可以获得抽奖机会，所以那是非常轻松，你可以利用你的规划适合时间跟体力哦，用你适合这个电补车或者自行车去骑乘这样的路线，
0: 而且我们现在一机在手，对不对？你要去到哪一家店家不一定他就有一些集章，然后再来一个优惠也很重要，对吧？
1: 是，对，没错，我们也接很多在地的我们商圈的店家会提供在我们的官网 LINE 里面去做一个 APP 一个优惠的推送，所以里面也非常多在地的时速游购型的这个业者资讯在里面。那另外呢，我们这次也特别去把这个绿色永续跟在地认证的部分把它加入，所以参加我们实体活动的，我们现场都一定是无纸化啦，还减塑啊，还有我们这个得奖的，还有我们这个奖牌都使用一个木质的一个方式，所以希望能减少一次性的垃圾。另外呢，那很多的这个像餐具啊，我们都不会使用一次性的，所以这也是呼应自行车这么低碳的活动，我们的实体活动已经很多的周边都希望能够是可回收或者可再利用的一个方式来呈现。
0: 是吴先生说，如果是自己带环保杯啊，这些呢，是不是还有这个像其他县市有说这个折扣买东西买吃的，
1: 我们都鼓励大家用这样的方式，我们的现场像市集啦齁，都一定会有这个借用这样的一个
0: 有
1: 环保杯啊，环保碗筷等等的一个配套性的措施，所以欢迎大家多多使用。
0: 真的，最后我们也让这个副座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好，就是有哪一

0: 些呢，可能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还有今天我们的主题哦，有点跟动，所以呢，也让大家来把这个重点先记下来哦，来请教一下副座。
1: 是，欢迎大家哦，从6月1号开始啊，注意我们的这个大鹏湾的脸书，还有我们的官网上面哦，会有我们的鹏湾骑行3+1的系列活动会开始来公告，也欢迎大家来赶快来报名哈。那总共有4场实体活动，包括我们自行车日及南点9月份的19号跟20号，那还有台湾 bike 10月3号、4号跟10月25号，那大鹏湾的铁人赛12月5号、6号，还有长达半年的6月1号到12月10号这样的一个啊线上自主认证，非常的丰富多元的活动，欢迎大家赶快来报名参加。详细资讯可以到我们官网还有我们的脸书啊，时刻去注意它的相关讯息哦。欢迎大家参加。
0: 嗯，没错，所以要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呢是我们的施宗宏副处长，也是我们的郑庄建副教，跟我们的师傅座呢一起骑游慢旅，享受不一样的大鹏湾的魅力哦。我们就相约大鹏湾见哦，
1: 欢迎大家。
0: 嗯，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七嘴八舌讲清楚。
2: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又有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在我们的全站基础建设计划中呢，我们听到了，但是我不告诉你是谁哦，因为呢，今天我们要来聊到的呢，就是要让大家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回家的路让大家更安全。从这个地域人行道到人本的新街道，在我们的云林来讲呢，哇，这趟这个我们云嘉南一回来，我就感受到不一样了，尤其在我们的云林打造了高龄友善跟儿童安全通行的环境道路，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不管是在网络上的朋友、内地的朋友，还有包含了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我们回到了节目呢，我们就要来看看带大家深入了解一条回家的路怎么变得更安全更舒适，尤其是在我们的云林县的过去跟人行空间、校园通学的这个通学步道，还有我们这些年纪比较长者的高龄友善的通行，是不是有一些不少的挑战？好，透过了呢，不管在这个交通建设啦、等等的交通教育啦，所以我们要来去找找呢，大家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也是云林县交通公务局汪令尧局长了。我们赶快来让局长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Hello，
3: 瑶瑶主持人好。
2: 哇，真的耶！
3: 是，
2: 我们常常他们我们署长常常讲说，你到底有没有跟这些首长见过啊？我说我告诉你，我都用幻想，他们就是我的白马王子。他说，然后他就说，快叫蔡一强把你带出场。我说我告诉你，我这个怎么可以见光呢？我是道路之花哎。然后我就说，我告诉你，我这一趟去云嘉南真的是不大一样了。他说真的不一样了哈。我说对，我们这一次呢还要来请我们的汪令尧局长来跟大家聊聊，尤其是近年来我们在提升这个道路品质。尤其是国土管理署在推动道路品质的一个计划，你看哦，这样一晃眼八年了耶，所以呢，我们这个社会真的说对于行人的通行啦，怎么样去打造回家安全的路啦，请教一下，在云林县来讲，这个计划申请方向啊，是不是有一些调整？哦，这真的就要来请我们的局长告诉大家了。
3: 是的，那我们近年来哈，因应现在的那行人地域的话题啊，以及啊社会更加重视我们行人安全的通行安全，也在中央推向各项的一些规范啊，或积极的引导辅助跟那个辅导的计划下，我们从政策的面到执行面，就不断的因循各项的政策的变化我们努力来建构我们整个我们云林县的人本友善的安全空间呢、啊。那这两年也配合各项计划，我们云林县政府跟各乡镇市公所也积极来盘点各乡镇整个市区内的行人环境之不足尤其是校园周遭欠缺那个学生安全徒步的路径的一些地点县府就依据内政部的永续提升的行人的安全计划，我们也提报了这两年大概提报了48案总计申请的94800多万，那这部分我们都很积极邀请各相关单位来会勘之后，那以纳入人行安全的规划那评估怎样去缩减整降低车速，那另外尽量就是让断面重新来配置妥善规划一些停车空间行穿线还有行人安全等等空间以及一些庇护岛的一个空间让我们整个行人更安全。
2: 我觉得这很重要为什么？我觉得这一环我觉得可能大家对于汪令尧局长都很熟悉，尤其是在地方来讲，而且常常去争取，包含了他对于这个同仁来讲，还有就是在沟通上面很强。然后呢，我觉得你很棒一点，就是你可以让工程尽量是一次到位。你是怎么去做到的？我觉得这个不是我在问而已我也问别人，别人也觉得说，你不要自己问他不要这样对我嘛。哇，真的，尤其是在道路施工前，我知道那个沟通很难。你也知道，在我们云林来讲，它虽然是一个老年人的这个人数比较多，但是呢，其实我们一直在改善，对不对？
3: 是。对，那主要是说我们要建置这些就行人的庇护岛，要有安全空间的人行道啦还有一些行穿线这个部分。 我们都要跟地方哈、地方沟通，住家哈、学校哦，甚至我们校园周遭空间、学校哦、都要逐一去拜访哦，或者是会刊哦、尤其地方的一些哦、民意代表哦、要让他们充分了解我们要建制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安全环境。
2: 嗯，
3: 那可能会影响哦、我们住户什么，或者是说我们学校可能要退让一些哦、这个围墙、一些校地哦、那让空间多出来来制作我们人行空间、人行道啦，或者是一些哦相对的设施。那重点还有一些管线单位哈、就是一些设置电杆啦、路灯啦、号志啊，他们可能设置在我们的路旁或者是旧有的人行道上。
2: 嗯，
3: 那为了要让这个整个人行道空间给它空出来哈、我们针对路灯、红绿灯、指示牌、公车站牌、消防栓、电箱等等阻碍交通的部分哈、我们就要去沟通哦，怎么样去把它这些哦阻碍的因素哦，尽量把它降到最低哦，让行人空间哦最大哦最大化哦，让整个我们行人在行驶上，尤其是老人家哈、他们通常有些他们都需要一些
2: 轮椅啊、
3: 或
2: 者是对，你看那些看护或者是外劳在推，
3: 对
2: 对
3: 对对对啊，所以你空间要把它让出来，有时候那个台电的电箱挡在那边两米的人行道光，
2: 它推不上去耶，我看到过耶，
3: 对，就闪不过去，就闪套马路来了。
2: 哦、那
3: 这个部分我们都、都把它排除掉、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去找公有地或者是公有学校用地哦，尽、量把他们移到里面去。那、这个部分就要沟通啊，或者是到另外这个民众不影响民众的地方、把它移到那边去啊，这个都是要充分沟通哦、不要说。这样子去影响到民众哦，有时候他你乱移他不喜欢、另外就是
2: 不开心啊，
3: 对，那另外一些就是人行道长期都被住户啊哈、店家占用、造成我们的路都变成哈、片片段段的哈、那走到那边走不通，又要走到马路来，相当危险哦、所以这次尤其我们在斗六市，我们这个外环道的部分，我们斗六市市长也很破例的哈、那真正一一沟通哈、我们就在内政部国土署的补助下，我们针对斗六市外环道周边的环境，我们也分了三期哦，一二三期，把整个所有的这个整个外环道将近7公里，我们把原有路面把它打通。那被长期占住的这些商家或者要经过沟通、我们也把这些人行道还给民众哈、由民众来使用。
2: 哎，不过倒是有一个请教一下，姚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局长，你在路面更新的时候哦，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强化那个耐用度跟舒适性？因为你知道嘛，有时候在做完的时候真的很漂亮，怎么样去维护啊？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哎。你怎么
3: 讲？对，没错，没错，没错。哎，姚姚，你是怎么样？你是有听说我们道路品质现在做得不错的？
2: 是、
3: 哎，
2: 而且很强哦。我大概还会问你，而且哎，真的不是哎，不是盖的。我就跟你讲说，这一趟下去让我真的有点改观了，真的。以前呢都觉得啊，而且我觉得你越来越厉害的一点就是说。尤其是车流量大的，你还会去给人家去协调，然后还去给人家这个跨越人家隔离的水道桥梁。那个后面再跟大家聊，先讲这个重点，因为我觉得真的，那路面更新真的很美啊。可是好像美都没有很久啦，你怎么样去把它维护啊？这也是
3: 我这样子讲哈、就是路面更新，我们现在道路改善的部分哈、我们现在政策就是说，如果是我们拓宽。道路哈，拓宽的部分，我们通通哦，我们打开天际线，所有杆线下地，哦，杆线、杆跟线下地，人孔下地，哦，人孔要下地20公分。第一个杆线现在打开天际，整个景观就非常漂亮了，就是民众就会非常有感，而且人孔下地就会让路面很平整，哦，就整个道路就为之改观，所以我们这整个路容就会变非常平整漂亮，而且天空看不到那些蜘蛛网，就是电线，让民众就你就会感觉身心非常愉悦哈、开在路上就很
2: 愉快、很舒服，
3: 哎，对对对对，啊，再来就是说，我们现在也以前就是说，抛铺哦，路面改造就抛铺而已，我们现在并不是就抛铺哈、我们会去检测哦，我们基底层如果过于软弱，比如这个路段常常积水下陷，这部分我们就会做地质改良哦，地质改良，我们通常会把它。比较软弱的地质挖除，我们填我们的 COSM、或者是我们级配重新再滚压过、那这个都是 会做一次规划设计来处理。哦，就是说只要有拓宽工程或者是路面改善工程，我们这个是我们的两项重点，所以我们的道路品质就会就比较越来越好，是这样。
2: 哦，原来如此。不过倒是就在我们这个计划里面哦，就是说如何避免我们在做完整个工程后道路又被重复挖掘，你们自己有派员吗？然后怎么样来去尤其在云林县怎么样如何利用这个所谓循环经济来提升我们的这个永续性，你知道现在都讲永续。
3: 对，
2: 你学到咯。
3: 对对，因为永续这个是这个是大概每一级政府都在
2: 重视，都在讲
3: 对，在推动重视那你讲的是说我们道路完成之后不希望就是太短的时间去挖掘，事实上我们的道路挖掘之条例里面有明文规定的就是说你拓就是新辟道路新辟拓宽道路你抛铺完了之后你四年内不能深挖了，那如果一般 AC 抛铺改善的三年内不能再来深挖但是我们常常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运线老实讲我们现在也尤其是比较市区的比较市区我们一些建商开发也很也蓬勃啦就是说它变成它的民生用电用水它已经同意给它建造十兆用水，理论上就是说我还是要依照我们是条例规范这个年限里面你不能来开挖，我们也会去阻止，但是就是说它牵扯到民生用水的部分它我们有时候就是因为它也不是长距离，它是短距离的，比如说它就衔接到它的住户，它拉主干管拉过去就一小段这个就很多案件一年就非常多，变成说你要禁止它用，那你四年，那人家房子四年水电不能接这个就很两难对我们来讲是很两难的那我们在怎么样去取得平衡我们的做法就是说我们尽量都会去跟相关横向单位都说我们这个计划什么是要做希望你们如果有需要的时候这个季节赶快在什么期限之内所以我们都会开相关的管线协调会跟横向的各单位做一个会议通知他们大概我们今年内要做哪些道路有哪些要做，如果配合你尽量来做
2: 你知道
3: 用这样的降低说就您讲那个情形发生了我们就尽量朝这方面做有时候比较个案的比较紧急难免都会还有一些您讲的情形发生就是说刚做完那就又
2: 来了
3: 这是我们
2: 尽量避免
3: 就非常非常困扰的一件事情
2: 这个我觉得要给大家一个教育了就这么美的东西你要留给后代嘛，对不对？你留给使用者也来感受一下啊，对不对？
3: 还
2: 就像这一次我下去主持就有人在问说

我家里附近有施工哎、欸，那我怎么知道是否这个施要多久？然后那个人行道改善到底对我有比较好吗？他说到底是要看县府的嘞，还是我要去问这个当地的区公所嘞？然后到底这个在建制的时候有没有庇护岛啦等等？那施工要多久？哦，我觉得我说没关系，我这个倒是可以来请局长告诉你。其实我们在施工。

0: 时候，我们现场会有公告牌面的哦，可能公告一个路段蛮长的，它放在点哦，那依照它的哦这个施工的长度哦，它一般都设至少要一面以上啊，如果距离过长，它可能双哦两头会各设一面，
1: 嗯，
0: 哦让民众可以很看到很详细看到工程告示牌哦里面的一些工程的。哦，起计点还有时间点，施工什么时候进场施工，什么时候完工？哦，那工程内容，
1: 嗯，
0: 哦，然后还有负责人是谁？哦，工地主任是谁？哦，主办机关是谁？都会很详细、详述的在上面的。啊，如果正常你有需要的话，那也可以哦，透过1999哦，我们县府19也可以帮你服务这一点的。如果想问的话，
1: 嗯，
0: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官方网站，哦，各公所的网站可能它也会张贴。哦，他的，
1: 嗯，
0: 各机关主办机关他会张贴在他们的官方网站，让你查得到。哎，就是针对那个工程栏，你可以去查他的施工过，哎，施工工程项目在哪里哦，就你就可以知道那些你家附近的工程内容。
1: 嗯，
0: 大概有这几种管道。哎，
1: 是没错，而且包含了刚刚有讲到老人家走路最常被电线箱挡住，对不对？
0: 对 对。
1: 刚刚的那个局长也告诉你了，我们现在已经计划了，都已经慢慢的已经都地下化了。
0: 对。
1: 而且我们都把这个公共设施带哦，全部都整并。但是不可能全部啊，哈，淡季了啦，哈，未来我们一定是这样子。像渐进的改善这个问题，好，他不可能这个一次全面，
0: 是是，
1: 我们也没那么多公务人、公务员呢，啊，哦，不要吓大家了啦，哦，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以上呢，这个我们刚刚有回答大家的问题哦，也要非常谢谢云林县交通公务局哦，我们的汪令尧哦，这个我们的局长呢，百忙之中呢，不吝其烦的来帮忙大家回答问题。我们先让我们的汪局长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0: 嗯，好，拜拜。
1: 回来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波波啊，带大家来到了都市基础工程组。而在内政部的国土管理署呢，办理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第三次的提案呢，也正式的哦，在3月16号启动到5月17号为止，吸引了全国的朋友热烈参与。那么这一批次呢，也新增了整个账号的一个这个达到16649组，真的让我们觉得很欣慰。除了这以外，也累积了提案跟支持票数超过了80000件，这个真的是创下平台哦，从113年启用以来是最高的一个参与记录。那也展现出大家对于步行的环境改善还有交通安全的议题的高度关注。这个呢，反映的就是全民参与跟公共治理还有人本交通政策的热情还有持续提升。那这一次最受瞩目的案件呢，是台中市龙井区的台湾大道五段三巷东海商圈这个路段，那么由东海大学的学生自主成立了东海商圈街道改善阵线。那么这个改造阵线呢，是透过校园宣讲跟在地的串联，他们成功的凝聚了师生还有居民的支持，最后获得的票数超过了26000票，可以说不仅是为了这一个梯次为全国最高的一个票数，也刷新了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建制以来单一路线最高的票数。国土署特别说，这一次的成果展现了青年世代的一个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还有地方对于友善步行的环境跟高度的期待。后续呢，也会与台中市政府密切的合作，来积极推动改善规划跟具体回应的地方需求哦。还想要了解更多吗？锁定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由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哇，听到这首歌，布拉格广场信誉航空本子90，蔡依林。哎，听到听说他最近呢会出没在各个的地方，穿不同的打扮，所以也最近也会去西门。叮叮叮，我是听说啦，对，所以我们大家就卡好的哦，就是他想要来看一看，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然后呢，来多多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现在的一个新的趋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艺人，第一个没有架子，第二个呢，也可以做一些小小的小互动惊喜。好，当然回到第二小时下半段，我们来看看哦，哇，最近真的是哦，日系啊，我刚刚用奔跑，哇，好在有兰亭，我真的是用狂奔。你知道那个奔跑的时候啊，总统府前那个侍卫兵长，他从我从一大早这样子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然后后面还在问我讲说：“快快快，剩五分，剩五分。”然后就用那种跑白马哦。那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哎，如果今天的布鞋如果穿很久的话，或者很久没穿，我会不会就是干湿分离呀？真的，就是一个你知道现在都是塑，就是环保塑胶的那个。就是运动鞋，然后我那时候突然有这种想法，后来我还一直在看我的脚，应该鞋子没有分开吧？没有，表 示我这双鞋有常穿。哎呦，我自己都快这样，真的只有让自己哈，这个找一点话题笑，自己笑一笑也不错啦。我也觉得，不过呢，最近因为真的热到爆哦，所以这个极端的一个高温呢，变成了很多的朋友哦，就是为了方便呢，这个就近就降温。好，然后所以环境部就做了一个抗高压的一个粮食地图，就是这个 Cool Map 哦 ，COOLMAP，Cool Map 啊，那这个 Map 呢是有6000个地方可以避暑、降温、补水，然后呢整合在一张电子地图里面，有80%呢是室内的凉爽空间，还有标示2672个地方是公共可以喝水的，因为现在大家都带环保杯。然后这个地图的三大功能就是室内凉爽，可以查询周边500公尺，譬如说有图书馆啊、博物馆啊、统一超商啊、全联、家乐福等等，超过3800的地方是对外开放合作的空间。那户外的部分呢，跟降压的设施呢，这个精选设有这个遮阳棚，然后这个喷雾降温等等的设施，户外空间让民众呢在外移动的时候可以短暂休憩。然后饮水点的部分呢，可以精准定位全台公共饮水的设施，方便呢大家随手补水。所以环境部就特别提醒大家，在高温期间哦，请民众可以尽量的减少非必要的一个户外，然后做一些好防晒补水，然后随时留意一下旁边自身朋友的状态，还有自己的状态。然后如果你一直在外面跑来跑去的朋友，或者是这个主办单位，你就要一定要有一个充足的庇应的一个休息场域，给他们可以喝水，自己也可以喝水，适度调整一下那个中午很炎热的时段。那要记得哦，所谓的热伤害呢，就是要把握几个原则，要找一个阴凉的地方，把衣服换掉，散热，喝水，送医急救5步骤。简单讲119。好，就是这么简单。好，提醒大家。好，那我们也来看看一下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好，这两个地方刚刚有跟大家说天气呢，紧接着就是有一个很大的转折。今天入夜开始，封面会通过这个影响哦，气温转变之外呢，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呢，会首当其冲。好，那为什么这么说？中部以南的内陆跟这个花东纵谷有37的高温，可是呢，明天呢开始哦，就是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呢明显的降温。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这样的喜三温暖状况之下，身体如果不适的话，一定要特别的小心。那降雨方面呢，礼拜五开始受放 受到封面影响，所以中部有以北会有雷阵雨雷包啊。刚刚也看了一下气象署的雷包，那气象署呢记者也要我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午后时段，尤其是在这个花东地区跟南部地区，下个礼拜一二的台风外围哦，基本上这两天会受到云系的影响，所以北部跟东北部地区会有短暂的阵雨。但是你说这个会不会又是洗三温暖，一定好。所以呢，如果你常流汗，甚至家里有小朋友，记得一定要书包里面或自己的包包带一件可以替换的衣物。好，因为呢真的有时候呢热伤害是你没有办法从外观看出来的，因为第一个你可能对这个不是那么的熟，所以保护自己的状况之下也会保护到家人哦。好，回来的时候呢我就要带大家这个听众朋友一直在问我淡江大桥有航海王吗？好，今天呢要带着大家呢前进到淡江航海去，来跟着瑶瑶起航一下哦，前进到这个淡水见证新航道。那当然这也是在新北最狂的一个夏日冒险，淡水呢变身伟大的航道之外，登上千阳号，我们来解锁一下这个航道。所以呢吃喝玩乐一整天之外，我希望大家呢还可以住下来，因为周边呢有非常多的特色民宿，有非常多的饭店，甚至有很多的像譬如说离我们的新北，在我们淡江这边呢，你也可以到我们的金山万里泡温泉啦，疏解一下情绪咯。好，马上呢就要回到我们的现场啦。
1: 悠悠告示牌，
0: 回到了悠悠告示牌，今夏新北真的玩很大，直接把淡水河口打造变航海王的冒险世界。你没听错，那是一个很热血的航海王，你可以登上12公尺的千阳号，跟我们的鲁夫然后呢走进发光的那个恶魔果实世界，甚至你可以吹着我们的海风，有没有听到风的声音呢？还可以看我们的灯光秀。更厉害的不是这个，而是一整条吃喝玩乐寻宝夜景，加上交通新亮点。所以我要完整版的带大家起航，航向到淡金，也就是淡水金色水岸，开启你的夏日冒险起航。那么当然呢也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了解，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哦。我们的宝中啊，我们的张宝中专员也是我们观光旅游局的好朋友，我们赶快来让专委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2: 哈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午安。
0: 哇，今天宝中哥哥有我们的专委要来带大家哦，来去这个淡江航海去，让大家一听到就天哪，我是航海迷耶，然后呢或者是哇我是航海王族哦，它不是只是个活动，它是一个沉浸式带大家进入的航海世界，入门入门，来来来，借耳朵给瑶瑶，我们要

0: 跟着我们的宝中专委一起来感受一下，为什么让大家一听了就想要有种冲动啊？请教一下专委了。
1: 嗯嗯，好，那谢谢主持人。实际上，主持人已经帮我们都介绍的差不多了。
0: 真的假的？哪怎么可能？我是帮大家会诊大家的问题耶。你知道吗？那个在我下面一直讲，一直留，哎，要问什么？要问什么？问什么？然后我们要去哪里？啊，有什么可以吃？啊，对对对，靠你了。
1: 对，
0: 嗯，
1: 好，因为我们今年哦，因为大家都知道淡江大桥5月12号，这个是地标级的一个，算是非常的一个，算是进入航空、进入国门可以望见的一个非常伟一非常宏伟的一座大桥啊。那因为我们喜迎这个5月12号，就是淡江大桥通车，我们特别跟国际知名的 IP 航海王，就是以前俗称的海贼王来合作，对，来开启伟大的航道。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是说我们现在也有打造一座千阳号，这座千阳号实际上并不是个摆设，而是它实际是可以登上甲板的。那我们的宽度有10公尺，也就是说容纳10几个人一起在桥上、在甲板上拍照是没有问题的。对，这是也是全台首座是可以登上甲板的一个千阳号。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双主灯秀，那除了千阳号有主灯秀以外，我们另外还有一个是6.5公尺高，从日本东印引进过来的原厂的大鲁夫哦，它的高度是6.5公尺，那它也有双主灯，它也有主灯秀，所以每天晚上6点到8点半哦，这两个主灯是轮流展演他们的主灯秀哦，都欢迎大家一起看。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恶魔果实区，那有5种恶魔果实，你走在那里可以直接通往千阳号，去走向伟大的航道。对，那我们还有可爱的乔巴装置艺术，还有一些就是互动式的，比如说果实光谱，小朋友都可以在那上面踩，踩踏的时候它
0: 还可以就对了，
1: 还可以变颜色，
0: 还会变颜色，
1: 对啊。
0: 哎呦，如果专委没讲，可能大家还不好意思，想说会破坏
1: 空，不会，
0: 它可以，
1: 那
0: 可以就对了，
1: 可以踩踏的，踩踏，当小朋友在上面踩踏的时候，它会跟着踩踏变化不同的颜色，我们那个叫果实光谱是可以踩踏上去的，很多小朋友都喜欢在那边玩啊，踩踏，那个又很安全又好玩。
0: 嗯，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注意一下哦。哇，哎，我觉得这很酷哎，难怪会被大家尖叫尖叫，而且你知道吗？那个人气物啊。哦，什么电话虫啦，乔巴啦，乔巴我本来就爱啦，
1: 啊、
0: 哦，对
1: 啊，哎、
0: 欸，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对呀、
1: 啊啊，
0: 有为哦、林先生说为什么有这样的创举，真的很符合现场的氛围耶。
1: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淡水以前是个河海港哦，河港哦，那实际上它本身就跟河跟海的意象都非常的接近。那这次我们又是因为淡江大桥串联了巴黎跟淡水的两地，哦，那感觉就是跟我们的航海王的整体的氛围感是非常的搭配。我们透过这样子的淡江大桥完工通车以后，淡水跟巴黎也是借着淡水河口也可以驶向未来的一个伟大航道。
0: 嗯，大家有听到了哦。他说为什么会想到用乔巴这个桥段，航海王。他说为什么？对，
1: 他说、欸、我们有乔巴，我们也有大鲁夫啦。大家都知道大鲁夫跟乔巴他们是 partner，
0: 嗯，
1: 他们是那个草帽海贼团的、
0: 啊、
1: 在一起的 partner。对，所以当然那个鲁夫是船长嘛，
0: 嗯，
1: 那乔巴是队医，对啊，啊，所以他们两个本来就是 partner。那我们今年刚好跟日本东印，因为他们有特别定制了一个这样子的6.5公尺的大的鲁夫、
0: 哦，
1: 那我们特别从日本运过来的，所以这个是以往在台湾没有
0: 展
1: 示过的，没有展示过的。
0: 嗯、
1: 那它实际上每次大概就是要充气起来，然后从下午1点一直到晚上的10点。我们要给它消气，为什么？是因为它比较怕风，因为它的脸皮比较薄啊。
0: 啊，
1: 对啊。

0: 啦，害羞啦。
1: 特殊材质，而且东映很在乎
0: 哦，他们日本人很在乎
1: 的形象，很形象，对，所以只要风力大，身体被吹到有点歪或脸有点变形的话，那基本上基于保护这一个气膜装置的前提之下，我们都会先暂时消风，对，然后等到风力稳定的话，我们才会再把大鲁夫再把它充气起来。所以一点也要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有时候去淡水可能
0: 有看到或者是没看到，
1: 风力比较大的时候，对，可能鲁夫就提早下班了。但是基本上因为我们还是要以保护它为前提啦，啊，所以基本上就是说当风力许可条件，我们就会把大鲁夫再整个吹气起来，那晚上一样6:15开始就有它的一个主灯秀。
0: 哦，吴小姐说是每天吗？可不可以特别讲一下，就是
1: 每天
0: 是多久一场？
1: 原则上不是每时半小时，就是第一场是晚上六点十五，然后再来45，它每15分跟45分是各一场，每个小时的15分跟45分，就是6:15，再来下一场就是6:45，每半个小时就一场演出，
0: 就是这样子延伸下去就对了。
1: 对对，一直到8:30。
0: 哦 ，OK 哦，所以呢，他说，请问一下是这个到什么时候？
1: 这个到7月12号。
0: 哦，时间很赶哦。
1: 对，
0: 哦，所以呢，请大家把握。
1: 到7月12号剩一个月多月了，对。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这个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次活动的话，如果说呢，推荐这个一日游啊，或者是2天1夜的话，可以顺便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来去做一个串联。还有刚刚我一开头讲到有吃喝玩乐，是现场有市集吗？
1: 现场实际上是没有市集活动，但是我们旁边就是淡水老街，那我们有跟淡水跟巴黎坐渡船过去，也是可以到巴黎的老街去做一日游。那巴黎跟淡水实际上有超过90个店家，我们有合作，也就是说只要出示我们的集章画面，最多就是可以享受商品下杀90%的优惠。那旅宿住宿的一样，也是如果能够出示我们的集章画面，因为我们现场看到有一些恶魔果实的标示，那就是我们的集章点。我们总共在淡水巴黎有26个集章点，那只要完成集章任务6个，哦，就可以换我们的限定版的航海王跟我们的主视觉的一个日本东映授权的一个两扇，总共有5款。也可以赶快来收集，所以就是说，虽然我们没有那个市集，但是旁边吃喝玩乐的东西都很多。
0: 我觉得寻宝就
1: 来走走，
0: 没错，我觉得寻宝就已经是一个大重点了，真的。
1: 是啊，是啊，而且那个限量的5款良善，只有5000把，8万，那全部都是日本东映授权我们来定制的。
0: 嗯，
1: 航海迷
0: 必要的，把它
1: 收藏。
0: 真的，
1: 对，
0: 麻烦，他说在哪里换呢？
1: 在我们的集章，我们有26个集章点，然后有6个兑换点，相关的资讯都在我们的航海网的淡江航海区的官方网站都可以搜寻得到。那基本上我们在会场主会长有看到一个小木屋，那里就是一个集章点，就是在淡水金色水岸那里就有一个主会场的集章的兑换点。
0: 这个请大家吼要赶快把握了，对不对？因为我觉得那个时间很重要了，如果没有把握到的话，真的就是浪费了。而且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刚才有讲到老街就在这，渔人码头也在这，巴黎左岸也在这，对不对？
1: 吃喝的东西都很多。
0: 你看，
1: 对啊，淡水大家知道就是有阿给嘛，鱼丸呐、然后铁蛋呐、等等，都是在地的一些特色美食。那巴黎不用说，他们有双胞胎，
0: 哦，
1: 对啊，那
0: 个最爱，那
1: 也是原金吃米，还有色加葛那个蛋菜，对啊，那个实际上也都是非常非常的远近驰名吧。
0: 没错，所以哦，这个请大家要赶快哦，航海迷、航海的这些好朋友们哦，还没有去过的朋友哦，今天一次帮大家这个解锁，让大家了解新航道之外，哦，也让这一个我们这一次哦，这个宝中专委呢，好好的跟大家讲 AI， 我觉得那个 AR 电子集章最吸引我了，对啦，
1: 五
0: 款呢、欸，快点快点，
1: 真
0: 的，
1: 真的很好，对啊、嗯，因为那个我们上面都有贴上授权的标签，所以那个都是正版的，
0: 嗯，所以
1: 藏海你必定要收藏，
0: 真的。
1: 啊、
0: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赶快呢，因为时间也要让这个保中专委哦来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因为这个活动到七月份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哦？还有呢，这个要让大家哈、要补充的地方，来请教一下专委。
1: 好，那我们这边呢，我大概可以特别提醒，大概因为淡水的夕照是最漂亮的，那我们在会场可以远眺那个淡江大桥、新完宫，所以大家在拍照的时候可以跟淡江大桥一起，尤其是千阳号可以搭配着那个淡江大桥一起入境哦。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在各个的集章的部分，那可能因为我们每天都会有限量嘛。那可能就是会有兑换完，我们每天都有配额限量，所以可能兑换完可能就要等到隔天再来做兑换，但是基本上这个集章活动也是一样办到七月十二号，
0: 同步就对了，
1: 这边再注意，对对，就是是说这个我们的兑换如果今天刚好限额兑换完，隔天再来兑换也是可以。
0: 嗯，是哦，所以
1: 然后再来出示我们的那个集章活动的页面，可以到合作的旅宿最低享平日住宿八折优惠，也欢迎大家就是在淡水这边能够住下来，然后把淡水巴黎一次玩完。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新北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张保中专门委员哦，让我们大家呢一起呢感受一下，在今年呢这个开通的这个航道，也是我们的淡江航海去一起来去启航，我们就跟专委相约在我们的现场见哦。
1: 好，谢谢。
0: 嗯，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

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那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7: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2: 这里是 FM 104.1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除了跟平常一样聊一些生活相关的话题之外哦，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本好书。那这本书跟什么事情有关系呢？哎呀，有时候啊，人生就是会遇到一些你可能意想不到的意外啊，或者是你觉得哦，我的人生为什么会遇到这一些事情，遇到这些挫折困难的时候，我应该用什么样子的心态去看它，怎么样子才可以找到自己自在的生活方式哦。我们今天呢要来分享一本书，这本书叫做《馨香之际》，然后是由启示文化出版。而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那他非常的特别哦，他除了呢是香氛品牌的创办人之外，现在还担任了一家叫做亚洲香研所的品牌长。那其实呢他在过去啊，除了可能在横跨了公关啊，横跨了行销，但是呢其实人生的路上啊，很多事情是跟香氛有关的哦。那我觉得其实现代好像蛮多台湾人都是蛮喜欢香氛的，就不管是在家里点室内香氛啊，那有些人可能出门习惯穿个香水之类的。不过呢我们今天这本书啊，它虽然说可能跟香这件事情有关，但它更多的呢算是一种看人生的态度哦。那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郑归文 Amber。 那我们先请 Amber 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3: 大家好，我是 Amber 郑归文，我现在是亚洲香烟所的品牌长，然后 Aroma Brand 的创办人。如果你最近在网络上，如果你有在关注香氛的话，那我最近也做了一门线上课程，所以我是郑归文 Amber。
2: 是，那 Amber 可不可以来跟听众们介绍一下亚洲香研所现在是在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啊？
3: 好，亚洲香研所它在南投，然后是一个非常，我觉得台湾没有比它更漂亮的观光工厂了。
2: 是，
3: 它长得很像，看起来很像一个艺术馆，一个艺廊，然后是个香氛的观光工厂。
2: 嗯，
3: 对，然后台湾第一个纯粹的香氛产线的一个工厂。对，所以有机会的话，欢迎大家去南投，然后在这个地方好好的好山好水，然后感受到香香的味道
2: 哦。所以一般的民众也是可以进去参观的。
3: 好，除了礼拜一休馆以外，其他所有的时间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然后每天都开，除了礼拜一之外，每天都开放。
2: 是，它里面会有什么样子的比如说展览啊，或者是说我进去之后我可以做什么事情啊？
3: 你可以来这边学习调香，然后你可以看到，如果是平常上班日的话，也许可以，几个人凑一凑，然后可以开放团体去看我们的产线。
2: 哦，
3: 对，然后因为真的做得很漂亮，所以有些香氛的展览，然后一些跨界的，比如说最近好像要跟茶农一起合作，茶跟香味的结合之类的。那其实还蛮多人，还蛮在南投还是一个还蛮知名的一个地标。然后我们在卖凤梨酥的那个品牌维热山丘，我们在维热山丘新厂的对面，所以维热山丘大概在今年10月份会开， 所以大家去维乐山丘的时候可以顺便来亚洲香研所。
2: 哦，太酷了。而且刚才讲到茶，就是我记得我看到一些台湾的香氛品牌，就可能比较大的，大家很知道很有名的那一些，都会做所谓的茶香。我觉得这个算是蛮有台湾在地特色的感觉。
3: 嗯，台湾茶香比较知名的品牌应该是 Pin Seven。潘雨琴、嗯、然后他的品牌大概都是跟茶香有关，然后真的是一个还蛮好闻的品牌，我不得不说。对，然后我很喜欢在亚洲香研所，其实我有帮他们规划一个，就是用台湾的四种茶，然后做成茶台湾独有的茶的香基，然后用香基去跟调香师做合作，然后拖到全世界。这是我有跟我老板提这个案子，那我希望我老板能够真的执行这个案子。
2: 嗯，是。那大家之后如果有机会去南投的话，也可以去拜访看看亚洲香研所。不过呢，我们今天要谈的还是Amber 写的这本书，叫做《馨香之记》嘛。那其实我看到这一本书名的话，我的直觉啦，会感觉它好像真的跟香氛啊、跟香味有关。那我可以好奇说，这本书的书名是怎么来的吗
3: ？OK， 我是基督徒。然后基督徒其实有在谈一件事情，就是把你自己的过往人生然后献给上帝，所以叫馨香之记。这是出自于圣经利未记中的一环、
2: 哦、
3: 那第二个呢，是我这十几年来我的味道的主轴也真的都跟香味有关。那馨香之记其实谈的不只是香味，它更多的其实是我对生命的体会跟感悟、
2: 嗯、
3: 那每一个人的生命故事到后面其实就像一个馨香之记，每一个人的人生其实就是一个气味，你怎么样这个气味好好的说给别人听，其实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契机。那当然写这本书的一开始起心动念写这本书不是个让人很开心的事情，
2: 嗯，
3: 对，因为其实是去年的一月份我的先生他突然进医院，那他在进医院的时候他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我在回想跟他的相处的一些点点滴滴的细节，然后在那个阶段人生，但有的时候人生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的时候，你就会有一段时间做什么事情都不顺。我那时候有一方面是我的创业到的低谷，非常低的低谷，然后呢是我的家庭突然之间，我很久没有联络的先生突然之间，我儿子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说爸爸住院了，结果他一住院就进了 ICU， 然后就癌症末期。
2: 嗯，
3: 然后儿子跟儿子的感情又很好，儿子拜托我说妈妈你一定要救他，我真的很想救他，可是我自己身上已经没有钱了，然后又是癌症末期，然后你知道那种心灵交战，然后在那个过程中你会遇到非常多人，然后很多人给你的反馈不是那么的善意，
2: 嗯，
3: 然后你会遇到人性的，我觉得面对的应该是看到人性的
2: 很真实的那一面吗？
3: 对，很真实的那一面。那真的身为基督徒就会说啊，人真的是来学习怎么样像个耶稣，对，我只能这样说。然后在那个过程之中你就会开始去慢慢的体会很多很多的人生的部分、嗯、然后到后面其实就有些体会跟感触，所以我就把它后来这本书就把它写成叫做取名叫馨香之记，因为自己真实的走过一些生命的历程，然后看待很多东西你会有不一样的体会跟感触。
2: 嗯，是，我觉得有时候家庭的变故啊真的会对当下的状态嘛影响还蛮大的，因为我就是前阵子啦，就是家族里面有发生一些事情，虽然说对我的直接影响没有到那么大，但我也是会觉得说哦，就是这个生命实在是太无常了。而且我更好奇啊，而且因为这个是您刚才讲的事情是您很久没有联络的前夫嘛，就当下收到这一个讯息的时候啊，我比较好奇说您的心情到底是怎么样的，是会觉得说可能觉得小孩子一个人这样子不好，还是会觉得哦心情很复杂这样子？
3: 好，我形容一下那个场景，就是过年的时候，那我习惯跟我儿子会联络，我就跟他说妈妈准备回家过年，然后初三的时候我再回台北跟你一起过年。 结果我儿子一直没有回我，我在想说奇怪。然后呢，我人都已经高铁都已经过了，我要回高雄，然后我高铁上面都过了台中，我儿子突然讯息出来，妈妈，我在医院，爸爸住院了，病得很重，你可以回来吗？然后我就当下马上就打电话给我儿子，我就说你爸爸怎么了？他就说爸爸早上起来的时候身体不舒服，然后我架着他来医院，然后有点严重，所以你能不能够回来？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内心其实有非常多非常多的纠结。为什么？因为其实我跟他爸爸已经八年没联络了，
2: 就隔蛮久的。
3: 对，然后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你想去年的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就重感冒嘛，应该就是重感冒而已。所以我在路上的时候我就在想应该只是重感冒，到底要不要回去呢？然后又是过年小年夜，其实票不好买。好，然后我就开始狂打电话给我认识我小孩的爸爸的同事，因为以前我们是同行的同事，说诶，谁可以就

0: 父亲在台北的话，帮我来医院看一下下。结果大家都在回家的路上，没有人接我电话，那就没有办法。对，大家都在忙，那就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所以我人到高雄的时候，我就只能立马买了票，把票换了，然后回台北，因为我要知道什么状况。然后我在路上还跟我爸妈说，应该没事啊，我应该那个晚一点，或者是明天、隔天再回去这样子。而且我没想到，我到了医院，医生跟我讲的第一句话是：病人30分钟前心脏停止3分钟，你现在要决定，如果心脏在麻痹，到底救不救？这是医生对我讲的第一句话。我那一刻我才
1: 有一点真实感吗？还是
0: 对那一刻才有点真实感？跟我那一刻真的是 shock， 我愣住，我没有想到，是这样子的回答。那第二个是，我就问医生，那现在的步骤是什么？他说正准备排 ICU。我在想啊，早上8点钟就进医院了，那为什么到我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5点了？那怎么
1: 还在排
0: ICU？ 那一看 ICU 排29个，
1: 现在医院真的
0: 对
1: 很忙碌。
0: 我那时候第一个感觉就是，妈呀，现在电视上说的事情全部都是真的。好，然后赶快。那时候其实脑袋里没有想什么，就赶快卯足劲的拼命打电话，就想办法瞧。那终于在打了 N 通电话之后，终于在晚上9点钟，然后排到了。然后凌晨1点钟，医生出来说，暂时脱离险境。可是实际上，那一刻你就会知道，一切所有事情其实都改变。在等他在 ICU 外面等他正在结果的时候啊，那当然小组姐妹，我有跟小组姐妹说，那小组姐妹马上一个电话说，她马上脑袋已经想的第一件事情是，接下来你的小孩要跟你住了吗？你知道你的生活从此就不一样了吗？所以那一刻，其实我也是那一刻突然意识到，对，从那一通接到那一通电话开始，我们三个人的人生真的从此不一样了。对，我这边说一下，就是我跟我先生其实很早之前，我们其实就已经分居了，分居非常的久。然后我的生活其实就是在两岸这样子跑来跑去。好，所以我的小孩大概国小2年级之后，其实我就没有跟我小孩住了。对，所以其实那一通电话之后，说真的，就是真的是改变我们三个人。
1: 是，我想请问您的儿子吗？那时候大概多大？
0: 大学1年级。
1: 大学一年级，我觉得这是一个有一点，感觉他好像已经法定上来应该已经成年了，但是整个人生的经历上嘛，还算是蛮青涩的。
0: 对，是我其实这本书大家如果有空可以去看一下，这里面我看到了我儿子的成长。对，我看我儿子的成长，就是他爸爸真的把他教得很好，他真的是在这一年的成长很快，然后或者是他爸爸生病那段时间里面，一个小孩被迫成长。对，
1: 确实。
0: 然后我觉得在当下的爸爸生病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他还处于一个，你知道，就是青少年在解决在看待爸爸的事情。然后当下我儿子看我走进医院，我儿子看到我第一件事情是抱着我哭。在那之前他都没有哭，对，他不知道怎么办。在电话里面感觉上他好像很冷静什么之类的，可是实际上他看到我的第一件事情就开始哭。他开始哭，那哭完了之后，然后就把他爸爸的手机给我，就说我们是不是要赶快通知爸爸的同事，因为我先生他是
1: 还有工作，
0: 他是记者。
1: 是，
0: 他是记者，然后那
1: 应该有很多事情需要联络。
0: 对，然后就赶快，然后因为其实他有些同事我也认识，只是很久没有联络了。然后就开始拼命通知他的同事，所以他的同事那个时候其实你知道他的媒体，就每个人也几乎都是总动员，总动员，然后赶快帮他瞧病房啊，赶快帮他处理很多很多的事情。对，那我都记得那一刻，那其实他的家人那个时候其实不那么支持救他。他姐姐甚至跟我说，你把他救醒了，我不知道他到底是
1: 什么样的状态，是要照顾他。
0: 不是，他姐姐居然告诉我说，我不知道他是感激你还是生气你。 你知道我、嗯、我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5: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6: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5: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6: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104.1 正声调频台，这是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分享到一本好书，这本书叫做《馨香之际》。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 Amber 郑圭文。刚才我们跟 Amber 聊到了他在去年遇到的这件事情，就是你的先生因为生病而离开了嘛。那我觉得这个对于自己的影响真的会蛮大的啦。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诶，他离开了之后，那我要面对的事情很多，然后甚至是影响到，诶，我要去整理我人生的课题，要去思考说我在人生当中该找到什么样子的位置哦。不过呢，刚才我们跟 Amber 就是我们聊到说，您一开始是想要就是要继续救他的嘛。可是我觉得说照顾一个生病的人实在是很不容易啦。那有人就会觉得，诶，那是不是其实放手才是一种可能可以帮助自己让自己比较轻松的方式。就我很好奇您对于现在回头来看啦，对于你去年发生这件事情的想法啊，或者是说它在你身上所产生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啊？
1: 之前在别的访问中有人问我说，这是一个救赎吗？我不会用救赎来形容它，我觉得应该是跟自己和解的一个过程，跟自己和解还有慢慢理解别人。
0: 嗯，所以当下您是想要就是希望可以继续急救的吗？
1: 我在当下我其实什么想法都没有，我当下对我来讲就是这个人
0: 突然生病了
1: 然后我要用尽我所有的力量去救他，因为他是我小孩的爸爸。其实我那时候我的脑袋里只是想这个，我其实根本压根没有想过其他的所有的事情，我只是想这个人在这个地方，我绝对不要放弃，我绝对要想尽办法去救他。对，那也感谢

0: 你知道，事后我想一想，如果他那一天突然进医院就过世了，你想对我儿子来说是多大的冲击？
1: 确实是这样子，
0: 对，
1: 太突然了。
0: 对，因为我儿子没有做好准备，那一天他们所有人都觉得爸爸只是很一个很重的感冒，然后去医院，就没有想到一去了医院之后就马上进 ICU，然后就是21天，然后就是癌症末期。对，所以我事后想一想，我不后悔我那个时候救我先生。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不救我先生的话，我觉得我事后我的小孩那才是一辈子心理的创伤。还有就是，我也不后悔那个时候，即使在自己钱非常紧的状态之下，我还是想办法。其实我是打电话跟别人借钱，对，因为我自己身上没钱了嘛，我就打电话跟别人借钱，然后去救我先生。我也不后悔这件事，因为其实是事实上我现在还在解决这个问题。对，但我不后悔的原因是，他毕竟曾经是我先生，他毕竟是我小孩的
1: 爸爸，
0: 很棒的爸爸。对，然后还有我必须在我小孩面前做个榜样。如果我不救他爸爸，我想我也会从此失去这个小孩。虽然在当下其实我并没有想的这么多，对，然后也还好，就是21天 ICU 之后，我先生醒了。但醒了之后，因为在急救的过程中，你会有一些后遗症，所以，他的脚啊、不良于行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后来，ICU 之后，然后进了一般病房。一般病房之后，他后来有回家。好，我觉得从他住进病房，然后到后来回家，他回家大概还有30几天吧。我觉得至少他，我事后想想，这一段故事、这段过程啊，其实是上帝多给我们一些时间。我跟我先生可以好好的和解，然后爸爸跟小孩可以好好的互相 say goodbye，对，好好的互相 say goodbye，我觉得比较不留遗憾的部分，这个是在家庭里面，对，在家庭里面的部分。那我觉得最好的部分是在他过世之前，我让他信主了，对，那信主了，还有我小孩，所以我觉得这个的好处是，让我们一家，我觉得至少我们有一个。一
1: 连
0: 致，
1: 接在一起的方式。
0: 对，连接在一起的方式跟一致的盼望的部分，这是在否家庭的部分。那当然，在我先生生病的那个过程呢，我有看到几个部分。第一个是这个男人的勇敢，为什么？因为其实他后来他过世，是他给自己的人生自己画下一个句点。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他的肺腺，他其实肺腺癌，他肺腺癌其实标靶药物是可治的。然后标靶，但是标靶药它会有一个后遗症，就是你会一直不停的肺积水。那这个其实就有点像洗肾一样，就是你常常你就是定期你要到医院去抽掉啊，就没事了。好，这是他第二次肺积水，他第二次肺积水，然后在下午4点钟，然后进医院，嘿，然后医生就跟他说，医生很自然的就说，我就肺积水嘛，就抽掉，抽掉你就可以回家了。他不要肺积水，他不要治。他不要，他拒绝抽水，他拒绝抽水，然后就僵持在那个地方，僵持在那个地方。然后到晚上的时候，我那时候其实人在纽西兰，我那时候人在纽西兰。然后我儿子那个打去纽西兰给我的时候，我还打电话给我先生说，你确定吗？你抽水5分钟，你就可以回家了。他告诉我说，5脏6腑都坏了，然后抽水万一变成植物人，你们更麻烦。我们就把一切交给上帝，我们就把一切交给上帝。那如果上帝真的要我走，那就我走吧。然后那个有一个很棒的小孩，我觉得已经很 OK 了。那我拜托你，就是在我儿子真的自立之前，好好的照顾他。这就是他对我讲的最后一句话。所以我那一天其实，当他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其实我就知道他大概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然后我就跟我儿子说：“你今天晚上好好的在病房里陪你爸爸，爸。对，也是先给我儿子打预防针。然后果然，我儿子就说，但后面其实医生有救活，有把他救活。然后是隔天早上，我儿子再去医院的时候，他说他看到画面是爸爸对着空气在讲话，然后就说你们来了。所以儿子那时候心里其实就已经做好准备了，是那个家人来接爸爸了，对，然后就隔天中午12点，我儿子传讯息过来就说爸爸过世了。然后好，这里面又进到下一个环节，我为什么在当下我决定把我的公司。

0: 暂时关掉的原因是我在纽西兰南岛孤独树前面，刚好就在孤独树前面，我在看着孤独树。因为你想，我早上的时候，其实台湾时间的早上，我在那边已经是黄昏了。
1: 是，
0: 然后我没有对，一大清早在纽西兰一大清早，然后我其实就已经心里做好准备了。然后我在孤独树前面，我突然之间看到一个画面，是回到我十几年前，我在跟我先生说我为什么要创业的那个画面。那个当初创业其实只是想要。因为我现在大我12岁、
1: 哦，
0: 所以当时的创业只是想说，在他提前预备好一件事情，然后在他要退休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有一件事情可以做，然后可以做个有事可做，然后呢有一个小小的生意，那不用很大，但是够我们生活，然后开一家小店，然后香香的，然后手工皂，然后开开心心的。然后我呢可以支付我们家的小孩，对，然后我小孩不管要不要继承这家店，反正呢其实最终其实是为了我们两个
1: 有一个长久的经营这样子。
0: 对，有没有说长久经营，应该是我们两个，我当初创业的原因其实是提前为了这个男人退休之后有点事情可做，
1: 嗯嗯，
0: 对，而想要创业，结果没想到当时的目标其实就这么的小，结果没想到走着走着我们两个分开了，我们两个已经分开十几年了，所以我才会在他过世之前，其实我8年没跟这个人联络。
1: 是，
0: 然后我很漂泊，对，然后他其实你可以知道，他其实这是你知道一个人他会突然癌症很严重，其实代表某方面的是心情，那也知道说他这几年的生活啊事业啊可能不是那么的可能不得志，
1: 嗯，
0: 物质，
1: 嗯嗯，
0: 对，就我其实在纽西兰的时候，我突然在想，妈呀，原来我迷路了，对，原来其实走着走着这条路其实跟当初我设想的其实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在当下当机立刻我就决定我事业这条路我应该要终止。
1: 这对你来说您感觉听起来这个决定好像很果断，但这个应该也是有自己在前面已经有在思考这件事情了吗？
0: 有，其实因为我创业有的时候其实我这几年啊，我只能说上帝给我非常大的考验，我是在事业最好的时候突然之间一气滑落，
1: 嗯哼，
0: 你知道我的事业2023年的时候我公司其实是6000万，营业额是6000万，
1: 嗯，
0: 我公司只有5个人，
1: 这样子很厉害耶，
0: 是非常对。其实，然后我在香氛界，我算走出了一条非常不一样的路，我算有点知名度的人。
1: 是，
0: 然后理论上来讲，我2024年我公司破亿没有问题，因为我在2024年初的时候，我手上有几个非公司好大的公司都跟我合作，很大的案子。没想到是2024年1月2号早上一起来，我公司的最大客户、最大股东、背后的投资人，哇，全部被关了。
1: 为什么？就是被卷入了，
0: 因为他们被卷入了一个虚拟货币的案件中。
1: 哦、
0: 好，你知道这件事情是这个最大的客户，他占我营业额的70%。
1: 哦，
0: 哇，所以你知道一夕之间，你知道本来要破亿，就突然70%的客户不见了。
1: 是，
0: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你知道，我自己个人很焦虑，非常的焦虑，想说怎么办？
1: 当下要赶快想办法。
0: 对，当下要赶快想办法。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只是专业经理人，我在公司的持股只有30%，然后我公司还有国发基金投呢。然后那就国发基金来跟我说，哎，准备要开股东会了。妈呀，你知道我家国发基金根本不到1/3。
1: 嗯。
0: 意思是你看我的公司2/3的人全部被抓了耶，然后国发基金那时候我的第一件事，你会不会被抓？我说我绝对不会被抓，对，因为那个他们，我很早之前就知道他们做的这个东西可能有问题，所以我切得很干净，而且我其实本来正打算2024年的时候我要引进别的资金把他们的股份买走，
1: 嗯
0: 的部分，我其实正准备要做这件事，结果他们
1: 提早先那个，
0: 他们提早先报了，先报了之后呢，有很多的事情来不及处理，那怎么办呢？只能我先投入我的钱，然后去把股份，把我个人的股份增加， 那我真的就从专业经理人变成持有一家公司。然后持有一家公司的时候，在正常，如果我是专业经理人，我的专业判断是我的公司就缩小规模。因为70%的最大的客户不见了，这个时候，但是你知道70%的客户不见了，其实我公司那个时候手上掌握的营业额大概还有2-3千万。所以就觉得好像还可以一搏这样子。好，然后就一连串可怕的事情，
1: 是，
0: 对，然后就会后面的结果就是，哇，手上2-3千万，然后一连串的做错判断，做错判断之后，那为什么会做错判断？因为你看到员工其实是陪着我转型，然后你会想说，你要我给他们薪水其实非常高，你想说，你知道如果你不撑，他们可能在外面找不到这么高薪的工作，然后你想要照顾他们，可是呢，实际上到后面是一直不停自己割自己的肉，在喂养他们。
1: 是，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书里面就是说，原来我一直不停的过度承担自己，然后我不后悔啦，因为我觉得这是做老板要承担的代价。可是实际上经过了一年多，我重新在思考一件事情呢，其实是我过度承担。然后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其实应该走的路，因为如果一间公司它注定。如果一间公司注定，其实它就是会往不好的方向去走。作为一个老板，作为如果你真的对公司好，其实你要站在公司的角度，你该断必须断，因为你不在该断的时候去断，你其实也在阻碍你员工提早赶快往外面走的路。对。
1: 有什么契机是让你决定说，哦，好吧，那就让他先就是 move on 掉之类的？
0: 就是我先生过世。
1: 先生过世这件事
0: 情。就是我先生过世，就是。我现在过世的那一天，我突然回过头来想一想，我对我的员工这么好，我把所有的我不惜一切的代价，然后我想要救他们，可是实际上他是我的家人嘛，他不是啊，
1: 就是，
0: 我对他们只是我的员工，然后我为了救我的员工，把我身上的钱全部用完了，然后我真正我小孩的爸该救他的时候，我身上反而没有钱，我还需要跟人家吊，然后有可能我的小孩。我那时候其实开始担心我小孩，我小孩那时候在念师大，我其实说实在，我那时候开始有点担心，妈呀，我再继续这样烧下去，我小孩念大学会不会，我必须叫我的小孩去打工赚钱，我这样子是不是对不起我小孩？我才发现我的比重有很大的错误。对，
1: 确实。
0: 但是其实在那之前啊，其实我考虑我的公司我到底要不要关，或者我要不缩小规模，该不该断舍离，我其实的确思考了一两年，这中间其实我还问过非常多的其他的同行，这个做过老板的每一个人当然给我的答案不一样。然后我甚至于很好笑，我在前一年的8月我还去上心理成长课程，然后上了心理成长课程之后啊，我还做噩梦2个月。为什么？因为那心理成长课程给我一个不好的植入，不好的信念，就是老板那个不愿意照顾员工到最后一刻是老板的问题。然后我那时候你知道，你就知道说其实你
1: 会放大，
0: 你的放大就是内心你就会有非常多的
1: 挣扎
0: 跟，明明就已经养不起了，那我还要一直割肉，那我要救到什么时候？但是你一方面是你看着他们陪着你走这么久，
1: 又舍不得
0: 他们，然后你会觉得那其实某方面在基督的世界里面，这个叫自，其实这个叫自我的骄傲。为什么？因为每个人，为什么我会觉得我要扮演我员工的救世主？对，我的员工并没有要我当他救世主啊，他们留着的原因其实也是觉得，事后他们有告诉我，他们那个时候会陪我留到后面的原因呢，啊，也是觉得我很可怜，然后觉得啊，我如果没有走，他怎么办？可是实际上，你知道，当初说你早知道，一开始在你很有钱的时候，我们就直接断掉，你也不会到没有钱，员工也不希望我没有钱啊，
1: 是，
0: 你也不会没有钱，然后我也提早死心，提早去找
1: 其他工作
0: 就 OK 啊，对，所以其实这也是后面的这一段我最深刻的学习。

0: 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浙商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浙商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下课了还不走？
6: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5: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6: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9: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8: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9: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8: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9: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一本书，这本书是《馨香之际》。现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我们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他是 Amber 郑圭文。那就延续刚才我们上一段讲到的话题嘛，我比较好奇说，因为您的前夫、您的先生过世这件事情，真的对于你整个人生的影响，然后甚至是已经影响到可能对于事业的看法这件事情嘛？您跟小孩的关系啊，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你自己的角度觉得说，哦，你们是什么样子的互动的感觉？
1: 好，因为我小孩他很小的时候，其实我就没有跟他生活在一起，但是我们大概每个月我们都还会吃饭，所以我觉得在我小孩的心里啊，我就是一个名词，一个人，名词叫做妈妈。然后他知道他跟我有血缘关系，可是就是妈妈，
0: 没什么感觉，
1: 就是
0: 没什么特别的，
1: 就是有一个人叫做妈妈。嗯，然后好，我要定期跟他吃饭。那我们之间的当然还是有血缘了，就是他还是会跟我吃饭，他还是告诉我说某些事情，可是他心里话不会跟我说。
0: 嗯嗯，
1: 对。然后就是例行性的每个月跟我吃饭呢，也只是跟妈妈吃饭，
0: 有点像朋友的感觉。
1: 朋
0: 友又家人，
1: 或者是我觉得应该就是好。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儿子应该是跟长辈吃饭，就只是跟长辈吃饭。你知道长辈跟妈妈还是不一样，
0: 就是亲戚，有一个很关心自己的亲戚这样。
1: 对对。然后后来其实他爸爸生病的时候，有一次我儿子在跟我讲，他就跟我说，你知道的那一幕都还记得。他就是我儿子考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他突然来找我，然后就说有一个东西需要爸爸妈妈都签名，那爸爸签好了，所以要来找妈妈签名。

0: 然后那天下着大雨，然后我还跟他约在捷运站前面，然后我就说签名，然后我还那时候那一天我还问他说，这个名签名呢、啊，你有这么重要到你需要特别来
1: 找我
0: 找我签名吗？
1: 现在还有这种？
0: 对，其实
1: 一定要两份。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一定要签名吗？然后事后我觉得是他爸爸要求的，就是一定要这个东西是爸爸要跟妈妈
1: 同意
0: 同意同意去做这件事。然后我事后想想，我小孩子的心灵应该是，哎，这是妈妈，所以妈妈你一定要签名。好，我的印象中就是这一天，就是这个画面。可是后面他爸爸过世的时候，有一次我儿子在跟我聊天的时候，他是跟我说那一天他回家他发高烧、然后他爸爸在半夜带着他去医院挂急诊，他住院一天。可是我都不知道，因为我儿子没有跟我说，如果不是他爸爸过世，然后我儿子突然想到这件事情来告诉我，我真的不知道。我那一刻其实我有非常，我儿子在跟我讲这件事的时候，我那一刻我有很深很深的体会，我很深的体会就是我蛮对不起这个男人的，
1: 要让他一个人照顾
0: 我男朋友，对不起他的男人。其实你想想，我先生他其实真的是当爹又当妈，
1: 确实啦，
0: 对，
1: 因为单亲没办法，
0: 他又当爹又当妈，然后他其实一个人替我承担蛮多的东西的。然后第二个事情是，其实为什么小孩不告诉我，或者是他也没告诉我这件事情，的原因其实是应该我觉得想法应该是两个嘛，一个其实是告诉我也没有用，但是我觉得，但我认为我先生应该没有告诉我的原因，应该是不想要我担心。对，那至于我儿子，我觉得我儿子的心态应该是那个他发生的所有人生重要的事情，在那个时候，他应该也觉得不需要告诉妈妈，因为反正妈妈一直都不在。
1: 对，是，
0: 然后告诉妈妈，当下要告诉妈妈，妈妈可能也不在台湾，可能也解决不了。
1: 是，
0: 对，
1: 没有办法马上过来吗？
0: 对，因为我其实是长期就是两岸这样子跑来跑去，的部分。那真的，其实真的他过世之后啊，我其实然后我重新审视我先生这个人，我才发现我可能也是因为我年纪到了，因为毕竟我们两个差12岁，然后当我现在这个年纪是我来到了当初我离开他的时候他的年纪，我突然比较能够理解他的心情。
1: 为什么？
0: 因为有些东西其实他也解决不了，然后他能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放我自由，因为我跟我先生会离开其实是因为很严重的婆媳问题。
1: 是，
0: 对，然后很严重的婆媳问题，然后还有我觉得差了12岁还是有一些价值观还有什么之类，本质上其实本来就不一样。对，但我觉得在那个时候那个 timing 上面呢，他能做的其实就是真的就是放我自由去做，然后去替我承担很多的东西。那我的事业其实相较于我的年纪跟我的同学们，其实我的事业的确
1: 规模很
0: 应该是说多彩多姿，
1: 是
0: 多彩多姿
1: 多彩多姿。
0: 对，然后相对于我先生，其实从我多彩多姿开始，他的事业其实就停滞了。那他不得不停滞，为什么？因为他照顾小孩，那他照顾他妈妈。对，那其实简单来说，其实他一个人呢、我觉得他这辈子是真的都没有为自己而活。他没有为自己而活。其实我在书里面的最后一章其实我特别讲这件事，我真的觉得人生真的很短，其实真的要为自己而活。对，那我先生某方面我说我觉得我承担很多，但其实我先生他在另外一方面他也承担非常非常非常的多，多到其实他压垮他自己。
1: 是，
0: 对，但是在这一段里面呢，我在这个人身上我也看到很多，他打破了我很多以往我的信念。为什么？我先生他是记者，可是其实他是少数我觉得他没什么朋友的记者。就是我很少看到一个记者假日采访新闻以外没有应酬的，或者是没有跟别人去。他是资深记者，可
1: 是
0: 他很
1: 是蛮稀有的耶。
0: 对，他是资深记者，可是他其实很少看到他去跟人家应酬啊，或者是跟人家往来啊什么之类的。
1: 那他蛮厉害的。
0: 是，而且因为他是一线主流媒体的政治记者，资深记者，所以
1: 这样很厉害。
0: 我那时候就觉得 我就觉得好像他是没什么朋友吧。可是你知道他过世的时候啊，都有非常多他的朋友会跟我儿子联络，然后再照顾我儿子。
1: 是，
0: 我的确在这件事情上面啊，其实也让我反思，什么叫人脉，什么叫真正的价值。我都不敢保证如果今天过世的是我，我的朋友会不会照顾我小孩。对，但是我先生的他的同学然后他的同事们，是你真的可以感觉得到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在照顾我的小孩。对，
1: 这算是您对林先生的一个认知有很大扭转的，算是契机的感觉吗？
0: 就是我觉得从他过世之后，然后慢慢的有我觉得我重新看待这个人。对，那当然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篇幅在描写我们两个他过世之前我们两个的互动跟我思考的东西，那当然也有我对他不谅解的地方。
1: 是，
0: 对，但也还蛮妙的事情，我对他不谅解的部分啊，就是我其实那时候在医院的时候，我其实有跟他说你要不要提前做好一些规划。
1: 哦，
0: 对，毕竟我们只有一个小孩。对，不要，因为每个人的家里都有每个人家里难解的问题，然后我不希望这个难解的问题延续到我小孩必须来
1: 处理。
0: 对，然后我不希望加重他身上的负担继续延烧到我小孩。
1: 嗯，
0: 然后他那时候对这件事情他没有正面答复，可是甚至于在处理某一些他生病的时候，公司其实对他很好，那公司有给他一些
1: 休息的时间
0: 跟优惠的部分。其实
1: 还是有心思，
0: 我说实在话的，那个传统媒体，我先生的这个媒体真的是对他有特别照顾。
1: 是，
0: 但是他一天他都没有去，
1: 没有想好，
0: 他在抗拒人家对他的善意。我只能这样说。好，然后他选择的是有些时候我觉得他的过世的那一天，他是不是真的就做好了
1: 所有的准备，
0: 做好了所有的准备的部分。然后但我必须说，有时候我对他的判断啊，可能我也小看了这个男人啊。就是真的他过世的时候，他留给我儿子的真的是，我只能说，在我儿子真正自立之前，我儿子是不用太担心的。对，就是他就算过世，他也给我儿子留下了父爱，
1: 是
0: 够支撑我儿子到他真正的自立。对，
1: 那这个过程当中啊，因为您跟儿子的关系也是在可能这一段期间开始变得一定是比以前更密切的嘛。
0: 对，就是我儿子会开始跟我讨论，比如说要转学，对，要转学考准备些什么东西，然后未来的生活怎么办，对，然后要不要出国读书，
1: 是，
0: 然后他的兴趣是什么，甚至连选择什么社团都会跟我讨论。对，就是我开始第一次感觉我们两个像个母子。对，
1: 开始有这些互动的时候。
0: 对，然后他有回到我儿子出生那一年我想象中的母子画面。对，我对我先生会生气的地方，其实是我在生我小孩的时候，我自己内心有一些我跟我小孩互动的场景画面我一天都没有过过。为什么一天都没有过过？因为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难解的，
1: 确实啦，
0: 难解的事情。对，
1: 很难去一一说明的感觉。
0: 对，是，对，但没想到那个当他过世之后，我跟我儿子之间的互动有像在他刚出生的时候我期待的母子的互动方式。
1: 就是现在应该就是持续的这样的关系。
0: 有，就我们每天会联络，每天联络到儿子会说妈妈我都已经快要20岁了，你不要把我那个像妈宝一样不要把我养得像妈宝一样好吗？
1: 这是您期待的您作为一个妈妈的样子吗？
0: 对，我期待，这是我想象中的画面，就是我跟我儿子是个朋友，然后我们两个会在生活中成为彼此的我觉得很重要的 互相对队友，我觉得是队友跟盟友，我觉得这个感觉还蛮好的。但我们可能不是像一般台湾的母子啊，
1: 嗯、
0: 对我们不像一般母子，母子，我觉得我们的家庭关系，我们两个比较像是盟友。
1: 是
0: 对我们，尤其他爸爸过世之后，我们两个更像盟友、
1: 嗯，
0: 共同去面对我们生活中的大大小小的事情。
1: 是，
0: 对，
1: 就毕竟也是他非常亲近的家人离开啦，所以。整个我觉得对于您跟儿子的相处其实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推力，说哦，让你们原本可能是有一点小小疏远的母子关系变得像现在诶，感觉是人生的好队友这样。那其实这本书当中啊，您有去提到说就是想要去找到您去找到了属于你人生当中位置这件事情。就我们刚才聊到了很多嘛，您从可能是一个母亲的位置，所以可能是一个照顾者的位置，然后再到您在公司是一位老板的位置这样嘛。那换了这么多角色之后啊，您有觉得说就是您现在找到了一个什么样子的位置，然后您是怎么样子去找到诶，这个其实是最适合我的角色，最适合我的这样子的人生呢？
0: 我觉得应该是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你的位置会有不一样的
1: 改变
0: 想法，
1: 想法
0: 跟看见。三十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人生你就是一定要往前冲冲冲冲冲，然后爬到很高很高的位置然后好像事业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只要有事业你其他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关系，就是当年就是这样嘛，所以我才会选择跑去大陆嘛，然后放下家庭。诶，我是巨蟹座，诶，巨蟹座你要我放下家庭、哦、然后到大陆，你太想，你看家庭让我多么的不
1: 需要很大的决心
0: 对，你看家庭让我那时候的家庭让我多么的不开心对，
1: 是。
0: 然后其实到了四十几岁的时候，那因为当了老板，虽然是莫名其妙的当了老板，
1: 嗯嗯，
0: 当了老板然后就必须好像你就觉得你必须照顾别人，你必须替别人的人生负责任，
1: 为别人承担一些什么。
0: 对，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其实这也是我觉得这是台湾教创业教育很错误的地方。你不需要为你的员工的人生负全盘的责任，
1: 是，
0: 但是当然你开这条船你有必要让这条船稳稳的开下去，但是没有人说你必须船长你要跟着这艘船撞冰山啊共存亡，没有。但你有必要的事情是在你船沉之前让每个船员安然的下车，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老板需要的。
1: 嗯，我觉得看完之后确实会有蛮多的思考，而且您刚才说蛮适合女性去看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应该是整个华人背景下的女性啦，她都会有一个哦，比如说我三十岁，我现在快三十了，就是旁边的人会跟你说哦，你要结婚啊，有家庭啊，可能到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五十几岁又会有不一样的议题嘛。那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社会对女生赋予的角色是，好像我不能去建立太大的事业，可是我又必须要承担很多家庭的压力之类的。所以说如果今天啦想要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看这本书的话，嗯，您会给他们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思考之类的吗？
0: 嗯，我觉得看这本书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跟思考啊，我真的觉得人生其实很短，
1: 是，
0: 人生很短，然后让自己很自在，我觉得最终其实是自在，
1: 嗯，
0: 自在的活很重要，
1: 没有错。
0: 对，然后承担的压力或者什么之类的，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需要把自己当神。嗯、对，我们如果一件事情是你自己需要耗费精神精力，然后过度承担，这件事情不见得是正确的。
1: 嗯，
0: 那要去思考，你为什么会觉得过度承担？你是不是在做一件其实你自己力有未逮的事。
1: 嗯哼哼，就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很想要就是一把抓所有的事情都必须我去解决嘛，但有时候嗯，就像前面有稍微分享到的，人生有些事情就是没有办法这样子控制嘛。那我相信啦，如果大家真的最近有在烦恼这样子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去看看这一本书哦。好，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馨香之祭，然后祭是祭祀的祭，这本书的作者是郑归文 Amber。 那 Amber 很开心今天跟 Amber 聊到了这么多，就是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了很多您人生的经历嘛，就是感谢 Amber 来到节目当中。
0: 谢谢各位，拜拜。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9: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嗯、还是响啊？
9: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7: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大小百合所演唱的《笼中之鸟》。

这首歌曲笼中中的小笼包一样，好热好热，一走出去哦，没走几步就开始这汗流浃背，然后呢甚至会感觉到好像快呼吸不到空气了，因为是那种相当闷的湿热感哦。那甚至呢，我有看到有网友很好笑，他说什么，他说如果呢伍佰在这个世代现在写歌的话，他会写《夏夜晚风》这首歌吗？因为连晚上也没有风啊，太热了，最近台北真的是太热了，体感温度也有时候也会将近到40度以上哦。哇，请大家多保重啊，请大家真的要多保重，现在才5月份哦。

下来会不会更热呢？我是觉得可能性蛮高的，请大家要注意的是多补充水分，还有尽量不要在正中午的时候在外面呢散步或者是逛街，因为真的是太热了，也尽量呢少在大中午在户外工作，尤其是大哥大姐们如果要去菜园啊等等，尽量就避开中午时间好吗？虽然说现在下午也没有到比较凉或是太阳比较小一点，但是正中午绝对是最热的时候哦。好，说到这里呢，我们就来听到伍佰的歌曲吧。我们来听到这首歌，伍佰相当经典的《夏夜晚风》。

听完夏夜晚风，有没有觉得凉了一些呢？好像有一阵风吹来的感觉。卫福部统计哦，今年也就是现在五月份热伤害的人数呢，已经高达286人。再来依据气象署高温观测跟灯号的资讯，高温事件这频率呢增加，而且持续时间增长哦。那这个高温不只是天气热哦，更可能会对于像是高龄的朋友、慢性疾病患者、户外工作者跟儿童造成健康威胁。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跟多喝水，也还有呢就是避免在中午高温时段长时间外出。当你出现头晕、心悸、恶心或是意识不清等症状，一定要立刻降温并且去看医生哦。那这个台湾整体的气候背景呢，已经逐步的朝向呢偏高温形态发展，尤其是部分地区受到都市热岛、地形跟焚风等局部效应影响，容易出现短时极端的高温，不仅呢提高了热伤害的风险，也对公共卫生、劳动安全与基础设施带来相当大的一个压力哦。所以在这边还有一部分是有一些建筑物有些建筑物是真的是比较老旧一些，可能30年以上、40年以上。这些呢他们这个建筑物在晚上散热的效率是比较差的。那有一些朋友如果是长辈或者是有慢性疾病的朋友，在这样的一个室内当中，可能也会因为通风不良或者是呢没有开电风扇、没有冷气等等增加热伤害的风险。所以政府也是希望在这里是可以有强化像社区访视啦跟关怀机制的启动，让社工朋友们或是社区的里长可以去多关心一下哦，现在各个住在附近的这些大哥大姐们的状况是如何，以及呢在这种高温环境也会加速微生物的繁殖，也会增加食品腐败跟食源性疾病的风险。所以餐饮业一定要强化冷链保存跟温控的管理哦。大家在外带东西回去吃的时候，一定要赶快吃完，千万不要再放了，放太久真的一下就会坏掉了。现在这种高温风险呢已经到了这种个人健康议题了整个世界呢都在冲击的这样的高温，所以请大家务必的保重务必的保重。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接通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的，来这里，最近有一位艺人哦，非常非常的红，而且呢，也让大家呢开始在关注他。是哪位医生？他是谁？他就是孙淑媚。孙淑媚最近啊，他是台语歌后嘛，那最近呢又因为他的状态啦等等的，让很多人近乎完全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甚至有人说啊，他好像比他过去看起来还更要年轻呢。更掀起全网路上疯狂在找孙淑媚的医生这样的一个话题哦。其实他很早就出道了，目前的孙淑媚我看了一下她官方网站上面写45岁，她14岁的时候就出道咯。然后呢在这里哦，大家对于她的印象就是想说，哇，她不是出道很久吗？年纪应该蛮大的。没有，她其实年纪没有那么大，她只是出道的早哦。而且她24岁的时候就拿下第16届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演唱人奖。那所以当时大家其实会觉得，而且他又是唱台语歌嘛，唱了很多人的心声，大家觉得哇，他应该社会历练非常足够。他其实那时候才24岁而已耶。出道超过30年的孙淑媚啊，最近啊，他一路呢是跨足向戏剧圈，然后作品也受到肯定。像是呢，他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他就有参与这个阳光女子合唱团，他在里面呢也担任一位非常耀眼的配角哦，里面叫阿佩啦，然后真的是演得很厉害耶，很传神。好，那我们说到这里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孙淑媚的歌曲好了。孙淑媚真的唱了好多歌，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就来听他跟王世贤合唱的这一首《云中月圆》。

当大家都在讨论说孙淑媚到底是怎么样冻龄，甚至还看起来比过去年轻，他呢终于出来说了，他说没有医生，但是呢他有去做牙齿的矫正，然后有去做牙齿的矫正。他出道超过30年哦，然后呢他算是在2025台北时装周的时候呢，他就是有担任 model， 然后他当时的那个逆龄神颜跟他的紧实身材，大家都想说他是孙淑媚吗？怎么跟过去差那么多？好，那总之呢，他就开始出来说啦，他公开一下他的变漂亮的版本哦，那他就说。最近压力真的很大，现在全台湾爱美的人好像都坚信世界上有一位神秘医生，而且那位医生还只服务我一个人。我如果现在呢公开说真的没有医生，大家会不会集体崩溃呢？他说我目前呢，手边交得出去的只有我爸我妈，但他们现在才去念医学院，可能会有一点高难度。如果大家想相信自己相信的，我也不反对，毕竟我也一直是靠相信自己才被大家看见的。他说关于变漂亮哦，诀窍这件事情，他公开一下他的版本。首先第一个是牙齿矫正，他说现在的矫正技术比想象中的厉害很多，矫正牙齿脸型真的也会

被改变，他个人呢拔了七颗牙。那关于矫正，他很有心得，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然后呢，牙齿也要定期的检查、洗牙，牙齿顾好，笑起来呢就先赢啦。第二个是我的鼻子是原装的啦，很多人看到都还是会质疑。如果真的不放心，我可以去提供去年体检的 MRI 头部 X 光，还会有一个当面的月片确认哦，好有趣哦。第三个是这个咀嚼肌的肉毒，他说他大概一年打两次，如果工作比较少，他就不打，毕竟也是为了让大家看到精致的媚眼哦。好，那再来第四个是脸没有做任何切开手术，也没有填充。他说为了要保护我所参与的影视作品，目前没有，也不会。拍戏的镜头 HD 且是大荧幕，什么细节都会被暴露出去。无法接受我的表演，因为填充物和没有把握会变如何的手术，影响呢大家观看的这个角度。但如果以后有更好的自然技术，我会评估看看。他说现在有很多人在所谓的医美电音波，他说有打过觉得有效，但真的很贵，所以他真的会算好时间，工作比较多的时候再去打，打一次大概可以维持半年，这个是他真心推荐，但是荷包会先哭，因为真的很贵哦。那第六个是长期的胶原蛋白重度使用者，然后他说就是他很常去服用像这样的保健食品啦，就是胶原蛋白粉，那他说记得要选单纯成分的哦。好，第七个是皮肤保养，他说曾经因为过敏跟酒糟哦，试过肌断食，只擦天然忍压的橄榄油加清水洗脸，过敏好像真的有改善哦。但是擦油的期间哦，这个痘痘也是长得很认真，这是我的感受，大家不要乱试嘿，打字好可爱哦。第八个化妆，他说我现在的化妆重点其实很简单，贴双眼皮贴，加深鼻影，眼线拉长快到太阳穴，画后唇。那底妆呢，就是我喜欢的那种底妆，非常少，几乎没底妆，大概3D 吧。好，总之再来还有第九个，当自己的医生啊，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你自己，不要乱做任何的医美，自我评估一下适合什么，需要什么，很多项目不是大家都做，你就一定要做哦。第十个是生活习惯，读书、运动、睡眠、规律作息，保持心情愉悦，保持正能量，选择善良，这些真的会让人变漂亮。那第十一个是拍照的滤镜，他说现在的滤镜真的很好用，漂亮真的可以一键完成，但不要修过头啦。好，那第十二个是饮食，他说这篇要写另外一篇了，很长就对了。然后最后一句他分享的是追求漂亮要刚刚好，他会继续在变美的这条路上做一些刚刚好的努力，那如果未来有发现什么很不错的东西，一定会再跟大家分享，大家一起优雅动灵。那他有说他12点以前呢是一定会睡觉的，总之他是维持肌肤好的关键，早睡不熬夜，让肌肤在规律作息当中自然发光，还有多喝水哦，也是一个最简单的保养哦，记得多喝水哦。好，我们最后呢稍作休息一下，继续来听首孙淑媚的歌曲好了。孙淑媚真的唱了好多好多歌，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电台的这个歌单，哇，满满的一整排都是孙淑媚。那我也必须说她那么早出道，也是一位真的是非常厉害，意志相当坚强的一位女歌手，而且还获得非常好的成绩。现在呢看着她哦，这样在大荧幕上演戏哦，也真的是演得非常厉害哦，希望孙淑媚可以继续红下去啦。好啦，我们接下来听到孙淑媚的歌，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我看到她跟秀兰玛雅哦，有一起合唱一首歌叫多情的恋梦哦。诶，台语怎么念啊？多诶修这诶感情诶帮乱念一通。好啦，我们总之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

0: 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2: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0: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1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哦。最近我有在关注到的是台湾教育的一些，非常现实的一面。比方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的是学校的霸凌嘛，校园霸凌案件。然后再就是前阵子有一位小学老师在校内跳楼自杀。那到底是为什么会让这位老师如此资深的老师走上绝路？这个故事背景大概就是有一位学生哦不服管教，后来老师算是比较严厉一点的去回应这个学生，那学生就回家跟父母告状，那父母又可能家世背景又有点显赫，所以后来这位老师呢就有点被逼着先休息几个月再回到学校。那这位老师呢，我相信这些事情一定都是长期累积的情绪啦，那就开始有人在聊到说网络上讨论这点，说如果连老师都撑不下去了，下一个崩溃的会是谁哦？揭露了台湾教育现场的困境，也引发广泛的讨论。那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台湾这个教师面临的挑战，已经不仅仅是教育本身了，还包括家长跟学生的高压要求、繁重的行政工作以及情绪管理等多重的角色分担。那以前老师怕学生不会，现在呢，老师怕什么？怕学生不爽哦。这句话呢，已经是现今的教育现场的变化。教师不仅要这个教授知识，还需要应付学生可能的不满情绪，甚至面对家长的投诉跟压力。那台湾少子化的问题哦，现在也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另外一个值得担忧的未来是，谁来当老师？那曾几何时呢，考上师范大学是一件相当令人骄傲的事情，但如今教育系却成为许多学生避之唯恐不及的选择。这也反映出教师的职业吸引力下降，也暴露了教育体系内部存在的深层问题。说到这里，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过去有没有是教师退休的呢？那有没有人现在的孩子哦，正在当学校的老师呢？他们过得还好吗？他们对自己的这份职业还开心吗？根据教育部统计，有不少中小学教师每周实际工作时数是超过50小时的，部分的导师接近60小时，远超过一般的上班族工时。长时间的工作再加上精神的压力，会让原本充满热情跟理想的教师逐渐被消耗殆尽。那认识老师的朋友往往充满无奈，甚至也因为心理压力呢，害怕跟孩子接触跟相处。啊，说到这呢，真的是让人觉得相当的难过啦。那当然，除此之外哦，最近还有一些案例哦，比方像是在某间学校有学生用圆规刺伤老师，其实是很危险的。这个教育现场危机哦，不仅伤害了老师的身体，也深深的影响他们对教育工作的信心。整个社会风气哦，笑贫不笑娼，鼓吹投机。那么努力念书或学技术的意义又在哪里呢？教育才是根基，如果崩塌了，真的对这社会来讲真的是一场悲剧哦。我个人认为哦，教育不只是知识的传授，也是培养下一代健全人格的重要基石。那如今现在教师跟学生之间的关系呢，跟过去有所的转变。现在的老师啊，很讲求是什么 EQ 啦，很讲求 EQ， 要拿捏好距离，亦师亦友。在这样的氛围当中，许多老一辈教师仍然是难以适应新世代的教学方式，导致教学过程当中充满挫折感。那如果啊，就有网友说啊，如果有一天连老师都撑不下去了，那么崩溃的恐怕不只是教育，而是我们共同的未来哦。好，这也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在关注的一个焦点。那我希望在节目当中来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也希望大家，如果你的家人是老师，如果你的孩子是学生，如果你的孙子也现在是学生的话，或许我们在对待老师的一些观念上面、态度上面要有所的去做一些调整。那也辛苦了，现在正在线上还在从事老师这个行业的朋友们辛苦了。我们现在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曲，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这首歌是来自彭佳慧所演唱的《我想念我自己》，那也希望现在还在担任老师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呢，照顾好自己，保护好自己，还有就是千万不要放弃当时你成为老师的那一个初衷哦。这首歌送给大家。接下来我们最后来关心一下健康话题好了。有人说啊，这个千万不要低估电解质失衡的危险哦，因为现在天气太热了，有留意六个脱水的隐藏迹象。这几天呢，全台相当酷热，最高温是出现在台南预警 39.2 度，双北地区也出现38度以上的高温，打破了台北侦测站当中的130年来5月最高温记录。天气热，大家也会想说多喝水就没事，不过医师提醒，补水如果补得不对呢，不仅无法解身体的渴，更可能成为电解质失衡而引发严重的健康问题。天气真的很热哦，现在只要出去室外一会儿就会满头大汗，甚至在家里哦，没有开冷气也会热到猛流汗。那面对这样的状况哦，最近有说到这个水喝不对的状况是怎么样？就是呢，电解质没有平衡啦，因为流汗的话哦，流失的不只是水分哦，还包含像钠、钾、镁这些电解质，而这些矿物质跟神经传导、肌肉的收缩、心跳稳定跟大脑息息相关，所以中暑不一定只是高烧晕倒之外哦，甚至可能还会有电解质失衡的问题，你可能会出现头晕、恶心、心悸、无力、精神错乱、走路不稳，严重的话甚至是抽筋、昏迷等等。那钾离子过低可能的症状是心悸、肌肉无力、抽筋、疲倦、心律不整。夏天补水的时候请记得少量多次。那再来就是脱水不只是会口渴，要留意六个不寻常的隐藏迹象哦。

到底是哪六大迹象呢？首先第一个有口臭变严重，那再第二个是皮肤干燥脸变红，第三个是肌肉抽筋。肌肉抽筋不只是运动之后哦，有时候脱水跟电解质流失也有关系。第四个发烧或胃刮，哦，这个真的是最严重的状况，这已经接近中暑了，立即降温并就医吧。第五个特别想吃甜食哦，脱水的时候身体可能比较难储存葡萄糖，导致很想吃一些甜的或高热量的食物。第六个头痛反应变慢，这些都是哦。好，因此在这里哦，台湾的夏天对身体真的是一大考验，水要喝得对，盐分呢也要做平衡，请听自己身体所发出的微小信号吧，才可以在炎热的天气里保持身体的良好状态。好，这里分享给大家今天的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收听，我是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8: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7: 助警器还是啥啊？
8: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7: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3: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孙建志孙法官，来自桃园地院的孙法官哦，最近出版了新的书籍，叫做《我走之后，请你们要好好相处》。来跟大家分享说，很多人在人生的后段呢，其实会开始思考很多的事情，例如说财产的分配啊，哦，遗嘱啊，照护啊，哦，这些东西到底该怎么样来去处理，才不会让大家觉得啊。子孙都会因此反目成仇啊，吵架吵到这个四分五裂的状态哦。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样有用的资讯。先来跟法官打声招呼 ，Hello， 你好。
1: Hello， 你好，宇轩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邀请到法官来到节目当中哦。其实法官之前好像是在这个家事法庭当中有来任职过，对不对？
1: 哎，是我在家事法庭待了两年啊，当初是去历练，嗯，然后。确实学到很多东西，
0: 学到很多东西，很多的观察嘛。
1: 是是，
0: 嗯，那跟出版这本书籍有相关吗？
1: 出版这本书其实是一个机缘啦。那就是因为我的编辑，其实十几年前我刚考上司法官的时候，有一个工作，就是在受训之前有个工作是帮。出版社写那个国家考试的参考书，那当时就是有认识我的编辑这样子，那后来因为某些原因我们又联络上，那他突然就想说，哎，你要不要写一本这样的书啊？就这样子。
0: 但是在家事法庭当中，应该会观察到蛮多，就尤其像我们今天这本书籍的内容，就是跟可能遗嘱啊、财产、遗产这方面有相关的，会吗？会有很多这样的观察，对不对？
1: 是，当然。
0: 大概会遇到什么样大家会容易纠结的部分呢？
1: 我自己的观察啦，这种诉讼有一个常见的导火线，就是存款。就是说啊，老人家他需要动用存款的时候，可能他自己本身他不方便自己去照顾局，照顾银行，那可能他有个主要的照顾者，通常是一个女儿，那可能就帮他处理这些事情。那可是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可能不是每一笔钱，他都有清楚的交代说，这个钱的用途是什么。或者是说，甚至是，他生前就可能会交代说，你那个给谁谁谁一笔钱哈，给那个儿子、那个女儿一笔钱，然后让他去，比如说装修他的房子啊什么的，结果人就过世了。那妈妈。

0: 交代的话还算不算、哦、他觉得还算了、嗯、所以他就去领了钱。
1: 嗯，
0: 好，那可能其他人看了就觉得说，哎，你怎么可以擅自领妈妈的钱？
1: 嗯，
0: 啊，这时候他就师出有名了、嗯、对不对？我要分割遗产啊、嗯、啊，你讨你要你讨点妈妈的钱，讨点爸爸的钱，你爱先行来。
1: 嗯，
0: 我觉得观察到很多导火线是这样子、啊、
1: 哦，但是在法律层面来说，其实一定要有书面的证明才能算数吗？
0: 并没有。
1: 嗯，
0: 可是问题是你没有书面的话会很难还原现场。
1: 嗯，
0: 对，那我知道这个大家一般人是不会有这个习惯。
1: 对、
0: 哦、那只是说我们现在觉得说方便、
1: 嗯
0: 哦、其实就是在承担风险啊。
1: 嗯，
0: 坦白讲是这样子啊。
1: 嗯，所以其实这本书籍当中也是呼吁大家还是要尽量留一些资料来佐证，应该是这样子说吧。
0: 是。
1: 嗯，那其实很多时候大家讲到遗嘱啊，然后这个财产分配都会觉得有点皱眉头，好像也、不是很喜欢谈论到这一块，尤其在华人的传统当中嘛。
0: 是。
1: 对，但是我们先来说一下好了，如果大家真的都没有写遗嘱，然后都没有特别做一些事前的规划，正常来说当一个人过世之后，他的财产或是你说他的这个负债也好等等，大概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继承的方式啊？以法律上面的规范来说，
0: 继承的效力通常是在继承发生的时候，也就是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
1: 嗯、
0: 当然就发生。
1: 嗯，
0: 好，那人的财产呢，包括我们现在讲的财产是包括财产跟债务。
1: 嗯，
0: 那财产跟债务在一个人死掉之后呢，他会有两种情形、
1: 嗯、
0: 要不是他就消灭，好，要不就是他会变成遗产。
1: 嗯，
0: 好，消灭比方说有些法律关系特别会去注重人的特质。
1: 嗯，
0: 好，比方说啊，你是某家公司的员工啊，你死掉之后不可能说，哎，我跟这个国家，我跟这个公司的那个劳动契约哈、哦、是让我的子女继承，这不可能嘛。
1: 嗯，对，没错。
0: 好、哦、像这种他就是会消灭掉。
1: 嗯，
0: 那其他的财产它会变成遗产。
1: 嗯，
0: 而且是当然由继承人取得。
1: 嗯，
0: 好、哦、也就是说在继承人还不知道的时候，可能他就已经取得这个财产了。
1: 嗯，
0: 好、哦、那这要特别提到的是说，因为我们国家对于不动产是有登记制度的。
1: 嗯，
0: 那是不是一定要办继承登记，去地政机关办继承登记，这个才能够取得长辈留下来的土地呢？
1: 嗯，
0: 哦，这其实是不需要的。
1: 嗯，
0: 你就算没有去登记，那当然还是会继承人会当然去取得这些不动产。
1: 嗯，
0: 那还是可以使用，还是可以出租。
1: 嗯，
0: 哦，那只不过它会有一个限制，是说如果在将来要移转，好、哦，比如说卖给别人，
1: 嗯，
0: 或者是要分割，或者要设定抵押的时候，那你如果没有办继承登记，是没有办法做后续这些动作的。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后面这些移转、分割、抵押这些，通通都需要办土地登记。
1: 嗯，
0: 那你如果那个登记上面还是登记已经过世人的名字，那其实没有办法登记嘛。
1: 嗯嗯，
0: 会有这样的限制了。
1: 可是办这个遗产，这个登记的部分，假如说大家有，假如说小孩有好几个的话，要怎么样去处理啊？
0: 我们其实目前是有区分所谓继承登记跟、嗯、继承分割登记。
1: 嗯，
0: 好，那继承登记是说，他就是把登记啊，把继承的事实写上去。
1: 嗯，
0: 写在土地登记簿上。
1: 嗯，
0: 那个我现在讲土地登记簿哈，其实那现在都已经电子化了，并不是真的有一本簿子在那边。好、
1: 嗯
0: 哦，那他会登记为共有。
1: 嗯，
0: 好，那另外一种情形是分割登记，就是说你们讲好这个遗产要怎么分割之后，他就直接把你登记上去了。
1: 嗯，
0: 好，那这两种其实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啊，对不起，应该是说对于后续处可以去处分、去分割、去移转，这个效力是一样的。
1: 嗯。
0: 那当然一些法律技术上的细节我们先不谈了，只是说这些登记其实最好还是可以请专业的地震师来处理。
1: 嗯，
0: 毕竟这个东西太技术性了。
1: 嗯，对，那这个是讲到不动产的部分嘛，那如果是在财产上面呢，财产上面如果当过世长辈过世之后，或者是说我本身就是长辈，我要留给子孙的话，我有需要先做什么样的事情，注意哪一些部分或处理的吗？
0: 我们

0: 如果说，传统上的做法是，我们都会去谈遗嘱。好，那遗嘱是一种最常见的做法，但是事实上，大家要注意到的是，遗嘱常常本身它就是纷争的一种来源。好，那为什么会发生纷争？我自己在工作上观察到的是说，很多时候。当事人他之所以会想要来起一个诉讼，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一口气吞不下去。好，那如果是涉及到亲属之间的话，那其实那可能都是日积月累。好，那而且通常这样的纷争不会只针对一个人。好，比如说你跟你的父母亲关系不好。好，有可能其实是因为什么？你觉得父母亲偏心，所以这绝对不是你跟父母亲之间的问题而已，好，是你跟手足之间也有的一些冲突啊。那所以在家事法庭碰到这种情形会特别难处理，当事人有情绪，那偏偏法庭又不是处理情绪的地方，好。那第二个可能会起一个诉讼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利害关系太大了，好，比方说，我说你欠我1000块。哦，你说没有，1000块钱而已，我可能不会为了这种事情上法庭。可是如果是100万呢？啊，如果是1000万呢？那可能不管怎么样，我一定会去上法庭。我一定要去争取看看。那通常这种诉讼呢，后续的发展可能就是不管谁输了，他都一定会上诉，因为这个利害的关系实在太大了，实在没有办法轻易说认输就认输嘛。对，那所以说，话说回来，就是说，当我们去立一个遗嘱的时候，我们不要预期说遗嘱其实能够消弭纷争，只是说我们就好好做一个遗嘱，当真的有纷争的时候，会比较好处理，也比较能够按照你的意思去分配财产。
1: 可是有些长辈会觉得说，啊，那法律上面都有那个自己都有规定，说这个该怎么分就怎么分，我就交给法律就好，反正我人走了我也看不到，没关系。还是会推荐大家多加先去写好这些遗嘱吗？还是会就大家很多人会有这样的观念，会觉得怎么处理会比较好？
0: 如果你说觉得下一代要怎么处理，让他们去处理就好。如果大家觉得这样，你可以接受这样的做法，我也觉得很好。就是这是子女是子女的事，他们的事情是他们的事情，你的事情是你的事情。如果你能够放下的话，我觉得也很好。那如果你觉得说你应该要做一些事情的话，我是建议说，像你刚刚问到这个问题，就是不是建议每个人都要写遗嘱？其实不一定，因为我刚刚讲说，遗嘱本身可能常常就是纷
1: 纷
0: 争的
1: 争，
0: 来源。所以，当你去思考说我需不需要遗嘱的时候，或许我们进一步的去讲，你为什么需要遗嘱？是不是有一些事情是你一定要透过遗嘱去做？好，那这种事情，我自己的理解是我把它分成两类。好，一类是法律规定说，你想要做这件事情，你一定要用遗嘱去做。啊，另外一种情形是，我可以不用遗嘱去做，但是我希望这件事情在我死后才发生，那你就可以考虑说我是不是用遗嘱的方式去做。好，那第二种事情比较简单哈，比方说，我死掉之后，我希望我的财产，除了法律规定我一定要留给这个子女的那个最小的那个份额之外，我们叫特有份，我希望通通捐给哪个慈善团体。或是我希望通通捐给哪一间庙，我希望通通拿来做什么做什么，我要设一个奖学金什么什么，这个事情你可不可以生前做？可以，但是我希望说，如果我今天是希望我死后再有人去做这件事情，那你考虑看看，我用遗嘱的方式去做。好，那回到第一种，有没有什么情形是法律规定你一定要用遗嘱去做的？比方说，指定监护人。什么叫监护人？监护人就是说。监护人有两种啦，成年监护跟未成年监护哈。我们现在讲的是未成年人。好，假设你有未成年子女，那父母亲通常未成年子女的是由父母亲去保护他、照顾他。但是如果有人他没有父母亲的话，法律上就会找一个人来代替这个父母亲的角色，这个叫做监护人。 那假设说

0: 今天是假设你今天是一个比如说单亲家庭，好，那可能您的配偶可能已经不在了，或者是配偶或前配偶，好，就是小孩子的生父或生母，好，就是他的另外一个父母，
1: 嗯，
0: 可能他不在了，可能他失踪了，好，那就变成说，实际上是你是最后去照顾这个孩子的哪一个父母，让父母当中最后一个去照顾这个孩子的人。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去指定说你死了之后谁要负责当监护人，
1: 嗯，
0: 好，那法律就规定说这个东西你要用遗嘱去做，
1: 哦，
0: 对，嗯，你如果没有的话，那其实就会变成说要按照法律规定的那个顺序，好，去决定谁来监护，嗯，那法律规定的那个顺序可能不是你觉得最好的人选，
1: 哦，了解。所以也是基于这样的理由，所以很多人想要在生前就先做好规划嘛。那关于这个部分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呢再请法官再来继续跟大家做分享喽。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1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

0: 我们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书籍叫做《我走之后》，透过孙建志孙法官来跟大家聊一聊，说很多人呢年纪大了以后，对于财产啊怎么分配啊怎么样去规划有很多的考量，那在规划前有没有什么样的细节要先注意呢？今天在节目当中都会来跟大家做分享跟说明哦。那接下来呢，想要先请教一下孙法官哦，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常常在规划这种遗嘱啊都会有一些特别的目的，那如果啦我没有先立遗嘱的话，我没有特别需要做好规划，在法律上面的规范来说，通常过世之后的遗产会大概是怎么分配，它的这个顺序啊这个到底是怎么样来去做协调的呢？
1: 原则上是祖父母还有不然就是兄姐。好，那问题是祖父母，假设他有爷那个爸爸，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四个祖父母。
0: 对。
1: 好，那如果他们都在的话，怎么办？
0: 要给谁顾这样子？
1: 对。那如果说今天这个没有法定监护人的话，那其实就会变成说要法院会去选择适当的人选。
0: 你说以小孩的这个利益为出发点。
1: 是。但是这个人选呢？可能也不是你最想要的人选。
0: 了解。如果说到这个关于写遗嘱的部分啊，其实很多人就会开始想说，好，那 我可能有一些真的想要去执行的部分在我过世之后嘛，那但是真的要开始来写的时候，到底第一步该怎么做啊？
1: 首先你要弄清楚你有哪些财产，你有哪些负债。所以书里面我去提到说，那法律上是怎么理解财产这件事情？
0: 好，
1: 那这是我们自己在实务上诉讼上最常看到一种状况，是说很多人会忘记契约也是一种财产，债也是一种财产，因为债摸不到嘛。什么时候债的感觉，什么时候债的存在感最强烈，就是你欠别人债或是别人欠你钱的时候，感觉会最强烈。好，可是可能我们在思考说要怎么去规划遗产的时候，不太会去想到。那接下来问题是说，那法律规定的那一种分配的方式，你可以接受吗？好，那或者是你有没有觉得说想要给哪一个继承人多一点，哪一个继承人少一点？好，那你具体上是要怎么样去做分配？那另外就是说，或者我们可以更具体的去谈说，你的哪一个财产你想要去分配给什么人？好，那诸如此类。那你要考虑到说，这个我这样分配有没有去违反法律规定所谓的特留份，就是每个人有一个最低限度，那个分配的比例。好，那你这个人少分配一点，
0: 对。
1: 那如果另外那个人是不是用什么东西去补偿他？那个数额算起来会不会差太多？像这种，其实最主要是我们要先去想好说，这个你要去怎么样去分配这些遗产，然后再来写这个遗嘱。
0: 听起来其实要写到的项目有非常的多，可是有些人可能在想到后续的财产要怎么处理，可能他就一个很简单的愿望，例如说，好，我就想要把我财产全部都捐出去，我可以写这么简单吗？还是我一定要考虑到很多就是很细节的部分？因为很多人可能对于这部分不是很熟悉，然后很想要简单的处理这部分，然后就很想法很简单，我就全部捐掉。这个部分实务上面在法律上面做得到吗？
1: 可以做得到啊，但有一个问题是说，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特留份的问题嘛，就是你还是要，就算你想要捐出去，目前的法律规定是你一定要留一部分给你的继承人，不管那个继承人跟你是什么关系。
0: 但那个比例上面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说，那到底怎么样去计算嘛？因为我记得好像它是有分例如说你的伴侣呀，然后小孩呀，这个部分好像是有一些数据上面的分界，对不对？
1: 对， 讲特油分之前，我们要。

0: 先讲应计分。
1: 嗯，
0: 好，应计分就是说，每一个继承人他可以去分配到的遗产的比例。
1: 嗯，
0: 那应计分啊，说应计分是那个遗产的比例。好，那特留分就是说它是一定比例的应计分。
1: 嗯，
0: 好，那比方说，如果今天是你的配偶的话，
1: 嗯，
0: 好，配偶的话，他的特留分是应计分的一半。
1: 嗯，
0: 好，那如果说是直系血亲，好，这个被亲属，也就是说一般所谓的子女或孙子女，
1: 嗯，
0: 好，现在大概不太可能说人的那个继承人是你活着看到你的曾孙出生，我想这个很难的啦，
2: 比较难一点，没错，
0: 对对对。嗯那如果像是他是应计分的，也是一半。
1: 嗯，
0: 那如果说今天他是，有些人他的继承人是他的父母，
1: 嗯，
0: 比如他没有配偶没有子女，那他的父母还在的话，像这种的话，他父母的特留分也是应计分的二分之一。
1: 嗯，
0: 那假设今天的情形是兄弟姐妹，或者是说甚至是祖父母，
1: 嗯，
0: 好，是你的继承人的话，那他们的特留分都是应计分的三分之一。
1: 嗯，
0: 那我知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说，其实前阵子网络上有人在炒一个议题哈，就是有没有可能我们去废掉兄弟姐妹的特留分？
1: 嗯，
0: 因为现在很多人是开始不分不生，
2: 对，
0: 那到最后他的继承人是他兄弟姐妹，
2: 对。
0: 可是现代人的可能兄弟姐妹的关系跟以前就很不一样了。
1: 嗯，
0: 好，那。他就不想要留钱给兄弟姐妹。
2: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值得去讨论的议题。
2: 哦，
0: 我个人的话是，我会愿意留钱给我的兄弟姐妹。
1: 嗯，
0: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是不愿意的。
2: 对，就看每个人家庭的关系状况。
0: 对，可是，无论再怎么不愿意了，目前的法律是这样规定啊。
2: 嗯，但特留份如果简单来说，可以算是留给身边的人最低限度的一款这个项目，对不对？
0: 对，
2: 金额上面的限制。
0: 对，所以像您刚刚讲的说，我如果要很简单的写一句说，我的所有的财产，除了法律规定要留给继承人的之外，我都要捐出去，我要捐给哪个团体，我捐给哪一间庙或哪一个教堂、哪个教会。
1: 嗯。
0: 可以这样写，你可以说哦，除特留份外，哦，均捐赠与什么什么什么团体或什么什么基金会，是可以这样写。
1: 嗯，
0: 但是这么写会有个问题是说，好，那请问你说，除了要留给，因为你这个只是指定了一个比例哦。
1: 嗯。
0: 好，说比如说，我可能这个留给他到最后是留，比方说兄弟姐妹的话，
1: 嗯，
0: 哦，他可能是。只留到财产的三分之一。
1: 嗯，
0: 好，那请问是哪三分之一？好，那财产的估价，好，比方说我们就是用财产，如果说只留一个比例的话，就变成说是用财产的价值去估算了嘛。
1: 嗯，
0: 那财产的估价可能就会有争议了。
1: 嗯，
0: 对，
2: 如果说真的要讲的话，因为我知道实务上面很多这个遗嘱的形式好像可以先帮大家厘清一下，对不对？这个有分很多种，在书籍当中有提到，就是例如说自书，就是自己写，然后公证啊、密封、代笔，这些好像都能够帮大家不会那么写到这个好像错误百出的这个让大家很容易起争议的遗嘱，是这样子吗？
0: 这书里面是有去分析啦。嗯，
2: 对，
0: 哦，那我记得我们以前在法学院的时候要背这些东西，背到最后觉得很烦。其实也不需要去背，因为真的需要用到的时候，我们还是就法条拿出来看就好了。
2: 嗯嗯。
0: 那其实我们自己的经验，我自己的经验是说，我们在法庭上遇到最常会起争议的，其实是自书遗嘱跟代笔遗嘱。
2: 哦，
0: 自书遗嘱就是你按照法律，它有个比较完整的格式，大家可以去，大家可以买书来看。那它有个格式，你按照那个格式去写。
1: 嗯，
0: 那一个基本原则是要全部用手写。
2: 哦，
0: 你要亲自去写。
1: 嗯，
0: 好，你还不能要别人帮你写。
1: 嗯，
0: 对。那在亲自去写的目的是说，希望可以确定这个真的是你写的。
1: 嗯，
0: 可是问题是说，我们要怎么去确定是这个人写的？假设有个人跳出来说，没有没有，那个不是我爸爸的字，那个不是我妈妈的字。
1: 嗯，
0: 我们当然碰到在法院里面碰到这种印章或者是签名的真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会去送鉴定。有人专门

0: 来鉴定这个。
1: 嗯，
0: 那问题是鉴定你要样本啊。
1: 嗯，
0: 你说这个是假的，好，那你拿一个真的来给我看，你拿一个真的让专家去比对。
1: 嗯，
0: 啊，可能有时候找不到。
1: 哦，对，有可能找不到是真的。
0: 而且重点是人的字迹是会变的。
1: 哦，对。
0: 所以我们去找说，哎，他那个十几年前在银行在邮局开户的时候写的那个资料，我们常常去调那种东西来。
1: 嗯，
0: 就调来之后不行，那个已经隔太久了。
1: 哦，
0: 对。
1: 嗯，所以会建议大家多留一份这个手写资料吗？还是怎么样的？
0: 我是有提出一个比较取巧的方式，是说，因为法律的规定，他说你要用全文字书，然后去签名。
1: 对，
0: 他有说要签名，他没有说要盖章。
1: 嗯，
0: 但是其实你可以去盖章。
1: 嗯，
0: 盖你的印鉴章，或者是盖你的在银行开户的章。
1: 嗯，
0: 那这个比较容易，印章比字迹容易比对。
1: 嗯嗯，
0: 那如果说这个印章是真的，那十之八九的话，那个字迹会比较没有争议，不敢说绝对没有争议啦，会比较没有争议。其实，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就是说我们在，这不是我碰到，我同事碰到的，就是当事人在争说这个遗嘱上面的字迹是假的，然后就去送鉴定，我们就请刑事警察局的专家鉴定。好，那实验室鉴定完之后说，对啊，这个笔迹是真的，就下一次律师来还是说我们还是觉得是假的。
1: 嗯，
0: 啊，不是啊，律师，你没有看鉴定报告吗？
1: 嗯，
0: 他说我有看了，我们认为这伪造的太像了，连刑事局的专家都被骗了。
1: 嗯，
0: 哦，为什么？因为他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争？
1: 嗯，
0: 因为那个金额真的很大。
1: 哦，
0: 对，
1: 嗯，可是印章居然会比较好分辨哦，因为印章不是可以自己去刻吗？它要怎么分辨呢？
0: 很难刻到一模一样。
1: 哦，是这样，
0: 是这样子。
1: 哦，所以它是靠那个印章的刻痕啊什么来去做比对，这样子。哦，
0: 那当然是，就是说有些印章它是用电脑去刻的，
1: 对，
0: 那个模仿上会比较容易。
1: 嗯，
0: 那你今天如果说它的字体是有特别设计的，或者是手工的，那多多少少都会有不一样。
1: 嗯，就是大家在考虑的就是那个小细节的部分去做辨分辨，这样子。
0: 是，
1: 嗯，
0: 不好意思，我再补充一件事情。
1: 好啊，没问题啊。
0: 就是其实我们观察到说，自从发生的那个台版地面师事件之后，
1: 嗯，
0: 哦，法院似乎对于自书遗嘱的认定有越来越严格的趋势。
1: 嗯，
0: 哦，那为什么？因为台湾地面师他就是人，有个老人家死了之后啊，那土地就放在那边，
1: 嗯，
0: 也没有人出来处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诈骗集团的人呢，好，就伪造了他的自书遗嘱，他就拿一个东西出来，然后就说拿一个文件出来说，这个就是他生前写的，
1: 嗯，
0: 然后他就按照这个遗嘱，因为没办法比对嘛，
1: 嗯，
0: 他就拿这个东西去办登记，然后土地就被骗走了，
1: 嗯，
0: 对，那这种东西就变成说，大家都会怕会出这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哦，所以其实现在法院对自书遗嘱的认定会一定会越来越严格。
1: 嗯，
0: 在我们找到可以解决这种事情的方法之前，
1: 是在格式上吗？还是说在那个签名啊，或是印章上面的格式会更严格？
0: 在字迹真正的认定上，
1: 嗯，
0: 因为你要自书遗嘱，绝对不是只有一二十个字这么简单。
1: 嗯，对，
0: 可能是几百个字，
1: 嗯，
0: 你这几百个字你要挑几个长得不像的，或者是这个鉴定上可能有疑问的，如果那个样本又不是很新的样本，
1: 嗯，
0: 有没有可能？其实有可能，
1: 有可能，嗯，
0: 对。那如果说这个有这种疑虑的话，是不是法院就会比较严格一点？
1: 嗯嗯嗯，
0: 那因为毕竟遗产，我们认定遗嘱无效，遗产还是在那边嘛，
1: 嗯，
0: 那只是说他没有办法就是按照遗嘱的方式去分配，
1: 嗯，
0: 那要怎么分配，其实就是你们继承人看你们去讲好，啊，讲不好你们没有办法讲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法院来帮你们分嘛。
1: 对， 嗯，那很多人想说我自己写不好，那我就请别人帮我写啊，可是代书就会又出很多问题，对不对？
0: 代笔遗嘱的，你刚刚在讲这个代笔遗嘱的问题，
1: 对，
0: 其实代笔遗嘱我们目前看到大部分是请律师写，
1: 嗯，
0: 好，那有些律师写得蛮用心的，
1: 嗯，啊，
0: 那有些律师就可能比较不会花那么多心思在上面，
1: 哦，
0: 可能就是他按照就是委托人的意愿，他就把它写出来，
1: 嗯，
0: 好，那 有些律师可能他会花很多时间去跟人家讨论说，哎、啊，你这个样分配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1: 嗯，
0: 那另外一方面是说，其实，这个代笔遗嘱，他你请律师写，无论如何哈，不管这个律师他帮你做到什么，帮你规划到什么程度，
1: 嗯，
0: 那你请律师写，格式会比较不容易出错，
1: 嗯，
0: 内容也比较不会去违背法律，
1: 嗯，
0: 当然请律师要花钱，
1: 对。
0: 那另外一点是说，因为代笔遗嘱需要有见证人，
1: 嗯，
0: 那见证人通常就是你自己找。那如果说事后有争执的话，比如说你的子女说、啊、这个不是我爸爸的写的、
1: 嗯、
0: 哦，这个可能是律师为跟谁谁谁那个串通好伪造的、嗯、有真的有律师因为这样被告的、
1: 嗯、
0: 他帮你写遗嘱才多少钱、嗯、然后弄他自己被告，
1: 嗯，
0: 对，那怎么办？我们就是传律师来作证，或者是传那个见证人来作证、哦、所以我会建议说，假设大家要去使用代笔遗嘱的话，你找了见证人哈，你要去考虑到说，哎，这个人以后如果不幸需要他来法庭作证的话，
1: 嗯、
0: 他到底话能不能讲清楚？
1: 哦，
0: 对，因为我们可能会去找说，嗯哦、我最信任的人，
1: 对，
0: 或者是我最亲的人，
1: 嗯，
0: 好，除了你的继承人之外，最亲的你的子女、你的配偶之外，可能你最信任的、最亲的朋友什么的，哎、
1: 嗯，
0: 可能这个人可能就不善言辞，
1: 好，嗯，
0: 对，好，你值得信任，问题是。对法院来说，我不认识他，
1: 嗯，
0: 他值不值得信任？那我不知道，
1: 嗯，
0: 我只能去问他说，当时你去做见证人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你听到了什么？
1: 嗯，
0: 那如果他讲不清楚的话，那其实，对你也不好，
1: 嗯，哦、
0: 可能到最后认定的结果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1: 对，所以如果找代笔，这样除了请律师，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见证人上面的选择，对不对？
0: 是，
1: 嗯，
0: 那其实我会觉得说啦，哈。有没有可能哦？这是我的推测啦、
1: 嗯。
0: 我们在法庭上很常看到有纷争的遗嘱是自书遗嘱跟代笔遗嘱。
1: 嗯，
0: 那有没有可能，其实这两种遗嘱反而是最容易发生最容易发生纷争的类型？
1: 嗯，
0: 哦，
1: 嗯，
0: 那因为其他的比如说公证遗嘱或密封遗嘱，
1: 嗯、哦，
0: 密封不是说那个会采蜜那个密封，而是你写好之后把它。封起来，
1: 嗯，
0: 然后由公证人去公证，啊，就是这个是你的遗嘱，
1: 嗯，
0: 那、啊、无论是公证遗嘱或是密封遗嘱，它其实都是由公证人的参与，
1: 嗯，
0: 哦，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它比较不会有纷争呢？
1: 嗯，
0: 这是我的观察，我的推测了，不过其实我没有答案了，
1: 嗯，就比较说有第三方的人士去。介入的感觉吗？是这样子说吗？
0: 公证人其实是我们法律上，他、嗯、其实是一个法律上、
1: 嗯
0: 法律职业了。这样讲、
1: 嗯嗯，
0: 那我们现在有开放有民间公证人，因为以前的公证人是只有法院有公证人。
1: 嗯，
0: 那现在的公证人是有所谓的民间公证人、
1: 嗯，
0: 那他们有在外面自己开设事务所，但是他们的公证的效力是跟法院的公证是一样的。
1: 嗯嗯嗯。
0: 那所以相对来说，我们对、嗯。公证人可能会比较尊敬一点，因为我们不晓得他是什么。
1: 嗯嗯嗯，
0: 不要在开玩笑。好，可能我们对律师，今天如果是律师写的，可能大家会比较有疑问。
1: 哦，
0: 因为我们以为我们知道，我们以为我们知道律师在干什么。
1: 嗯，
2: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3: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5: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7: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
8: 优先采用神水标章器材，
9: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神水器材轻松省水。
8: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9: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8: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9: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3: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十二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邀请到的是孙建志孙法官，透过书籍《我走之后请你们好好相处》来跟大家分享遗嘱到底该怎么立呢？真的有需求的有需要注重哪一些细节吗？那前面有说到，其实现在有非常多立遗嘱的方式，你自己写或是代笔遗嘱，或是你有见证人等等的。那另外一个在书中也有提及到的，就是口授遗嘱方面，就是用说的说出来吗？这可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吗？
1: 口授遗嘱比较特别的是说、我基本上我没有碰到过口授遗嘱的案件、因为口授遗嘱它的特别的地方是它是在急难的时候，比方说今天如果发生地震，
0: 对，
1: 你被困在某个地方，那你觉得说可能我逃不出去了、我要赶快立一个遗嘱。那问题是你困在，比如说你困在一个仓库里面，困在一个什么地方里面，那你要去哪里找公证人，你要去哪里找律师。所以我们会允许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比如说我不需要那么多见证人，就是本来法律规定你要三个见证人，那还把它减少成两个。然后有些特殊的状况是他甚至可以用录音的方式。对，但是我们的法律又规定很奇怪，就是那个录音是一定要录音带录音。
0: 录音带吗？是那个古老那个录音带吗？
1: 对，法律的规定是这样。
0: 好、
1: 那所以硬体上就不太可能遇到。好、那他的考量是说，在这种危急的状况下，可能你突然觉得不行，我要赶快立一个遗嘱、所以它有一个比较简便的方式让人去使用。那当然它有个限制是，假设你可以撑过这个危难，你从这个紧急的状况脱离之后、三个月内、如果你还是觉得要立遗嘱的话，那你要重新立一个，用其他的方式、通常的方式去立一个。如果三个月内你没有去做这件事情的话，你的原来的口授遗嘱就会失效。所以一切重来就对了。一方面，其实台湾已经很久没有发生类似像这种可能会需要口授遗嘱的危难了。那另一方面是说，碰到这种危难的时候，大家不会先想到说我要立遗嘱、
0: 比较难是第一个想到的部分。而且这种紧急的状况可能也不是真的这么常见，
1: 不是这么常见，
0: 所以口授遗嘱上面是比较少见在法庭上面遇到的。
1: 是
0: 那很多人就会想说啊，这个听起来好像自己写也可能会有一些状况啊，我找律师写可能也会有一些状况，然后公证人怎样怎样，听的也是觉得啊不飒飒，那我要怎么样来知道说好我今天真的写遗嘱，哪一个方式比较适合自己？有会请大家如果真的要针对这部分可以先思考一下说，这么多的立遗嘱的方式啊，自己适合哪一种吗？
1: 站在法院的角度，站在法官的角度，当然会希望说可以尽量减少纷争的方式。对，因为你所有纷争到最后最终的解决方式就是透过法院去解决。
0: 对，
1: 好，那我们会当然希望不要常常有这种纷争出现，可以避免的尽量避免。所以在我们刚刚的讨论是，你如果是有专业人士参与的、都会比较好一点。那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基于某些考量，比如说隐私的考量、他不想要让人家在生前让人家知道他的
0: 财产，
1: 对，他的那个遗嘱他要什么分配、所以他可能会去选择那种就是自私遗嘱。可是无宁还是去选择密封遗嘱会相对有保障、
0: 对，就是大家还是要先想一想自己的状况啦，还有我觉得家庭自己本身家庭的关系啊等等的也都是考量的重点。那另外其实在书籍后半有提到一个，就是除了遗嘱好像现在也蛮常会听到，但好像比较关注度比较少，就是关于信托这个部分，信托跟遗嘱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1: 信托这种制度，信托它是一种委托他人去管理财产或处分财产的制度。那法律上所谓的处分其实就是例如说移转，你把财产移转给别人，或者是你把财产去设定抵押权，或设定地上权，或是设定其他的权利。 或者是财产的分割，
0: 嗯，
1: 那个叫处分，就是你直接让那个财产的那个上面的权利义务的状态变动，这个叫处分了，好，那你委托别人去处分或管理财产，你通常你委托别人去做一件事情，在法律上会认为说你要去授予他处理这个事务的权限，
0: 嗯，
1: 因为事情是我的事情，我的事情交给你去做，
0: 嗯，
1: 你如果没有我授权的话，你去管我的事，你去处理我的事务，那其实是多管闲事嘛，
0: 对对对，
1: 你其实是在干预我的人生嘛，嗯，对，那概念上是这样。那信托这种制度它有个特殊之处在于说，它是透过移转财产的方式来授予处理事务的权限，
0: 嗯，
1: 比方说我今天有一间房子要租给人家，
0: 嗯，
1: 那我可以说授权，比如说像这样所谓的包租代管，
0: 嗯，
1: 授权一个业者，然后去帮我处理这些事情，帮我去找租客，
0: 嗯，
1: 然后呢帮我收租签约的事情他帮我去处理，
0: 嗯，
1: 那今天要是这个承租人他发现说房子哪边坏掉了，比如电会破啊，呗电会花起，
0: 嗯，
1: 或者是热水器不会热，那这些事情照规定，法律的规定是房东要负责去修缮。
0: 嗯，
1: 好，那我今天可能委托一个业者是，他就帮我处理这些事情。
0: 嗯，
1: 这是一种做法。好，但是如果今天我可以透过信托来处理这些事情，可以。
0: 嗯，
1: 好，透过信托要怎么做？我就是把房子移转给一个受托人。
0: 嗯，
1: 现在他就是屋主了。
0: 嗯，
1: 好，那该怎么他就可以用屋主的名义去出租这个房子，
0: 嗯，
1: 但是呢他收完了租金可能是要交给我，
0: 嗯，
1: 所有的这个盈亏到最后是我要负责，
0: 嗯，
1: 那这是信托的方式，
0: 嗯，
1: 也就是说他的关键之处就是我委托别人去管理我的财产，
0: 嗯，
1: 那我的委托方式是我把这个财产移转给他，让他去取得这个财产的这个权限，
0: 嗯，
1: 就所有权，所有通常是不动产啊，好，或者是金钱，啊，他今天这个东西是他的，
0: 嗯，
1: 所以他就有在法律上他有一个完整的权限可以去管理他，
0: 嗯，
1: 只不过他那个管理必须要按照我们的信托契约，通常是透过契约来做，信托契约的方式，信托契约的约定来去进行管理或进行处分，
0: 嗯，
1: 这个叫做信托。那其实信托它是一个很好用，但是其实对大多数人，甚至对于法律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制度，
0: 嗯，
1: 因为那不是我们的传统的法律上有的东西。
0: 对。
1: 不过过去的十几年来，我记得我刚开始在读信托法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就有一位学者说，
0: 嗯，
1: 信托有点像水上，就像是油一样，
0: 嗯，
1: 就是我们的传统法律就像水，
0: 嗯，
1: 好像油跟水永远融不在一起，哦，
0: 嗯，
1: 可是其实我慢慢的越来越能够去法律上越来能够去接受说，哦，在我们去引进一个这个我们本来没有的制度，
0: 嗯，
1: 慢慢的变成说我们的法律运作的一部分啊，
0: 嗯，
1: 对，
0: 嗯，
1: 那其实相对于遗嘱，其实信托它的优点是自由，你可以做比较多的规划，
0: 嗯，
1: 比方说它没有特留份的问题嘛，
0: 嗯，
1: 如果你今天是生前去委托申请又签约，然后就说，哦，那个我死后你这个要怎么处理，
0: 嗯，
1: 它不会去受到特留份的限制。好，那还有就是说可能我今天遗产我不想要一口气全部交给我的子女，
0: 嗯，
1: 我怕说他一下就花掉了，怕他坐吃山空，
0: 嗯，
1: 然后我就把他信托出去，啊，可能我死掉之后，哎，你每个月给他多少生活费，啊，那每年要给他那个多少学费，
0: 嗯，
1: 啊，或者是你每年帮他，啊，每个月帮他买多少 ETF，
0: 嗯，
1: 像这种，啊，如果说今天是透过信托的话，他可以去做比较自由而且比较灵活的规划，
0: 嗯，可是说到这个部分，可能有很多人会很担心啊，就是啊，可是我过世之后，我也看不到这些钱到底有没有好好的被运用，会不会啊，这些人啊，这个到时候都乱运用啊，都这个钱都偶尔乱开啊，要怎么办呢？
1: 哎，这个考到我了哈，因为人心隔肚皮，你知道吗？然后法学院没有教世人之术，其实我们会比较建议说，去委托金融机构，
0: 嗯，
1: 有这个提供相关服务的金融机构，
0: 嗯，
1: 当然并不是说什么银行不会倒啦，或者是银行绝对不会做错，当然不是这样，
0: 嗯，
1: 可是其实相对于 你在路上随便找的人，或者你随便找一个你觉得你可以信任的人，
0: 嗯，
1: 银行他要接受很多的法规的限制，接受主管机关的层层监管，
0: 嗯，
1: 所以他相对可以信任的程度是比较不会让人家怀疑的啦。
0: 嗯， 嗯，对，所以还是会推荐大家找金融机构，
1: 是专业的机构，
0: 哦，嗯，这样比较有保障一点。
1: 对，那而且另一方面是它的收费也会比较有比较合乎行情啊，这样讲。
0: 嗯，那这个部分就是找到受托人，然后跟他们沟通之后，就可以一直延续想要使用财产的这部分吗？
1: 是是。
0: 哦，了解。只是我觉得还是很多人会有一点担心。实际上面台湾使用这个委托信托这部分的人还算是蛮少的嘛，现在为止
1: 应该会越来越多。
0: 越来越多，嗯，哦，那通常会建议大家，应该说很多人会犹豫说，那我要写遗嘱好还是信托好，这个差异大家要怎么样去拿捏跟衡量？
1: 嗯，我觉得有个重点是说，嗯，还是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所讲的，
0: 嗯，
1: 哦，你为什么需要遗嘱？
0: 嗯，
1: 哦，那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问，你为什么需要信托？
0: 嗯，
1: 哦，那只是不过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还就多了一层考虑，是说你想要做的事情为什么不是遗嘱？
0: 嗯，
1: 可以做得到的，因为毕竟，假设我们今天是委托金融机构去做这件事情的话，
0: 嗯，
1: 那其实这个流程会变得比较复杂，
0: 嗯，
1: 哦，你可能跟他们沟通是需要花时间的，
0: 嗯，
1: 然后呢，怎么去拟定这个信托契约的条文，哦，可能，嗯，怎么去了解他到底委托了，他到底拟定了什么样的契约条文，那其实也会更花时间，
0: 嗯，
1: 而且可能会超出一般人平常的那个认知，就是日常生活的认知可能会过于专业。那你要去做这么大费周章的事情到底是为了什么？
0: 嗯，
1: 可能我们要先去想清楚嘛，哦，与相较于遗嘱你去分配然后一口气就是遗产给他们，那你会担心吗？
0: 嗯，
1: 或者是你觉得啊不管了反正要怎么样是他的事情，
0: 嗯，
1: 因为那是他的人生，
0: 嗯，
1: 如果你可以这么豁达我觉得也很好
0: 啊。
1: 对，确实，
0: 嗯，可是说到这个，今天谈论到像遗产啊、遗嘱啊，或是信托这个部分嘛，其实很多时候，就算你写了这么多，然后做了这些准备，其实子女还是，或者说身边的人，可能还会因为这样而吵架，也有可能是纷争的一部分来源嘛。那假如说现在开始在思考说，在规划这个部分的听众朋友们，哎，大家还可以做好哪一些准备？除了在财产方面，遗嘱上面啊，例如说这个急救啊、照护啊，还大家还可以再思考哪一些内容可以跟大家做一下提醒的吗？
1: 我其实会建议啦，嗯，就是一切还是回到你跟身边的人之间的关系啊。
0: 嗯，
1: 我们刚刚讲说为什么会有遗产的纷争，
0: 嗯，
1: 因为利益太大，
0: 对，
1: 或者是因为一口气吞不下去，
0: 嗯，
1: 那个其实都是回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0: 嗯，
1: 那当然这样讲很简单啊，我知道可能等到我们跟别人相处的方式，跟自己的父母跟自己的子女亲属相处的方式，嗯，可能在很早的时间就已经有一个那个框架都已经决定了，
0: 嗯，没错，
1: 那到了年老的时候才突然觉得说，
0: 嗯，
1: 哦，因为我要规划老年生活，规划我的身后事，所以我要去改变我们的关系，那其实说实话非常的困难，
0: 嗯嗯嗯，
1: 好，那当然不是不可能，
0: 嗯，
1: 只不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0: 嗯，
1: 如果你真的觉得说，哎，我就是放不下，
0: 嗯，
1: 我没办法很豁达的说，不管怎么样，反正以后的事情都是他们的事情，
0: 嗯，
1: 好，如果真的没有办法这么豁达的话，那其实到最后还是要回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
0: 嗯，
1: 好，
0: 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很重要，
1: 对，嗯，因为我们这本书里面，我这本书里面谈的，嗯，大部分是法律的议题，
0: 对，
1: 可是法律议题不会凭空发生啊，
0: 对，
1: 纷争不会凭空发生啊，
0: 嗯，
1: 那它一定是从日常生活的关系里面长出来的嘛，
0: 嗯，没错，
1: 那我们要预防这个东西，其实到最后预防纷争，其实到最后是要回到关系上去找到解答，
0: 嗯，对，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书籍呢就是我走之后请你们要好好相处，是来自孙建志孙法官书推出的书籍。那另外呢，其实这本书籍刚上市嘛，好像在很多地方都买得到，可以请法官来跟大家做一下介绍吗？
1: 应该一般书店都买得到，还有网络书店也买得到，
0: 嗯，对，博客来上面也找得到，
1: 伯克莱听说书刚上市的那几天卖到没有货，现在应该有了。
0: 对，其实这本书籍除了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遗产啊、信托啊，还有很多部分是在跟大家分享说一些法律上面比较科普的知识嘛，会让大家比较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去了解说啊，如果我今天真的开始在思考这样的议题的话，该怎么样去从何下手？我觉得是很重要的点，因为很多人就是想一想，但是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开始，然后给大家一些观念上面的这些知识，好跟大家做分享。那这本书籍呢，我走之后请你们要好好相处。非常谢谢孙建志孙法官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1: 谢谢于轩，谢谢大家。

0: 哎，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C，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
13: 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13: 哎。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又来到了周末的这个时间哦。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要跟各位来分享的一些最新的房市资讯啊，也让大家掌握最新的市场脉动。那当然对于市场脉动大家最关注的除了我们在节目中一再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交易量的指标之外呢，房价到底有没有跌啊，也是大家高度关注的哦。特别是在等房啊，想要看有没有机会买到便宜货的这样的一个民众，更是高度的一个期待。那我看到这个在雅虎房地产这个部分呢，他们有做了一个房市观点的一个报道啦，那这里面提到了齁，标题就用蛮显眼的大标题，房价真的跌了吗？齁，那这个部分他们提到预售有五字头剩三字头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他们也点出了下半年房市可能会出现多杀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特别是有六大从化区开始在做房价的一个领跌，那这个是雅虎房地产他们有

邀请外部的房市观察员呐、啊，啊，那这个是一个资深的记者叫廖一德，他所做的一个报道。好，那我们来看看他对于最近房市房价这一部分的观察，那他是怎么说的呢？众所周知，在央行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持续的影响之下，2026年今年第一季房市交易量低迷呀、啊，价稳但量缩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哦，买气有出现回房市中心蛋黄区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蛋白蛋壳区的价格呢则出现了持续下探的一个迹象。下半年虽然说有选举啊、哦、九合一选举的这样的一个干扰因素，让房市不敢啊、哦、再有政策打房的干扰。可是呢，别忘了、哦、去年2025年5月首次开征的囤房税 2.0 呢只是亮黄灯，去年核发的14万使用执照的这个住宅户数呢，叠加市场上预估今年呢到2028年呢、啊、还有32到36万户会拿到使用执照的这样的一个数量，等于说今年4月份发单五月缴税的囤房税 2.0 啊，实际上已经正式亮起危险警告的这个红灯哦。对多屋主来说呢，正式进入压力测试的高峰期，而这项房市变数呢，将会是对下半年造成很大冲击的一个力量。所以呢，他也做了一些分析来说明这个目前房市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哦。首先价格呢会走向缓跌。他也点出这一种现象呢在从化区尤其是明显哦。虽然第一季的房屋成交价是持稳的，但分区来观察就能发现市中心外围的这些从化区啊，价格呢几乎都回到了2到3年前的价位那他也举了台中太平为例去年初的预售开价最高看到了五字头啊，可是呢今年到成屋的时候呢竟然见到了三字头成交，所以呢你说这样的一个跌幅是不是很惊人让大家看的也是觉得不可思议。那这只是他举的一个例子，其中呢包括六都的像在桃园的大竹从化区、草踏从化区，还有台中海线沙鹿清水地方台南甚至高雄的一些新兴从化区都可以看到价格松动的消息那整体来说呢，溢价率也是在逐步的提升，显示卖方的心态呢已经有所改变过去可能都是会很坚持我一定要卖到什么样的一个价位没有这个价位就不卖免谈即使你真的是有意愿购买，可是呢已经等了一年多了因为从2024年9月19号开始呢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房市的整个买气戛然而止那一年多的这个时间以来，很多卖方啊可能都已经慢慢的觉悟到这个时候如果不在价格上面有一些的这个让利或是有一些调整的话，买方是不会进场的所以这个是第一点的观察。再者，未来2到3年呢都是属于这个交屋高峰期，刚才已经有说明了那所以预期这个未来半年左右交屋量大的外围从化区可能就会面临5%到7%的一个价格修正。
市中心呢也可能会有这个平盘到 3% 的一个跌幅、哦、那这个部分我觉得他的一个说法还算蛮保守的、哦市中心、3% 的跌幅，那、外围从化区5-7%， 这个跟很多市场人士的一个说法来看来比较的话是相对保守的，有些市场人士甚至预估都有到 10% 的一个修正空间、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是交屋的一个卖压，另外一个是囤房税 2.0 多屋主的一个卖压、哦、这个是政策面的一个影响，因为、多屋主啊面对囤房税 2.0、如果说他事先没有做一些规划的、哦、那新制在这个非自用住宅房屋税率从原本的 1.5% 到 3.6% 会调到2-4.8%， 而且呢是采全国总归户，所以多屋主啊他这时候如果没办法、把这个手头的一些房子可能去做公益出租人啊，或是说让、这个妻子子女去做一个户籍的登记、那其他多出来的房子可能就必须要卖掉、如果没有好好规划事先来做一个打点的话、可能这时候呢都会觉得哎，4.8% 的房屋税也确实是蛮重的、所以在下半年可能这样的一种状况会更加明显，所以这个是记者他点出来的另外一个囤房税 2.0 对于多屋主的一个卖压也是蛮大的蛮重的。另外一个观察的一个重点就是新青安 2.0 政策咯，因为呢到七月新青安 1.0 就要结束了，那这个 2.0 我们在节目中也提到过很多次、政府可能会在优惠的利率上面会不会相对比较小，宽限期会不会缩短到剩3年，然后呢房贷的年限会不会有所谓的70法则，这些呢可能都是下半年这个观察的一些重点。那如果说新青安 2.0 也做了一些修正，那可能这个买盘买气就不会像 1.0 的这个时代那么样来得强，甚至呢搞不好会有所谓一而再再而三三而解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呢这个也是雅户房地产呢他们在做这个房市的一个观察的时候提出来的。最后呢这个作者提到这个下半年房市预计会进入到杀价取量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或是缓价缓跌量盘整的这种状态，对于自住者而言呢也会有更大的溢价空间，可是呢对多屋主来讲的话呢会带来更沉重的财务压力哦所以呢关于什么房市泡沫的一个看法，目前政府的态度偏向只涨房价就是让房价不再往上涨，而非打趴房价所以预期房价会有泡沫化的这个余力呢相对是比较低的这个也是政府一直在管控的一个重点啦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看到雅户房地产他们的这个作者这个所谓的外部的这种特约作者所写的房市分析那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作为参考。好，那我们正声的这个乐龄广播研习营下个礼拜一就要开课了，在这边也是在跟这个听众朋友呼吁如果说你真的对于广播有兴趣的话，不妨就来报名我们这个正声的圆梦计划乐龄广播研习班那这个我们在节目中已经讲过很多次咯那已经快要开课了，就是下个礼拜5月25号，那它有总共有10堂课到7月27号截止都是每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到4点这个算是一个蛮轻松的一个时间那我们正声的这个
听友啊有优惠八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把握最后的一个时间点来报名哦。那我们这个课程内容里面有包括这个广播最重要的声音表情啊，会跟各位我们的这些上课的学员来做一些这个校对哦，让你的声音可以更符合更具有吸引力。第二个呢就是有新闻的播报哦，因为我们在这个主持人在广播里面常常也会引用一些媒体的或是报纸上面的新闻来跟各位做分享，那你也可以在实际上面进入这个录音室来做新闻播报。另外更进阶的就是节目的制作跟主持咯哦，可能也学员之间有人当主持人，有人当被采访的来宾，那这样可以在实务上面互相来做角色的一个扮演。另外呢还有广播剧的一个演播哦，那我们这一期还特别情商呢吴敬贤老师哦都会来到这个课堂上跟大家来做互动哦，所以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很难得的一个机会。而且有时候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届龄退休了齁，那他常常讲的齁，活到老学到老齁，对于这个所谓的广播啊，不妨也来尝试一下齁，那这个部分是很难得的这个机会哦。来，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有兴趣还没有报名，赶快打我们的电话 2314-9121,2314-9121 哦，我们就会帮你留下位置，因为我们的这个座位齁名额事实上是非常有限的齁，所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齁，这个赶快来报名乐林广播研习班齁，那这个是对于有兴趣的听众朋友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另外呢我们在节目中送出的杂志跟这个专书哦，学习英文的专书，这部分也在提醒哦，这个幸运的听众朋友哦，赶快找时间哦，到我们正声的服务柜台来把这个杂志哦，我们好繁王啊赠送给大家的，还有我们这个张明义老师写的这个学习英文的这样的一个专书哈，都是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个福利，而且呢数量都有限，能够打电话进来都是蛮幸运的听众朋友，所以在这里也这个再度提醒你，再度赶快找时间将来到我们的正声服务柜台把这个杂志还有这一本学习英文的专书拿回去看一看，读一读，翻翻一下齁。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更多房市的一些现象还有讯息齁，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

0: 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节目中呢，张老师跟各位来分享分析一些这个房市的这个资讯还有一些这个市场脉动的一个状况哦。好，那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提到的就是有这个市场的这种观察家或是说我们雅虎房地产他们的这个特约记者做了一些报道有些地方的房价确实开始在松动，那所以呢这个豪宅价格的松动更是会牵动大家这个敏感的一个神经。前一段时间大家也都看到桃竹影园又成交了一户，可是呢它的成交价格呢这个只有200万出头所以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蛮诧异的，跟他第一户的成交300多万差了将近120万所以这个也是不是所谓的豪宅价格的一个松动呢所以这个也是街谈巷议最近大家讨论非常多的一个房市话题。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住展杂志他们是怎么样看这个桃竹影园的第二户成交价格好，我们来看看位于台北市信义计划区的指标豪宅桃竹影园呢日前传出了第二户成交的消息，这个是在三楼的户别，以总价7.5亿元成交，扣除4个停车位之后呢，每平成交价大概是落在242万元，以先前成交的17楼的户别比较起来的话，单坪几乎差了120万。所以呢这个话题呢也引起了大家高度的关注跟热议。那如果说从台北市地政云的资料来看的话，桃竹影园实际的成交是三楼户别，总坪数达到了346.92坪，含五个车位那拆算开来的话，每坪成交单价是242万。那对比去年2025年实价登录的17楼成交的这一户呢，总价是11.1亿元，换算每坪是364万元，单坪价差超过120万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这个实价登录的这个资讯跟市场大家热议的一个状况，住展杂志的发言人陈秉承他的一个分析指出，桃竹影园呢是属于高价艺术品类型的不动产产品在销售策略上面呢不以断局的一个气化为它的主要目标，甚至呢业主还待价而沽不会轻易的在价格上面做出让步。此外呢，早期豪宅在市场景气相对热络的时候呢，销售策略大概都是以等待有缘人的出现为一个这个业主的一个心态。不过呢，陈秉承也说了近年来呢，随着市场环境的一个改变，特别是最近

一年来，持有豪宅的这个卖家，在销售策略上面也可能出现了一些调整，不论是营运上面或其他方面的一个想法，才比较积极的去面对啊这类产品的一个销售。那针对这一次陶瓷屋引言出现了首次破10亿元总价，每平单价242万元啊，陈秉承发言人也说，陶瓷屋引言初期对外开价超过每平600万元。总价呢达到18亿元，但上一波的成交调整的总价是去年成交的11亿啊，那所以呢这个价格总价单价都已经蛮明显的做了修正。那陈秉承也这个指出，豪宅的楼层也会影响它的一个销售价格，高楼层呢因为具备了景观视野跟稀有性哦，所以呢大概都是这个总价单价最高的一个标的哦。那这一次成交的是3楼的一个户别，是属于低楼层啊，景观跟这个所谓的私密性上面相对比较差哦，甚至有些市场人士认为说3楼的话有时候这个楼下的讲话的声音都可能都会听得到哦，所以呢是属于产品条件跟相关的这个配套比较不好的这样的一个户型哦。所以呢这个如果说以它的这个单价来做判断说它的价格也做的这个下跌的这个动作可能是不够公允的啦齁因为它是比较是低楼层的，而且呢这个所谓的楼层价差有时候可能会蛮大的。以刚才我们看到的去年成交的17楼的这个户别，每平360几万齁，那等于是它一个楼层的这个价差呢一平大概就有将近这个10万块左右哈，所以呢这个也是让大家看的都有一点点瞠目结舌的一个地方。可是呢这样也就是可以来这个判定，就是说它并不是因为这三楼的价格叠价哦，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成交价格。那也许后续如果有顶楼户的成交，搞不好呢有些人甚至猜测搞不好会成交突破每平400万也是有可能的哈那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没办法去做一个预测，都要看后续房市的一个景气脉动了齁，所以这个是豪宅价格齁，虽然这个两户呢这个单价总价差距非常大，可是不管是从住宅杂志或是说一些市场人士的一个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基本上呢它的价格还是守在一定的这个范围里面哦，而且它的总价特别高哦，在销售上面可能也必须要在单价哦做一些比较弹性的一个运用跟调整。好，那看了这个豪宅的这个价格跟它的一个走势之后，我们来看看比较是低单价低总价的台中港哦。台中港呢最近这几年来呢它有一个从化区这个预售推案量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大哦。那最主要就是因为台中港无期区呢受惠于这个台中港本身的营运，还有三井 Outlet 它的一个带动效应一期二期另外这个交通建设也是对它来讲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所以房价呢在这个上一波的景气高峰曾经一度每平出现了3字头的成交价，可是呢也是同样随着这一年多以来的房市转冷现代政策的发酵那市场热度也出现了明显的降温所以台中港的一个这个价格呢最近预售实价登录上面的资料显示，2026年前3个月份无期地区的预售市场成交金价已经回落到每平25.74万元这个高总价的产品呢更是快速的一个退场那所以也就是意味着
现在在当地推案的建筑业者、建商啊，不敢再推高总价的一个物件，坪数也都是抓的比较小哈、哦、啊，那这个单价也是重新回归到二字头的主力区间哦，那甚至在整体推案的占比上面突破九成啊，那所以呢，这个是台中港哦，这个媒体呢，《自由时报》就下了一个标题说，台中港的神话是不是破灭哦？后面加一个问号了哦，那。除了价格，这个台中港这边的房价的修正之外呢，区域也出现有些先遣的投资客呢，以租代售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有部分原本来是这个投资客买下来哈、哦，希望说哎赶快卖出去赚价差的物件，因为现在也不好卖，也不好卖哦，转向就是用所谓的以租代售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方向调整，导致呢这个台中港地区啊这个租屋的供给量也是很明显的一个增加。目前呢三房的产品最低月租呢已经下探了到1.5 万到 1.6 万元的这个区间哦，租赁市场呢这个竞争啊也蛮明显的，有转趋白热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有市场人士分析啊，无期哈、哦、这个台中港的房市由过去外溢补涨的阶段呢进入到盘整修正的一个阶段。那无期近几年来受惠于台中港的发展跟最重要的山景奥莱的齁、哦、它的一个这个商圈的带动齁、哦、房价呢事实上涨了非常多。我们如果说以实价登录的资料来看，2022年到2023年这个算是景气热闹的这个期间呢、啊、大楼的产品预售成交均价呢大概落在每坪26万元向下。哦、那不过随着这个2023年、哦这个景气加速这个往上这个飙升啊、哦、那2024年的这个均价呢已经攀升到 28.9 万，年涨幅就已经有一成了、哦、2025年更进一步站上三字头 30.1 万，正式突破三字头。不过呢这一波的涨势并没有办法哈、哦、啊持续下去哈、哦。那市调单位的这个新建案资讯也可以看得出来，2025年上半年的市场呢，还是有一些建案开价三字头，甚至有些开到四字头。可是到去年下半年呐、啊，到今年三月前三个月份公开的建案呢，都已经全面的重新回落到二字头、哦、甚至有一些大的建商呢也都是用这个所谓的二字头来吸引买客、哦、来吸引买家。所以策略上面呢蛮明显的，建商已经不敢再做这个所谓的这个抗衡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动作。那从2026年今年第一季的预售成交均价回落到 25.74 万元来看的话，几乎呢就已经回到这个前几年的这个起涨点了、哦、所以当地的市场人士房仲业者也说、哦、过去价格快速的上扬主要是因为个案跟题材的带动、哦、并不是所谓的真正的刚性需求之争，而且呢很多都是投资客进场在买的、哦、那现在呢这个整个市场景气反转、啊、投资客有些可能被套牢，有些只好以租代售、哦、所以市场的卖压是非常大的。如果还有土地要推案的这些建筑业者，当然必须要跟现实来低头、哦、每坪单价回归到二字头相对是比较这个能够让市场接受的、哦、那事实上这两年的一个市场波动确实是让很多投资客也都见识到、哦、所谓的房地产有可能是不景气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时候呢在看房市的时候不要一味的看多，就像现在的股票市场现在大家都看多、哦、也这个也是大家要
把它当成一个警惕放在心里的哦。哦，那这个部分。

分，是我们看到啊，这个台中港哦。那我们再把这个焦点花拉回到新北市，来到北台湾，新北市的大巨蛋。哇，这个新北市政府已持续在评估当中哦。那现在有两个地方是做最后选址的一个二选一了哈。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台北大巨蛋开幕之后的带动了各县市啊都竞相要来孵蛋抢商机。那台中市已经规划了哈45,000人的超巨蛋哦，那新北市当然也不落人后了哈、哦。那这个部分的话，预计呢要在淡海二期跟树林基五这两个基地呢，要来二选一哈、哦。那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应该要把它设在淡海二期，可是淡海二期也有它的一个缺点，因为交通不方便。那所以呢，树林基五会不会是最后出现的呢？这个部分在八月份啊、哦，八月之前。新北市政府就会来公告了哦，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下。好，那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还有更精彩的内容要跟大家分享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下课了还不走？
10: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9: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0: 有啊，一起报名吧。

0: 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好，这一段呢，我们刚刚已经跟各位预告过了，要来关心我们大家的健康问题哦。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哇，在社会新闻上面都有看到，哇，又有哪个艺人，哇，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癌症，哇，特别是哈、哦、这种所谓的大肠癌啊，常常都会在出现在这个媒体里面，哦，让大家看的真的是触目惊心。哎，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维护个人的一个健康，不要让癌症找上你呢？今天我们就要再度跟你来专访我们的这个萧顾问哦。哎，萧顾问好。
2: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看到萧顾问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整个人都会神清气爽哦，因为这个我们萧顾问都会给大家一些健康的知识。萧顾问真的最近看到很多艺人都因为看什么这个大肠癌啊，真的不幸就这样的走掉了哈、哦，看的都会让大家不胜唏嘘哎。
2: 对啊，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年纪越来越往下。
1: 对，越来越往一年轻哎、
2: 啊，
1: 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常常以前常讲一句话说，哎。棺材是装死人，不是装老人。
2: 对对对对，好，那是大肠癌，其实在台湾现在已经是最主要的癌症了啦。
1: 真的哦。
2: 对，现在就是第一名，而且它上升到第一名之后，大概已经七八年下不来。然后全世界、
1: 啊、
2: 全世界都跟着大肠癌一直往上。
1: 嗯哼。
2: 好像韩国大家可能知道是胃癌比较多。啊像台湾以前是肝癌，现在都是慢慢慢大肠癌一直往上往上。
1: 是、哦。
2: 最主要就是饮食习惯的改变。
1: 哦。
2: 我们现在都比较西式的饮食，然后比较外食主义。
1: 哦，几乎都是外食，我自己也大概都是这样子，
2: 大概都是外食主义哈、嗯，然后西式的，所以我们在饮食上的这个健康程度就比较差，
1: 嗯，
2: 好、哦，那现在人又工作压力比较大，
1: 嗯，
2: 好、哦，然后空气污染也多，水污染也多，
1: 是，
2: 所以造成我们这种肠道就会比较不健康，
1: 嗯，
2: 好、哦，比较不健康的话，就会造成说我们会有这个在不好的东西病变就发生在大肠这边最多，
1: 嗯，
2: 那为什么？像张老师，你有注意过，几乎都是讲大肠癌，你很少听到小肠癌。
1: 对，我没有听过哎、欸，
2: 一般都是大肠、直肠癌。
1: 嗯，
2: 好，因为大肠跟直肠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把粪便排出去，最后累积储存的地方。
1: 嗯，
2: 我们吃的食物哈，到小肠都吸收完之后，到最后到大肠，它就把多余的水分回收嘛。
1: 嗯，
2: 回收之后，然后最后到直肠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就排便出去嘛。
1: 是，
2: 但是你有时候会发现哦，当你如果便秘的时候，
1: 嗯哼，
2: 这些粪便就等于是放在你的大肠没有出去。
1: 哦，是是在那边暂存，
2: 暂存，那暂存这个粪便、嗯，我们大家都会发现，其实我们一般的大便都是有臭味的，
1: 嗯，
2: 好、哦，很少人真的可以达到说几乎。嗯嗯是没有臭味的，
1: 对 对
2: 哦，或者是放屁完全没有臭味的哈、嗯嗯哦。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臭味呢？就是因为它含有毒物质。
1: 嗯嗯，
2: 好、哦、啊，你想一说，哎，有毒物质，那是我吃了太多毒吗？
1: 对、啊、
2: 像最近那个什么好事多莓果什么 A 肝的嘛，
1: 对对 对
2: ，就是毒的一种哦、
1: 嗯嗯。
2: 但其实除了我们空气污染吸进去的毒啦、水污染或食物可能受点污染、农药等等这些毒物坏，其实哈、哦、你在吃怎么健康好的食物啊，等你消化完之后，最后囤积在大肠的时候，它都有可能会变成毒
1: 啊，这样子、哦、
2: 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里面其实住着一群很微小的生物、
1: 嗯、哦，
2: 就是我们的微生物、
1: 嗯、
2: 就是所谓的什么益生菌、好菌、坏菌之类的哈、哦。那一样的食物进到肠道呢，好菌就会把它做成好的东西，
1: 是
2: 好、哦，就是哎、欸，这个东西进来我就吸收它的营养。

0: 带给身体健康，
1: 是，
0: 但坏菌不一样，坏菌就把它拿来做坏事，把它拿来制毒，
1: 这个坏蛋
0: 就对对对，就是一样的化学原料，有的可以做成帮助你身体健康的药治疗病，有的可以做成毒品
1: 啊，
0: 就差很多嘛。哎，我做好一点，我可能是安眠药，我做的过分一点，我可能是那个强奸药什么
1: 之类的
0: 这种迷魂药，对啊，那个坏菌，我们肠道里面如果坏菌的话，它就会做这样的工作，所以你的粪便就会很多所谓的硫化物啊，这些东西就会臭。那如果你累积在身体越久的时间呢，它就会被利用的更严重，然后这个毒就更毒。
1: 对，
0: 啊，这个毒它在制造毒完之后都会被大肠吸收，大肠会接触到，
1: 是，
0: 那我们如果常接触有毒物质，我们身体一定会产生变化。就像我们那个很多现在很多像企业球场，因为企业排的废水会废空气，导致某些地区很容易得癌症啊之类的。
1: 对，
0: 那我们在大肠跟直肠的部分就是一样的状况。
1: 它的环境相对已经是比较复杂的，
0: 没错啊，那就一群坏蛋在那边制毒。所以如果说像很多人问我说，那我怎么去预防大肠癌？我就除了吃来改善之后，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排便状况。
1: 对，因为很多人就像刚才我们的肖顾问提到的，很多人就是工作太繁忙，
0: 对，
1: 然后可能又紧张啊什么，有些人好几天没有排便，
0: 没有错啊。其实很多人而且没有排便之后，他就可能去买一个泻药或晚肠处理一下就好，不然整个肚子会大起来嘛，
1: 对，
0: 那口气也会不好等等。像国外也做一个实验如果你把这个累积便秘的粪便拿出来，把它抽出浓缩一下，打到小白鼠上面，有没有？是半个小时内就挂掉了。
1: 哇啊，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在肠毒，就对了。
0: 对对对对，所以说现在如果说我们在吃的东西，我们真的很难去控制的时候，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在我们肠道吸收完之后，会不会被废物利用再制毒？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如果说你有遇到便秘的问题，或长期可能会有拉肚子的问题，
1: 是，
0: 一定是你肠道的菌相不好，坏菌比好菌多。这时候大家都知道。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赶快来补充好菌，吃一些好的益生菌，比如说透过吃一些吃泡菜呀、优酪乳啊、优格的方式来。那现在人又更简单，生物科技的发展，现在大家都是做只要直接吃好的益生菌到体内就可以了。那益生菌它补充够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抑制坏菌。就是等于你们增加了警察，
1: 是
0: 坏人就不会唱秋了。我每天出来巡逻，你就不敢出来唱秋做坏事的。
1: 可是在市场上有一种观念，就是说，这个我们看到很多这个食品厂在介绍，就是说，我这个也是有这个好的 AB 菌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个部分你只要喝我们的东西就可以这个改善你的这个肠胃这样子。那跟吃益生菌这边又有些什么样的差别？
0: 它是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差别，就是说，像很多台湾人都会觉得，像这种生技的东西或药品的东西，是不是国外东西比台湾好？
1: 大概都会有这个，
0: 都会这种观念。
1: 都会有
0: 其实益生菌有比较特殊的观念。其实是国产的比较好
1: 哦，
0: 这是为什么呢？但国产还有分，就是说你是用国外原料还是台湾自己研发的原料。因为像盖老师提到说，我们如果吃 AB 菌这个东西，它都不是属于我们人体本来的菌。它大部分不是属于人体本来的菌，所以你吃进去的话，它不一定在里面活得久。益生菌跟吃药不太一样，你是只是进去让它活下来的。活下来才可以工作，它活不下来就不能工作了。
1: 对，还没有这个发挥效用，已经被这个。
0: 那外国人要的菌跟我们台湾人要的菌又不太一样，
1: 又不一样
0: 啊，原生菌种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必须吃到台湾我们肠道内最原生的菌，这样来补充它才有一个实际的作用。而且你会越补充，所需要的量越少。为什么呢？因为益生菌可以在我们肠道住下来，一直繁衍，一直繁衍下一代，那你的好菌就自然会增生了。一些抑制坏菌。那如果你是国外的呢，或者是靠优酪乳这些它没办法，所以它你永远要不停的补充。
1: 对。
0: 好，而且我们人体每天光上厕所排出去的粪便就上百亿。所以说一些好菌坏菌都会排掉。那你要一直补充，一直补充的话，你发现你的肠胃道怎么改善都没办法改善到一定的程度。所以现在如果很多人就问我说，那益生菌到底怎么吃？那台湾的又从哪里来？
1: 对呀、
0: 所以我就干脆就介绍大家一个我觉得最好的益生菌。这是由台湾的益生菌之父就一个叫许廷仁医师所发明的。他是很厉害，台大最年轻的免疫学的博士然后 当到副教授之后，他后来就从医部分，他本来都看小儿过敏的，
1: 嗯，
0: 现在很多人都有过敏的问题，
1: 对，
0: 那现在很多人也都知道，哎，益生菌其实对过敏有帮助，
1: 哦，可以抑制过敏，
0: 啊，益生菌对过敏有帮助，这个发明也是许医师，
1: 哦，
0: 因为他发明台湾第一支你知道益生菌可以吃过敏叫 LP33，
1: 哦，这个好有名哦，
0: 大家都有名嘛，
1: 对对，大家都知道，
0: 他当初为了推广就找了统一的董事长。

0: 那时候的高清院，
1: 嗯嗯，
0: 加到优酪乳，让大家能够去试，去验证它的效果
1: 啊、哦。
0: 所以这时候 LP 三只要会过敏，都知道要吃 LP 三三。那许医师发明 LP 三三到现在已经大概经过20年时间、
1: 哦，
0: 在这期间他不断再去研发新的益生菌，
1: 嗯、
0: 而且他都是从台湾的新生的幼儿哈、哦、的肠道内直接去取出我们肠道内最原始的好菌、
1: 哦、
0: 来做培育，
1: 嘿，
0: 然后再。取出来的菌里面再去筛选，
1: 嗯哼嗯哼，
0: 培养出那种最强的，就像我们当兵进去有没有挑出那种海陆的，
1: 对对，高度160以上的，
0: 对对对，不是说你要当宪兵抽签就有、嗯、当海陆不是抽签就有、
1: 嗯、
0: 要看体格的，所以他就在这里这期间又研发了好几百支的益生菌、哦
1: 嗯、
0: 后来他现在已经专门用这个益生菌可以治疗很多很奇怪的疑难杂症，甚至癌症的辅助疗法都可以做处理、嗯嗯嗯嗯、而且在高雄设立了一家医院、哦
1: 哦、
0: 就专门以益生菌辅助疗法来治疗这些疑难杂症，
1: 是、哦哦
0: 哦、那而且他最后把这些益生菌他找了10支出来、
1: 嗯嗯、
0: 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
1: 是、
0: 哦、啊，这个军队他给一个军团的命名叫 NTU131、
1: 嗯
0: 嗯哦、这个军队他为了测试他的效果，他还去找了台湾的医学学院，好、
1: 嗯，
0: 五大医学院来做这个临床实验，
1: 实验，
0: 好、哦嗯，比如说我们台中有中山大，南部有成大。花莲、慈济都有、嗯，他总共找了5家哦、
1: 嗯，
0: 来做去得到这个验证
1: 哈、哦，
0: 所以他现在在医院都使用这样的东西来治疗他的病人、
1: 嗯嗯。
0: 那有一天我们跟他聊天，就说：“哎、欸，那、哎、你这么好的东西，你的医院都看自费了，每次来都好几千，
1: 对，
0: 上万块，那是不是用一些东西给我们大家的一般人哦，平常就保养，不用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处理？
1: 是，
0: 好、哦，所以现在许医师也很乐意，就是释放出他这个 NTU131的配方，
1: 嗯嗯嗯、
0: 然后特别为了让大家吃的更有感觉。”他又加入了所谓的益生质，母乳益生质，让益生菌活得更好。好、
1: 嗯、
0: 啊，他这个益生菌在所谓的实验做完之后，他就得到几个结论。第一个，他对我们改善我们肠胃道的便秘、拉肚子，这是最基本的。
1: 哦，
0: 然后如果你有过敏症状的，就是许博士的 LP 三三，这个 NTU 是比 LP 三三更强大了好几倍以上哦。啊，现在发现就是他对肝的保护也很好。
1: 哦，
0: 你看，其实大肠癌第一个转移都会到肝，为什么？因为大肠吸收了毒物之后，没有第一个就送到肝去解毒，
1: 对，
0: 那肝又接受这么多毒物，哇，它受不了，所以很多转移到肝来，就是几乎都是末期的哈、嗯
1: 哦。
0: 那现在最新的发现就是说，这益生菌对肾脏的保养也很好，台湾洗肾的也很多啊，
1: 哦、是洗肾之王国嘞。
0: 对，因为我们那个益生菌在我们肠道里面，就可以想办法把你这个毒物给代谢掉，
1: 嗯、
0: 甚至把不好的东西把它吃掉，
1: 对、嗯，
0: 你就不会产生这么多毒物去增加肾脏跟肝脏的负担，需、嗯、要去解毒代谢。
1: 是，
0: 所以现在。好，比如说你肝不好的、肾不好的，好、哦，几乎医生都会建议你多使用这样优质的益生菌。
1: 是哦，所以这个益生菌看起来呢，对我们的人体哈、哦，不只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肠道哈、哦、可以健康，让我们的这个整个人体的身体哈、哦、也可以维持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哈、哦。
0: 对
1: 啊、哦，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个许医师哦，许博士真的是佛心来的哈、哦，因为把这样的一个产品把它做一个整个商业的这个推广哦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肖顾问。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的这个产品啊、让自己的健康能够在这个繁忙的这个社会当中呢，维持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来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好的产品？
0: 好、哦，这个产品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医疗配合的院所销售会比较多。
1: 啊、我们对我们一般民众来讲就
0: 就比较不方便嘛，
1: 不方便啊、
0: 因为它是属于非常。一个高阶的益生菌，像以前有带小儿科去小朋友他看过敏，发现哎，都是小儿科在卖益生菌，因为他们真的最需要哈。
1: 是，对，
0: 所以我们现在拿来就是说想办法，就是让听众朋友可以在全国各地我们用最简单的地方就可以购买得到哈、
1: 嗯。
0: 那为了让大家也感受到这个 NTU 益生菌哈，跟以往益生菌不一样哈，许医师也特别准备了体验包，要分给大家，送给大家来分享。
1: 嗯、
0: 而且许医师这一次做了 NTU 益生菌，他做到是市面上最顶规的一包。的益生菌里面就有900亿的活菌，
1: 一包里面有900亿的活菌。
0: 对，现在你看到市面上最红的，顶多就是300亿而已。
1: 哦，那差好多、
0: 欸，差很多。而且能做300亿的哈，他有能力做900亿，但不能做，
1: 嗯，
0: 因为他的不是全部都是人体菌，
1: 嗯、
0: 我们吃了人体会受不了的。 哦，所以许博士就想说，让大家感受到真的等级不一样，对身体帮助很明显的益生菌。所以今天特别准备50分的体验包，要送给听众朋友来体验看看。
1: 真的哦，这个许博士真的这么多佛心来的，提供了50份的体验包，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哎，这个是我们日光大道听众朋友的福利耶，真的是肖顾问，哎，怎么样来有机会让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得到这50份的这个体验包，
0: 大家手脚快一点，拨打我们免付费专线索取就可以了哈。
1: 哦，免付费专线，
0: 对，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
1: 今天这个许博士提供给我们50份的免费体验包，大家手脚要快哦，手脚要快，因为我们每次我们日光大道哦，只要有赠品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哇，一下子就是秒杀哈。那今天真的是这个我们肖顾问跟这个许博士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贴心，提供50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所以呢，我们再请肖顾问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哎，这个免费索取的这个电话。
0: 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手脚要快哦。
1: 对对对对，这个手脚要快，那个的卡丘蛇哈，你的轻舞哈。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啊，肖顾问再度到我们的日光大道的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这么好的一个资讯，同时呢，提供了这个免费50份的这样的一个名额，让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感谢肖顾问提供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谢谢顾问，
0: 谢谢张老师，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台湾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

0: 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0: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
7: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一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咱做回来，快快乐乐，够健康。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快一通，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今天这一集节目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聊聊女性健康中非常重要的却也常常被忽略的议题，就是我们的子宫颈癌防治哦。那其实很多女性朋友现在大家都是上班族嘛，所以忙于工作之余呢，其实还要照顾家庭，非常的辛苦。那总是把自己的这个健康摆在最后面哦。但其实子宫颈癌呢，是少数可以透过我们这个预防跟定期检查来大幅降低风险的一个癌症之一哦。那从我们的子宫颈抹片检查到现在呢，还有很多人来认识这个人类的乳突病毒，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HPV 疫苗的部分哦，其实都是在守护我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今天节目中我们特别邀请到宜安县政府卫生局的郑乃华研究助理来到节目现场，和我们大家来分享我们如何透过筛检跟疫苗来建立完整的健康防护力。乃华你好。
8: 大家好。
7: 是，首先要先请教一下乃华，就是说我们宜安县目前的这个子宫颈癌的情况到底是如何呢？
8: 根据我们最新的统计呢，我们宜兰县112年我们子宫颈癌的发生人数有23人，标准化的发生率是 6.6， 全国的平均的标准化发生率是 7.4， 然后在我们女性癌症的发生率中排名第12位。虽然这个数字听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好像没有很严重，
9: 对，
8: 不过我们能要提醒啊，子宫颈癌其实在早期大多没有症状，容易被忽略，而且它是可以透过我们定期筛检来有效预防的癌症哦。
7: 是，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蛮多女性其实检查出来就是蛮多都是，而且有的是年轻化的一个趋势哦，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可以提定期的来做筛检，什么抹片检查，这个几分钟护医生，六分钟护医生，对，护医生的这个子宫颈抹片检查就可以来做起来哦。好，那其实我们宜兰县目前状况看起来是还好的部分，对
8: 对。
7: 好，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其实还是要定期做筛检啊，因为也不是说没有症状就代表说没有问题，不是这样子的哦。那定期检查真的很重要。那其实子宫颈癌的部分它还有哪一些就是可以预防的部分，我们可以提前来做一些就是提早的来管控呢？
8: 我们建议我们民众啊，我们子宫颈癌其实有三道防线来做预防。第一道防线是因为 HPV 主要是透过我们性接触传染的，我们要维持良好的安全性行为，
7: 是
8: 可以防止这个病毒的传播。第二道防线就是接种我们的 HPV 疫苗。目前我国食品药物管理署所核准的3款疫苗均可以预防致癌较高危险型的 HPV 16跟18型的感染哦。
7: 是，
8: 最后一道防线是就是来做我们的子宫颈抹片检查。目前政府补助的是25到29岁的妇女每3年可以做一次，然后30岁以上的妇女是每年可以做一次的免费子宫颈抹片检查。然后透过我们定期的抹片检查，可以早期发现子宫颈癌病变，而且可以降低60至90%的子宫颈癌发死亡率哦。
7: 是，这个子宫颈癌的部分，我们其实有一些民众可能也会有一些疑虑，就是说，目前是有这个年龄的部分，它是补助25到29岁的妇女每3年一次嘛，但是可能有一些。